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1: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0: 挂在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1: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0: 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
1: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0: 早晨不无聊，前天才有得聊。
1: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0: 每天早上七点，城市 Morning Call。
1: 早上好，各位，时间来到早上的8:03，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抱抱。
2: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我们进入第二个时段的直播，首先来刷新最新的天气变化。
1: 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东部中雨，全省偏东风3级左右，雷雨是阵风7级。今天最高气温江北30到32度，沿江江南32到34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预计22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的部分地区中雨。
2: 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雷雨是阵风6到7级，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里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22号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 在8:00到8:30这一时段，我们首先会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刷新一组新鲜资讯，之后关注大公司头条，华安证券财智生活，国元小课堂。
2: 今天华安证券财智生活，财姐和大家聊的财经话题是做好仓位管理。对于没有太多金融专业知识，平时上班又比较忙的上班族来说，买基金是不错的投资理财方式，但是怎么买容易产生微笑曲线呢？
1: 8:30到9:00是新闻深呼吸，今天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话题，全国首例反强拆致人死亡被判正当防卫案带来了怎样的启示？
2: 线上诈骗，线下取现，警方揭秘新型电诈套路。
1: 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微公交模式畅通城市出行，毛细血管。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带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

0: 进入第二时段的新闻早餐听世界，我们一起来刷新一组新鲜资讯。民政部、财政部联合发布指导意见，推动我国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对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等群体提供必要的照护服务、生活服务、关爱生活服务等。
1: 全国总工会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提出推动完善新就业群体职业伤害保障、技能等级认定等配套政策，未来五年力争新增750万新就业形态会员。
0: 商务部20号回应美方对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关税，美方232措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歧视性对待中国相关产品，严重损害中国企业利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
1: 上海市出台楼市

0: 日沪八条，拓宽公积金支付首付范围和使用用途，推出阶段性购房补贴政策，符合条件的单套住房最高可补贴80,000元人民币。
1: 中央政府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这是中央政府连续第5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
0: 截至20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65亿元，其中暑期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07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 20号，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恒大集团、恒大地产、许家印案一审宣判，对恒大集团判处罚金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70亿元，对许家印判处无期徒刑。
0: 20号，河北秦皇岛市海港区一底商发生火灾，造成8人死亡。
1: 辽宁省辽阳市第三人民医院通报，孕妇产检因医生疏忽误服有毒液体事件，孕妇和胎儿各项指标连日来持续监测均正常，已对涉事医生进行暂停执业处理。
0: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部署在中东。
1: 美国国务院20号宣布，已决定批准一项或向卡塔尔出售空中加油机及相关设备的军售计划，预计总价值高达45亿美元。
0: 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若爆发新的战争，将使用破坏力更强的武器。
1: 联合国大会19号和20号分别举行与下一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奥拉拉·奥通努和伊沃内·巴基的互动对话。
0: 西班牙包容社会保障和移民大臣埃尔马塞斯19号说，政府计划将滞留在北非地休达的大约500名无人陪伴未成年移民送至西班牙本土。
1: 尼日利亚国家内河航道管理局20号称，该国西北部索科托州当天发生了一起船只倾覆事故，目前已经确认至少40人遇难。
0: 消息人士说，欧足联、亚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正讨论推动对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进行不信任投票，以寻求将其罢免。
1: 以上是今天第20段为您整理更新的新闻早餐，听世界，一端在手，近至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4: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4: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0: 产业风向，头部观察，大公司头条，欢迎收听。
1: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公司头条，我是朱琳。今天我们将会关注以下内容：8月19号，宇树科技登陆科创板，正式挂牌交易。截至当天收盘，公司股价报每股845元，涨460.34%，总市值3417.7亿元。宇树科技董事长王星星直接和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比例是31.29%，所持市值超1000亿元，拿下90后首富。值得注意的是，在19号举办的宇树科技上市答谢宴上，著名歌手王力宏、红杉中国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出现在现场，并且和王星星同桌。这不是一家公司股票飞天，而是市场用真金白银给中国人形机器人能打投了一张大气票。8月19号，蓝箭航天朱雀3号可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并回收。12台大疆 Osmo Action 6搭载于火箭一子级，作为全球首款未经改装直接参与太空往返的消费级影像设备，成功扛住了500度的高温和强震动，穿越黑障区，完整带回了火箭全程第一视角的影像。据了解 ，Osmo Action 6搭载新一代超强增稳算法，与1:1.1英寸。定制方形大底传感器，支持每秒可输出120帧 4K 画面高帧率录制和13.5级高动态范围，全程输出平滑连贯画面，为航天工程复盘提供宝贵的一手影像支撑。这就好比咱们拿个几千块的家用摄像机直接扔进了炼钢炉又捞出来，不仅没坏，还把全程高清5码录像给咱们带回来了。这不属于是大疆被动炫技，直接把自家产品的抗造程度拉到了宇宙级。8月19号，特斯拉上线豆包大模型。据介绍，特斯拉车机现在已经陆续推送，涵盖 Model 3、Model Y、Model S、Model X 的车型。这次的软件更新主要升级内容包括引入豆包大模型。豆包大模型不仅能提供实时的信息，还能展开自然流畅的对话。这种功能需要开通高级车载娱乐服务方可使用。外资车在中国不再硬凹全球统一系统了，肯为中文语境低头接本土大模型，说明咱们自己的 AI 底座真的有东西。据报道，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京东出任 WRC 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并且重磅发布机器人战略布局，立足供应链、服务、技术3大维度，明确在机器人领域的发展规划。在供应链层面，截至2028年，京东将在机器人领域投入100亿资源，助力100个品牌独立销售额破10亿。在服务层面，未来5年，京东将建立覆盖全球超过100个国家的售后服务能力，创造超过10万名机器人售后服务工程师新的就业岗位，建立80个 RoboBase 机器人基地，打造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平台。在技术层面，京东附身智能 Joy Inside， 加速打造 AI Home 智能生态，预计在年内实现包含机器人产品在内的超过1000万终端设备的接入。京东没去卷谁家机器人会后空翻，而是把20年攒的仓配、场景、数据拿出来做公共底座。厂家专心做产品，用户闭眼买，坏了有人管，行业跑通商业化，把供应链、售后、AI 渠道缝成了一张网。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大公司头条，由城市 Morning Call 综合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2: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2: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2: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2: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2: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智生活的财姐。对于上班比较忙又没有太多金融知识的朋友来说呢，基金是比较适合的投资方式，因为基金和股票相比风险还是要低一些的。那我们应该怎么买呢？可以参考下面我说的这些方法。首先就是长期持有，一定要耐得住性子。我们可以选择一只发展潜力比较大、基金经理历史业绩比较好的基金来进行长期持有。长期持有不仅能够让我们赚取一定的价差，同时还可以享受基金分红带来的收益。第二呢，就是可以用定投的方法

0: 等待基金净值的反弹，实现微笑曲线效果。而在基金上涨的过程当中，我们进行定投，会提高我们的持仓成本，增加风险。此外啊，我们要遵从一个原则，就是定投过程当中止盈不止损。咱们可以设置好止盈位来确保我们的收益。但是呢，基金定投具有长期性、复利性、平均成本性的特点，因此在定投过程当中不需要再设置止损。最后呢，就是我们可以把定投基金的分红方式改成红利再投，通过增加持有份额来实现复利效果。其实啊，不管什么样的投资方式，我们都要记得要分散投资，可以把手里的资金多买几只基金，比如说呢，买三四只放在手里，通过分散投资来分散风险。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手里拿的三四只基金不能是同一行业的，或者具有较强关联性的，否则呢，起不到分散风险的作用。再有呢，就是要合理分配基金之间的仓位。对于正处于市场热点的基金，仓位可以重一些，但是也不能够超过50%的仓位。
1: 华安证券投教基地提示您，抵制高收益诱惑，远离非法证券活动陷阱。下面我们进入今天的国元小课堂。
2: 小指标大能量，
3: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
4: 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要了解到的是优先股。根据2013年11月30号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是指依照公司法在一般规定的普通种类股份之外另行规定的其他种类股份，其股份持有人优先与普通股股东分配公司利润和剩余财产，但参与公司决策管理等权利会受到限制。优先股既像债券又像股票，它的优先主要是体现在第一，通常具有固定的股息，并且需要在派发普通股股息之前先行派发。第二呢，是在破产清算的时候，优先股股东对公司剩余财产的权利先于普通股股东，但是在债权人之后。当然，优先股股东在享受上述两方面优先权利的时候呢，其他的一些股东权利是受限的。一般来说，优先股股东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事务没有表决权，仅在与之利益密切相关的特定事项上享有表决权。那优先股股东对公司经营的影响力就要小于普通股的股东。虽然说优先股股东一般不会参与公司的经营决策，表决权受到了限制，但是并不代表优先股的股东就没有表决权。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优先股试点的指导意见，优先股股东在两种情况下是有表决权的。第一呢，是公司对于优先股股东利益切身相关的重大事项进行表决的时候，优先股的股东同样享有表决权，而且和普通股分类进行表决。这类表决可以被称之为是优先股股东固有的表决权。而另一种情况呢，就是由于公司长期没有按照约定分配股息，优先股股东恢复到与普通股股东同样的表决权，可以参与到公司的经营决策，与普通股一起来参加投票。这类表决权可以被称之为是优先股恢复的表决权。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1: 好，下面和大家共同分享一则演出信息。这个暑假有点无聊，想快乐看开心麻花。8月21号到8月22号，开心麻花王牌爆笑大戏《乌龙山伯爵》将在合肥大剧院重磅上演。开心麻花镇团大戏凭什么巡演5000场？谢谢天降千万遗产，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状况百出，他该怎样化解危机，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呢？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8月21号到8月22号19:30，合肥大剧院欢乐开演。微信搜索公众号开心麻花安徽站在线购票。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2: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1: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2: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
3: 大胖
4: 和小美的
5: 幸福生活。
6: 哎，大胖，你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7: 哎 ，Angela， 我感觉老板他不太喜欢我。
6: 那可不行，现在的职场生存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和老板成为朋友的。
7: 哎，我觉得你跟我们老板关系就特别好。哎，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你是怎么做到的？
6: 嗨，那你可算问对人了，你按照我说的做，保准没问题。
7: 好嘞 ，Angela， 你快说快说。哎，我拿笔记记一下。
6: 想要和老板成为朋友啊，首先第一点，要多接触老板，多笑，给老板留下好印象。第二，要多交流，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而且一定要诚恳的夸赞，记住一定要诚恳哦。第三，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第四，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7: 嗯，好的，我都记下来了。焦总啊，早上好啊。
8: 大胖，一大早不许工作在鬼校是弄死，
6: 一定要多交流哦。
7: 老板，我看你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哎，
8: 是的，早上开车被追尾了。
6: 不管老板说什么你都要点头表示赞同
7: 哦。那很不错，那挺好的挺好的。
8: 讲人咋回来，我等会还要去处理事故嘞。
6: 一定要诚恳的夸赞。
7: 哎呦，那真是好事啊，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8: 你现在怕不老有问题吗？我懒得跟你讲。
6: 投其所好，老板喜欢什么你就喜欢什么。
7: 哎，领导，你这新包的一杯茶，哎，太巧了，我也喜欢喝茶。
8: 哎，那我的茶。
7: 没关系，我不介意嘛，嘿嘿。

0: 算了算了，我去处理事务了，再见再见再见。哎，怎么感觉领导好像更生气了？
1: 大胖，领导让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2: 如果老板生气了，你一定要离他远一点。
0: 哎，那个，我不去了，我要回家了哈。
1: 哦，大胖，领导说你要是回家的话，可以不用来上班了。
0: 啊啊啊啊啊！我这是做错了什么？我是叶大胖，这就是生活。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1.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1.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挂上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脑洞大开的新闻评论，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
4: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3: 每天早上7点，城市 Morning Call。
4: 各位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点3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929，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是主播宝宝。
5: 各位好，我是主播黄坤。最后半小时，我们进入新闻深呼吸，关注以下的深度新闻：全国首例反强拆致人死亡被判正当防卫案，带来怎样的启示？
4: 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警方揭秘新型电诈套路。
5: 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微公交模式畅通城市出行毛细血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详细关注今天的三条深度新闻。
5: 好，我们首先来说这第一条。近日，陕西省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这个房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判处无罪，判决于8月18号生效。那这个案件呢，也是全国首例反抗非法强拆致人死亡，房主被判无罪的正当防卫案。案件源于一起发生在2023年强拆事件，面对十余人持械破门强拆，房主张恒父子反击，致强拆人员一死三伤。
6: 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显示，被告人也就是被拆迁人张恒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依法判决其无罪，同时驳回死者家属民事索赔诉求。2023年4月1日早上6点左右，十余人驾驶轮式破碎机，持防爆叉等器械，强行破坏张恒家铁栅栏门、院门和房门，随后闯入其住宅，实施非法强制拆迁。监控显示，大批拆迁人员还用灭火器对房内进行喷射，不过约1分钟后，拆迁人员匆忙退出。其中一名拆迁人员退出后倒在院中，经公诉机关审查，张恒父子在与拆迁人员对峙过程中，张恒持自制长矛捅刺了拆迁人员石某，致石某胸腹腰部多处刺伤，左肺破裂，左侧肺动脉破裂，肠系膜破裂，当场死亡。张恒父母家位于陕西西咸新区钓台街道办事处资村，因当地开发文旅项目，对该村部分房屋实施征收拆迁，但征收方与张恒家始终未能达成拆迁补偿协议。案发次日，张恒及其父亲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警方刑拘。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恒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一人死亡，应当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针对这起强拆事件，去年1月，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定十名强拆人员公然毁坏他人财物，共计1960元，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分别判处十名被告人缓刑至2年有期徒刑。 无罪判决生效之后，该案也被认为是全国首例反强拆致死被判正当防卫案。
4: 此前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恒实施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构成故意伤害罪。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恒未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6: 2020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正当防卫、防卫过当的认定标准。
0: 这个指导意见里边确定了一个基本原则，你比如说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坚决捍卫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另外呢，他要强调充分考虑防卫人面临不法侵害时的紧张状态和紧张心理，防止在事后以正常情况下冷静理性客观精准的标准去评判防卫人，要坚持法理情统一，要符合人民群众的公平正义观念。
6: 根据意见要求，司法实践中还要准确把握界限，防止不当认定。对于虽具有防卫性质但防卫行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依法认定为防卫过当。
0: 这个案件里边有死亡的结果，所以这个案件是构成正当防卫还是防卫过当，主要就是去看有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这是一个非法强拆，应当综合不法侵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情节，考虑双方力量对比，立足防卫人防卫时所处情境，结合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做出判断。那么综合判断下来，那么这个案件没有明显超过必要限度。
6: 当不法侵害正在持续发生，公民奋力守护自身合法权益，理应被司法看见，被法律尊重。
4: 被羁押了近3年的张恒终于重获自由。法律人士表示，这份无罪判决不仅捍卫了公民住宅权、人身权、财产权，更划清了正当防卫的界限。
0: 法院主动适用了正当防卫制度，尤其是与检察机关的起诉认定不一样，这个在司法实践中是非常少见的。根据我们国家赔偿法的规定，采取逮捕措施后，法院判决宣告无罪的，应当给予国家赔偿。所以这个判决在生效的情况下，符合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这一个当事人有权申请国家赔偿。
5: 不妨试想，清晨时分，10多人持械开着挖掘机闯入自己家中，这种违法拆迁行为已经严重侵犯到了当事人的住宅权以及人身安全。在如此众寡悬殊、形势紧急的情况之下，司法审查应该更多的站在遭遇非法强拆的一方，站在保家的一方来考量，这是法律应有的温度。
1: 还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这起案件关联案件就是强拆人员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犯罪先于本案的宣判，涉事强拆人员3人被判1年或2年不等的实刑，其余7人则判缓刑。也就是说，秦都区法院先一步认定了违法强拆行为属于犯罪。
5: 法治的发展与信仰需要一个个具体的案例，不断激活那些沉睡的条款，不断重申权力的边界。反抗强拆致死被判无罪的首例判决，既是在重申公民保家的权利，同时也是对强拆违法强拆行为和人员的警示，倒逼依法征地拆迁。
2: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3: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2: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3: 早啊
7: 早啊！
3: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2: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1: 时间来到早上的8:41，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深度新闻。线上诱骗，线下取现，以高收益投资设套，诱导线下交付现金。近日，重庆市綦江区上演了一场反诈拦截战。
8: 重庆綦江区反诈中心接到紧急预警，市民王女士反常预约支取20万元大额现金，曾有寻找高额投资网上咨询反诈预警记录， 一次遭遇电诈，民警找到王女士了解情况，但态度抵触，刻意回避的王女士含糊其辞，无法说明现金去向。
7: 这个你肯定不拿麻回了，我确认那个20000块钱，这确实是去了过了家头的，要不然就是给哪个了。
8: 经民警耐心劝导，王女士终于说了实话，在民警赶到。

0: 到现场之前，他不仅支取20万元现金，还另筹了4万元，合计24万元，全部交付给诈骗分子指派的取现人员。民警根据取现人员照片，当即锁定线索，查实嫌疑人已于大约15分钟前搭乘网约车，从綦江城区沿榆黔高速往巴南方向逃窜。抓捕专班立即驱车全速追击。8月11号上午11点，民警在巴南南环立交路段截停涉案车辆，当场抓获嫌疑人，在其背包内全额起获24万元涉案现金。
1: 钱呢？你滚来，你滚，把它打开。多少钱？
2: 10万。
1: 20万。
2: 10万。
1: 在哪里？哪里？
2: 广场。
1: 金门广场是不？在那个62来哪里？
0: 据了解，今年7月底，嫌疑人伪装成有内幕投资渠道的现役军人，主动添加王女士为好友，凭借共同爱好快速博取信任。取得信任后，骗子谎称需要人帮忙测试投资平台数据，邀请王女士无偿协助，初期操作均显示高额收益，这彻底打消了王女士的戒备心。随后骗子的招数不断升级，谎称美元汇兑投资可享5%助农补贴，收益更高，且该渠道仅支持线下现金交易。被利益蛊惑的王女士深信不疑，凑齐24万元现金赴綦江城区营盘山广场完成线下交易。民警介绍，该案是典型的新型电诈手段，诈骗分子依托虚假投资平台线上洗脑，规避线上风控，诱导线下交易，隐蔽性较强，专门用于洗白赃款。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这起案件暴露出的正是当前极具隐蔽性的新型电诈手法，就是线上诈骗，线下取现。它新在哪里呢？传统电诈靠银行转账、银行风控和延迟到账还能拦截，而线下取现它直接绕过了线上的风控体系，骗子在线上完成洗脑之后，诱导受害人取出现金，通过车手上门取款，或者是网约车运送，甚至快递寄送等等方式完成资金转移，资金一旦离手，追回难度极大。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说。
4: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5: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4: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5: 6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一起来城市 Morning Call。
7: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8点45分，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继续直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说深度新闻。刚刚说到这个线上诈骗加线下取现，警方揭秘新型电诈套路。在刚刚我们听到的这起案件当中，为什么有人会深信不疑呢？这个骗局啊，往往是分四步走的：先伪装军人、公职人员等特殊身份博取你的信任，再以零风险高回报为诱饵，初期给予一些小额返利打消你的戒备，最后呢是以线下现金交易收益更高、规避监管等等为理由完成收割。那王女士呢，就是被5%助农补贴的说辞彻底蛊惑的。
3: 面对这样的诈骗套路，如何来进行防范呢？首先第一，凡是伪装特殊身份以内部渠道稳赚不赔诱导投资的，100%是诈骗。第二，任何要求线下交付现金或者是邮寄黄金的也都是诈骗。第三，遇到可疑情况可以立即拨打96110咨询，或者是直接打110报警。
7: 同时呢，也要提醒网约车司机和快递员，如果说你遇到乘客要求运送现金而且拒绝说明用途，一定要立即记录信息并举报，切勿成为骗子的工具人。
3: 没错，从线上转账到线下取现，骗子的手法在升级，我们的警惕也必须要升级。天上它是不会掉馅饼的啊，任何让你把现金交给陌生人的所谓投资，它都是陷阱。守住钱袋子，从拒绝线下交付现金开始。
6: 每天早晨最新鲜的，不只是推开窗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8: 每天早晨最丰富的，不止一桌搭配烤秋营养健康的美味早餐。
6: 每天早晨最暖心的，不止地铁里陌生人的问候和微笑。
8: 早啊
5: 早啊。
8: 每天早晨最好听的，不止出门上班前妈妈的叮咛和唠叨。
7: 开车注意安全。
6: 还有它，新鲜丰富暖心好听的城市 Morning Call。
7: 时间来到早上的8:48，您正在继续锁定的是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的城市 Morning Call。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最后一条深度新闻。
3: 地铁出行的最后一公里是不少市民的出行难题。今年七月底，四川成都在当地的新津区开启动态微公交试点，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新模式效果如何呢？我们来跟随记者的视角到当地实地体验一下。
9: 我现在在成都地铁十号线的刘家碾地铁站，这座地铁站能辐射着周边的几十个社区，还串联着像新津区人民医院这样的重要站点。
10: 和传统公交不同，这里的微公交没有固定班次、固定线路，市民可通过手机下单，下单后系统就近派车。记者通过小程序输入起点和终点，很快就派单成功。微公交车长约6米，最多可搭载12名乘客，车内配备充电接口等设施。出行分为两种模式，票价3元的拼车模式和19.9元的包车模式。拼车模式下，后台会智能匹配行驶路线，包车模式最多可设置12个途经点。
11: 在常规公交的运营过程中，我们也在持续地收集群众的出行诉求。因为常规公交受限于一些既定线路、固定站点的影响，它不能很好地去覆盖一些背景小巷、老旧小区的末梢。我们在收集建议后开行了我们的微公交。
10: 据了解，本次微公交试点范围覆盖5津街道约15平方公里，共投放14辆新能源微公交。试点区域内设置400余个微公交站点，绝大多数市民的出行起终点都被纳入100米步行可达范围。
12: 很方便，哎，就在家里面就可以提前预约到，就下来就最多整几分钟，价格又实惠。
3: 确实是非常的方便啊。据了解，成都市新津区微公交试运行不到一个月，注册用户已经突破3万。运力能否保障？3元票价能否持续运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0: 在新津微公交智能调度平台上，记者看到了14台车辆的实时运行状态与服务范围。
13: 目前整个我们微公交的话是覆盖了整个5津片区90%的区域，那剩下的10%是因为受道路通行条件的影响，都是一些小街小巷，车辆确实无法驶入。
10: 试运行以来，微公交累计运送乘客超2万人次，单日最高客流量突破1000人次。
14: 单次就是3元钱的价格，然后肯定比我平时从地铁站出来回家打车呀要便宜，再加上这么热的天，对于我来说肯定会选择这个微公交来出行。
13: 在微公交定价的前期，我们对市场进行了一些摸底的调查，结合着我们微公交的运营成本，最终我们微公交定价为3块。
10: 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新津微公交目前投入14台运营车辆，项目试运行近一个月，运营支出约20万元，营收约18万元。现阶段微公交项目单独运营暂未实现盈利，但项目一方面有助于优化常规公交的班次投放，压减空载班次，降低常规公交的运营亏损；另一方面依托微公交小程序接入广告资源，每年也能带来一笔收入。下一步，当地将依据出行量、响应时效等数据优化运力投放，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预计5年内可实现正向收益。
3: 过去我们常说这个公交车不等人，但是呢，新津的微公交它反行其道啊，推动公交服务从人等车转向车找人。
7: 嗯，
3: 而且这个车啊，它非常的小型化，它介于公交车和出租车之间，非常的便利， 不用在固定的站点去等待，而且不占用更多的公共资源，非常小巧。
7: 嗯，
3: 那这样的一个车型在城市当中它就非常的方便了。微公交呢没有固定的班次，没有固定的线路，市民手机下单就像是滴滴打车一样啊，系统就近派车。其次它便宜，3块钱是拼车，你想包车的话19.9块就包车了。那对于网约车起步要8-9块，性价比是明显有优势的。那最后呢就是灵活，车辆长约6米，小巧灵动，能够使用常规公交无法通行的窄巷，也不占用更多的公共交通资源。
7: 当然目前呢这个还是属于试点阶段啊，它也暴露出了一些挑战，比如说雨天爆单会导致候车的时间拉长，极窄的巷子呢车辆还是没有办法驶入的，单月亏损约20000块钱，这个都是前进当中的问题，也是后续的一个着力点。第一个呢要持续的优化调度算法，第二个是要研究如何覆盖那10%的毛细血管末梢，第三个是探索可持续运营，目前呢预计5年内可以实现一个正向的收益。
3: 至于推广，当地的经验可以总结为3步走，先在成熟片区来进行试点，收集数据，迭代优化，再结合客流和道路条件向外拓展，最终形成实体站台加虚拟站台的可复制模式。
7: 嗯，
3: 这不仅是公交行业的自救突围，更是一座城市精细化治理的温度和智慧。
7: 微公交跑通的不仅仅是最后一公里，更是公共服务从管理思维向服务思维的一种转型。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4，要结束我们今天的城市 Morning Call 了。我是抱抱，
1: 我是黄坤。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那些歌儿。
0: 明天是周末了，我们在这儿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在下周一早上的7点再会。
1: 再会。

0: 哎，明明，快把抹布给妈妈拿来。
1: 等会儿，小蚂蚁正搬家呢。
0: 哎呀，你这孩子就是懒。
1: 妈妈，你看我这个字写得漂亮吗？
0: 就这个字写得还行。你看你其他字写的什么呀？哎，明明，赶快走呀。
1: 妈妈，你看那个老奶奶好像走不动了，我们去帮帮她吧。
0: 学习学得不咋样，闲事管得倒挺多的。赶快回家写作业去。
2: 家长朋友，当您抱怨孩子这不好那不对的时候，您是否忽视了孩子身上的闪光点？罗丹说，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好孩子就在您身边，希望您去发现。

0: 今天的血压特别好，继续加油哦。
1: 他们是不是你工作时常常挂念的人，也是你努力生活的动力？心中有爱的你，也一定被人深深爱着。早上九点，为梦想努力奋斗的你最美丽。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舍不去耳边的怀旧金曲，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1999年，重温一下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当年19岁的谢霆锋以这首国语处女作横空出世，要走也要擦干眼泪，成为了叛逆少年的宣言。台湾资深词人林立南的创作，呈现出了一种既叛逆又脆弱、既洒脱又深情的复杂情感光谱。这种矛盾统一的情感表达，恰好捕捉了世纪末青年的集体心理状态。与刘德华1992年的《谢谢你的爱》所表现的中年浪子的沧桑感不同，林立南为谢霆锋打造的歌词更具青年亚文化气质，反映的是一代人在世纪之交的情感迷茫与身份焦虑。专辑销量超百万张，甚至让四大天王的光环短暂的黯淡。歌曲在音乐的编排上也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二元性，既保留了台湾流行情歌的流畅旋律，又通过新加坡编曲大师 Terence 的巧手注入了鲜明的摇滚基因。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合，恰恰成为了这首歌能够横跨两岸三地、引发共鸣的关键所在。这首歌呢，不仅是谢霆锋的起点，更标志着新生代偶像时代的开启。今天呢，我们一起重温的是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也就是1999年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歌名当中同样带有1999，来自王杰，《伤心1999》。

相信1999算了天长地久，陈近南作词，林东松作曲的这首歌是王杰对事业低谷的呐喊，他以沙哑嗓音唱出与过去告别的决绝，专辑销量席卷亚洲，也成为了他演唱生涯最后的巅峰之作。音乐风格上悲情摇滚与都市抒情的完美融合，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都市疏离感的音乐空间，与早期作品当中那种不加修饰的哭腔相比，到了1999年的王杰，他已经发展出一种更成熟更具层次感的演唱风格，他不再单独的依靠嗓音的撕裂感来打动听众，而是通过细腻的音色控制和精准的情感投放来传递一首歌的复杂情绪。这种岁月沉淀后的演唱风格让这首歌在表达伤痛之余还多了一份看透世事的从容与智慧，让它超越了单纯的情感范畴，成为了一首关于成长与释怀的生命之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声音，这首歌来自1999年的《爱你一万年》。

这首深情之作是刘德华亲自作词的作品，在歌词当中，刘德华巧妙地运用了天文学的比喻，将爱情的长久与地球的自转公转相呼应，以此象征爱情的永恒与坚定。通过反复吟唱的爱你一万年这一深邃的誓言，强烈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弦，让这段动人旋律深深地印刻在听众的脑海。孔祥东编曲的古典弦乐与流行旋律交融，将爱你一万年的誓言推向极致。这首歌斩获了当年的年度金曲奖，至今仍是婚礼必选的曲目之一。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宇带来的雨一直下。

这是来自1999年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的《雨一直下》，碎了的心也要放得下的沧桑感席卷了全亚洲。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之后的体验都写进了歌词里，主要讲了婚姻是否真的如想象当中的幸福美满，包括有了家庭之后的生活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与怀疑。歌词当中很多的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经历过的一些往事。张宇的歌总是让人感到是经历了生活的锤炼而得到的感悟，听起来呢有那么一丝丝的温暖。雨一直下是属于那种给男人听的情歌，张宇略带沙哑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似乎具有一股凝聚的力量，让听者的心灵随着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说到1999年的世纪情歌，要听到的是林志炫的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来自林志炫的概念。林志炫认为，很少有人是初恋就有圆满的结局，所以他用发自内心的情感唱出了看似潇洒的王老五们对爱情的渴求，引起了单身贵族的共鸣，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混合风味。陈耀川作曲的原歌词呢，过于灰暗，林志炫坚持修改为爱要越挫越勇，易家扬重新填词，让这首歌从伤感变为了励志。在这首歌曲里，林志炫有极大的突破，声音一改以往的清亮高亢，表现出了中音区的力度，略带一点摇滚的元素，但是呢依然唱出了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歌曲错落有致，丰厚而不凝重，流畅而不平庸，悦耳而又不邀功取宠。轻摇滚旋律与林志炫的清澈嗓音，让无数人都找到了告别单身的勇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次回味单身情歌。

0: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大旺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1: 大胖怎么了呀？昨天晚上是不是没有睡好啊？今天看你一直都在打哈欠呢。
3: 啊，是啊，就最近这个睡眠啊特别差，一整晚都睡不着。
1: What?
3: 白天呢我就困得眼睛都睁不开。哎呦 ，VV 啊，怎么办啊？我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主持啊，现在我连主持稿都没有背下来啊。
1: 我也是啊，最近失眠得很厉害，没办法，只能追剧了。可就是越追越精神啊。哎，对了，大胖，今天一个朋友给了我两粒神奇的助眠药，据说啊，吃一粒立马就能睡着，而且睡得特别香。哎，来来来来来，给你一粒试一试，保准你晚上睡个好觉。
3: 哎呀，微微啊，你果然够义气啊！哎，好嘞好嘞，哎，祝你晚上也睡个好觉啊！哎。都半夜十二点了，睡不着啊！哎，有了 ，VV 不是给了我一颗神奇的助眠药吗？哎，赶紧去试一下。啊，
4: 我了个去！
3: 哎 ，VV 啊 ，VV 啊，哎，你给我的那个药真是太好用了，吃完我就睡着了，早上七点钟我睡到自然醒，哎呦，现在神清气爽啊！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也睡得很好呢，哎，看来我还得找我那个朋友啊，再多要一点。大胖，老板让你到他办公室去谈话。
3: 怎么了？我今天又没有迟到啊。
1: 可是你旷工了三天呢，昨天那场很重要的主持你也没到现场。大胖，你凶多吉少啊？什么？今天是几号？赶紧来看看日历。糟糕了，燕大胖，咱俩睡了三天。
3: 不是燕大胖，我得解释一下，不是我和 VV 在一起睡了三天，是我和 VV 啊睡了三天啊，不对，是我和 VV 啊分别睡了。哎，我解释这个干什么？我要我的工作啊。哎，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普及养老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3: 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怡子。我们的节目除了在广播端和大家见面以外呢，也同步在安徽老年广播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本节目感谢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的支持播出。截止到2024年底，全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而国家也在密集出台政策，比如说从2025年起渐进式的延迟退休正式实施，比如说从2030年起，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将会从15年提高到20年。那么，关于养老，我们究竟应该做哪些准备呢？关于这件事情，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请来了两位嘉宾。首先，第一位嘉宾呢是来自工银安盛人寿保险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的贾义珍老师。贾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啊，大家好。那今天呢，很高兴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同来聊一聊养老啊这件人生大事。那今天呢，希望跟大家一起探讨三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我国现在的养老现状是怎样的？第二个，我有社保了啊，那光靠社保够不够？第三个就是，如果不够的话，我要如何去提前准备？
3: 对，其实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现在的养老形势确实是，大家关注度比较高，但是呢，大家同时又有一个这样的想法，就是没关系，我现在买了社保了，我老了之后有社保给我兜底。对于这样的想法您有什么看法吗？
4: 其实这个想法是我们很多人都有的一个想法啊。我有工作，我有社保，那我的养老就有保证了。那其实呢，讲到这个事情，我们先讲一个概念，就是养老金替代率。养老金替代率的概念就是，退休以后我领到的养老金占我退休前工资比例是多少。那这个比例呢，世界银行建议呢不能低于70%。然后这样子呢才不会降低我退休以后的生活品质。那最低线呢给到的是55%。那可是我国现在哈，城镇职工的养老金平均的替代率呢，已经从2001年的70%降到了40%左右。
3: 70%降到40%是一个什么概念？您能不能简单给我们算笔账呢？
4: 我们来简单的

0: 算一下哈，这个40%是一个什么概念？打个比方说，我月薪退休前月薪10000，
1: 嗯，
0: 对吧？那如果我退休后这个养老金替代率只有40%的话，那我可能领到的社保养老金只有4000块钱。这个差距其实还是蛮大的哈。
1: 是是是。
0: 对，那按照这个国际上的定论，那我们想要保证这个生活不改变的话，那我还有怎么样3000块钱的一个缺口。
1: 嗯，
0: 那这3000块钱的缺口呢，就得靠我们自己啊，靠其他方面来这个准备。我们经常说社保它是保基本兜底线的，但是想要我们的养老生活更好有品质，那是光靠社保是不够的。
1: 嗯，那既然有这个缺口，我们现在如果还没有退休的话，有没有能够提前补的可能性？
0: 那其实呢，这个方面国家也帮我们想到了哈。大家应该清楚，国家把我们的养老体系呢分成了3个大支柱。第一大支柱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社保，那第二大支柱呢，就是很多企业也准备了企业年金啊，可以补充养老。第三个啊，大家也清楚，开放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同时鼓励大家去购买一些商业的养老保险，作为第三支柱。
1: 是
0: 啊，那这个个人养老账户呢，也在2024年12月份全面的推开了啊，就说明国家也在啊提醒大家啊，这个自己的养老我们要自己关注起来，然后要动起来。
1: 其实关于这个个人养老金制度啊，就是我们也一直在节目当中进行宣传。那您能不能从您的这个工作角度说一说，就是这个东西它的必要性？
0: 那其实为什么现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养老哈，那我总结一下，就是3个等不起。那什么叫等不起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现在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医疗水平越来越高，那我们的长寿啊是越来越高的。
1: 对，
0: 那像我国的平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9岁。我们想一想啊，虽然有延迟退休的政策，但是退休以后我们基本上还要面对20年或者30年的一个退休的养老生活。
1: 是，
0: 那就像我想起了小沈阳的一句话、这个什么叫做最悲哀的，就是人还在、但是怎么样，钱没了。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需要提前防范的。对吧。然后第二个风险呢，其实也是跟我国现在的一个家庭的结构现状有关系。以前我们古人总是说养儿防老，对吧？
1: 对
0: 啊，我这个老了以后，我的养老生活有我的子辈，
1: 靠孩子，
0: 对，靠孩子。但是现在大家都清楚，我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变成了421的一个结构，也就是啊，尤其像我们这个80后、90后，对吧？然后都是独生子，结婚以后夫妻上面是4个老人，然后下面再养一个孩子啊，其实生活压力已经蛮大了。那同时孩子的减少也告诉我们自己，就是像我们这一代人啊，养老就不要靠孩子了，还是自己把自己的养老生活规划好，
1: 提前准备好。
0: 对，然后第三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大家很多时候会忽略的一个问题。因为怎么说呢，大家提到养老就是想到第一个是钱的问题，对吧？但是第三个问题我们讲的是养老照护的问题，
1: 谁照顾你。
0: 对，就是我老了以后啊，谁照顾我。其实国家有一个关于9073的一个格局。
1: 什么叫9073？
0: 就是国家测算啊，90%的老人更多的是居家养老，然后7%的老人呢会去养老社区，然后只有3%的老人会入住一些养老的机构。那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老人都会在家去养老。
1: 对，
0: 那大家现在也清楚哈，这个很多孩子他都是在异地工作的，那老人都处于一个什么样独居的状态。
1: 对，
0: 那我生病了我怎么样去看病呀？
1: 是，
0: 然后有一些问题滑倒摔倒啦，然后这些子女都在外地，是不能怎么样很及时的来照顾的。那比如说这个我要请一个护工，他的这个费用其实也是怎么样很高的啊，可能要4000-5000啊。那尤其是失能的老人，躺在床上的，那这个护工的费用就怎么样更高了。而且关键一点，这个费用医保是怎么样是覆盖不了的。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经常说养老的规划不能只算啊吃穿用度花钱，还应该把照护啊这笔大的账给算进去。那也就是这就是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金融机构啊会把很多的金融产品和我们的居家养老的服务结合起来，也就是希望给更多的老人来提供的不只是养老钱，更多的是晚年的一个照护的一个安排。
1: 其实现在我们的朋友们如果平时跟朋友一起聊聊天的时候也经常会聊到啊，老了之后怎么办这个话题啊，确实大家这个可能也对此也会这个比较焦虑。那么这个道理我们懂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我们还没老之前应该怎么样提前规划呢？
0: 其实讲起来也比较简单哈，分三步。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养老靠自己，对吧？首先我们来这个大致的推测一下，退休以后我要花多少钱。那这个的话根据大家的生活习惯，对吧？大家很容易的能这个测算出来我一个月大概要花多少钱。那第二个问题呢，其实现在很多的这个比如说支付宝啊或者其他的金融 工具上也有这个

0: 退休以后的养老金测算啊，简单的测算一下，我退休以后大概养老金能领多少钱？
1: 嗯，
0: 那接下来这个差距就是怎么样？我少的钱，对吧？那这个少的钱就需要我们自己去怎么样去准备去补充，
1: 嗯
0: 啊，然后我可以选择每月去存款，对吧？也可以选择一些这个金融产品。那第三个问题就是养老金一定要选好金融产品。
1: 嗯
0: 啊，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养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选择金融产品，安全性一定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啊，除了安全性这个呢，其实还想跟大家提一下，叫做强制性。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讲呢？可能我通过存款的这种方式，我存了几年，然后过两年想换辆车，然后我就把钱拿出来换车了，对吧？
1: 就是这个不能拿出来，就是专款专用。
0: 对对对，所以说我们知道，个人养老账户的钱是只能退休以后才能取出来，对吧？那其实除了个人养老账户，一些商业的养老金保险呀，它除了这个安全性，也具有一定的怎么样强制性的一个措施啊，可以给大家一份这个退休以后的终身的一个工资。
1: 嗯，所以其实就是现在大家也不要觉得就是说这个存这个个人养老金我得有余钱才能去做这个事儿，其实是一个就是挺必要的一个事情的，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嗯、而且刚才像主持人说到的，我们准备养老金呢，怎么说应该是越早越好。
1: 嗯，您指的早就是大概什么年龄段您觉得就是有必要去实践这个事儿了？
0: 嗯，其实30多岁最晚40岁我觉得就可以开始给自己准备养老金了啊，因为准备的越早啊，靠金融工具的这个时间性的这个问题的话，可以让我们每个月的压力怎么样更小一些。比如说我每个月存1000块钱，按照年化3%来计算啊，然后这个到60岁可能就会攒出74万，那如果晚10年，那可能就只能攒到了怎么样44万，也就是说晚10年就少了怎么样30万块钱。那这个就叫做怎么样早规划的一个魔力。我们不是说每个月要存的钱有多少，关键点是我很早的行动起来，坚持下来，那这个事情就会对自己的养老很有帮助。
1: 好，我们贾老师也是我们这个工银安盛的人寿专家啊，所以在这一块我们也想说一说咱们这家公司养老方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安排。
0: 这个工银安盛人寿呢，它是这个由工商银行然后这个法国安盛来一起组建的保险公司。那养老方面也是我们的一个重点啊，我们有盛系列的养老金保险产品，同时搭配这个保险金产品呢，我们还推出了盛华年的康养服务品牌。涵盖了健康咨询、健康管理、居家照护、机构照护四大板块的31项服务。那客户购买的不只是养老金的钱，更是老有所养病有所护的一个服务的安排。那我们安徽的朋友可以通过工行的一个网点然后客服然后进行相应的咨询。
1: 好，今天非常感谢贾老师走进直播间啊，跟我们说了这么多。那么稍后呢，我们也会继续有请另外一位嘉宾在一些细节方面跟大家进行更周全的沟通。我们稍后回来。
2: 5级养老金融知识，祝您幸福晚年生活。养老金融面对面，本节目由中国工商银行安徽省分行支持播出。
1: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老金融面对面，我是主持人怡子。刚才呢，我们的这个第一位嘉宾贾老师给我们来说了啊，现在关于这个个人养老金，大家还是有必要去关注一下。不过说到养老规划呢，除了关注存钱理财以外，还容易忽略一个风险，就是我们可能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万一家人有人生病了，或者是这个病情还比较重的话，尤其是孩子的重疾，那我们这笔钱是不是还能存得下来？所以今天我们邀请的第二位嘉宾是来自招商人和人寿资深渠道经理朱峰老师，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少儿重疾险、互联网保险和养老规划的关系啊。朱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欢迎您今天我们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这个我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想问，就是我们养老跟这个少儿重疾有什么关系？
3: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养老金融是有误区的，觉得养老呢其实只和我们大人攒钱有关，但是养老的规划呢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增值，而是守财。孩子的重疾风险呢其实一次性就能掏空整个家庭的养老储备，所以今天我们就聊聊怎么用低成本来筑牢养老钱的这个防火墙。
1: 那 就是在自己的养老和孩子的保障之间，这个您认为哪个问题它更严重一些，或者是更要提前考虑一些呢？
3: 其实在很多人的家庭当中，他们都认为养老是不重要的。但是呢，我们未来的社会呢，养老也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的寿命在逐年的增长。所以很多人说这个我可以先不管孩子的保障，我先把我自己的养老钱放起来。但是事实上我们忽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一个家庭整体财务的一个完整性。我们可以给大家算一笔账哈，就是这个账非常现实，少儿高发重疾的一个治疗康复，加上这个家长的陪护带来的这种家庭损失，整体的开支呢大概是在50到100万不等。那多数家庭的第一反应就是动用存款，
1: 对，
3: 然后呢停止理财，甚至说拿这个养老金来，20-30年积累下的养老金呢，在一场大病当中可能就掏空了5到10年的一个积蓄，
1: 对，
3: 连后续的这个养老储备它都会中断。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呢，养老规划它可能不会输在起跑线，也不会输在收益上，但是偏偏就输在了整个风险缺口上。
1: 因为这几十年可能会发生的事情还是比较
3: 多
1: 的，
3: 对，
1: 也就是说给大家普及一个新的概念，就是给孩子配上重疾保险，其实是在保护父母自己的养老本金。
3: 对的，对的，完全正确。这个养老金融它从来都不是这个单一的一个存钱，而是一套完整的一个家庭财务的一个安全体系。那它总共是分了三层。第一层呢是要用风险保障来打底的，转移的是因为疾病啊、意外啊所带来的大额的支出风险。那么第二层呢是这个稳健增值，要用养老理财呀、年金险呢来做一个长期的储备。那么第三层呢就是一个现金流的规划，它保障的是我们退休之后所有的这个稳定的一个开支。那孩子的这个重疾保障呢，其实就是在最底层的一个基础层，
1: 对，
3: 这一层不住牢，我们上层的这个养老的积累再高，它一场风险就能够全部打乱，甚至说击穿我们的家庭财务。
1: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的是互联网保险啊，其实上现在线上线下的渠道都很多。那您觉得这个互联网保险它在养老规划里面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呢？
3: 这个就契合了用最小成本转移最大风险的一个养老原则。保障类的一个保费呢，它如果过高的话会挤压到我们的养老资金。那么互联网保险最大的优势就是渠道成本低，产品的设计呢会比较人性化，它的费用呢占的不够多，所以它就不会过高的挤压我们的养老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又能够把保险产品的性价比提到最高。所以就是花了最少的钱配了足额的保障，再省下资金全部投入到我们的养老增值当中去，不会过度的占用咱们的养老金的现金流。
1: 当然我们性价比是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它的靠谱性啊。因为说到互联网保险，它毕竟是线上买的，可能很多人担心这个万一有什么理赔，他的这个是不是够顺畅或者够靠谱，
3: 这个很多人都会问哈。但是大家可以放心，首先呢这个正规的互联网保险呢它都是来自这个持牌的保险公司的，比如说招商人和人寿，它是招商局旗下的全国性的寿险公司，所有的产品都是经过监管备案的，那保险合同也会受到保险法的一个保护，和线下产品的效力是完全一致的，
1: 就是你购买方式不一样而已。
3: 对对，一个线上一个线下而已。那么第二点呢是通过咱们工商银行渠道去配置，我们会先帮客户做好这个家庭需求的分析，不会让乱买，配置呢最合适的一个方案，后续也会有专业的团队去协助理赔做全面的服务。其实它就是一个线上的产品以及线下服务的一个模式，兼顾了产品的性价比以及服务的稳妥性。
1: 那您能不能具体说说，比如说我们怎么样判断这款互联网的少儿重疾险它是靠谱的，它是优质的，或者它是怎么样帮我们守住我们的养老本金的？
3: 站在这个养老规划的角度，其实好的少儿重疾呢，它的核心是从三个维度来做这个考量的。它要从三个维度来帮我们筑牢家庭的一个防线，守护好我们的养老钱。第一个呢，就是要对抗医疗通胀，减少未来对我们养老这个资金的一个消耗。那优质的产品它的保额呢是会随着孩子的成长动态增长的，那一次性的投入之后我们就不用中途反复的去加保，也不会担心它未来会占用我们的这个现金流。那第二个呢是长期而且全面的一个保障。那这块呢它是真正要帮父母卸下担子， 不少的重疾险在重疾赔付之后，我想大家都知道啊，赔完之后合同就终止。
1: 嗯，
3: 那孩子的未来还很长，再投保的难度非常大。那么父母退休之后呢，还需要给孩子做一个专门的健康备用金。
1: 嗯，
3: 那如果保障完善的产品，他在重疾赔付之后，轻症和中症可以继续有效。
1: 嗯，
3: 那么父母退休之后就不用再为孩子的健康去做专门的一个储备，
1: 长期有效的。
3: 对，长期有效，可以安心的使用自己的养老金。
1: 嗯，
3: 第三点呢，就是在这个少儿高发疾病上保障一定要充足。
1: 嗯，
3: 如果保障不充足，会将我们的财务击穿。在我们正常充足的情况下，它可以是覆盖到治疗费、康复费用以及一个家庭的收入损失。
1: 嗯，
3: 不用再去考量动用我们的这个存款金呐、啊，中断我们的理财呀、啊。
1: 嗯，
3: 然后家庭的整个规划也不会被打乱。
1: 嗯，咱们时间有限，最后一个问题也是大家关注度很高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毕竟人到中年需要花钱的地方太多了啊。您刚才提到这个少儿重疾险，它也似乎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保费会不会很高？就是大家可能还考虑到我又要留钱养老，又要留钱去给孩子的就买这个重疾险，保费压力会不会太大了？
3: 这个是我们刚刚说了性价比的问题。
1: 嗯，
3: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互联网产品的一个优势，给孩子投保一份足额的长期的重疾保障。
1: 嗯，
3: 它的年保费其实相对于绝大多数的家庭来讲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的。
1: 嗯，
3: 它不会挤压到我们的养老储备。而且这类产品呢，通常还有一些人性化的一些保障设计。
1: 嗯，
3: 比如说保费豁免，如果孩子不幸出险，那么后续的保费就不用交了，但是呢它的保障还是持续有效的。
1: 嗯，
3: 就彻底不会再给家庭增加额外的经济负担，自然也就不会影响到咱们的养老计划。
1: 嗯，好，今天这个朱经理的分享啊，对我们就是有了一个新的概念，因为以前会觉得这是两个板块，两件事情，但是今天却知道了这个少儿重疾跟我们养老金融其实是有密切的关系的，给孩子配备保障其实就是在守护我们的养老钱哈。好，今天非常感谢我们这个朱经理以及刚才的贾老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风险守住了，我们明天的好日子才能够更稳当啊！也欢迎大家到身边的工行网点去咨询今天我们提到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和服务。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好，
3: 谢谢您，
1: 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二十五岁，一个视频博主，渴望稳定，但也厌倦一成不变。这个城市给了我很多的素材，也给了我很多的想象。自由、包容、多元、潮流，日新月异的霸都，它的热情和创新精神感染了我。记录城市变化，发现原来自己也在随之而变。抬头看看窗外，你会发现城市又有了新的风景。
1: 上午十点，看看窗外的阳光，深呼吸，想象自己是一株植物，正和这座城市一起茁壮成长。
2: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3: 与您感受当下，
2: 感受人烟，
3: 感受人烟，
2: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4: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6: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7: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8: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7: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锁定频率，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花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那么首先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分享哪些健康观点。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半夜的时候总觉得口干舌燥，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

0: 身体出了什么问题啊？先说一个结论，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无需要过于紧张。但是如果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那么就可能是病理原因导致的了，那需要警惕了。今天咱们就来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会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时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后通过乳汁会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呢？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那么今天我们来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丽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大，昼夜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了疑问，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读。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化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化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那么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半夜的时候总是觉得口干舌燥的，每当此时呢，一些人不免会担心是不是身体出了什么问题了。咱们先说一个结论哈，让您放心，很多时候呢，口干舌燥是由生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不需要过度紧张。但是如果是补充了水分依然无法有效缓解的，那可能是病理性的原因导致的了，需要警惕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进行具体的分析。要想知道口干舌燥是不是身体生病发出的信号呢，就要先明白口渴的感觉是怎么来的。2015年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刊登的一篇论文解释了口渴这一日常行为的触发过程。研究认为，哺乳动物的渴觉，就是口渴的感觉，主要是体液体积减少和体液渗透压升高这两种因素引起的。前者很好理解，就是运动久了，出汗过多，或者平时环境干燥，喝水太少而导致身体缺水。后者呢，指向的其实是人的体液当中各种物质的含量占比的变化。当血液中的盐类或糖类的浓度过高，体液的渗透压就会连带着增高。位于头部的下丘脑觉察到这种变化之后，就会对大脑做出提示，该喝水了。在饮食口味重、喝水少和剧烈运动后没有及时补水这两个常见因素之外，随着年龄增大、身体机能退化而导致的唾液腺萎缩、唾液分泌减少，同样是让你觉得口干舌燥的重要原因。但是假如你已经补充了充足的水分，口干的感觉依然没有得到缓解，要注意近期是不是出现了以下几类情况：感冒发热、腹泻。这个时候呢，由于毛细血管扩张、出汗多，或者是排泄物当中的水分过多，人体会处于相对缺水的状态，难免会口干舌燥。还有就是缺乏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B2 作为一种水溶性的维生素。

0: 维生素，它对糖、脂肪和蛋白质的代谢有着重要作用。B 族维生素的缺乏会引起口腔的黏膜干燥，不但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出现口角溃疡、眼睛干燥的症状，还有服用药物的情况。那么比如说一些降压药，还有抗抑郁的药，会影响唾液腺的分泌，导致口干。以及患有口腔疾病的情况，比如说腮腺炎或者是口腔腺体结石。这些问题大多数的时候只要对症下药，就可以在短时间内缓解口干。但是如果长时间感到口干，并且很难缓解，就需要多注意了，是不是患有长期性的疾病了？那么有六种情况值得我们去警惕的。一是干燥综合征，这是一种自身免疫性疾病，就是身体内的免疫系统会错误地攻击体内的分泌腺体，让腺体萎缩，功能下降，身体也就会因此出现各类干燥症状。从它的名字可以看出啊，这不只会让人觉得口干，甚至还会引起眼睛干涩，甚至呼吸道、消化道的干涩。随着干涩症状一起到来的，还有各类危害健康的并发症。比如说，干燥综合征患者的唾液分泌往往受到影响，这样一来，牙齿面对细菌的时候呢，就会少了一层屏障了，很容易出现龋齿。此外呢，长期的眼睛干涩缺水，还可能会导致对光敏感、视力模糊、角膜受损。如果每天都觉得口干、想喝水，而且眼睛干燥，好像有沙子在里面摩擦，同时有龋齿的，就要注意是否患有这个病了。第二类是自身免疫性的肝脏类的疾病，这是由于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紊乱，导致其攻击自身肝脏细胞而引起的肝脏类疾病。部分患者会合并干燥综合征，因此会出现口干、眼干的症状。第三类是糖尿病，如果在长期口渴的同时还有多尿、易饿，而且在没有刻意瘦身的情况下，体重无缘无故的减轻的症状，最好去测量一下餐前餐后的血糖。由于糖尿病患者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是身体无法有效利用胰岛素，就会寄居在血液里，令体内渗透压升高，形成渗透性的利尿。这个时候水分重吸收减少，多余的糖会进入尿液，并且带走身体组织的水分。身体觉察到缺水，又会发出口渴的信号，循环往复。第四类是尿崩症。这是一种会让人体体液失衡的罕见病症，患者也会有口渴多饮的症状。大部分液体在由肾脏过滤之后会返回到血液当中，而被过滤出的废物和少量液体则会以尿液的形式暂时储存在膀胱当中，随后排出。这里还有一个知识点，就是经过肾脏过滤的液体在回到血液的时候会受到抗利尿素的调控，而尿崩症患者的抗利尿激素分泌会受到影响，从而导致排出大量的低比重的尿，就是清白尿液。正常情况之下，人一天的排尿量在1到3升之间，如果连续半个月超过4升，就值得注意了。第五呢，就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有人口干可能不是某些病症直接导致的，而是因为睡觉时经常打鼾，但是这同样值得警惕。打鼾指向的也许是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它包括阻塞性中枢性以及治疗相关的中枢性三类。它不但会影响人的睡眠和生活质量，还可能会增加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和胰岛素抵抗的风险。如果长时间失眠、打鼾声音大、日间嗜睡严重、睡眠时呼吸暂停，需要及时去医院检查了。第六类情况就是甲亢，就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它会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因此呢，甲亢患者的常见的症状有体温升高、出汗异常，也就会频繁地感到口干，需要喝水了。那怎么样能够有效的补水缓解口干呢？如果确认是病理性原因导致的口干，需要对症下药的。随着病症的 痊愈，口干的情况也会缓解。在平时补水的时候呢，可以多注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每天的饮水量要达标，同时呢少量多饮。那成年人的每日饮水量建议在2500毫升左右，这包括身体新陈代谢产生的水，摄入食物中的水以及直接摄入的水。换算下来啊，每天直接喝水要在1500毫升以上，就是3瓶的小窓装的矿泉水或者是8杯一次性纸杯的量。要注意啊，不要等口渴了再喝，因为这个时候身体已经极度缺水了，最好在不渴的时候也少量的多次饮用。第二呢，是多喝白开水，不要用饮料代替水。第三是运动之后不要立刻大量喝水，要小口多次饮用。第四呢，是有高血压合并肾功能障碍、高血压合并心衰并发症的患者，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饮水。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在休息一会儿之后马上回来。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3: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5: 我轻轻呼吸。
6: 日常养胃的5个秘方：一、保暖，适时的增添衣服；二、调养，饮食要温软淡素鲜，定时定量，少食多餐；三、忌嘴，不吃过冷、过烫、过硬、过辣、过黏的食物，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要戒烟限酒；四、静心，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的稳定；五、运动，要结合自己的体征适度锻炼，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7: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8: 一勺蜂蜜，一杯水。早起喝完再动嘴，一勺陈醋三片姜，一日三餐吃得香。两杯鲜奶一个蛋，每天都吃杂粮饭。一块海带一把菇，半斤鲜果一斤蔬，一把麦坯一块黍，一两豆腐常叮嘱，一两鲜鱼一两肉，最好再加一把豆，一勺枸杞半勺盐，一把坚果助延年。一万步走八杯水，吃动平衡不后悔。
9: 马大姐话健康，祝您健康饮食，快乐生活。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很多家长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常常被饮食问题困扰，孩子偏食挑食，不爱吃饭，不爱吃蔬菜，还总是惦记各类零食，这些情况该如何科学引导呢？怎么样平衡零食和正餐，帮助孩子愿意接受蔬菜呢？今天我们来听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徐娇和您聊聊儿童膳食的相关问题。
10: 孩子们都爱吃零食，完全禁止不现实，关键是会选会吃。零食是三餐之外除水以外的食物和饮料， 提供的能量不要超过全天的10%。选零食是有原则的，优先选择干净、有营养、能补充正餐的食物。最好的选择是纯奶、酸奶、新鲜水果，可以生吃的蔬菜、原味坚果，尽量避开高盐、高糖、高油食品，比如辣条、薯片、糖果、甜点、油炸小吃，绝对不买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无生产厂家的三无产品。吃零食还要守规矩，放在两餐之间吃，和正餐间隔1.5到2个小时，不要边看手机边吃，不要睡前吃，不大量吃而影响正餐。家长要把好采购关，少买含糖饮料、油炸食品。零食可以吃，但要吃得健康，吃得适量，成为成长的加分项。很多孩子都不爱吃蔬菜，觉得苦，觉得粗纤维不好吃。家长可以这样来引导：第一，循序渐进，改变形态，不从整盘炒菜开始，把蔬菜做成丸子、蔬菜饼，切成小丁，混进炒饭、粥、蛋羹里，先让孩子接受味道，再慢慢过渡到正常的做法。第二，色彩搭配，提升食欲，红番茄、绿西兰花、黄玉米、紫甘蓝放在一起，颜色好看，孩子更愿意尝试。烹调方式简单点，白灼、清炒、焯水蘸少量酱，保持脆嫩，减少苦涩味。第三，家长示范，不强迫。吃饭时家长主动吃蔬菜，开心地说蔬菜好吃，不要说这个菜不好吃。孩子不吃，不要批评，不要逼迫，避免加重抵触。每天餐桌上都放少量蔬菜，坚持提供，让孩子慢慢习惯，从接受一种到多种，孩子会逐渐爱上蔬菜，补足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首先要丰富食材，鼓励尝试，不要长期只做孩子爱吃的几样菜，要经常换种类，慢慢引入新的食物，用简单的话讲营养知识，鼓励孩子主动尝一尝。第二，巧做烹饪，提升吸引力，用模具把食物做成可爱的造型，把不爱吃的菜混进饺子、肉丸、蛋羹、炒饭里，降低抵触感，多搭配红、黄、绿、紫等颜色，好看的饭菜孩子更愿意吃。第三，家长要以身作则，不强迫孩子吃饭的时候，家长自己本身不要挑食、不偏食，主动吃各种的食物，用轻松的语气说食物很好吃，不要批评、强迫孩子，越强迫孩子越抵触。坚持少量多次的提供，耐心引导，在轻松的氛围里，孩子会慢慢接受更多的食物，养成不挑食、不偏食的好习惯。
11: 拥有健康的身体，应该从一点一滴做起。小朋友不偏食、不挑食，多吃蔬菜和水果，身体才能长得棒棒。另外，别忘了每天进行体育锻炼。还有，爸爸妈妈要多听听马大姐话健康哦。
12: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我们继续来和您一起来关注。哺乳期妈妈不小心患上感冒，常常陷入两难，一边担心喂奶会传染给宝宝，一边又纠结生病的时候能不能吃药。很多妈妈害怕服药之后呢，通过乳汁影响孩子，干脆就硬扛着病痛。感冒了究竟还能不能继续哺乳？母乳喂养期间用药有哪些讲究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丽为大家解答哺乳期感冒和用药的困惑。
13: 普通的感冒及其上呼吸道感染不是母乳喂养禁忌症， 研究发现，母亲感染后，母乳中的抗体和免疫细胞会增加。

0: 乎所有的药物都会不同程度地转移到乳汁中，但多数药物进入乳汁的量都很少，不足以对婴儿产生危害。盲目建议母亲母乳期间不吃药或者服药后禁止哺乳是错误的。哺乳期用药关键是了解药物的代谢及作用机制，判断药物在母乳喂养中的安全性。哺乳期用药的原则，首先考虑用药的必要性，能局部用药则应避免全身用药，优先选用半衰期短、蛋白结合率高、相对婴儿剂量小于10%的药物，减少药物进入乳汁。服药后注意婴儿有无腹泻、便秘等胃肠道不良反应，常用的如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青霉素头孢类抗生素、多数抗过敏药物等都属于安全范围。用药前咨询医生，无需一律停药，谨慎选用中枢活性药物，如抗惊厥药物、抗抑郁药物、抗精神病药物等，以及各类中草药。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到这儿呢，节目的上半段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时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医师李媛媛，将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带来专业的解读。

0: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淮北104.8，淮南91.9，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1: 和小美的
2: 幸福生活。
3: 当你约女朋友吃饭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以下的场景。小美晚上想吃什么？
1: 随便啦。
3: 吃火锅？
1: 不要。
3: 披萨？
1: 不要。
3: 牛肉面？
1: 不要。
3: 那你想吃什么？
1: 随便。
3: 你以为你的女朋友是在作吗？当然是。
4: 当然不是啦。女朋友口中的随便这两个字实际上是很有内涵的。
3: 小美晚上吃什么？
1: 随便啦。昨天我在朋友圈里发了好吃的餐厅，看你带不带我去。
3: 吃火锅怎么样？
1: 不吃。你是想让我起痘痘愁死吗？
3: 披萨呢？
1: 不要。难道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披萨了吗？
5: What？
3: 那我们吃牛肉面吧。
1: 不要。燕大胖，你连我想吃什么都猜不出来，根本就是不爱我。
3: 那你想吃什么？怎么感觉小美好像生气了？但是我好饿哦。
1: 随便，我要和你分手。
3: 那我刚才问了你一圈你都不吃啊。
6: 我真的好饿啊。
1: 我就不吃。你自己猜不出来你还怪我吗？
3: 那你不吃怎么行呢？你身体受不了的呀。
6: 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1: 我减肥，迟早要被你气死。
3: 那你要是真的不吃的话，那我自己去买包泡面吃了。
6: 饿死了，我要吃凉包。
1: 那你去吧。祝你原地螺旋升天爆炸。
7: 我勒个去。
3: 小美，那你要自己注意身体哦，再见。
4: 太好了，终于可以去吃饭了。
1: 再见。燕大胖，你可以从我的世界里消失了。
3: 我是燕大胖，这就是生活。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8: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8: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8: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9: 倡导健康生活，共享养生之道，欢迎继续收听马大姐话健康。
8: 健康是什么？
10: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11: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2: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3: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4: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13: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1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节目的后半段呢是专家访谈的环节。在夏秋交替时节，气温起伏较大，昼夜的温差明显，各类呼吸道的病毒进入活跃期，很多家长以为新冠已经离我们远去了，殊不知啊，儿童群体依然会出现新冠感染的情况。孩子突然发烧、咳嗽、浑身乏力，不少家长分不清孩子是普通感冒、流感还是新冠来袭了呢。面对孩子中招，不少家庭充满疑惑，儿童感染新冠有哪些特点，出现哪些信号需要及时就医，家庭该如何做好科学防护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李媛媛，针对夏秋换季儿童新冠感染的相关问题，给家长们带来专业的解答。李媛媛，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儿童医院感染科的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安徽省全科医师协会儿科学分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擅长各类儿童常见感染及传染性疾病的诊治，以第一作者于中华医学会系列杂志发表论文数篇 SCI 论文2篇。那 么此刻呢，李媛主任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您好，李主任，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好，今天邀请李媛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家聊一聊儿童感染新冠的相关的话题哈。那么夏秋交替的时候，为什么儿童会出现新冠病毒感染呢？那这个季节还有哪些病毒会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5: 夏秋交替呢，容易出现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原因呢，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夏秋交替以后呢，这个气温波动比较大，早晚的这个温差呢逐渐明显。那么儿童呢，他的这个呼吸道黏膜屏障呢本身就比较脆弱，没有发育完善，受到这个冷热的刺激以后呢，他的这个抵抗力下降，造成病毒更容易入侵。再次呢，就是人群抗体的水平呢，随着时间会出现一个衰减。比如说以前感染过新冠，或者是以前注射过新冠疫苗，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这个保护力是逐渐下降的。所以呢，而且还有就是新冠病毒呢是存在持续变异的，所以也可以造成这种散发感染的病例存在。再次呢，就是目前还是在暑期这个阶段呢，各种暑期的兴趣班啊，还有集体的托幼，包括很多家庭的这个外出旅游，乘坐各种这个公共交通工具，还有即将到来的这个开学，这个校园聚集活动是明显增多的。那么这个人员的密切接触明显增多，还有就是现在天气依然比较炎热，那么很多情况下呢都是密闭的开空调的一个环境，这些呢都是非常利于这个呼吸道病毒的传播，所以就造成这个夏秋交替这个阶段啊，这个儿童会出现这个比较多的新冠病毒的感染。
15: 那么这个时期还有哪些病毒容易侵袭儿童的呼吸道呢？
5: 除了新冠病毒以外呢，最近我们也是在门诊监测到，就是比如说鼻病毒。鼻病毒呢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老朋友了，它是引起这个普通感冒最常见的一个病毒。它是全年都高发的，但是夏秋呢，因为这个季节交替的以上我们说的各种原因呢，可能更为多见一点。但是呢，鼻病毒是主要引起普通感冒的最主要的病源，所以症状一般比较轻，表现出轻微的流涕啊、咳嗽。还有呢，就是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呢，在这个夏秋到秋冬的这个过渡阶段呢，是高发的。对于这个一岁以内的婴幼儿呢，一定要着重的注意，因为它非常容易引起下呼吸道的感染，诱发这个喘息性的支气管炎、肺炎的发作。再次呢，还有腺病毒。腺病毒因为夏季呢，这个游泳的情况增多，所以夏季呢也会出现一个小的流行。腺病毒感染过呢，孩子一般会出现反复的高热，部分孩子有一些咳嗽加重啊，甚至引发肺炎的可能，家长也要予以一定的重视。再次呢，流感病毒。流感病毒呢，往年是在秋冬高发，但是近期呢，我们在门诊的一些监测，流行病学监测，我们也看到，就是乙流和甲流都是有散发的。流感的发生呢，一般表现为这个高热和全身酸痛的症状比较突出。还有一个呢，就是副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呢，在小朋友可能引发这个喉炎、喘息，表现出声音的嘶哑，还有出现犬肺样的咳嗽。所以呢，在这个阶段呢，这些病毒也都是在散发流行的。那么同时也可能出现这个多种病毒叠加的感染，造成病情的加重。家长朋友还是要提高警惕。
15: 那么这些病毒感染之后的一些症状还是有一些相似的哈，尤其是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典型症状如何和普通感冒、流感区分开来呢？
5: 是这样的，新冠首先是在发热的这个情况，这个也是家长比较关注到的一个点啊，就是新冠病毒感染过以后呢，它一般会引起发热，但是呢，在每个孩子身上，它这个发热的程度不一样，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仅表现为就是37.5度到38.5度之间的这种中低度热，有一些孩子呢会表现出类似流感的39到40度这种持续的高热，还有部分大一点的孩子可能没有发热，发热的持续症状呢，持续时间大概是一般是2到5天，但是对于普通感冒呢，就是大多数孩子可能就只有一个37.5度左右的低热，甚至不发烧，而流感呢，它的发热是比较剧烈的，突发的这种高热39到40度，而且这种高热呢，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持续3到5天左右。 再来就是全身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呢，它会引起一定的乏力，然后精神反应的变差，肌肉的轻度的酸痛。有部分小的孩子呢，可能出现呕吐、腹泻，就类似于肠道感染的一个症状。而这个普通感冒呢，它这些症状，全身的这种受累的症状是比较轻的，一般还是以流涕啊、鼻塞这种鼻部的症状为主。但是流感呢，它这种全身的症状是比较重的，它会出现明显的乏力、浑身酸软、头痛、孩子精神的萎靡，还有这个呼吸道的症状。新冠病毒感染过呢，大部分孩子可能出现咽痛、鼻塞、流涕，部分有一些声音的嘶哑。而普通感冒的小朋友呢，主要是表现为鼻塞、流清鼻涕、打喷嚏，咽痛和咳嗽可能没有那么明显。而流感呢，它这个咽痛、干咳、呼吸道的症状可能在发热的初期不明显，在发热的后期会越来越明显。再有一些消化道的表现，部分小朋友在感染新冠后呢，会出现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下降，很多家长误以为孩子是出现了胃肠道的一个感染。而普通感冒呢，几乎不会出现这种消化道受累的表现。在流感呢，孩子可能因为拒食、咽痛，还有就是反复的高热、呕吐啊、腹泻的症状可能会更加的明显。但是呢，这个单靠这些临床的表现，因为个体的差异是比较大的，所以单靠这个临床表现呢，很难100%的精准区分。因为三者有一些表现是有一些重叠的，所以呢，想要明确这个感染的原因呢，包括现在有很多快速检测的试剂盒，大家可以在家做一个抗原的检测。那么比较精准的呢，是在医院可以做一个核酸的检测，这个是比较精准的。总体说来呢，这三者就是普通感冒的病情是最轻的，大多数不需要特别的治疗，可以自愈。而流感呢，全身感染的这种不适中毒症状是最明显的。新冠呢，一般介于他们俩之间，但是呢，个体差异比较大。所以您的孩子一旦出现一些呼吸道感染的症状啊，尤其是高热的时候，请家长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一些精神反应。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拿不准的，一定要及时就医。
7: 那么说到这儿，家长们可能很想知道，儿童感染新冠病毒之后，哪些情况属于高危的，家长要格外重点留意呢？
5: 首先是一个年龄的问题。对于这个小于三个月的这个小于三月龄的这个小婴儿，还有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这个儿童，比如说哮喘啊、先天性心脏病啊、免疫缺陷，还有这个慢性的肺部的疾患啊、神经发育系统的疾病，这个属于高危患儿，一定要格外留意。再次呢，就是这个发热的情况。我们说新冠呢，一般发热前三天为主，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持续高热，持续大于39度以上，口服退热药物呢，退热的效果很差，而且超过三天仍然这个热风没有下降，发热的间期没有拉长，也是一个这个高危的这个表现。还有呼吸道相关的一些信号，比如说你孩子出现了呼吸的急促、喘息，孩子吸气的时候胸骨上窝以及锁骨上窝出现一个凹陷，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三凹针的出现，还有孩子口唇、面色发青、发紫，这些都是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在精神方面，比如说您的孩子出现了一个精神的萎靡，或者虽然不怎么烧了，但是孩子始终嗜睡、呼之不应，或者是异常的烦躁、哭闹，很难安抚，这些也都提示孩子出现了一个极度的不适的表现，一定要引起家长的关注。再次呢，就是在消化道方面的表现，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新冠会出现一些频繁的呕吐、腹泻，这种呢可能造成这个孩子出现脱水、电解质的紊乱，也是需要高度警惕的。

0: 有就是既往，如果您的孩子有热性惊厥发作的这个病史，因为新冠在前期也会引起高热，有些孩子可能诱发这个惊厥的发作，就请您一定要严密的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的情况。还有就是感染恢复期进入到恢复期了，虽然不怎么发烧了，但是孩子持续的出现咳嗽喘息超过一周仍然没有任何的减轻，那么也提示有一个下呼吸道的受累的可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家长一定要格外的留意。
1: 那么孩子出现了哪些表现提示不能够再居家观察了，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呢？
0: 我们认为呢，就是如果您的孩子是小于3个月以内的这种非常小的婴儿，一旦出现发热了，不论这个体温的高低，是否有咳嗽、打喷嚏、鼻塞这种，我们还是建议直接就医比较安全，因为小婴儿有些症状不典型，家长容易忽略。再次呢，就是高热持续3天不退，或者热退以后精神很萎靡、嗜睡，就是精神很差，那么也建议及时就医。再次呢，就是比如说孩子发烧，虽然发烧的时间比较短，但是上来就出现了一个呼吸急促、呼吸困难、喘息，呼吸的时候伴随着明显的鼻翼的扇动，还有就是我们说的三凹针的出现，口唇面色发干，提示孩子可能是出现了一个缺氧的表现，那么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精神差，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有嗜睡啊、叫不醒啊、反应淡漠啊、持续的烦躁不安、无法安抚，也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消化道症状的小朋友，如果出现反复的呕吐，喝水和进食都很困难，尿量有个明显的减少，比如说大半天的时间了，看尿不湿都是干干的，没有小便，还有口唇比较干，哭的时候呢声音很大，但是看不到什么眼泪，那么这个时候呢，提示孩子可能已经出现了脱水的迹象，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就是比如说孩子既往有一些神经系统的这个症状，还有热惊的这个症状，然后孩子在本次发热的时候又出现了一个抽搐和惊厥，一定要及时就医。或者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您的孩子虽然热退了，但是后面持续的这个咳嗽喘息、精神不佳，那么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最后呢，就是那些本身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小朋友，虽然发烧退了，但是原有的基础性疾病这个症状啊明显加重了，那么这一切呢也都是一个危重症的表现，一定要及时就医。
1: 刚刚您也提到了孩子就是因为高热出现惊厥哈，这种情况家长一般都会手忙脚乱的哈，当孩子出现热性惊厥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孩子出现热性惊厥呢，首先家长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把孩子呢放到平坦安全的地面，让孩子侧卧，然后呢解开衣领，清除周围尖锐的一些物品和玩具，防止孩子在抽搐的过程中呢出现一些磕碰受伤。再次呢，在这个孩子抽搐的过程中啊，千万不要做一些比如说掐人中，或者是把手啊筷子啊、勺子啊这些塞到孩子嘴里，同时呢也不要给孩子强行的喂水喂药。还有孩子肢体在发生抽搐抖动的时候呢，不要用外力强行的按压束缚，还有就尽量做到一个记录他发作开始的时间，观察他抽搐当时的一个表现。一般单纯性的这个热性惊厥呢，一般持续1到3分钟以后他会自行的停止。当抽搐停止以后呢，依然让孩子保持侧卧的一个状态，观察他的这个呼吸情况啊，有没有口腔有没有痰液的聚集啊，帮助适当的清理。还有就是如果您是首次发作，我们还是建议就是即使发作停止了，惊厥发作停止了，也要立即就医。那么如果这次发作呢，惊厥持续大于5分钟还没有停止，或者在你这次发热的过程中呢出现多次的这种抽搐的发作，还有就是抽搐后精神状态迟迟不能恢复，或者是1岁之内，就刚才我提到的首次发作的这种惊厥，我们都是建议立即就医的。还有就是家长一定要切记，就是当小朋友抽搐发作的时候呢，一定不要在现场强行的给孩子喂退烧药，因为这样很容易发生这个呛咳，引起这种肺炎、呼吸道的受累，要等孩子意识完全恢复以后再进行一个退热的处理。
1: 那么孩子感染了新冠病毒之后啊，在饮食、休息等方面，居家护理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0: 新冠病毒呢，就是我们说它发烧呢，只是它外在的一个表现，但是呢，不表示它发烧热退以后，这个身体这个免疫系统就完全恢复了。所以我们建议孩子呢，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休息，尤其是不要过早的进行这种跑跳比较剧烈的体育活动。等到热退啊，还有各方面身体机能症状明显好转以后，再恢复活动。同时呢，我们也不建议热退后第二天立即就返校，大量的运动，还是建议居家休息个1到3天，让孩子身体各方面的免疫功能完全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再返校。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因为新冠也会引起胃肠道的一些反应，所以小朋友有可能出现这种食欲不佳啊，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不要强迫进食。适当的应该保证液体的摄入是为主的，比如说温水啊、口服补液盐啊、清淡的一些汤类啊，少量多次的给孩子饮水，维持内环境的一个稳定，预防一个脱水。第二个呢，就是饮食要清淡易消化，不要因为孩子生病了就想及时的给孩子，烧一些进补的食品，这个是不需要的，因为小朋友感染新冠以后，他的胃肠道也比较弱，消化功能是受到影响的，过于油腻的食物他可能吸收不了，所以呢，我们还是建议食用这个粥啊、面条啊、蒸蛋啊这些比较清淡好消化的食物。如果孩子呢出现了就是正在呕吐，同时有腹泻这个症状的当时呢，我们也是建议不要害怕呕吐，就给孩子进食，一定要少食多餐，优先的是确保补液。还有就是，对于这个居家护理，最主要的就是对于发热的这个护理。如果是大于3月龄以上的儿童呢，体温升高明显有不适了，比如说哭闹不止啊，睡眠也是烦躁，无法安睡，物理降温，体温无法下降，那么可以适当的选用对乙酰氨基酚啊或布洛芬给予降温处理，不要，但是不要交替的使用这个退烧药，不要滥用退烧药。两次的这个退烧药口服的时间间隔呢，至少要达到这个4小时以上，24小时内服用这个退烧药不要超过4次。还有呢，就部分小朋友会出现这个鼻塞流涕的症状，那么可以适当的用生理盐水给孩子进行清洗，清洗一下鼻腔的分泌物。对于咳嗽的小朋友呢，我们建议是多喝温水，室内保持湿度在50%到60%左右。但是呢，不建议用成人的这个止咳药或复方感冒药给儿童，就是私自的减量口服，这样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就是居家环境的一个管理，就是尽管现在天气很热，但是我们也是建议每天，至少有2次的这个开窗通风，让家里的这个空气啊，室内的空气得到一个完整的这个循环，每次通风时间也是建议到半个小时以上。还有家里这个开电风扇啊，开空调，一定要避免这个冷风直接对着孩子直接吹。还有就是这个要密切监测孩子这个体温、精神、呼吸、尿量，做好记录，不要这个擅自的给孩子吃抗生素，觉得啊发烧啦、嗓子疼啊就一定要吃抗生素。新冠病毒呢，新冠呢属于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以上就是这些注意的事项。
1: 好的。那么，在孩子感染新冠之后啊，家庭的有一些防护的措施呢，大家是有一些误区的哈。最后呢，请李主任给我们讲一下关于新冠的防护有哪些误区需要避开呢？
0: 首先呢，第一个误区是很多人觉得我得过一次以后，肯定永远不会再得了。但是事实上呢，随着就是这个得过以后产生的这个抗体，在每年都是在衰减的。再加上呢，它这个病毒很聪明，它也是不断的改变自己，不断的变异，所以还会出现二次感染。第二个误区呢，就是认为这个夏秋季节啊，不是传统的这个呼吸道高发的这种秋冬季节，所以肯定不会容易得新冠，不要进行过多的防护。但是事实上呢，因为现在气温比较热，人员聚集在空调房间，开窗通风的减少，所以依然存在这个散发流行的可能，还有可能叠加多种呼吸道病毒，所以一定要做好防护。第三个呢，就是孩子一发烧，立刻就觉得要吃抗生素消炎。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小朋友来说，绝大多数的这个呼吸道感染是病毒感染，抗生素是无效的，滥用了反而会产生不好的副作用，家长一定要切记。 第四个呢，就是，有一些家长为了预防得这些病毒感染，害怕，就提前给孩子吃一些抗病毒的药，甚至中成药。但是事实上呢，对于大多数的病毒，它可能没有特别有效的这种预防性的药物，所以呢，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提前吃这种抗病毒的药物哈。还有就是有一些做了一些在家用试剂盒做一个抗原的检测，显示是阴性，就认为肯定不是新冠感染了。但是事实上呢，有一些在感染的早期，由于这个病毒复制量的没有那么大，还有就是采样的这个不规范，可能会出现假阴性，所以不一定这个在家检测抗原阴性就不是新冠。再次呢，就是有一些孩子家长觉得我只要不烧了肯定就是好了，立马就送去上学，还有参加剧烈的这种体育运动，这样也是不正确的。退烧呢只是体温的好转，但是身体整个免疫系统都还在恢复期，过早的这些激烈的运动啊存在一些风险，比如说心肌的受累啊等等，所以家长一定要让孩子热退后呢也休息个24到72小时，得到一个充分的恢复。最后一个呢，就是认为感染新冠了，一听到新冠就很害怕，觉得一定要去医院输液才能好。但是事实上呢，我们最近在门诊看到的大部分小朋友感染的这个新冠呢，是以发烧、轻微的流涕和咳嗽为主，症状没有那么严重，所以大多数呢居家对症处理即可。只有重症脱水或者呼吸道受累比较严重的，以及其他系统受累比较重症的情况，才需要输液甚至住院治疗。
1: 好的，非常感谢李媛媛主任的细致讲解哈。这个夏秋季节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窗口期，那么新冠病毒依旧是家长不能忽视的儿童健康的威胁。面对儿童新冠感染，既不必过度恐慌焦虑，也不要完全的放松警惕啊。学会分辨发病的信号，掌握科学的居家护理方式，避开用药误区，做好日常防护，就能够最大程度的守护孩子。再提醒各位家长，一旦孩子出现危险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可以平安度过换季时期，拥有强健的体魄。好的，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马大姐话健康就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一次感谢李媛媛主任的到来。祝您健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

0: 好城派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1: 不同的时候，惦记不同的美食。读书的时候，惦记校外大叔烤的那软糯的红薯，
2: 又香又甜的烤地瓜。
1: 上班的时候，惦记父母的那一口家的味道。
3: 洗手房就要吃饭啦，好，等一下。
1: 旅行的时候，惦记点评榜上那些被别的游客标记为贼好吃的特色美食。中午11点，此刻的你正惦记着中午吃点什么，吃点好的，让生活更有滋味。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去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泽，顺便也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啊，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直播也就开始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啊。首先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已经问了，说今天的维权团队都是谁。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不管您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手机前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啊。首先第一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 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也欢迎各位在公众号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那是我们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账号都开播了啊，各位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围观，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随时来私信我们，我们在这里等着各位。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后台啊已经登记了案例了，但是呢，速度没有那么快啊，各位不要着急。

0: 很不错。登记过之后呀，都需要有一定的排队周期。只要您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找我们啊。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节目也是免费帮助各位兄弟们去处理的。那在整个大家看节目、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想互动的，对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意见，您有什么想法，您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文字，好吧？我们欢迎各位随时来互动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在评论区呢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帮我们去维护一下咱们的秩序，好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好吧？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咱们的车主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各位在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记得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1: 我姓赵。
0: 哎，赵先生，什么车？
1: 凯迪拉克 CT5 赛道版。
0: CT5 赛道版是吧？
1: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开多少公里了？
1: 我是2025年的11月10号上了牌。
0: 嗯嗯嗯。遇到啥问题了？
1: 开了12000公里。
0: 嗯，一万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1: 就是什么呢？我之前是上个月的7月23号，水就是行驶的过程中，然后进水了。
0: 你等等等，别着急，别着急，你车开水里去了。
1: 啊，也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吧。
0: 什么水啊？你给我形容一下，是水坑啊，还是开沟里去了？
1: 不是，就是下雨天嘛，下雨天到处积水了。然后那个我家那个门口就是水比较多一点。
0: 有多多呀？
1: 能有一个，就下雨积水能也没多深其实，但我那车就是灭火了当时。
0: 啊、
1: 然后那个，
0: 所以干你您都不会描述，赵先生，您就跟我说这个水当时是漫过你的发动机了，还是漫过哪儿了呀？有多高啊？漫过你的轮胎了？
1: 没有
0: 啊，
1: 那没有，那也就是一个到车牌照都到不了，都是也就到前唇那块儿前铲
0: 啊。那还行，积水不算很高。那你当时行驶过去的时候，我听您说是熄火了？
1: 啊，熄火了。
0: 有你怎么会熄火了呢？你没有在匀速加速吗？你是中间有丢油门再踩油门吗？
1: 啊，没有，是那个对面的我那边有供油站，就始发站嘛，他们不怕这个水，然后来回走。给我拍灭火了，
0: 他们在干什么？我没听明白。
1: 就是有那个车，大车嘛，大车过来之后，水就荡起来了嘛，然后拍灭火了，对、
0: 哦、给这有正好巧不巧的，你过这个坑，过这个水坑的时候，然后有大货车也在旁边走，结果把这个水呢激起千层浪了，结果这个就浪到你的车上去了，
1: 对对对，
0: 然后导致你车熄火了。
1: 对对对。
0: 哦，这么个事儿，明白了。那熄火了，然后呢？报保险了没有啊？
1: 报了，第一天报了保险，
0: 然后呢？
1: 那个4S店要来拖车，我没他们来，然后刚开始找那个保险来的嘛，保险说堵车了，
0: 嗯，
1: 等了3-4小时也不来，我说那个4S店你来吧，那就，
0: 哎对对，
1: 然后
0: 赵先生，这过程不重要啊，反正最后你就告诉我车拖哪去了，
1: 车拖4S店，
0: 拖4S店去定损去了、
1: 啊、
0: 是吧？
1: 啊对，然后他们跟我说什么呢？4S店跟我说那个这车能走那个战损，就精神权益嘛，那个服务包
0: 能走什么？
1: 精神权益，就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买了一个服务包，
0: 精神。
1: 就是能
0: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词啊，叫精神权益、
1: 啊、
0: 是吧？
1: 对，精神权益，
0: 精神金色传说的那个金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什么权益啊？还金色精神传精神权益，花多少钱买的？
1: 花了1888，1888。
0: 嚯，这数字也挺吉利的呀，1888。
1: 啊，然后是单次的那个定损金额达到了30%，
0: 啊，
1: 扣下30%以上，就可以给换个新车。
0: 哦，这么好啊，怪不得叫精神权益呢，就是你整车的定损金额如果达到了30%以上，就可以给你免费换新。
1: 对，
0: 需要你加钱吗？
1: 不需要加钱，
0: 一分钱都不需要。
1: 对对对，
0: 这么好啊。然后呢？
1: 然后那个都跟我说能换新，然后我当时就寻思走这个比较合适嘛、
0: 那挺合适的，
1: 买了不到一年。
0: 嗯，
1: 然后那个就走呗，然后那个把车给我拆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到8月5号，
0: 嗯，
1: 过了半个月吧，相当于过到8月5号，告诉我走不了了又
0: 啊？为啥呀？是没达到30%还是什么原因呀？
1: 没有，那个定损金额已经超过了30%。
0: 定损多少钱？定损多少钱呀？
1: 定损是86000多块钱。
0: 哦，8万多，这车多少钱买的？
1: 发售价是，就是那个发售价是238400。
0: 啊，
1: 如果超了7万多块钱，我就能走这个。
0: 那差不多啊。然后好，可以的数字达到了，那为什么不能走啊？不能走这个精神权益啊？
1: 厂家给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呢？是，免责条款里边有一个自然灾害，什么暴雨啦，然后那个泥石流啦，这些不管。但是我跟他说，我那个保险的出险单上明确写了那个事故原因，

0: 单方事故，动态行驶中落水，然后单方写单方事故，不是说什么自然灾害，然后给他发那个定损单子吧，也没有任何水淹的痕迹，就是也没有这种字儿，类似这种字儿出现。
1: 好，这个赵先生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也就是说，店里现在拒绝你的原因是在精神权益里面有一项免责条款，就是说如果是自然灾害，那就不能走他们这个权益，是这个意思吧？
0: 对的，对
1: 他们现在就以这个理由去拒绝你的，那他们是为什么说你自己车辆涉水是属于自然灾害呢？
0: 他就是回复的非常敷衍，就是我找客服打电话打厂家投诉，打那个官方商业通用都打，总部也打了，那就是很敷衍。然后就拿这个自然灾害免责条款，就这个一句话，然后说啊，
1: 就这一句话，
0: 他反应不听，
1: 就这一句话就拒绝你了。
0: 对，
1: 他有什么依据呀？他有没有给你出具，比如说具体的拒绝你的文书之类的？
0: 没有，我管他要了。我说，如果你拒绝我的话，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申请，就是书面的拒赔书。
1: 什么都没有，
0: 什么都没有，就是打电话，就是跟我说拒赔，就是自然灾害，就一直。
1: 如果你是自己，去路过这个水坑，然后导致你发动机熄火了，你不管是旁边的大货车溅起水浪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东西他为什么说是自然灾害呢？
0: 就是啥呢？耍赖皮，商家现在就是。
1: 那我再跟您，我再不，咱先不着急给他下定论啊，就是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当时这个水坑您看到了吗？这个水坑是在开阔的路面还是在隧道里呀？
0: 在开阔的路面，但是就是双向车道嘛，俩车道嘛，俩车道对面，然后我是跟车过去的，跟车过去的时候，
1: 就其他车也在上面正常开是吧？
0: 对，都正常开呢
1: 啊，
0: 当时因为水没多深，
1: 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比如说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现场视频有吗？
0: 有，
1: 都有啊。
0: 有
1: 啊，回头您发我看看，您一会儿发我看看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非说你是自然灾害，然后拒绝给你走这个精神权益呢？你精神权益有截图吗？有，
0: 这个权益
1: 有合同吗？
0: 而且是后台他们开完官方能查着我这个东西。
1: 好，
0: 在这里也能查着我。
1: 你把合同，
0: 我有那个。
1: 你把合同发我看看啊，我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您确定他现在，我再给您确定一下啊，您确定他现在拒绝您的原因就是说您这个是属于自然灾害。
0: 对对，
1: 行吧，
0: 他就一口咬死。
1: 是店里跟你说的是吧？
0: 对。
1: 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我来帮您问问他们吧。你打过厂家电话没有啊？
0: 打过了。
1: 厂家怎么说呀？厂家现在对这个事儿？
0: 就是自然灾害。
1: 啊，就厂家也坚称自然灾害。
0: 打给谁都是自然灾害，就跟我四个字。
1: 刚才我看有网友说您这个事儿在别的地方也投诉过吗？
0: 都投诉过。
1: 都投诉过呀？那现在你投诉了这么多地方没进展吗？
0: 不是，我在别的地方也没，就上节目吗？
1: 对，上节目。
0: 老师，
1: 对，
0: 那没有，老师，
1: 没上过节目，就在我们这儿上过节目是吧？
0: 对对对。
1: 好嘞好嘞，您稍等啊。我车辆走过一个水坑，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了，这怎么能算是自然灾害呢？兄弟们，什么叫自然灾害呀？对吧？就是你车停在那儿，然后被水淹了，下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把你车砸了，淹了，这可能就这个叫自然灾害。但是你自己在路上行驶，然后你车辆涉水了，这个走保险是没问题的呀。然后这个车主，你报不？我知道，想起来了，那个资料没在我们这儿啊，我还想看一下他资料呢。然后那个赵先生，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啊，就是这个精神权益啊，它指的就是当你的保险触发了之后，达到30%之后，就可以去享用这个精神权益，是吗？
0: 对的，对的。
1: 确实可以走保险，因为这个它肯定不是你的质量问题嘛，它是你自己行驶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它是可以触发的，触发条件都达到了，对吧？
0: 对的。
1: 好嘞，您稍等啊，来吧。那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已经核实的基本还是很清楚了，那就需要你凯迪拉克这边跟我解释解释了。名字起的挺牛啊，精神权益。来，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114445。
1: 11444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你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啊。刚才这个赵先生您在听吗？
2: 我在听。
1: 他说在你们店当时买车的时候啊，买了一个精神权益这样的一个1888的一个东西，你们厂家有这个东西吗？
2: 有的
1: 啊，确实有的。那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呗。你们这个系统查到是怎么说的这个东西啊？规则？
2: 规则的话是车损超过30%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更换新车。
1: 啊，30%就可以更。那我说实话啊，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最大利益、最大权力的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嗯，可以给他直接换个新车，挺诱人啊！如果是我，我可能也会犹豫犹豫要不要买。但是你现在消费者真要享受了，又享受不了了。首先，刚才您也听到了，赵先生说他的车辆全车辆的这个损失价格已经达到了30%以上，有8万多了。另外呢，就是也确实买了你们这个权益，也确实出险了。那现在你们为什么以自然灾害的这个理由去拒绝他呀？车辆涉水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这属于自然灾害吗？
2: 如果部门目前是这样回复我们客户的话，现在的争议我们可以再做反馈，也请部门进行确认之后的话来回复我们的客户。
1: 可以，您帮我去确认一下，还或者说您给我解读一下什么叫自然灾害呀？
2: 一个抱歉，我这方面无法直接对应的这个情况进行解释，但是我刚刚听了您所说的，我觉得您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也很在理。
1: 哇呀，您也很会说话呀啊！行，那您找一个会解释的人过来帮忙解释解释，好不好？因为车主和我还有今天听到这个事儿的人，大家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你们不能拒绝啊，你们可以拒绝。你们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去说，你这个东西确实属于自然灾害，你当然可以拒绝它。如果你这个免责条款里写的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你们就要讲一讲为什么车辆从一个水坑开过去，然后进水了、涉水了、走保险了，这个叫自然灾害。所以你麻烦您帮我去找一个懂的人来跟我解释解释，好不好？
2: 行，请主持人容我们确认一下之后的话，对您的情况进行回复。
1: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帮我记住清楚，媒体阿姨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您的回复，好吗？
2: 好的，这里我已记录。
1: 感谢您啊，感谢您。下午会等您消息，您很专业，我相信您啊，我会等到消息的，等您消息啊。这客服可以啊，挺会说啊，挺会说，语言的艺术学习的不错，对吧？对吧？你这个东西，大家。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啊。你车辆从一个水坑经过，这个怎么叫自然灾害呢？精神权益经了个寂寞。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1: 哎，女士您好，您贵姓啊？
3: 啊，你好，免贵姓陈。
1: 陈女士啊，您那个电话呀用听筒跟我说，您别开免提好不好？
3: 哦，
1: 哎，别戴耳机，不然的话呢，您声音会比较闷啊。您用听筒说，陈女士是什么车呀？
3: 深蓝S09。
1: 啊，清晰多了。深蓝 S09 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5年的7月26号提的车。
1: 嗯，
3: 现在有26300多公里。
1: 啊，20000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现在就是车子在那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突然失控了。当时就是刹车油门都没有反应，然后车内的换挡的那个挡把，还有包括双闪呐、还有 SOS 键完全没有反应，按的时候，
1: 这么对不对？不是这么危险的情形，当时您在高速上是吗？
3: 对，是的，我
1: 打方转向还能用吧？
3: 回武汉的沪蓉高速上，
1: 好，转向还能用吧？方向盘
3: 转向当时是用，还是可以用的。
1: 那刹车油门电门都没有了，你当时怎么停下来的呀？
3: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车辆有那个异常故障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打方向。然后因为车子从速度从110多码，然后一直到零，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然后就变道，然后它自行就停在了那个应急车道上面。
1: 哦，当时没有发生什么险情吧？没有发生事故吧？
3: 没有发生事故，因为当天比较幸运的是高速上面车辆比较少，所以我在变更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跟别人错车，也没有发生刮擦，也没有被人撞，
1: 当时是当时是您开的吗？
3: 不是，当时是我爱人开的。
1: 您爱人开的，还好啊，还好比较冷静，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3: 对，我是劫后余生来跟媒体去沟通这个事情。
1: 就是，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蛮吓人的呀。当时也有故障的。当时有一个故障提醒是吧？
3: 当时有很多个故障亮起，其中就有智驾要退出要接管，它语音在提示，然后另外有那个 ADS 什么异常。
1: 哦，当时您正好
3: 电池也亮红灯。
1: 当时您正好还在用智驾。
3: 对，当时正在高速上面在用智驾嘛。
1: 好， 就整个车就是失控了。我就说您为什么要用失控这个词儿？你就正常来消费来我们这儿反应，基本上说失速的多一点。您说的是失控，那如果说像您这样讲，对吧？刹车不能用，然后这个油门
3: 也
1: 不能用，然后按键也都不能用了，仪表盘黑屏了吗？仪表盘应该没黑屏，因为你还看到提示。

0: 车子在变道的应急车道的时候，它停下来的时候仪表盘就慢慢的就变暗，然后就黑了。哦，最后还是黑了。嗯，哎，对，车辆停下来的时候，方向盘然后还有车内的所有的按键都没有办法动。这个在高速拖车的时候，拖车的师傅想让我们把车辆设置成拖车模式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设的。嗯，然后因为我的车是四驱的这个车，所以那个当时拖车的时候，他们说要求我们就是
1: 最好把它设置成拖车模式，
0: 那对对，那设置不了了，最后怎么拖的呀？最后怎么拖的？
1: 强行拖上去的。
0: 哎呦，好行。
1: 当天的话，武汉7月那个8月2号当天的在高速上的温度大概是45度左右。
0: 嗯，
1: 然后我们在高速上面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就不停的转说让稍等稍等，我们大概等了3个小时在高速上面，然后才把那个车子拖下来，拖到。
0: 哎呦，你们当时多少个人呢？当时多少个人？
1: 车上我和我爱人两个人，那你们也受罪了，3个小时在太阳地儿里晒着烤着。行，那个事儿我大概了解清楚了。那拖到4S店以后，6天以后，4S店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更换一个叫做 SVDC 的整车车身域控制器。啊，要更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干嘛的呀？他们有说吗？他说这个是一个，他们没说。
0: 你看，您刚才前面还说，我以为他们说了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很少听。
1: 是我去了店里，就是他们把那个换下来的那个整车车身域控制器给我看了。
0: 拿给你看了，是一个控制模块。对，上面写的是网络终端，然后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1: SVDC。明白了，按我对设备的了解，它应该是一个网关。
0: 行，咱不了解，没事，咱不了解，一会儿我可以去问问啊，我们跟都学习一下。然后陈女士，您这个故障是哪天发生的？8月2号发生的。
1: 8月2号，好，那现在他要给你换这个模块，那换呢还是怎么了？8月9号的时候他们更换了SVDC，然后
0: 换了，然后呢？
1: 对，8月11号的时候通知我去提车。8月11号，我发现我的 APP 上面的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所以我就里程数。
0: 变成了13公里，他们把里程数清零了，
1: 对，等于是。
0: 那你车机上的呢？车机上的还是这20000多公里？
1: 车机也是，车机上也被清零了。
2: 那这个清零的话，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1: 那非常有影响。首先，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个车身价值的一个贬值。
0: 而且你这个日后你维修保养的话，你怎么？
1: 对，
0: 你什么为准呢？你这个？
1: 现在4S店给我的回复说，他们后台能查这个数据，然后只是车机和 APP
0: 无法显示。你后台能查，那你后台能查，那我看不到啊，你后台能查。那万一您后台哪天也查不到了呢？那你去核实了吗？他后台是不是真能查到啊？
1: 因为他后台给了我一个维修工单，维修工单上面记录的里程数是26000多。
0: 工单上确实是对的。那你车上不对，你这不行啊。你这两个东西对不上，别哪天万一他不认账了，说是你自己调的表呢，对不对？你这个为什么更换这个东西，他会清零啊？有问过他们吗？
1: 没有给出说明。
0: 也没跟你解释一下吗？
1: 没有解释啊。
0: 我以前好像是遇到过，我们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好像是因为更换这个东西之后呀，
1: 这个就是厂家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电话95190898给我回电话，他说这个东西更换以后就是清零了，然后我说那你要么给我原因，要么给我一个正式的单据或者是一个证明文件。
0: 那关键他如果这个东西清零之后，你有没有问他呀？那以后我保养维修啊，或者是我遇到其他情况，万一我有什么隐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1: 他们都不回复，
0: 对吧？你不是说我不能理解你啊，我退1万步我可以理解你，你这个受你技术的原因，他会清零，但是你清零之后你给我造成麻烦了呀，这个会。那现在这个陈女士啊，就是车反正给你修好了，是不是啊？现在就是说车子是可以开的，
1: 可以开了，然后你现在主要的疑惑，你的诉求是什么呀？您跟我说说。
0: 现在就是车辆，然后首先故障就在高速上面突发的这个故障，官方没有给我一个说明，也没有，就是甚至都没有来过问一下我人身安全是否
1: OK
0: 啊。好，然后呢？次的话就是维修以后，就是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车辆里程被清零这个事情，我是提前没有通知的。
1: 陈女士，陈女士，您铺垫的太多了，您不用铺垫，您所有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您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0: 好，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您这边，您觉得我。

0: 好了，那就没问题了呀。
1: 嗯，
0: 您害怕
1: 第三个、就
0: 是吧？啊，您说。
1: 这个事情它发生以后，就是已经涉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是有损失的。
0: 嗯，
1: 我能提哪些赔偿？
0: 你提哪些赔偿？这个你自己琢磨了。这我不能告诉你，你要找他们去要什么，这你自己想。我只能告诉你呢，首先咱们客观的讲，如果他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其实从正常的这个维修角度来说，他们把车修好就行了。但是呢，一个好的品牌，一个有温度的品牌，他们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这么大的误解啊，给你产生这么多的隐患，他们适当的给你一些关怀，这个是你们之间去探讨的事情。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这个陈女士，咱千万不要提出过高的诉求，好不好？
1: 好的。
0: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再想一想。然后关于你这个故障的问题，你这个公里数清零的问题，我帮你去了解了解，好不好？
1: 好的。
0: 好嘞。
1: 主持人是这样，我的诉求已经提了，然后厂家和 4S 店
0: 啊，那您看您给他做，你到现在才说，您就跟我说您跟他们提的什么诉求呀？
1: 啊，第一个就是我要求整车终身质保，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求整车质保期间内要每年免费保养两次。这个是保证用车安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求他们把车辆检查维护保养到那个完好的状态再给我交车。第四个就是要支付我从故障到现在出现的所有这个时间段产生的费用，因为我的车是昨天我 4S 店让我提一次性补偿，我是提了50,000元的一次性补偿。
0: 您看看，您刚才前面还跟我绕，你就直接说这个不就行了吗？您跟他们提过了要求了，你还问我的建议，那你现在他们店里怎么说呀？对于你这些诉求，
1: 他们说只能给我们提供一天，就是只能提供那个代步车的补偿，其他的不能够去满足我这边的要求，
0: 就是只提供代步车补偿，什么其他的终身保养什么的，其他都不行，是吧？终身质保这些都不行，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嗯，您50,000块钱的诉求提的也高了呀，你怎么能不能要50,000呢？这50,000从怎么算出来的呀？
1: 第一个就是车辆的终身质保和那个质保期的保养，这个价值差不多是20,00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里程清零，然后就调不了车嘛，你二手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车价的一个损失30,000块钱。
0: 这个诉求首先啊，就是我听着是比较高了啊，就是关于折损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准的，你没有办法算出来这个车你日后卖的时候要亏多少钱，而且咱这事儿还没了解清楚呢呀，对吧？它为什么这个清零干嘛的，咱还要去了解呢？你钱先提出来了，然后关于你这个他们说的啊，代步车补偿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不到位，你们再协商个几次保养，这个也没事儿。啊，质保、延保这些你都可以跟他们聊，但是这个钱您确实是要多了，好不好？
1: 钱我本来不提钱的，然后是 4S 店跟我说，他说那个你那些要求，你就干脆算一个总金额，你说你要一次性补偿多少？
0: 好，
1: 所以我才
0: 这
1: 样算出来的钱。
0: 行，陈女士，没事没事啊，反正我刚才这是我的建议，您也听一听。然后这边呢，我也先帮你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您车在哪家店修的？
1: 深蓝汉阳 4S 店
0: 啊，深蓝汉阳，好嘞，您稍等，我帮你先去问问店里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好吧？
1: 好的，
0: 好嘞，
1: 谢谢
0: 您稍等啊，没事没事，来吧，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你好，主播。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啊？
2: 管家的工号是6319843。
0: 6319843号管家，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陈女士的事儿，你在听吧？
2: 有在听的，先生。
0: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诉求高的地方，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这个具体你们再去沟通就好了。但是这个事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车换了一个叫SVCD 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稍后也去了解了解，就是换了这个东西之后，为什么它的公里数被清零了呀？
2: 关于你询问的这个问题，看到管家也查，然后台的专员也以及厂家技术人员也是有在跟进这个问题，然后有了最新进展或者说是方案之后，会第一时间联系到用户，也会进一步沟通的。
0: 那跟进这个问题之后，有跟用户解释过吗？为什么它会被清零啊？这个清零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2: 明白您的意思，用户有这个担心，以及您也有这个顾虑，也确实非常理解到您。然后关于这个情况的话，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后台催促。然后管家确实无法直接给到一个准确的回复的。但是这个问题后台专员有在跟进，厂家技术也有在核实。
0: 行，我明白了，这个话术你就不用跟我重复了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你一定能够知道的，你帮我看看这个陈女士这车呀，现在你们系统显示它的公里数是多少啊？
2: 用户的这个公里数的话，管家后台确实无法直接进行了。

0: 查询的，先生，这里确实抱歉。
1: 你后台查不到，不是你后台查不到车辆的信息吗？这辆车的车辆信息您查不到吗？
0: 可以查到，管家的意思是说，就是我们这边可以帮助用户查询公里数，但是管家无法直接查看，需要反馈到管家后台的这个技术部门进行个查看。这个可以查看到用户的购车信息，这个是可以查看到的，就是公里数的话直接查的话确实无法直接查询呢。
1: 啊，怪不得消费者说这个车辆在高速上抛锚之后等你们等了三个小时啊，就查个公里数流程都得这么复杂。那现在这有问题啊，这有隐患呢、啊、因为消费者说这个公里数，因为你们修车公里数被清零了，你们跟他说没事儿啊，系统后台显示是对的，结果现在要查个公里数都查不到，就费劲儿。那万一以后对吧，他的维修保养或者说以后啊，他这个卖车的时候，这会不会被影响啊？公里数被清零了，这东西怎么弄啊？这个清零是对的吗？这个？
0: 如果清零的这个情况，管家会进行后台，也会将您和用户这个顾虑进行了记录反馈。然后，如果用户他车辆后续有任何的售后问题，都可以随时致电管家。我们厂家会负责用户的车辆售后问题，官方也会负责到底的。
1: 啊，
0: 因为用户的清理数清零的话，也确实会给用户的行车安全，或许他后续的一个用车也给他个人体验上造成了不便。关于这个情况的话，也确实是有影响到用户，这个也确实是这样。然后用户心里不舒服也能理解。关于这个情况，管家这边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市场反馈一下的。
1: 哎，行，女士啊，这样吧，就是确实你这说啥你都是这套词儿，我就不跟您浪费时间了啊。您帮我去了解了解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为什么清零，这种清零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这样的维修方式是不是合规的。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下午三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可以吗？
0: 好的，管家以后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反馈，先生。
1: 辛苦您啊，您找一个知道的事儿，您找一个懂这些的内容的人，好好的去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啊，我们也会等您消息的，感谢您好吗？
0: 不客气，都是管家应该做的，管家以后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反馈催促，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吗？
1: 没有了，您稍等啊，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我们曾经啊听到过一例，我有印象，有一个车主也是换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公里数被清零了，但是当时怎么解释的我给忘了，很多年前了啊。现在又遇到一个，我们好好去了解了解。对，大家说的都对啊，各位兄弟们说的都对，在评论区我看很多人在留言，在发表大家自己的看法。确实正常来讲，我们的车辆的公里数是绝对不能被调的，被调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违法不合规的啊，这是我们正常逻辑的理解。但他这个车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被清零？我们先去了解清楚啊，咱们先不给别人下定义，我们还是要严谨。所以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看有些朋友这个言辞很激烈呀 啊，大家给我们点赞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不清楚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免贵姓房，程老师。
1: 姓什么？
3: 姓那个房子的房。
1: 哦，房子的房啊。我不是常老师啊，常老师今天不在啊，我是孟泽，你喊我阿泽老师就行，好吧？这个房先生，房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3: 我是那个广汽浩博。
1: 广汽浩博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就今年买的，三月份买的。
1: 今年三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有五万公里了吧。
1: 五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3: 那个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车吧，车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这个我们在山东这边，有他这个车有一个活动，叫那个城市合伙人计划，就是我们也是当时通过他是找人专门去找人做试驾。
1: 您稍等，您稍等。当时您在店里买的车，4S店买的车是吗？
3: 对，是4S店买的。
1: 这个活动是4S店的还是厂家的呀？
3: 他是说厂家跟 4S 店合作的，
1: 合作的叫
3: 在我们山东地区的话，
1: 啊、
3: 他就也只有一部分那些个城市可以做，就是像聊城啊、济宁啊，他是做不了。
1: 部分城市在推广的一个活动叫城市合伙人。
3: 对对对，
1: 啊、您跟我说说，
3: 每天给他找三个人做试驾。
1: 别着急，别着急，对我就说，您跟我说说这个城市合伙人是怎么个合伙的方式。
3: 他就是说什么呢，每天给他找三个人做试驾、然后给他拍那个视频啊，拍照片
1: 啊，
3: 上传到他那个小程序里面，然后是一天返100块钱，一个人返100块钱，一天返300块钱，然后他是这个钱呢，他是拿去可以还这个车贷，
1: 就相当于
3: 两年是可以赠送一台车。
1: 哈哈，您稍等啊，这个活动有意思，就等于说让你们帮他做推广，每天可以推广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你只要证明是你推广的，你拍视频记录，然后他们就可以每个人返你100，每天最多300，一年365天，价值就是很高了。
3: 对对对对对，现在关键问题是、
1: 然后呢，关键问题是什么呀？
3: 关键问题是什么
1: 啊？
3: 这个车价，这个就是这个车的那个，当时官方的标价是189,900
1: 啊。
3: 然后我们去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一分钱不能优惠的，而且还给加了一个5万块钱的一个欠条，相当于就是给我们附加了5万块钱那个一个费用。
1: 没听懂、
3: 就是、
1: 等一下，没听懂，你买车就买车，不是我问您打，您别着急，你买车就买车，花18万去买车，为什么要打5万欠条，是啥意思呀？
3: 他说的是服务费。
1: 你这个车卖多少钱呢？
3: 189,900啊。
1: 18万，你这18万，你是全款还是按揭？刚你是按揭是吧？
3: 对，说全部都是做分期的，分期做。
1: 你18万都做分期了？
3: 对，他当时
1: 没付首付吗？没付首付吗？
3: 因为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说这个车是零首付，他全部让我们做的是整体的一个分期。
1: 您这事儿听着怎么不太正常呢？那你给他打5万欠条，我没懂啊，为什么要打5万欠条呢？
3: 他说我们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的话，这5万块钱是相当于什么服务费，他服务我们。
1: 你帮他去推广车，然后你还要先给他5万块钱，这逻辑不对呀。
3: 对呀，所以说
1: 你对呀，你对呀，你当时为啥同意呀？
3: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就是你给他去做推广、然后他不是每天返那个钱嘛，然后他说两年返了这个钱、就是你加上这个服务费，然后加上你的这个车钱，他也是可以覆盖的。
1: 你如果说他只是，那你等于不是白给他先垫付5万吗？他要返，你要返多久才能把这个5万块钱返回来呀？
3: 这个钱的话，他不是说给你，不是让你交这5万块钱，而是他给你打了个欠条，他不是
1: 以后还还你，
3: 我们返300块钱嘛？
1: 啊。
3: 那300里面，他每个月都是不是每个月，就是你只要去提那个钱的话，一个月是9,000块钱，你只要去提的话，他会扣一半，扣完5万为止。
1: 哦，这个5万块钱不是你一把付给他的，而是你在给他要不停的做推广的过程当中，
3: 对对对，
1: 他从你推广费里扣的。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挺会做生意呀、啊，那你要是不给、那你要是一个月没给他推满呢？没给他推满9,000块钱呢？
3: 没推的话，他就不给钱。
1: 哎呀，那好，然后现在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3: 问题是什么哈？因为他还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说你半年以内就给他卖一辆车得，然后每半年卖一个车，他给你增加半年的一个推广时间。如果说你这半年没有卖成功的话，你那个100块钱就会减一半，然后就再减成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他还会再扣一半，直到你把那5万块钱扣完。
1: 哎，我真是我听笑了啊！就完了，就等于说，你不仅要帮他每天做推广，你是什么多久啊？半年不还要帮他卖一辆车？
3: 对，
1: 你要是不帮他卖车的话呢，这个推广的金额还要给你减少，就一个人不是100了，一个人是50了。
3: 对对对，
1: 大哥，你这不是合伙人呐，你这是被对方，你这是什么人了？你这不是合伙人了，你这个词形容不恰当了。这广汽浩博这明显不是要跟你合伙的意思，这是要把你坑进去，要把你套进去啊，兄弟。
3: 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边
1: 不是你当时好，你别联合了，我问您他啊，你们当时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的话，你们有没有签什么合同啊？
3: 签了，都签了，
1: 合同上也写了啊，每半年要卖一辆车才行，不然的话这个合伙人就减半金额。
3: 对对对，这也都写了。
1: 都写了，你为什么当时多少人买了呀？当时不是多少人同意这个合伙人了？
3: 现在在山东临沂那边做这个事儿的也有个一两千号人嘛。
1: 您是车，您就是车主吧？您不是什么这个二网啊、经销商之类的吧？
3: 不是不是，我也是因为这个活动参加了，所以也是车主。我们
1: 两千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
3: 得有两三千人得。
1: 本来啊，你们可能觉得这活动挺好，还能挣点儿。结果没想到最后被人家套路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当时您在看到这个合同的时候，您就应该三思了，就不要。那你现在不参加行不行啊？
3: 不参加的话，那他那五万块钱的服务费，你还得该扣还得扣。然后
1: 就是
3: 那个月供的话，该出还得出啊。
1: 你如果不参加他这个活动，这个你打的五万块钱这欠条，这个钱你还是要还给他。
3: 对。
1: 那从哪扣你这个钱呢？
3: 那个现在我们有一个软件，然后你去做活动，他会把那个钱返给你。但是你这个你就不做的话，但是他那个钱，你相当于是还是欠他的钱啊。他就在这做的分期里面，我们的还的都很多啊。就现在问题是什么？
1: 等于说你现在每个月要还的钱是你这买车的十八万加上那个五万。
3: 对。
1: 他这钱是分两笔还的还是在一笔还的？
3: 不是，那个钱是你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钱的话，就是说。你去给他做活动提现，他
1: 就
3: 会扣、就
1: 是、啊，就是那个钱是在系统里扣的，不是银行卡扣的，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个系统是什么系统啊？谁的系统？是他们广汽浩博的系统还是谁的系统？
3: 广汽浩博的。
1: 广汽浩博这个套路这么深，你不把你车主当车主啊？你不把你车主当人，你这是？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3: 因为我们这边联合了有100号人吧，然后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批车主去做了那种投诉啊或者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可能关系比较硬，然后那边最后的结论，最后给他们出的方案是这两年之内不用卖车，你就把这个试驾把这个活动推广完，两年的话就是还是每个人按100块钱往外返，就相当于把这钱全部返他们就完货了。但是我们这边我们有100多号人又重新组织了一批，因为那一批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一批人是也有100号人。
1: 这样这个
3: 宣传团队，
1: 这个房先生我这样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儿不对了，所以想回头找他们，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啊、那你现在你是哪一年开始帮他们推广的？
3: 我是就是买完车就开始推广了，这是4月1号才开始的吧？
1: 2026年3月份买的车对吧？
3: 对，三月底买的
1: 啊。现在2026年4月份帮他们推广的，那你现在推广多少人了？
3: 400个人了吧，400多一点。
1: 你也推广了400多个人，你不容你每天上班吗？自己还？
3: 我现在没班上，没上班，就专门干这个。
1: 那你不就给他打工了吗？所以我听到最后，我觉得你这个合伙人就不是合伙人，向他们花了一批钱，招了一波人，然后帮他们去打工，帮他们做推广。
3: 对，
1: 你们这一波人，
3: 你们还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给他打工。
1: 对呀、啊，而且你们还自己先付了5万，其实等于你们，就是你这400人，你推了400人，一个人100，也就4万块钱，对不对？
3: 对。
1: 4万块钱等于说你还没有挣钱，因为你自己先付了5万呀。
3: 那五万他没有付，但是我现在在市场里面，我能提出来就提2万块钱，
1: 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嘛。
3: 对，
1: 所以就是你还是在替他打工啊，因为你只拿到了一半啊，你不是全部4万都拿到了，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明白吗？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才能开始慢慢挣钱。所以最后还是他们广汽浩博挣钱。
3: 那肯定啊。
1: 那肯定，哎，你们当时我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好，那现在你们发现这个事儿不对了，啊，你们都想反悔，想不干了，啊，那他们同意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
3: 那肯定不同意啊。
1: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不行，你就要帮我打工啊。
3: 对，你不做可以不做，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就是你不做这个推广人了，但是你反正那个车贷啥的，你该还也得还呀。
1: 你车贷你肯定要还呀，咱不说车贷，你车贷你肯定要还。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我不干了，你现在比如说你5万块钱，你还他2万了啊，你还有3万块钱怎么弄？还得还。
3: 那个的话，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跟4S店去沟通这个事儿。
1: 因为你们当时城市合伙人，你们签的不是有合同吗？
3: 当时没注意看，那个合同也不在我们这边，都在人家那里拿着呢。
1: 啊，好，那你这样，你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房先生？您告诉我。
3: 我们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现在所有人就是感觉这个事儿
1: 你别群里，你别群里，你就跟我说你先跟我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3: 我的想法是，怎么？我先跟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

0: 这个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儿哈。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去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零首付，然后就交了个保险跟购置税，然后就把这个车提出来了。但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4S店那边，我们带着人，比如说我们推广的那个人去买这个车，有的人也想做这事去买这个车，但是他现在把那些条件全部要提升了，一个是要交首付5万块钱，另外还有就是他各种的那种刁难，不让你去把这个事儿完成，主要是。
1: 哎呦，房先生啊，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了。就是您最终不想做这个事儿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你发现自己被道路了，而是因为他们把门槛提高了，是吧？
0: 那你
1: 如果他们
0: 没法去完成这个事儿，
1: 如果他们门槛不提高了，你可能还会继续给他们干，是不是？
0: 他最起码他这个事儿还能做呀，就是你给他干两年的活儿。
1: 哎呀，行吧行吧，反正您也没工作，您愿意干您可以干，这您的权利啊。等于说他们现在，还把这个要求提得很高，把这个拍视频不行了，还得付首付，还得真的买了才能返你这100块钱，是吧？
0: 那倒不是，但是关键问题是很多人都买不了，因为我们带去的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行，他就是。现在这种
1: 环境啊，就是你能给他推400人呐、啊，我都挺佩服你的了，你已经很厉害了啊。说实话，就别说你的销售多难干呢，所以，哎，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那您就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您还没说。
0: 啊、我们的诉求就是看能不能
1: 降门槛。
0: 啊，
1: 我的意思是，你的诉求是咱们把门槛降低，还继续帮他们卖。
0: 我们现在。集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跟他卖车了，看能不能就把这个活动，我们做推广还是做推广，就是把卖车这个事儿给他取消掉，是不是？我们
1: 那不行，
0: 推广一个人还是100块钱，两年把给他推广完以后，
1: 那
0: 结束。
1: 我这么听啊，我觉得不行，为啥呢？因为人家本来合同里面说好了，城市合伙人每半年要卖一台车，然后现在你们为了好完成，你们说能不能降低？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反过来想，你就跟他们不是一样吗？他们为了让你不能完成把要求提高，和你们为了好完成把要求降低，这两个都不行。既然你们当时说好了这么来就得这么来，我还以为你想说你这就不干了，就是、啊、能不能帮我们说一下这个事我们不干了，结果你还不是不想干了，你是想把要求降低继续干。那我这个，哎呀，房先生啊，你得给他们白打多少多年多长时间
0: 的
1: 工呢？
0: 我们现在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不干的话
1: 啊。
0: 那个5万首付，如果五万首五万的那个
1: 检查
0: 那个5万块钱，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用，因为你不干的话也可能也不用去还。但是我们什么呢？现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他是跟我们按18万9千
1: 明白了
0: 那个做的
1: 贷款，明白了。你不干你觉得亏了，因为当时车没有1分钱优惠，当时你想的是通过这个钱把这个优惠挣回来。还能多挣，搞不好还能多挣点。这个城市合伙人总共是几年呀？要合伙几年呀？
0: 2年的时间。
1: 要合伙2年的时间。
0: 对。
1: 哎呀，到最后能不能挣啊？我跟你讲，这也是打个大问号的，因为你后面能不能邀请那么多人呢？
0: 对。现在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18万9千9，加上那5万块钱，再加上我们就是这个按18万这个给我们算的那个利息来算，这个车已经现在
1: 你别算了，
0: 做到了28万多了。
1: 你不用跟我算了啊，就是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都明白了，你肯定是亏的。行吧，兄弟，这个您多大呀？
0: 我今年40。
1: 啊，40了，那得喊你一声哥了，大哥，您这个确实有点冲动了啊。这个活动您当时没有。你没有算清楚，包括你们那些朋友，你们那个群里的人可能都没有算清楚，这个东西你们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啊，被坑的还是你们。就这种套路太深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套路。我先跟店里跟厂家去核实核实，这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啊？我看看你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您也想想您到底要怎么去做，好吧？哎，好嘞，您把所有的证据签的东西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0: 行，好，谢谢。
1: 哎，怎么样，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这样的事儿啊，我希望我们直播间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不要信。来吧，广汽浩博，有请广汽浩博厂家讲。
2: 你好，媒体人，你好。
1: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呀？
2: 我是这边的一个现场值班经理啊、姓植物的植
1: 啊，您用实名制，姓植物的植是吧？
2: 对对对，
1: 哎，职经理您好，我这边董志立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事儿聊得比较长，您可能也久等了。你们厂家是不是跟店里推出的有个什么城市合伙人计划呀？
2: 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确实是有这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计划的。
1: 哎，那您能跟我说说这个合伙人计划的规则是什么吗？
2: 这一个的话，因为他这个我要去确认一下，该车主的话呢，跟当地的这个合伙，跟当地的这个是签署的是合同的一个情况才知道。
1: 什么意思？
2: 刚才的话我也大致。
1: 不是，你们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还有几套规则吗？
2: 这个的话是会有定期的去举行那个相应的一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合伙人的一个计划
1: 的。那您就告诉我这个计划的规则是什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核实呀？你们这个厂家没有统一的标准吗？
2: 有统一的标准的。
1: 那您说呀，
2: 那这个的话呢，因为他的这个情况我也需要去核实一下的，先生。
1: 有统一的标准，你先说你的标准再去核实呀。就是我想先了解了解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沟通不也是一个核实的过程吗？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2: 这个确实非常抱歉的，先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相应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确认一下，之后给到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的嘛。
1: 不是，
2: 这个，
1: 你说你有，你说
2: 的话，
1: 你们说你们厂家确实推出这个活动，也有统一的标准，那你就说呀，这为什么要核实呀？为什么要核实？我不理解，有统一的标准，就像你告诉我今天我食堂做菜，我拿几道菜，我告诉你就行了，你还要去核实啊？今天这个游戏规则是什么？
2: 非常理解，
1: 对吧？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去核实啊？为什么要去核实？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核实？
2: 这个的话，因为他这边是有相应的一个专人去负责这个城市合伙人的，
1: 又专人去了。
2: 那这个的话呢，肯定我们这边
1: 又要去跟专人了。
2: 这边的话呢，主要是
1: 您说。您说，
2: 是这样的，这个媒体朋友，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这边客服中心嘛，这个相应的一个合伙的这些。不是属于我们这边去负责的，所以说您这边咨询到这个的话呢，因为也涉及到一些合同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活动规则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肯定是给到您一个更加准确 精准的一个答复给到您的。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跟这个合伙人这边，就是负责这个板块的一个同事啊，去确认，给到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说您可能会希望具体的一些规则，
1: 好，可以，
2: 这个
1: 不好意思打断你啊，职经理。这个您作为经理啊，您的话术很专业啊，我就不往下听了。我理解你的这个说法，但我不认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厂家官方的内容，直接就说就行了呀，这还有什么要去核实的？搞这么严谨干什么？我不是说搞这么严谨，是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呀？对不对？你们想核实什么？我不理解。我觉得如果它是正儿八经的活动，那你当时就能说出来它的规则是什么啊？当然，我第一次找您，您说您要去核实，可以。我给你时间去核实，帮我去了解了解。刚才消费者跟我整个的描述的非常详细，你这不叫，就给我听起来，你这不叫城市合伙人，你叫城市打工人啊，或者叫城市套路人。先交五万块钱，啊，不是先交五万，不好意思，我说的不严谨了，先打五万块钱的欠条，然后你去帮我挣钱，一个人我返你100，你返的100，你分我50。然后什么时候不分我呢？把这五万块钱挣齐了，你就不用分我了。同时，你还给我介绍客户，哎，你介绍的客户还能在我这买车，我又能挣一笔钱。同时，我还有第二个要求，你每半年还要帮我卖一台车，不然我就给你减半，我还要多挣你的钱。哇，所以你们这个真的是啊，你们广汽浩博挺会挣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刚才消费者跟我说的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我稍后会问他要他签的所有的内容，您也帮我去了解，帮我去核实，好不好？
2: 没问题，没问题。
1: 您刚才有什么想说的？
2: 感谢这边媒体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主要也是听到这个当事人的一个他的一个陈述嘛。那我们这边肯定从我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呢，肯定也会去找这个城市合伙人相应的负责人去确认清楚这个详细的一个规则，然后给予到您媒体朋友这边的话呢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好吧？到时候你也可以确认。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也不用紧张啊。
2: 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况
1: 啊 ，OK， 我明白您的意思。对，您也不要紧张，我刚才也说了，这些都是消费者说的，那他说的可能有问题，可能有出入，所以我才要跟你核实。但是很可惜，你第一时间没有告诉我这个规则，那我现在暂时性的只能按照消费者说的去理解。下午3点之前，我等你们消息。如果你们能告诉我你们具体规则是什么，消费者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到底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麻烦您 啊，下午尽快给我一个回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最终咱们核实出来和消费者说的不一样，有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帮你们去澄清的，好不好？我希望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能够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个的把消费者套进去。但是刚才听他这么说，感觉是这样的啊，所以下午三点之前我等您消息，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哎，辛苦您，
2: 感谢你们的一个反馈，
1: 没事，哎，辛苦您，下午三点之前，
2: 然后
1: 您说。
2: 然后也不好意思再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这边的话呢，客服中心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给到这边您一个马上给到您一个答复嘛，但是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的话呢，它主要是获取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活动的一些时间啊等等的这些内容，但是详细的是它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我们这边客服中心还是没有权利去核实的，这个比较抱歉吧。
1: 行，
2: 我尽可能的在下午三点之前的话呢，给到您这边懂车帝的这个回复好吧，
1: 好嘞，就记清楚。
2: 其他的内容是我这边再跟导播老师再聊一下，是吗？
1: 对对对对对对。哎，执行
2: 你
1: 执行
2: 联系方式，好吧？
1: 执行您不用紧张啊，没有，我也没有责怪您，我理解您，我说了我理解您，前面我就说了啊，我给您时间去核实。另外我记清楚我们的名字，我们不是懂车帝啊，我们是安徽生活广播懂车帝帮帮7-3-15节目组，好吧？麻烦您记清楚，对，没关系，稍后导播会把信息再给再详细留给您，您稍等啊，您稍等。这个执行你非常的严谨。我认可，我理解这种严谨的态度啊，我理解，但是这个事儿，我很诧异，兄弟们，你们还当合伙人吗？广汽浩博，你们还当不当合伙人了？啊，广汽浩博的，这是合伙人太会合伙了。行吧，后面时间有点紧张了，还有一位是吗？来吧，有请他上线吧。喂，你好。喂。
3: 喂，你好，
1: 女士，你好，贵姓啊？
3: 哎，我姓夏。
1: 夏女士啊，这个我时间不多了啊，咱长话短说，我问您答就行了啊。您电话首先您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3: 我先用你说我要外放吗？
1: 不
3: 是，
1: 您要听筒，您现在用的是手机听筒吗？
3: 是的，手机。
1: 啊、好吧。您是什么车？
3: 我是这样的，导播，我是。
1: 不，你看，我问您答。这夏女士，夏女士
3: 提的那个。
1: 夏女士。
3: Smart 的。
1: 我知道，你看。您听出我的要求啊，时间不够了，我问您答，您不要让我听您说，您是什么车，回答我什么车。
3: Smart 精灵一号。
1: 什么时候买的？
3: 今年5月15号骑的车。
1: 多少公里了？
3: 上面显示是700多公里。
1: 啊，开了7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3: 对。骑车的第三天和第八天分别出现2次下车库，那个刹车踩空，就是视频里面显示刹车，那个车上面刹车已经灯亮了，然后声音也很大，但是刹车是空的，就下车库完全没有反应，直接就撞到了那个地下车库，就是物业的那个道闸杆，撞坏了。
1: 您稍等，第三天和第八天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提车之后。
3: 对，
1: 那你这两次，
3: 第三天第八天
1: 你这两次都撞道闸了吗？
3: 第一次是擦边而过，就刚好因为车库它那个有个反应嘛，
1: 哦、
3: 第一次是浅，就是刚好那种。
1: 就是你是
3: 第二次，
1: 你是在
3: 直接就撞上去了
1: 啊？第二次撞上了，你是在下坡的下地库的过程当中是吧？
3: 对，下我们老小区嘛，
1: 啊、
3: 你知道又有减速带，
1: 然后因为
3: 划痕防止，
1: 好，我明白了，
3: 就那种情况。
1: 这个夏女士，夏女士，我明白您听我说，然后您那边有点吵，您找一个安静点地方吗？
3: 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1: 有点吵，你刚才旁边有一直有人在说话。
4: 然后，好，我们去那儿。
1: 您的意
3: 思，可以了，我这边可以了。
1: 啊，您的意思是，因为下坡的时候刹车你踩了之后，感觉它刹不住，就速度比较快，导致撞上这个道闸了，是吧？
3: 对，是完全是空的。
1: 好，您那个地库是滑氧地坪啊，还是水泥的路啊？
3: 就是普通的水泥。
1: 普通的水
3: 泥。
1: 然后这两次都下雨没有啊？路面？
3: 第一次没有下，第二次的话外面有下雨
1: 啊，有一点雨是吧？
3: 对。
1: 然后当时你是这两次都有小区的监控和你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你确实是踩了刹车的，是不是啊？
3: 对，就是，但是唯一的就是主持人、
1: 啊、
3: 没有我的车，因为是新车嘛，
1: 啊，
3: 就当时还没有那个弄那个行车记录仪，但是小区的监控很清楚，
1: 哦、监控显示你的刹车灯亮了，是吧？
3: 对对、
1: 啊、
3: 而且
1: 你当时的速度，这两次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下坡的速度？
3: 下坡我当时看了调了一下监控，我们也大概测了一下，上面显示是在坡坎上的时候是37，然后慢慢随着坡度的越来越陡，就从10就是8、9、10、11，然后16，最后就18，然后就撞上去了。
1: 八 九十十，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你看他们厂家的数据了是吧？
3: 是他当时他不给我数据，他当天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发车
1: 不是，你夏女士，
3: 我拍的，我偷偷拍的
1: 啊啊、
3: 哦哦，
1: 就是等于说你这个、那你刚才前面跟我说你测的，我以为你自己去测的，就等于说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厂家给你看的数据，你知道的是吧？所以这个事儿你问过厂家了，你现在的疑惑就是你觉得刹车是失灵了是吗？
3: 对，就是踩空的状态，我不知道是不是失灵、
1: 啊，
3: 反正就是踩空。
1: 那厂家现在什么意思呢？厂家现在什么意思啊？
3: 是这样的，现在状态就是、第一 4S 店冷漠，完全不理，让我们直接开走。他说这个这个检测出来是对的。
1: 啊、
3: 第二就是 4S 店那边，我们反复打电话，从来都没有，从来都不理我们。
1: 啊、数据给你看了，但是没给你是吧？
3: 对，他说没有问题，
1: 啊、
3: 他说我不能提供、
1: 这
3: 个。
1: 行，那
3: 这
1: 样吧，这样吧，夏女士，我大概明白了啊。
3: 但是后面他给了我老公的数据，
1: 啊、
3: 我们就发现那个数据有问题，他们也不给我们解释清楚。
1: 好，这样咱就存档一下、啊，咱先留到这儿，因为我今天时间节目不够了，您稍等啊。我们先跟厂家核实一下，有问题，看什么问题啊。
5: 我想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
6: 饥饿是最好的调味料。中午12点，别想着减肥了，辛苦一上午吃顿好的，犒劳一下自己，和同事一起感受探店的快乐。
7: 哎，走，楼下新开的那家烧鹅据说味道都绝了。
8: 走啊，
9: 走了，
10: 走
9: 了，
10: 走
11: 走。
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每晚9点档徐徐时光节目重播录音。
6: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又到了晚上的九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1: She's moving out of town。
0: 前两天呢，遇见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会儿。我知道他去年刚分手，我也知道他跟他的前男友之间感情很深的，两个人在一起大概有七八年的时间了吧。于是就问有没有复合的可能。他笑了笑说应该不会吧，分手已经两三个月了，工作的地方离得很近，居然一次也没有偶遇过，看来老天爷不想给复合的机会。他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大哭了一场，让他对分手这件事情释然了很多。我问是哪部电影，他说叫《机器人之梦》，是个动画片，也推荐给我。昨天晚上在家看完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导演怎么这么有才华，全程没有一句对白，却把爱和离别讲得这么的动人和深刻，好像道尽了所有关系当中的聚散离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友情，也可以想象成爱情，看完之后真的是那种感觉，既难过又释怀。它的主题是遗憾和失去，当爱发生又离开，我们应该如何和过去告别呢？一个小狗和它的机器人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答案。这是我在2025年想推荐给你的第一部电影，很适合冬夜一个人观赏。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依偎。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

新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分享一部电影《机器人之梦》，讲的是一个小狗和他的机器人的故事。这故事呢，发生在1980年代美国纽约。小狗的名字叫瓦伦，是一个生活在曼哈顿的独居青年。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瓦伦的世界缩小成了只有客厅和卧室那么大。他的日子看起来很规律，但丧极了，单调乏味的，就像是同一张日历撕了无数遍一样。每天他都会瘫在沙发上，不厌其烦地打电动，玩累了就倒头大睡，睡饱了之后再继续玩，肚子饿了呢就热一份批量采购的预制菜，手里的遥控器切来切去，没有任何一个声音能够走到他的心里，帮他排遣片刻的孤独。就在这一天，电视上播出了一条机器人广告，瓦伦一下子有了灵感。他心想，如果能够有一台机器人陪在我的身边，那我的生活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于是瓦伦立刻拨通了订购热线。那天晚上，他激动得合不上眼。机器人来到之后呢，瓦伦的生活确实大变样，瓦伦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经常带着他的小伙伴出门，到中央公园去玩滑轮，在午后惬意的划船，一起 city walk， 拍大头贴，品尝街头美食。瓦伦再也不是一个孤独的青年了，他已经有他最好的朋友了，他再也不用一个人控制两个电玩手柄了。只可惜好景不长，所有的欢乐在一次沙滩派对之后戛然而止了。那天阳光美极了，海浪轻轻地抚着他的脚丫，空气当中也弥漫着冰激凌的香甜。瓦伦和他的机器人在戏完了水之后呢，就累得躺在沙滩上沉沉地睡去了。当他俩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喧闹已经从沙滩上撤去。在他们准备起身回家的时候，机器人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得没有办法动弹。瓦伦使出了浑身力气也拖不动他。眼看暮色降临，公共电话打不出去，周围又没有人可以求助，这该怎么办啊？机器人微笑，用眼神示意瓦伦先走。无奈之下，瓦伦只好照做了。回到家，瓦伦担心的一夜没合眼。天亮之后，第一时间冲到了书店，买了一本机器人维修手册。可是当他赶回海边，却看到沙滩已经季节性的关闭了，要到第二年的6月才能够再次开放。瓦伦又赶紧去市政府递交申请，只可惜拿到的是不予批准的红戳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瓦伦到五金店买了一把老虎钳，准备私自进入海滩解救机器人。但最后他没有成功，还因为这事儿进了警察局。于是瓦伦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了。他们还能够相见吗？

来呢，这个电影的第一视角就从小狗瓦伦换成了机器人，告别了最好的朋友，机器人孤单地躺在沙滩上，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回忆和梦境成为了他和瓦伦的重逢时刻。单次机器人梦到有三个划船的兔子遇到了船体破损，不得不在海滨游乐场这儿泊岸。热心肠的兔子们让他恢复了运作，于是他站了起来，吹着小曲儿，迈着骄傲的步伐回到了瓦伦的公寓。梦醒之后，机器人才发现那三个兔子截掉了自己的一条腿，拿去堵船底的漏洞了。还有一次，机器人被封在了厚厚的冰层之下，他用力地突破冰层，来到了瓦伦的公寓楼下，却撞到了瓦伦带着他的新的机器人伙伴回家了。他伤心极了，只好转身离去。而梦醒之后，他发现自己依旧僵硬地躺在冰层下，原地等待着瓦伦。他在想，瓦伦过得好吗？夏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而机器人得到的回答只有天空的沉默。而另外一边，失去了机器人的瓦伦也回归了之前的生活，玩拼图、打电玩、吃预制菜，不停地换电视频道，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百无聊赖。他曾经尝试着开启新生活，却觉得自己很笨拙，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好，总是被别人欺负和嘲笑。失去彼此的时间，瓦伦和机器人都有了各自的成长经历。机器人在等待瓦伦来的日子里，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鼓励最胆小的鸟儿学会了飞翔，同时也学会了告别的意义。有一天，一个来海边捡漏的大嘴猴用金属探测器找到了被沙子掩埋的机器人，后来他被卖到了废品收费站，沦为了一堆零件。就在这个时候，沙滩重新开放了，瓦伦第一时间奔向了那片区域，发疯似的往下跑。但是瓦伦只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具残肢。再后来，有个小浣熊来到了废品收购站，买走了机器人的零件。浣熊用音箱代替了机器人的身体，用吸尘器的吸头代替了他的另外一条腿。机器人陪浣熊一起逛街了，陪他看橄榄球赛，吃披萨，看烟花，就像当初陪瓦伦那样。可是他还是忘记不了瓦伦，他经常在想，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和瓦伦再见吗？有一天午后，机器人透过窗户看到了做梦都想拥抱的瓦伦。然而那个时候，瓦伦的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看起来外形靓丽，手脚灵活，比自己看起来优秀太多太多了。可是往日的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闪过。机器人呆呆地站在那儿，他幻想着自己抛下一切，拼命地跑向瓦伦，在红绿灯的路口和瓦伦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远远地看着他曾经最好的朋友，默默地把音箱开到最大声。他放的那首歌正是他和瓦伦的最爱。就这样，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他陪着瓦伦跳完了最后一支舞。机器人不知道瓦伦曾经发疯一样满世界地寻找他，而瓦伦也不知道机器人曾经无数次地在梦里奔向他。瓦伦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坐上了驶往人生下一站的列车，而机器人躲在窗后，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曾经和瓦伦的幸福。这也是他送给昔日老友
最深沉的祝福。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瓦伦和机器人都没有回头去寻找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那段时光，而是把它当作一段最好的记忆封存了起来，带着这段记忆继续去赶眼前的路。从大雪纷飞的冬天到草长莺飞的春天，他们一路向前，一路奔赴，不停地在更新自己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会觉得破防，会觉得好像映照了自己的生活呢？就是我们也会像瓦伦或者是这个小机器人一样，遭遇到肝肠寸断的时刻，但是人总要向前走，不能够永远地停在原地，要带着心碎和悲伤重新开始人生的新的篇章。因为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亲密的爱人，在告别之后再重逢的机会其实很小很小，小到就像我那个朋友说的，就算你们的工作地点在以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街区，哪怕就隔着两栋写字楼，也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面了。在命运的拨弄下，我们顺着季风和洋流，不知道会带到什么样的地方。曾经那么好的我们分开之后的确会很遗憾，毕竟当初一起肩并肩谈笑风生的人是我，但是看到你现在笑得那么开心，我也觉得幸福。我想即便瓦伦和机器人他们各自的生活里都有了新的伙伴，不再有对方的身影，但他们彼此仍旧是在心灵世界当中最特殊的那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为你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去年曾经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但是呢，惜败给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据说在去年的十一月还曾经公映过，但是票房不佳。然而，这是一部在豆瓣有几万个人共同打出了9.1分的高分的动画片。所有人都说这是一部送给成人的动画片。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底一定会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亲情，大抵上是遗憾的过往。确实，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是来不及告别的离开，每段路都有不同的人陪伴我们走，人生的孤独常态被瓦伦和机器人改写成了对彼此的成全。失去的那个人已经化作戒不掉的习惯，化作最自然的语气

界最纯真的真善美。这一点无论是在瓦伦的身上、机器人的身上，还是后来的新主人的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有个段落非常的感动，瓦伦跟准女友去钓鱼，钓了半天一条也没钓到，后来终于钓到了一条鱼的时候，他把这条鱼悄悄地放了。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人生总有遗憾，人生真的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既然是不断的告别，就必定会留下遗憾。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做些什么，比如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的珍惜，比如在分开的时候好好说再见。这让我想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派说他最难过的不是那只叫理查德的老虎离开了他，而是在分别之前他没有和他好好的说再见。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相拥而笑，干了这杯，然后潇洒上路，祝彼此珍重，下次再见。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八，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夜色散然，暖心相伴，徐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分享的这部电影《机器人之梦》，讲的是遗憾和失去这个主题。其实关于这个主题，有很多好看的电影、电视和书都曾经讲过。我想这是集合全人类情感最大公约数的一个永恒的主题。比如最擅长写人类爱情的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作家加西尔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当中曾经写过这么一句很经典的话，他说，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又狂乱的爱情，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而逝的现实。遗憾和失去，遗憾和失去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都要面对的主题。每个人在面对这个主题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千言万语，却又难以言说。在你的人生里，经历过多少遗憾的故事呢？抓住风的尾巴。高中时期的教室走廊不长，一眼就能够望到尽头，放学是唯一能够和他相遇的时候。短短的走廊，他的眼神却让我望不见尽头。半个学期之后的一个傍晚，他跟我说他喜欢我。身为男孩的我内心欢喜狂舞，嘴上却扭扭捏捏地拒绝了，随口找了一个怕耽误学习作为理由。那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浪漫的走廊邂逅，即便我每天都拼命地向远处的教室望去。多年之后，我在想，如果再有机会，我会走过去对他说，我也喜欢你。小千，2018年7月28号的中午，我妈去世了，在医院只顾着妈妈的病，在走廊上疯狂地打电话，四处借钱，却没有来得及在妈妈生命最后的时间好好地陪伴她。最后，我只能够握着她渐渐冰冷的手，看着她离开我。所有的后悔、遗憾、悲伤都涌上了心头。最后一次，我在妈妈面前放肆地哭。可能再也没有人像她一样，能够那么无私地爱我。现在我能够做的，只有好好生活，才是对他最好的回报。方姑娘，我俩一起长大的，就算同时期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但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他为了给我带一块白巧克力

0: 克力拿在手里，硬生生地把它攥成了灰色。那个时候小，没有电话， QQ 也没有流行起来，出来玩纯靠到小伙伴家楼底下叫喊。后来他突然搬走了，回了老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长大之后，从父母那儿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他的消息，却无法鼓起勇气去打听他的电话号码。我害怕匆匆时光一负手就抹掉了所有感情，只留下我一个人执着于回忆的尴尬。现在仍有些时候会想起过去，然后对着窗外傻笑，会忍不住地想，要是你在该有多好。小智，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严，只要我刷卡出校门，父母就会收到消息。像往常一样，我早上出校门口寄了个快递，我刚刷校卡出校门，我爸就打来电话了。怕他骂我，我直接选择了拒接。拒接了一次，拒接了两次，第三次想起准备接，但父亲那头先挂了电话。我没多想，寄了快递就回校继续上课了。直到晚上，姑姑打电话跟我说，外公早上去世了，我的父母已经赶回了老家。我这才知道，早上的那几通电话，竟成了我目前最大的遗憾，而且再也弥补不了了。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 S， 结婚三年，离婚一个月。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阳光温暖，但我们的原生家庭都存在创伤，没有办法维持持久的亲密关系，在婚姻中充满了伤害和破坏。这三年我积极地学习心理学，想疗愈自己和他，抚平我内心的空洞和缺失，他也努力地在改变。最后一次心死是我们在北京看燕池的演唱会，出来之后因为一袋水果产生了争执，他狠狠地打了我一拳。我们协议离婚，走出了民政局，我俩都哭了。分开的一个月我换了锁，我们不再联系，至少都努力过了，生活有了缺失感，但我们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或许情人节的时候能够想起他求婚时放的烟火，也能够想起他兜里只剩200，借信用卡给我买的项链。席慕容曾经说过，在生命里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犯错，当我们回望，总有一些无法释怀的遗憾，就让它留在年华里吧。是啊，每个人都经历过遗憾，可能是错失了心仪的工作，可能是错失了很好的朋友，有可能是弄丢了那个很爱很爱的人。但也正是这些遗憾，一点一点地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歌颂他，不赞美他，但是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和对他释怀。就像小狗和他的机器人，虽然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继续经历着新的事情，认识新的朋友，但在我的心里永远还有你的位置。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茶不过两种姿态，浮沉。饮茶人不过两种姿态，拿起放下。人生如茶，沉时坦然，浮时淡然，拿得起也需要放得下。中午一点，和友人分享慢下来的

0: 后阳光，温暖明亮。
1: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0: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1: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0: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1: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2: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周杰伦的成长故事很像是电影的套路，一个天赋异禀的少年，极尽挫折，似乎已经山穷水尽，却忽然有贵人相助，完成了心灵成长或者顿悟，而且爆发了小宇宙，最终站在世界之巅，赢得鲜花与美人。因为小时候喜欢音乐，妈妈花尽积蓄给周杰伦买了钢琴。据说周杰伦在初中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爸爸已经和妈妈离婚，他还因为《孝顺的爸爸》这篇作文写得好，得到老师的嘉奖，上台朗读。结果呢，下面的同学就偷笑说，你爸妈离婚了你都不知道，还在这里晒幸福。从此周杰伦一蹶不振。高中毕业，他开始做餐厅的服务生。后来呢，餐厅的老板想要提升餐厅的品味，而放了一架钢琴。无意中，周杰伦在钢琴前坐了下来，弹了一支自己谱曲的钢琴。从此他的人生就改变了，他开始在自己的餐厅里面小有名气，接着呢又去参加选秀比赛，虽然当时的成绩并不好，可是却被吴宗宪看中，又经历了一些等待和蛰伏，吴宗宪甚至提出十天要写50首曲子的苛刻条件。再后来，刘德华和张惠妹都曾经看不上他写的那些看似有点古怪的歌，但是他仍然一炮而红，这就是周杰伦的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杰伦的中国风的作品《东风破》。

大牌意味着资本、历史和文化。大牌应该是精致、品味和气质。主打歌是每一张唱片的精神和灵魂。主打歌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专辑的优劣。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这几年因为梁咏琪上了一些综艺节目，有一个90后的朋友就问我说，哎，梁咏琪这么棒的歌手，看起来外形啊条件啊都很好，为什么她没有走红过？我想了想，大概只能说，也不能说她不红，只能说梁咏琪最红的时代已经过去。就好像张清芳、顺子、齐豫、许茹芸，他们也曾经有如日中天的时代，那些时代都已经过去。作为无数70后、80后的偶像，像我一样的同龄人，很多人是从小看着他们长大的，看着他们一步步驰骋歌坛，又慢慢的功成身退，看着他们从20出头到现如今结婚生子，有自己的不同的人生选择。接下来我们就听梁咏琪《有时候》。

0: 家啊。虽然说
1: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4: 开在春风，
3: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1: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首歌呢是郑中基的《真朋友》，当时他的音乐停滞了一年之后才推出了新专辑，投注了自己所有的心力，除了创作之外还全程参与制作，也把这个专辑视为了迈向音乐人行列的里程碑。其实在上一张精选集当中，郑中基已经是告诉大家他之前的正式情歌会成为记忆，接踵而来的是更加贴近生活的曲风，于是这个专辑确实也摆脱了他以往的气息，穿上休闲服在记者会当中侃侃谈着音乐和生活，这算是他事业当中的一次成功转型吧。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继续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张碧晨《不给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比我混得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原味卷醒夏天的风，带上了民谣吉他，搭配上满满海浪风的口琴，也是完全符合他们出道后的清新风的定位。他们组合算是合作的时期比较短的一对，04年出道，07年发完第三张专辑，就因为合约问题解散了，所以他们成名度并不是那么高。而这首歌呢，算是大众流行歌曲当中还算传唱度不错的一首了，在当年台湾的男子组合也是非常的风靡，从尤克里里到无印良品，大部分都是选择了各自单飞发行自己的作品。下一首歌就是光良在和品冠分开之后发行的《烟火》。

下一首歌分享到的是林俊杰 Always Online。 在2008年，联想电脑做了一个新的玩法，选用了中国资深的动画家吴惠亮设计的一个卡通形象，叫做酷酷熊，代言新款的电脑，并为此拍了一个叫做爱在线的微电影，还邀请了林俊杰为他们创作主题曲。这首歌呢，从歌词来看还蛮符合当年他们想表达的内容，开始倒数 3, 2, 1, 删除我的孤单，萌 M 即使深刻，尤其是在看整个广告的时候，就感觉像是一个漫画版的科幻大片。来听到

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出没在心底。

0: 今天中午我们的卤肉饭订了超过200单了啊，破纪录了！
1: 耶！我来请奶茶，
0: 必须的。疫情期间呢，差点把这家小店给关了，要不是伙伴们一直的坚持和鼓励，我们走不到今天的。
2: 人生的每一种可能都能在坚持的这条路上找到答案。普通人的一生未必波澜壮阔，但坚持可以让微光也闪烁出动人的光芒。现在是下午2点，运气总是青睐努力的人，让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午后阳光温暖明亮，
3: 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2: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3: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2: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3: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2: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那些年。是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那些歌儿，我是宝宝。舍不去耳边的怀旧金曲，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1999年，重温一下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

今天的开场歌来自谢霆锋，谢谢你的爱1999。当年19岁的谢霆锋以这首国语处女作横空出世，要走也要擦干眼泪，成为了叛逆少年的宣言。台湾资深词人林立南的创作，呈现出了一种既叛逆又脆弱、既洒脱又深情的复杂情感光谱。这种矛盾统一的情感表达，恰好捕捉了世纪末青年的集体心理状态。与刘德华1992年的《谢谢你的爱》所表现的中年浪子的沧桑感不同，林立南为谢霆锋打造的歌词更具青年亚文化气质，反映的是一代人在世纪之交的情感迷茫与身份焦虑。专辑销量超百万张，甚至让四大天王的光环短暂的黯淡。歌曲在音乐的编排上也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二元性，既保留了台湾流行情歌的流畅旋律，又通过新加坡编曲大师 Terence 的巧手注入了鲜明的摇滚基因。这种看似矛盾的结合，恰恰成为了这首歌能够横跨两岸三地、引发共鸣的关键所在。这首歌呢，不仅是谢霆锋的起点，更标志着新生代偶像时代的开启。今天呢，我们一起重温的是华语乐坛鼎盛时期，也就是1999年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歌名当中同样带有1999，来自王杰，《伤心1999》。

相信1999算了天长地久，陈近南作词，林东松作曲的这首歌是王杰对事业低谷的呐喊，他以沙哑嗓音唱出与过去告别的决绝，专辑销量席卷亚洲，也成为了他演唱生涯最后的巅峰之作。音乐风格上悲情摇滚与都市抒情的完美融合，瞬间将听众带入一个充满都市疏离感的音乐空间，与早期作品当中那种不加修饰的哭腔相比，到了1999年的王杰，他已经发展出一种更成熟更具层次感的演唱风格，他不再单独的依靠嗓音的撕裂感来打动听众，而是通过细腻的音色控制和精准的情感投放来传递一首歌的复杂情绪。这种岁月沉淀后的演唱风格让这首歌在表达伤痛之余还多了一份看透世事的从容与智慧，让他超越了单纯的情感范畴，成为了一首关于成长与释怀的生命之歌。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刘德华的声音，这首歌来自1999年的《爱你一万年》。

这首深情之作是刘德华亲自作词的作品，在歌词当中，刘德华巧妙地运用了天文学的比喻，将爱情的长久与地球的自转公转相呼应，以此象征爱情的永恒与坚定。通过反复吟唱的爱你一万年这一深邃的誓言，强烈地触动了人们的心弦，让这段动人旋律深深地印刻在听众的脑海。孔祥东编曲的古典弦乐与流行旋律交融，将爱你一万年的誓言推向极致。这首歌斩获了当年的年度金曲奖，至今仍是婚礼必选的曲目之一。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宇带来的《雨一直下》。

这是来自1999年十一郎作词、张宇作曲的《雨一直下》，碎了的心也要放得下的沧桑感席卷了全亚洲。十一郎把进入婚姻生活之后的体验都写进了歌词里，主要讲了婚姻是否真的如想象当中的幸福美满，包括有了家庭之后的生活变化、婚姻当中的争吵与怀疑。歌词当中很多的场景都是张宇与十一郎经历过的一些往事。张宇的歌总是让人感到是经历了生活的锤炼而得到的感悟，听起来呢有那么一丝丝的温暖。雨一直下是属于那种给男人听的情歌，张宇略带沙哑又穿透力极强的嗓音似乎具有一股凝聚的力量，让听者的心灵随着声音的跌宕而起伏。说到1999年的世纪情歌，要听到的是林志炫的这首《单身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呢，是来自林志炫的概念。林志炫认为很少有人是初恋就有圆满的结局，所以他用发自内心的情感唱出了看似潇洒的王老五们对爱情的渴求，引起了单身贵族的共鸣，体现了世纪末绅士摇滚的新旧混合风味。陈耀川作曲的原歌词呢，过于灰暗，林志炫坚持修改为爱要越挫越勇。易家扬重新填词，让这首歌从伤感变为了励志。在这首歌曲里，林志炫有极大的突破，声音一改以往的清亮高亢，表现出了中音区的力度，略带一点摇滚的元素，但是呢依然唱出了恋人渴望爱情却不可得的心情。歌曲错落有致，丰厚而不凝重，流畅而不平庸，悦耳而又不邀功取宠。轻摇滚旋律与林志炫的清澈嗓音，让无数人都找到了告别单身的勇气。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再次回味单身情歌。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2: 那些年。是。

0: 那些歌儿，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
1: 在时光里走散的，在这里会再相遇。各位好，欢迎来到那些歌儿的下半段，我是宝宝。今天一起走进1999年，重温一下华语乐坛鼎盛时期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在下半段我们继续。

这是姚谦作词，小柯作曲，萧亚轩演唱的《最熟悉的陌生人》。这首歌以梦醒了搁浅了的青春遗憾，祝萧亚轩打开了内地市场，专辑销量50万张，奠定了她甜酷女神的地位。舒缓质感的女中音如诗般倾诉，背景的萨克斯婉转缠绵，整体就像一首悠长而又未完待续的诗一样的完美。这首歌不仅是中式剧场《红颜花》的主题曲，而且因为它深刻的情感表达和时代共鸣，成为了千禧年前后都市男女分手时的文化符号。接下来的这首歌在最近的节目当中也有安排过张学友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1999年，张学友的专辑《走过1999》当中，他来听我的演唱会，格外的吸引耳朵。梁文福的词平实而让人感慨的，借听张学友的演唱会这个点，写出了一个女孩从17岁到40岁的成长蜕变。观众席里，女主角一直是同一个女孩，但身边的人已经更换了好几回。一个女人在不同的生命阶段所遭遇的爱和恨，以及对爱的深深感触，在张学友的浅吟低唱中越来越清晰。无论是爱还是恨，都必须经历着无数的波折，从青涩到成熟，从少年到成年，从青春花开到凋谢，才最终懂得了人生之中爱的来之不易，懂得对爱的珍惜和感恩。这是一首可以终生回味的歌，在不同的年纪听它，都会有不同的感悟。随着时间线的延长，每一个听众都跟着一起经历与成长。很多的听者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想到自己曾经的成长经历和爱情故事。这里是那些歌儿，今天为您分享的主题歌单是一起回味华语乐坛鼎盛时期1999年的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动画电影《宝莲灯》的片尾曲，陈嘉丽作词，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经过多次筛选，选择邀请张信哲来演唱，并与张信哲签约的索尼公司就影片实行了版权合作。这首歌是根据故事内容和歌手的特点量身定制的，张信哲用空灵嗓音将母爱升华，歌曲被误传为情歌，却因为翻山越岭无心看风景的深情成为经典。爱就一个字，是一首哲式疗愈佳作，作为影片的片尾曲，声情并茂，无可挑剔。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听1999年周蕙的这首《约定》。

郑辉的这首《约定》的歌词描绘了情侣之间的真挚情感和对彼此的承诺，表达了恋人之间希望共同面对未来，无论遇到任何困难都要相互扶持、相互鼓励的情感。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旋律，也没有为爱痴狂的呐喊，却以一种少女对爱情的唯美期许，让人心生共鸣。郑辉清澈纯美的天使音色也为这首歌增添了更多的情感色彩。20世纪末出道的周蕙，恬静到几乎透明的演唱风格，将这首歌唱得皆知向闻。专辑销量破百万，连续数月蝉联榜单，被封为初恋情歌天花板。今天和您一起回顾的是1999年华语乐坛的鼎盛时期，那些流行音乐与千禧年的共振。那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迎接千禧年的电音神曲黎明的 Happy 2000。歌词在实验室里做实验，看看有没有不变的诺言，充满了科技幻想。这首歌登上春晚，成为了一代人对新千年的浪漫期待。1999年的音乐是叛逆少年的嘶吼，是情歌王子的低语，是千禧终生前的狂欢。这些旋律穿越多年依然鲜活如初，它们不仅是时代的旋律，更是我们共同的青春记忆。今天最后一首歌，我们就来听听黎天王的Happy 2000，歌声中和您说再见。那些歌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相约。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2: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3: 阿嬷回来啦！
4: 阿嬷回来啦！
5: 丫丫，出来玩啊！
3: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4: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2: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4: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装面去啊！
6: 哇，香！
4: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2: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4: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3: 真的吗？
4: 阿妈，那天约来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3: 帝王饮料、
4: 香肠，还有鲈鱼，还有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2: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7: 你也快乐，
4: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阿妈再见。
4: 再见，
8: 再见，
4: 拜拜。哎，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9: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2: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4: 对了，这个、
2: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4: 别的地方吃不到，
9: 谢谢阿妈。
2: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10: 你好，
2: 只留下了她的规
10: 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2: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9: 阿妈，
11: 丫丫，是你吗？
9: 我想你了。

0: 我是一名职业整理师，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客户整理好收纳空间，以及帮助他们断舍离。判断一件物品是否应该留下来，往往并不取决于它的价格，而是它是否还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感觉。在我看来，精简是一种人生哲学，获得清爽环境的同时，也能遇见更好的自己，并逐渐过上向往的生活。下午3点，为生活做减法，你会发现越简单越快乐。
1: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4: 梳理财经资讯，
5: 分析盘中热点，
4: 把握市场动态，
5: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

0: 国元证券时间，让您的投资更有价值。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证券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也就是交易日下午的3点到3点半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当天盘面的具体报收的情况，同时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您的操作提供相关建议。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同时，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呢也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在那个群里呢，有不少投资者，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节目的老听友了，经常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我们这些老听友的好朋友，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就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也可以快来讨论一下对于近期盘面的看法。好，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的具体报收情况，进入今天的国元快报。
1: 收盘行情早知道，国元快报。

今天指数上沪指是震荡整理啊，创业板指呢涨幅是1.43%，成交量今天是有缩量的，今天还不到1.9万亿的一个成交量。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重要指数的报收点位。

今天的上证指数报收在3905.20点，涨了1.48点，涨幅是0.04%，总成交金额呢是8834亿元，上证加数1015家，下跌加数1254家，平盘加数85家。看一下深成指，今天报收在14094.17点，涨了。

121.39点，涨幅是0.87%，总成交金额呢是9958亿元，上涨家数1416家，下跌家数1409家，平盘家数104家。看一下创业板指，今天报收在3545.58点，涨了49.99点，涨幅是1.43%，总成交金额呢是4945亿元。看一下科创50，今天报收在1653.56点，涨了0.59点，涨幅是0.04%，总成交金额呢是775.7亿元。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的表现。首先呢是行业板块，今天涨幅居前的板块有贵金属涨了 5.99%， 能源金属涨了 4.63%， 有色金属涨了 2.59%， 工业金属涨了 2.56%， 小金属涨了 1.76%。好，看一下行业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医疗服务跌了 4.02%， 化学制药跌了 3.72%， 动物保健跌了 3.45%， 医药商业跌了 3.38%， 中药跌了 3.29%。好，我们来看一下概念板块方面的表现。涨幅居前的板块有锂矿概念涨了 3.30%， 氦气概念涨了 3.09%， 黄金概念涨了 2.63%， 碳基材料涨了 2.22%， 稀缺资源涨了 2.11%。好，看一下概念板块今天跌幅居前的板块有转基因跌了 5.00%， 单抗概念跌了 4.80%， SPD 概念跌了 4.73%， 减肥药跌了 4.57%， 粮食概念跌了 4.46%。好，我们再梳理一下今天个股上的表现。今天呢，有一只新股上市，除去这一只新股，涨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57只。那么今天跌幅在10%和10%以上的个股，一共是有20只。
1: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2: 与您感受当下，
1: 感受人烟，
2: 感受人烟，
1: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3: 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国元证券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0: 国元证券时间正在直播，刚才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是今天盘面具体报收的情况。下面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嘉宾来听一听他对于盘面的解读。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国元证券绍兴金戈桥大道营业部的优家投资顾问何伯强。何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0: 李总。哎，何老师，今天市场在午后呢是有一点拉升的，但是整体表现呢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态势啊。今天量能啊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萎缩，今天还不到1.9万亿的一个成交量。您怎么看今天的市场表现？
4: 对，今天其实比较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继续缩量，而且是破了2万亿。那么其实这个2万亿应该。我们来看的话已经很久没看到了，所以整体今天这种包括昨天也就是将近2万亿，这个量能这几天经过周三的这种下跌之后其实是一个明显萎缩的，因为市场到了这个位置其实也是应该说比较缺乏方向或者比较迷茫的这么一个阶段。本身前一段是一个反弹周期，那么周三的大阴线把这个反弹趋势打破之后，那么市场其实像沪指的话是回到20天线，那么上方其实是最近一次是到了60天线和年线附近，所以整体就是如果按照目前的整个一个技术图形看，它还是一个箱体震荡，那么这种波动就是再一次的被这种压回来，原先可能大家觉得要往上突破了，那么现在来看可能又重新回到这种短期均线的这种震荡，所以整体大家看比如说现在上方你看5天10天均线也就在3930附近，那么20天线3900附近，所以整体它的一个像沪指的这种震荡收敛是比较明显的。那么创业板稍微跟那个科创可能稍微波动大一点，但整体其实大家可以去看现在也是一个短中期均线这么一种收敛啊，都在往一个区间波动的这种这么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整体现在各指数从之前的这种大幅波动，从7月份的下跌到8月中上旬的这种反弹，那么现在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整体的波动是在收敛的，后面的话就是可能这种震荡缩量还是会持续一段时间，我们预计可能要到中报结束 就八月底，那么后面可能会迎来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0: 好，就是到8月31号，基本上大伙儿的成绩单都交的差不多了啊，那个时候可能市场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到时候是要看什么指标呢？看量能吗？因为毕竟现在量能已经缩到不到1.9万亿的一个成交量。
4: 对，量能肯定还是一方面，但是量一般来说，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也要分情况看，如果后一。下一次比如说指数反弹，但是如果不是依靠或者说科技的这种比重不大啊，它不是完全依靠科技上行的，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个量能它我觉得2万亿或者2万亿出头它是够了的啊，但是如果还是指科技这种通过科技来带动指数的一个反弹的话，那么市场确实量能比如说还是要2.5万亿之上甚至再往上。所以还是要看下一次整个一个带动指数走强的这种主线是谁啊，是还是科技还是说有别的新的东西。那么从我们之前几次观察来看，就是指如果不是科技带动的，其实指数的一个量能它不需要特别高，可能2万亿到2.5之间也够了啊，但是如果是科技的话，那么量能肯定是要再往上放力就是多一些。
0: 好，那我们现在操作上我们现在怎么办？我们是干脆就是我们不看我们也不动，到9月份再说，干脆这样行不行呢？
4: 其实现在是一个震荡筑底的这么一个过程，如果我们判断一下的话，预测一下的话，我觉得这个位置比如说你下真的往下看的话，像沪指其实空间也是不大的，因为从去年年底12月到今年，其实3月份包括这一次7月份的下跌，大家能够发现，3800其实是市场一个比较重要的这种啊，你说国家队的一种底线，或者说我们看下来几次的一个低点就是在3800附近，所以真的如果往下砸呢，其实到了3800，我相信又会有资金去做承接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个地方像沪指的话它的一个下跌空间非常大，我认为空间是不大的。当然这个里面其实可能还是如果真的，因为我们知道像国家队也好，就大资金它往往是一种以托底的这种作用更明显一点，真的如果要拉升它可能它也不一定会来出力，那我们还是要通过市场内生性的一些板块或者说一些策略来做驱动的，而不是通过国家队可能只是护盘啊，它不会去拉。所以后面我们在这里我们首先是观察，那因为如果把排除了一个大幅下杀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家一个操作上也要就比较安心了，至少我下面是有托底的啊，那么我们就不管你是去买也好或者说这里去观察也好，我们有托底有保底的情况下，那么大家就是慢慢选股，或者说有些投资者我稍微保守一点，那我就等中报出完，对不对？那因为到月底的话，中报肯定一个是数量多，一个是可能会有一些不确定的业绩壁垒什么，那么咱们就等到月底结束了或者到最后几天你再来考虑整个一个要买哪些，因为后面市场经过震荡过之后它也会慢慢浮现出一些品种的啊，到底还是不是科技，或者说还是有别的，像最近其实大家能发现除了科技还有别的一些东西能够走出来，那我觉得是不用急的。这个地方啊，完全就是只要是就没有排，如果排除大幅下跌的风险的话，就大家其实完全可以慢慢走，因为这个地方你也不是说一天两天就拉上去了，它可能这根消化周三这个大阴线可能也会有个1周左右，就到那个月底前后啊，那么后面可能在选择一个方向，那往上再突破，这个概率还是比较大的。
0: 好，那就是近期我们在操作上要稍微谨慎一些，可以多看看，多观察观察，是吧？然后那我们现在您觉得我们去看哪些方向呢？比如说像近期的这个创新药，包括这个种业，你这个进去以后就很容易就被套住了。就我们现在如果观察的话，从哪些方面去着手呢？
4: 对，创新药跟种业还是有一些不一样，虽然这两个呢都是因为题材驱动啊，创新药包括最近两天的一个像生物疫苗这些，它其实本身也有一些外部的事件驱动的，但是创新药其实整体它 在这个之前已经走势是比较好，它主要还是一个基本面业绩驱动啊，它包括医药外包的像几个龙头出了业绩都是不错的。那么除了医药之外啊，种业我觉得可能更多的是一个题材，那么这种的话可能持续性就偏一般的啊，而且农业这个板块其实历史上我们都是一个怎么说呢，可能持续性都一般的啊，目前我们还是以这种短期事件驱动对待。那么除了创新药医药之外，我觉得有色这块其实最近也是不错的啊，当然最近可能涨得好的是黄金啊，今天呢又带起来像能源金属啊小金属，因为这块的话本身除了科技之外它的一个中报也是不错的啊，不管是能源金属锂矿里面的一些包括黄金里面的业绩都是还是可以的啊。那么这两个之外那肯定还是科技还是离不开的，所以大概就除了科技之外就是有色啊资源这一块，
0: 嗯，
4: 还有一个就是医药啊，医药方向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么如果市场能够真的往上驱动的话，我觉得大金融这块大家也应该，就我指的大金融是可能除了银行就是保险和券商这一块，
0: 嗯，
4: 因为这两块的话业绩也不错，而且也震荡调了好长一段时间了。那银行呢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比如说科技下跌对冲指数护盘的这种，真的拉指数可能银行也不会去动，所以大金融里面就是排除银行后两块保险跟券商可以到时候如果指数震荡到收敛到一个极致之后要选择方向，那这块是不是会用这个板块也可以去看一下。
0: 好，就是科技有色资源这块医药还有大金融里面我们就看保险和券商这两块啊，待会儿可以去重点关注一下，对吧？
4: 对，
0: 好，咱们来看一下我们投资者的一些具体的问题啊。有一位投资者，你看咱就不要说，天天都在节目里讲不要追高不要追高，他说他昨天就追了创新药啊，今天就被闷杀了，说创新药现在是拿还是干脆止损啊，换到别的赛道去。
4: 创新药我觉得还是看品种，如果因为他昨天买的话我估计更多的可能是一些比如说跟疫苗啊跟这种题材相关的，其实创新药里面也是分品种的，比如说海外的这种合同啊这种，或者说是一些服务型外包医疗服务这一块，那其实本身他们的这一波在这个事件之前其实已经是有过表现了，而且龙头个股已经新高了。那么其实我觉得调整过之后还是应该去关注的啊。那么当然这个里面刚才说了，你还是要分辨好，是短期的这种事件刺激的一些东西，还是已经就大家其实去看图好了。如果就是昨天比如说涨20厘米，前面就很弱的一些业绩基本面又不咋地，那说明就是一个大概率是一次性的这种啊题材性刺激。那么其他的一些创新药的医疗服务，包括海外的一些创新药服务BD的那种呢，我觉得调整过之后还是应该去积极关注的。
0: 好，就看手里具体拿的是什么品种，对吧？
4: 对对对。
0: 好，还有投资者问的是消费，因为消费也是前段时间他走了一波，然后重仓消费的这一部分的投资者呢就觉得哎呦他好歹也是拿了好几年了，对吧？然后可能他后面会走一波比较好的一个行情了，结果又下来了，就消费后面的趋势怎么看呢？
4: 消费还是挺弱的，还是不是特别强，一个是可能还是跟我们的整个一个像白酒啊这种拖累啊有关。今天其实你去看跌幅榜，除了农业和医药之外，白酒、食品饮料，然后
0: 是的，
4: 像房地产，包括游戏，就是跟内需消费这块相关的，就是整体还是如果一旦比如说后面我们形成刚才说的几条主线，其中有几一两个起来，那么消费肯定是不相当于是一个流动性的雪包一样的。所以整体消费这块真的一定要做，那么还是尽量还是等中报这种业绩出完啊，因为现在消费要起来你不仅仅是就比如说看政策，如果中报，因为中报是我们看了几个像白酒的，像有些基本上没有能够特别好能拿得出手的。那么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消费这边它要止跌或者说有反弹，我们看一个动作，比如说你出了一份比较差的中报， 或者说不及预期，或者说反正没有超预期的这种报，但是这些消费股它已经跌不动了，那么我们才考虑这个地方会不会有反弹的可能，否则有些中报就出来一个不及预期，然后股价也是向下跌，那其实就是一个业绩地雷，或者说短期就还是要规避的所以对于消费股的话，首先我建议时间的话你尽量往后放，就等到中报出完你再去选择或者说布局。第二个，品种上我觉得可选消费可能还是先放一放，尽量先看必选消费这些东西。说一些我们吃穿住行有些非必需品，那你就因为既然都消费降级嘛，能省得省，那么消费有一些贵的一些东西我们就不看，那选一些必须的，然后如果慢慢能够走出底部，最好是中报能够不要有雷，那么后面我们再去观察消费这个板块，我觉得后面可能还是会配合一些政策再来做反弹更好一些就像房地产消费这种，就短期你想靠市场自身资金去推动
0: 太难了，
4: 因为业绩也不会有特别亮眼的地方，很难。那么可能更多的后面有一个比如说资金内需或者说一些政策出来了，OK， 那么可能资金再会去做一波反弹，往往是这种情况。
0: 就政策面要去驱动它才有可能，
4: 对
0: 吧？
4: 对对对，在时间上我们刚才也说了，尽量在中报后考虑，然后方向上刚才也说了选哪些。
0: 就是必选消费，对吧？避险消费是排在可选消费前面，
4: 因为可选的可能业绩可能更难一些吧。
0: 好，那再问一下何老师近期的这个仓位。
4: 仓位我倒觉得也不用特别说那个
0: 特别控制，
4: 你现在对也不用说特别，你如果手中拿着品种中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熬过这一段熬过这一段，我觉得因为到了1.8-1.9万亿这个水平，说明其实市场本身的这种做空动能也释放了差不多，那么只不过就是下一次这个就跟中摆一样，何时再摆到这种上升的这种波段上，那么可能我觉得再过了再大家再熬个一周或者一两周也差不多到八月底，对，所以比如说你拿个半仓然后滚动的一些资金做做 T 也是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而且这个时间段最好大家就如果指数窄幅震荡也没什么好看盘的，那尽量就是有能力的投资者你把精力花到选行业选看中报，我觉得更合适一点就是你现在指数其实没多少波动的，你就看它其实大跌你要它大跌现在也跌不了那么如果能够这个地方能够慢慢的把资金腾出来或者说留一部分，那么后面哪些主线我们通过中报能够筛选出来，那么其实为九月份做准备
0: 这样也就不慌了，对吧？
4: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何老师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谢谢您，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4: 好，再见啊。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听到的就是嘉宾对于盘面的观察，特别要提醒您，嘉宾观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将会进入今天的国元投教时间，一会儿再见。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4: 哎，石头哥，石头哥，听讲过年你妈妈给你安排了相亲，嘿嘿，相的怎么样了？妹子看上你了吗？
5: 哎，你别讲了，这挺像的哦，我的妈，心都早烂的了。
2: 你好，请问你是石头吗？
5: 啊，对对对，是我是我，你是维维哈？
2: 是我呀，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5: 没事没事，我就是觉得嘞，跟你的照片啊叉子有一点点大。
2: 你吃过方便面吗？
5: 那当然吃过了，怎么的？
2: 那方便面上写的是什么？图片仅供参考。
5: 哎呦我操，那还要以实物为准是吧？那你这个实物也太那个是吧？
2: 我怎么了？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啊，大背头金链子，整个一个暴发户。
5: 我怎么的？我跟你讲啊，我这个造型的。
2: 算了算了，我跟你讲，你别说，既然咱俩呢互相也没看上，那就回去跟家里人啊应付一下就算了。啊，
5: 那你想怎应付啊？
2: 你回去就跟你妈说，我没看上你这张锅贴脸，我就跟我妈说啊，你这张锅贴脸配不上我就行了。
5: 不是，那我呢？
2: 我什么我？再见。
5: 大胖，你讲啊，我屌屌惨啊。
4: 那，我也不知道讲什么。文艺大胖，真有生活。
0: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6: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6: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6: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7: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选择 FM92.9 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这半个小时，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和大家一起增长在市场当中搏击风浪的能力。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也很简单，您可以先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 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那个群里呢有不少的投资者，大伙平时呢都喜欢做一些投资理财，可以在一起交流一下心得体会。好，在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一起进入的是国元小课堂，来听一听有哪些投资理财的小知识。
1: 小指标，大能量，
2: 小知识，大用场，国元小课堂。国元小课堂，一天一个金融小知识。今天我们来了解股票的性质。首先，股票是有价证券，有价证券是财产价值和财产权利的统一表现形式。持有有价证券，一方面表示拥有一定价值量的财产，另一方面呢，也表明有价证券持有人可以行使该证券所代表的权利。股票是具有有价证券的特征的。首先，虽然股票本身没有价值，但是股票是一种代表财产权的有价证券，它包含着股东具有一级持有的股票要求股份公司按照规定分配股息和红利的请求权。第二，股票与它代表的财产权有不可分离的关系，二者合为一体。换而言之，行使股票所代表的财产权必须以持有股票为条件，股东权利的转让应该与股票占有的转移同时进行，股票的转让就是股东权的转让。第二呢，股票是钥匙证券，股票应该具备公司法规定的有关内容，如果缺少了规定的要件，股票就没有法律效力。第三，股票是证权证券，证券可以分为社权证券和证权证券。证权证券是指证券是权利的一种物化的外在形式，它是权利的载体，权利是已经存在的。那么股票代表的是股东权利，它的发行是以股份的存在为条件的，股票只是把已存在的股东权利表现为证券的形式，所以股票是证权证券。第四，股票是资本证券，发行股票是股份公司筹措自有资本的手段，所以股票是投入股份公司资本份额的证券化，属于资本证券。但是股票又不是一种现实的资本，股份公司通过发行股票筹措的资金是公司用于营运的真实资本，股票独立于真实资本以外，在股票市场上进行独立的价值运动，所以是一种虚拟资本。第五，股票是综合权利证券，股票不属于物权证券，也不属于债权证券，而是一种综合权利证券。以上是今天的国元小课堂，我们下期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一起学习到的是国元小课堂的内容，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股票下跌的原因有哪些。股价下跌的原因有哪些？咱们一个一个来说。首先就是市场环境不好，在股票市场大环境低迷的情况下，或者说股票未来预期不好时，大多数股票都是下跌的，甚至会跌停。熊市的时候就属于市场环境不好的这种情况。第二，经济状况不好，当经济周期处于下行状态时，股票也有可能会下跌。经济状况不景气，各个行业都有可能处于一种衰退状态。这种情况之下，公司的发展也会不好，从而股票会出现下跌。经济波动所造成的股价下跌，一般而言不会影响公司的内在价值，但是也要把握企业的周期变化，防止在最高点进入。第三，股票本身发展不好。 股票的估值太高，成长性不足，盈利能力不行，不被市场认可等因素，都有可能造成股价的下跌。如果一只股票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情况，投资者会对这只股票降低或者失去信心，认为这只股票的发展前景不好，很有可能会将手中持有的股票进行抛售。股票大量卖出，而且少量被买入或者没有买入，就会导致股价的下跌。第四，就是卖方资金多于买方资金。如果股票的买方大于卖方，股价还在下跌，可能是卖方的资本实力大于买方的资本实力，也就是卖出的资金量大于买入的资金量。当股市的卖单很大时，股价就会很难突破卖单的卖出价格。这个时候，卖单价格就是股价上涨过程中的重要压力位。如果卖单价格低于股票价格的话，买方会选择以这个价格或者是低于这个价格的股价买入股票，在这个价位的成交量就会增加，股价也会降低到这个价位。五，供大于求。股票市场同样遵循市场最基本的供求原理，股价的上涨下跌也会受供需理论的影响，也就是股票的卖方多于买方时，股票卖单增多，市场上股票供应量增加，供过于求。部分投资者可能会降价出售股票，也就会导致股价降低。相反，如果股票买方多于卖方时，供不应求，股价就会出现上涨趋势。六，放股量控制不好。放股太多容易导致股价下跌，股东会不稳定；放股太少，扩建资金预判不足，生产资金能力追加不上，也会导致股价下跌。七，行业调整和技术进步。一些传统行业面临增长缓慢、利润下滑的挑战，而新兴行业则逐渐崭露头角。这种行业结构的变化会使投资者对股市的投资选择发生变化，部分资金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进行了调配。此外，技术进步也对股市会产生影响。随着科技创新的不断推进，一些行业面临着现有技术被淘汰的风险，股市上的相关公司也会受到冲击。八，投资者情绪波动和盲目追涨。当市场出现调整时，一些盲目追涨的投资者往往无法承受股价下跌的压力，可能会选择抛售股票，会进一步加剧股市的下跌。另一方面，投资者情绪的波动也会影响到股市的走势。当市场情绪低迷时，投资者普遍持悲观的心态，对于市场未来发展持谨慎态度，从而会带动股市的下行。
2: 国元证券投资者教育基地位于合肥市芜湖路与徽州大道交口同济大厦二楼，共设置13个投资者教育展览区，开展各类投资者教育宣传活动。每个交易日上午8:30至11:30，下午13点至17点免费对外开放，周末预约开放。预约电话6511-6220，欢迎广大投资者前来参观交流。
3: 爸，都联系好了，我马上就要出国工作了，一个月好几万呢，我都想好了，干2年就回来好好孝顺您，到时候再娶个媳妇儿。您就放心吧，不跟你说了，我给他们打个电话，他们要来接我了。
4: 好了，咱们休息的也差不多了，翻过这座山就到境外了，那边现在正在发展经济，遍地的黄金，到处都是机会，每个月收入至少5万起，
5: 五万块，
6: 想想想想，
4: 而且包吃又包住，最后还包你娶媳妇儿。
7: 走，
8: 拿好各种东西啊，走。
9: 你以为到了海外就能月薪几万，一夜暴富？但可能你一直生活在国内，安全对你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但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和中国一样安全。请你擦亮眼睛，为自己负责。
4: 哎，看看啊，这个呢就是你们的办公室了。每天工作呀都很简单，点点鼠标，敲敲键盘，一个月几万块钱就到手了。怎么样？哎，这新同事来了，大家鼓掌欢迎啊！欢迎！好。
9: 你以为的又轻松又赚钱的好工作，其实是从事诈骗违法犯罪活动，完不成他们给的任务，甚至还会遭受残酷折磨。所以在受到诱惑的时候，多问问自己，凭什么这么好的工作就会落在你的头上？
10: 爸，就
3: 救我，我快被他们打死了，他们天天让我骗人，骗不到就打我，还电我。
4: 爸，你快想办法把我打。你小子废什么话啊，就说你小子业绩最差，这个月你要是再骗不到人，你看老子怎么收拾你。给我接着打，打完以后关水牢三天不准吃饭。
5: 小子，不是爱耍小聪明吗？
6: 打
9: 亲爱的同胞，如果你此刻已经不小心落入了他们的骗局，只要还没有踏出国门，请立即停止出境活动，主动拨打110联系警方。如果你此刻已经身陷境外，请设法与家人取得联系，请求家人在户籍地或常住地公安机关报警，同时拨打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热线电话12308，申请领事保护与协助。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7: 一枝一元香草，一岁一枯荣。
8: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10: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11: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
12: 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1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14: 您家的外卖，
12: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1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2: 投资理财不容易，学好知识长能力，小心谨慎防上当，理性投资数第一。欢迎进入国元投教时间。

欢迎大家继续选择 FM 九二点九安徽生活广播，这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是国元投教时间，我是珍珍。在每个周一到周五下午的3:30到4:00，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些投资理财的知识。您在关注我们直播节目的时候，非常欢迎您加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加群的方式很简单，您可以添加一下我们工作人员的微信号，微信号是 SWQY2019。加了我们的工作人员之后，他就会拉您进入到我们的投资者交流群里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将会一起进入到国元大讲堂的学习。今天带来专业内容的是国元证券资深投资顾问李晓彤老师，他将为我们讲解的专业内容是 K 线语言，我们一起来学习。

0: 汇聚名家观点，传播财经智慧，国元大讲堂。
1: 我们这个本次小课程的话，给大家讲的就 K 线语言，如何通过 K 线来判断底部呢？首先你要知道啊，哪些 K 线是底部 K 线啊？如果说在底部出现哪些 K 线之后的话，它就意味着底部正在来临。如果没有出现的话，你就是等待。第一种啊，我们说倒锤头射线啊，什么叫射线？什么倒锤头呢？其实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哎，比如说你不管是阴线阳线，你是 T 字线也行啊，射线也行，对不对？锤头线就是没有下影线呗啊，射线的话就是哎，这个下面冒个头，对不对？其实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啊，倒锤头也好，射线也好，对不对？就是这是底部非常容易见的 K 线，它的原理是这样的啊，经过一段时

是因呢下跌，有资金开始吃货了，但是呢市场仍然处于恐惧的之中，带血的筹码还在杀跌，它就是见底的征兆。然后什么时候啊可以去抄底了？我说做这个反弹啊，我说这种级别啊，涨跌都分级别，这个反弹什么时候去抄底？市场出现大幅低开啊，说明市场很恐惧啊。恐惧之中的话，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先知先觉的资金啊，跌了这么多天了，我们跌了多少天？11天，比如17天时间了，或者20天时间，有些人开始吃货了。但是呢，很多人错误总结，形成了一个错误认识：过去反弹就是逃跑机会，反弹就是逃跑机会，反弹就是逃跑机会。过去该跑的时候不跑，这叫错误的总结，对吧？然后到底部的底位的时候呢，也没人敢抄底了，不上翘了。为啥呢？过去抄底都套进去了。对吧？啊，所以说，在底部有一种形态啊，有一种 K 线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的啊，倒锤头啊，射线啊，是我们观察底部的一个重要信号。第二种，我们说是长长的下影线，注意啊，长长的下影线也可以啊，但是呢，要有力度，要逆转。买入的话也不用着急啊，往往第二天还会有下探，因为短线客第二天，因为短线客第二天会卖出，啊，长下影线。我们来看第三个啊，第三个的话我们说标志性阳线，底部见的，如果见到一个标志性阳线，在相对的低位放量的大阳线，最好是倍量啊，它就是个逆转的标志，啊，它就是一个逆转的标志。其实这种 K 线的话，我觉得是。更多更多啊，更多更多，你会发现底部总有些规律啊，下跌之后放倍量啊，然后二次探底之后的话是机会，大家去体会一下，不管是个股也好或者大盘也好，很多很多这样的非常典型的机会啊，这样机会不值得大家去把握吗？其实你经过总结之后的话，你会发现这个底部的话，底部啊容易见的一些 K 线形态，底部容易见的 K 线。倒锤头、射线啊，长下影、标志性阳线啊。如果说你记得这些东西的话，你注意啊，当市场啊出现这些信号的时候，你才能抄底。你别信号没有出来之后，你就觉得凭感觉，我觉得跌了不少了，可以抄底。什么叫跌了不少了？我经常说一句话啊，我说底在哪个地方我不知道，顶在哪个地方我也不知道。但是如果说见了底，或者说如果说见了顶，市场会说话，它会给我们信号。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信号啊，就是我们说 K 线语言啊，我们通过 K 线去识别。当然话要说回来啊，你说一个 K 线有这么大作用吗？不是的啊，量价时空啊，量价时空这是中间价格的因素啊。刚才我们又结合到一些量能因素，比如说我们说下影线，对吧？我们说这个标志性阳线都结合到量能倍量的这样关系，也结合到位置的因素啊。比如说，经过一段时间下跌之后，经过位置这样的因素，我们都要考虑进去。同样还有其他一些因素，比如说重大的消息面的催化。就每一波牛市的起涨点啊，都是由重大消息来作为这个支撑的。我可以帮大家回顾一下啊，这也是历史啊。1998到1924这波牛市，为啥是这波牛市？因为我们要进股权分置改革，如果说股权分置如果市场不涨的话，就没有办法成功，这是一个重大催化因素。另外一个重大催化因素就是本币人民币的升值，是这波牛市除了技术面之外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个地方的上涨，小牛市上涨，当然股票很多股票也翻了很多倍，就是当时的超跌之后的4万亿刺激计划。这个地方上涨啊，是哎，我们说是人民币国际化啊，沪港通、沪伦通啊，对不对？深港通啊，沪港通，对不对？包括我们说融资融券啊，激发的一个这个放水这样的牛市。而这个地方的上涨，大家知道啊，为什么上涨跳空过年线呢？是因为我们国家提出一个科技兴国。提出了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当天的时候，大盘涨这么多，跳空过了半年线，什么含义？什么意义？
科技兴国，把金融当作是我们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我听完之后大家可能就明白了啊，听完之后大家就明白了。底部啊，不要轻易抄，我们要等信号。开线语言是一个信号，除了开源语言之外的话，我们要结合量能的因素啊，结合位置的因素，对吧？量价时空嘛，同时要结合一些消息面的重大催化。如果说你懂了这些东西的话，我相信你可以抄到重要的底部。投资没有那么复杂，不要把投资想得特别复杂，天天我都需要去做功课，去打短线，去研究啊，你很累但挣不到钱。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识别大底和大顶。大底来临之后买进去，让它去上涨，当大顶来临之后卖出去，持币休息啊。经过这样一个两个三个啊，经过几个循环之后，你的财富就可以上一个大的台阶。你说这样的方法何乐而不为呢？好，今天关于这个抄底这一块了，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感谢大家的支持，再见。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就是今天国元投教时间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半个小时的收听和陪伴，在下周一下午的3:30，我们再见。
1: 免得好，
2: 选我选我，秒级审批，3分钟到账，轻松取现。
3: 一边精致一边穷，以贷养贷，温水煮青蛙。
4: 上一秒发奖金，下一秒就还了贷。
5: 拆东墙补西墙，日子真难过。
6: 3.6%的90后经常信贷逾期，且以贷养贷，他们克制不住消费欲望，又无力偿债。
7: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哪天醒来，所有债务清零，一切重新开始。
8: 你可以重新开始，停止以贷养贷，梳理债务明细，制定还款计划，养成理性消费习惯。有买得起的实力，也有不买的底气。
9: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宿州91.7，淮南91.9，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小张，这个案子按照甲方的意见你再修改一遍吧。啊，
1: 这已经是第六遍了，甲方的心比海都深呐。还笑，
2: 走走走，续命咖啡，续命咖啡，给自己啊打打气。
3: 祝看到的你每天都有好心情。这张纸片也不知道是谁写的，他应该是希望看见纸条的每个人都能收获幸福吧。
4: 生活充斥着各种烦恼，但我们总会被身边微小的事物打动。这类小确幸并不需要多大的成本，也许只是一朵花，一个笑脸，一张便签。下午四点，嘿，陌生人，有你真好。愿你经过我，也抵达一个更美好的地方。生活大舞台上演着一幕幕精彩的演出，
5: 生活如此多彩，我们有幸成为其中的主角。
4: 世界纷繁复杂，我们拥有自己独特的故事。
5: 我们带您走进生活的舞台，探寻那些让我们欢笑、感动、思考的瞬间。
4: 无论是家庭的温暖、友情的拥抱，生活中的每一道光芒，都值得我们用心去感受和珍惜。
5: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让我们一起品味生活，分享智慧与幸福，奏响生活的主打歌。
6: 他的父亲是一位数学家，但他从本科到博士一直攻读物理学，博士毕业后才正式进入数学领域。2014年，他斩获菲尔兹奖，那一年他38岁。
7: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
6: 他喜爱中餐，也在不间断地学习汉字。
7: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
6: 他说，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宏摘得菲尔兹奖，可以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有能力斩获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资讯有故事，菲尔兹奖得主马丁·海尔，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质的飞跃。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目前正在北京举行。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今年是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举办的第四年。今年大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8月9号，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全球知名学者代表齐聚，共同见证这场全球基础科学领域顶级学术盛会的启幕。菲尔兹奖获得者马丁·海尔就是其中之一。马丁·海尔9号一早出席了大会开幕式，还为今年获奖的科学家颁奖。在大会举行期间，他接受了总台高端访谈栏目记者邹韵的专访。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全球顶尖学者，海尔高兴地表示，目睹基础科学的研究氛围如此鲜活热烈，诸多不同领域的优秀科研成果都收获了应有的肯定，我感到十分欣慰。很少有大会能同时涵盖纯数学、应用数学、理论物理乃至工程学领域，这场大会覆盖面极广，我感到非常欣喜。2014年，海尔摘得菲尔兹奖，那年他38岁。如今12年过去了，海尔依然认为，以数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研究具有毋庸置疑的重要价值。
7: 我认为数学的一大核心价值是探寻普遍永恒的真理。世间很少有事物能永久成立，这为人类提供了无比稳固的底层根基。数千年前，人类就证明根号二是无理数，时至今日， 这个结论依旧成立。数学既奠定了坚实基础，也提供了一套通用语言，帮助我们阐释、理解各类科学，并在此之上持续深耕。另外还有一点也值得关注，许多数学分支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我们投身其中大多只是出于好奇心。人类文明能走到今天，正是源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我们与生俱来的求知欲。
8: 海尔是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长期和中国学术界开展合作。他认为，过去5到10年，中国的数学研究水平实现了质的飞跃。近十年来，中国政府大力出台政策，吸引海外学者归国，已经成功吸引大批优秀人才回国。如今，中国国内涌现出新一代青年科研工作者，其中不少人在海外完成博士后研究，就回国入职获得正式教职。实力顶尖的数学家也普遍选择这条发展路径，这是近几年来非常显著的变化。
9: By and large, scientists need good conditions.
7: 科研工作者开展研究离不开良好的外部环境，不同学科的需求各有不同。如果是实验科学领域，搭建大型实验室自然要耗费海量科研资源。数学领域整体而言开销并不算高，但科研人员依然需要一些支持，用于学术交往，与他人进行学术交流十分重要。除此之外，科研人员十分看重工作与生活的稳定性，科研人员愿意落脚在前景清晰、可预期的环境里，不必担忧数年之内发生变故。如此一来，原本就对中国有感情的科研人员选择归国就不难理解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环境更为稳定，国家对科研事业有着清晰长期的支持规划。反观海外，

0: 仅仅因为个别决策者的想法，科研经费有可能在短短两年内遭到大幅削减。在我看来，中国政府出台长期政策极有远见，这为归国的科研工作者打造了稳定的科研发展根基。
1: 今年七月，两位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斩获菲尔兹奖。海尔说，菲尔兹奖堪称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对于整个数学界来说，了解获奖者的研究成果向来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儿。今年的结果实实在在证明，中国涌现出的实力顶尖的数学家斩获了这项数学领域的最高荣誉。2014年，马丁·海尔因为对随机偏微分方程理论的杰出贡献获得菲尔兹奖。这位斩获数学界诺贝尔奖的数学家在大学时学的却是物理专业。在学习与研究的过程中，海尔发现理论物理中的一些想法可能会被推翻，而数学并非如此。博士毕业后，他选择投身数学领域。在专访中，总台记者请海尔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观众解释随机偏微分方程是什么，它有什么重要意义。
2: So maybe I start with
0: We from the differential equations. Wave func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most common behavior of most things. Most of the time, it evolves with time.
2: So very often, it's
0: the most simple example is the solar system. We can describe wave function to describe the earth's rotation and orbit. For example, if the solar system is partially in space, the
2: partial
0: wave function is used to describe the continuous change of space.如果要描述房间内的空气，复杂度会大幅提升，需要记录空间每一处的空气密度、温度、气流方向与流速，自由度非常大，依托空间所有点位的变化，对应的方程就是偏微分方程。而随机偏微分方程用来描述带有随机扰动的同类系统。举个例子，海面波浪本身可用偏微分方程描述，但风力没有精准模型，我们可以把风视作随机变量，给海浪施加随机作用力，这就构成了随机偏微分方程。
2: Gives you a random force on the waves, and that would be then a stochastic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3: But where does it apply in the real world? Because
4: you said that in the
3: details of the fluctuations of the stock market, and
4: also the market oscillations, while the oscillations of the stock market are different,
3: they are probabilistic. But the probabilistic outcomes are the same.
4: So the SVE can be either applied in
3: business, in finance, in different walks of life, right?
2: Yes, it applies to many.
0: 这套方程可以适用于大量不同场景。举个例子，随机偏微分方程可以用来描述火势是如何蔓延的。火焰封面会随着燃烧持续向前推移。刻画这一现象的随机偏微分方程和描述液晶变色扩散的方程完全一致。
1: 海尔的研究对绝大多数专业数学家来说都极具难度，不少同行开玩笑说，他的理论手稿像是更高等外星文明直接传输到人类大脑中的产物。对此，海尔谦虚表示过奖了。
2: Yeah, I'm not sure I would go as far. In some sense, it was
0: 实在不敢当。但我也确实有些意外。我这套用于研究随机偏微分方程的理论成型于十多年前，这套理论本在百年前就已然具备问世的条件。知名分析学家、数学家惠特尼在上世纪30年代发表过一篇论文，其中就出现了高度近似的思路与表述方式，只是当时学界没人顺着这个方向深挖。我偶然发现了这种描述事物的方式，后来发现它非常有用，这多少有点运气成分。
1: 还有不少同行称赞海尔拥有罕见的数学直觉，这是一种能感知通往深层解法的能力。 那这种直觉是与生俱来的，还是长期深耕培养出来的？海尔的观点是，二者缺一不可。他说，对我个人而言，攻读物理而不是数学的经历带来了很大帮助。对我来说，我觉得从物理转向数学更容易。你先对某个东西获得直观的理解，这有点像是物理的一面，然后你深化这种理解，把它变得严谨，那就是数学的一面。1975年，马丁·海尔出生在瑞士日内瓦，目前是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教授。海尔的父亲恩斯特·海尔是日内瓦大学的前数学教授，但马丁·海尔并未子承父业。从本科到博士，他一直在攻读物理专业。在专访中，海尔承认，他当初选择物理，多多少少带有一点少年叛逆的心态。
0: 确实有部分原因是不想和父亲一样学数学，不过这有点失算了。当年日内瓦大学物理系的课程数学属性极强，所以我基本上同时学习物理和数学。我的博士导师让皮埃尔·埃克曼喜欢把自己看作是一位物理学家，他任职于日内瓦大学物理系，但他所有留在学术界的学生最后都进入数学系。可以看出他的研究内容数学色彩浓厚。
1: 在国际基础科学大会的现场，多位获奖科学家分享科研心得，呼吁要重视好奇心驱动的基础研究，以及打破不同学科之间交流壁垒的重要性。马丁·海尔就是跨学科人才的代表，同时他也致力于推进深度跨国科研协作。2021年，海尔当选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成为连接中欧数学研究的桥梁。他多次访问中国高校，与年轻学者探讨随机偏微分方程在人工智能中的应用。在他看来，数学的本质是用简洁的语言描述复杂世界，而这一使命正随着中国基础科学、世界人工智能的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如今，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海尔却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时代，数学家的工作相当安全。
2: So in recent years, we've seen
0: 近些年，人工智能取得了跨越式发展，尤其是在数学能力上进步巨大。两年前，人工智能模型勉强只能推导一些最基础的数学结论，如今已经可以完成博士层级的数学推演。这意味着人工智能已经能够实实在在助力数学研究，成为一件实用性极强的工具。不难发现，有一些数学问题是人工智能格外擅长处理的。久而久之，数学家会慢慢觉得这类问题失去了研究乐趣。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数学家所关注的恰恰就是那些无法通过自动化手段解决的问题，
4: 也就是当下尚未完成证明的内容。
0: 没错，未被证明或是涉及人类还未发现的数学结构，至少目前我看不出人工智能拥有这一层面的创造能力，但在另一种创造维度上它表现出色。只要提示词引导方式得当，它能整合多条已有数学定理推导出新结论。人工智能绝对是数学研究的利器，擅长处理技术性推导。人工智能会改变数学学科，推动研究转向不同方向，大幅提速部分工作，甚至让部分细分领域缩减，因为这些领域已经失去研究的意义。但它不会终结数学，只会改变数学家的研究模式，让我们转向不同方向，让部分科研效率倍增。
1: 今年七月刚刚斩获2026年菲尔兹奖的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提出，两年之内，人工智能的数学能力就会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 同样作为菲尔兹奖得主，海尔在专访中表示，他并不认同这种一概而论的说法。海尔认为，人工智能在特定领域表现出众，技术性推演能力十分优秀，它可以依靠繁杂精密的逻辑拼接构建出一套数学论证思路，这类推导方式是人类数学家很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它确实胜过任何一位数学家，但这不代表人工智能在所有数学工作上都能全面超越人类数学家。作为全球顶尖数学家，海尔不仅能解决高深的数学问题，他还是一名出色的程序员。学生时代，海尔开发了一款音频处理软件阿马迪斯，一直到今天依旧被广泛使用。
2: Well, actually, in some sense, because I mean, that was
0: 这款软件诞生于上个世纪90年代初，雏形是我高中生物课的课程项目。生物老师布置了课题作业，学校池塘里有青蛙，我录制蛙鸣音频，再和老师提供的蛙鸣磁带录音比对，区分青蛙品种。但当时可用的音频处理工具很稀缺，我是为了高中课题研究才自己开发了这款工具，很清楚它具备实用价值，但完全没料到这款软件后续竟能沿用这么多。上周我刚发布全新版本。
1: 海尔说，编程对他来说更像是一个副业小项目，算得上是个人爱好。每当闲暇之余，不想再琢磨数学，想换换脑子的时候，他就会抽空打磨这个程序。
3: 您曾提到，有时会着手完全不相干的事，但会把待解的难题放在潜意识里持续思索。这种刻意拉开距离的思考方式，是如何为您的数学研究催生新思路、带来灵感的？
0: 我也说不上具体原理，但这种情况其实还挺普遍的，在数学家群体里尤为常见，算是个众所周知的规律。当你紧盯一个具体难题，一心求解，摸索出一条看似可行的解题路径，感觉距离答案只差一步，可就是始终没法完全打通。
3: 您不会一辈子钻牛角尖。
2: Well, at some point it becomes counterproductive, right? You sort of
0: 钻牛角尖到一定程度，反而会适得其反。人很容易就此陷入平静，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想必你能理解这种感受吧？一门心思死抠零散细节，整体格局和宏观思路就模糊了。可话说回来，研究本身又离不开对细节的钻研，所以两种状态缺一不可。一旦深入钻研太久，要么过度拘泥于细碎环节，要么在思路卡住时钻进毫无意义的死胡同里绕不出来。所以到了这个节点，你就得适当放松下来，不要再高强度死磕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体会，不少研究者都有相似经历。暂且停止思考，去做点别的事情，往往是散步途中，临睡之前，灵感就会悄然浮现。
1: 生活中，海尔也有一位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他的夫人和他在同一所大学任教，是一位知名的华裔数学家。海尔曾透露，他家里的生活混合着不同元素，比如用中式香料来烹饪蔬菜。那中国饮食乃至更广的中华文化对他产生了哪些影响呢？
0: 实话说，影响主要集中在饮食层面。我很喜欢中式烹饪，也爱吃中餐。平日里在家做饭，虽然算不上是中餐，但我们做的菜会受到中餐的影响。我们属于中欧融合烹饪，中式料理处理蔬菜的方式远比欧洲菜式丰富。欧洲烹饪蔬菜的手法十分单调，我们家都会用中式方法烹制各类蔬菜。
3: 您最喜欢哪一类中餐？有没有喜欢的特色菜品？
0: 我很喜欢川菜，我很爱吃辣，比如说水煮鱼就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道菜。
4: 水煮鱼，充满红油的鱼片，
0: 搭配白菜、菌菇，还有辣椒油，
4: 还有花椒，
0: 对，四川花椒。
1: 在饮食之外，海尔还想了解更多的中国文化，譬如他尝试学习汉字，但他承认汉字数量庞大，并不容易学。那如今他认识的汉字有多少呢？
0: 我很喜欢汉字，一开始尝试过学习，但我在中国的时间有限，而且汉字数量庞大，我现在只能在街上认出几个字，这样在中国出行时不会完全迷路，但还达不到阅读完整文章的水平。我喜欢汉字的韵味，也喜欢中国书法，我很欣赏这些，但是汉字太多了，学起来真的很难。
1: 专访最后，总台记者请马丁·海尔给立志终身深耕数学的青年科研人提一条建议。海尔说，我认为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找准自己真正热爱的事物，理清数学领域里究竟哪些方向能真正触动你，让你发自内心产生兴趣。千万不要陷入一个误区，单纯因为某个研究方向当下热度很高就选择投身其中，误以为热门领域更容易快速取得成果，功成名就。当然，如果你恰好钟情于某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本身又处于行业热点，那自然两全其美。但核心还是遵从内心，明确自己真正热爱并愿意投入的研究方向。我是葛鹏，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资讯有故事，平陆运河通航在即，水运新通道见证中国基建硬核实力。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葛鹏。8月12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这是平陆运河首次进入全流程全航段的实船试验，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在9月全线通航前的最后一次大考。12号上午9点，随着一艘1000吨级重载船驶离锚地，平陆运河实船试验正式启动。参与本次实船试验的船舶包括1000吨级、3000吨级重载船舶各一艘，5000吨级重载和空载船舶各一艘。试验船每隔10分钟依次起航，沿运河航道向平陆运河出海口方向下行。可能大家会问，平陆运河通航前为什么要进行实船试验？道理特别实在，纸上数据再完美，不如真船真人实景跑一遍。平陆运河实船试验项目负责人陈亮说，只有实打实开船走完全程，才能摸清楚运河真实通航状况，把所有潜在隐患提前排查干净。
1: 运河来说，我们是新开航道，而且我们航道的等级高，船舶吨位也大，就是我们航道的适航性、船舶的操纵性以及我们航标的驻航性，这三个是要通过我们实验来得一个结论，然后给我们后续运河开通之后的我们经过运河的船舶以及我们运河自身的一些调度做指导的，所以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
0: 陈亮介绍，之所以以大小吨位货船齐上阵，这就是为了模拟平陆运河未来真实的通航场面。
1: 运河是按5000吨级设计的，所以我们5000吨级，我们既兼顾了空载，又兼顾了重载。但是现在西江干线主力船型是3000吨级的和1000吨级的，所以为了日后的运河的安全通航，以及我们的3000吨和1000吨的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所以我们也选择了3000吨和1000吨作为试验船型。
0: 那么，这次实船试验大考究竟考点啥？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介绍说，
2: 试验我们船舶操作跟我们航道的一些匹配性，在我们船闸的冲泄水，还包括一些弯道、双向汇船、追月等等一些状态下，我们的航道尺度是不是满足原来我们设计的一些通航标准，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么第二个方面，对安全工况进行一个复核，我们有一些不利工况，比如在船闸下游进行泄水的时候，它可能它的水流会发生一些变化，还有支流的汇入口可能会有一些横流等等。我们在工程建设的过程中采取了很多的措施，我们的措施进行投入使用之后，能不能达到我们安全的标准。第三个方面就是测试我们一些整个配套设施，包括我们的航标、掉头区域、锚泊区，还有我们的水上服务区等等，这些靠离泊一些全流程的这么系统全面的一个测试。这个试验啊，其实就是让我们的今后我们实际通航的船舶啊，提前走一遍，把我们的每一段航道、每一个弯道、每一座船闸啊，都把它跑透，把一些相关的参数都摸透，最终呢，把我们从世界上可行的变成我们真正上航行上可靠，这是我们这个实船试验的最大的这么一个意义。
0: 据了解，在此次试验前，工作人员已经在4艘货船上安装了试验设备。航行途中，各类传感器不停采集信息，并实时反馈试验数据。船往哪儿走，水流多急，航道水深多少，全部实现数字化采集。陈亮说，
1: 船舶的操纵这一块，我们主要是通过图像识别采集水深，也通过一些超深水位计，然后测量一些航道的水深的情况，这些都是数字化的。接下来我们会进行一些专业性的分析，包括我们的跟船距、航速、漂角，这些都是进行系统的处理，专业的来分析我们船舶在运河里面的适航性。
0: 等运河常态化通航后，1000吨、3000吨中小型货船和5000吨级大型货船往来交汇将成为常态。大船体量魁梧，小船机动灵活，体型差距这么悬殊，在弯道处错船交汇是否安全？陈亮介绍，这次试验

0: 专门模拟真实通航场景，开展大小船舶会船测试，实际验证不同吨位船舶交会的安全间距、操作空间，为日后通航航行规则提供实测依据。
1: 我们两艘船舶相向行驶，我们要看船舶的轨迹线，观测船舶的航速，以及我们会船的时候的船间距，这些参数作为我们以后航行的一些重要参数。
0: 完成航道航行会船测试，12号的试验还有个重头戏。伴随着低沉的机械运转声，厚重巨大的人字门缓缓开启闭合，4艘货轮依次驶入马道枢纽船闸，这也是马道枢纽首次开门迎货。陈亮说，
1: 过闸的时候，对于实船试验来说，是主要关注船闸室里面的水位上升和下降的一个速度，以及闸室里面的一个水域条件，对于我们船舶的细薄的一个安全的影响。对于船闸来说，更关心的是通过效率以及运行安全，多长时间我能够完成上行或者是下行，包括人字门、船闸运行的一些配合，以及连条连式的一些闸阀门、液压起闭机这些附属设施的运行安全。
0: 当4艘试验船顺利驶出马道枢纽船闸闸室后，继续向3大枢纽之一的第2座梯级枢纽起实枢纽行驶。实船试验安全顺利行进，离不开智慧的指挥系统等护航天团的共同发力。在平陆运河综合指挥调度中心，数字孪生平台可以进行全程智慧调度，监控船舶的航行情况。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科技信息部副部长王继华介绍说，
2: 实现了全区的江河海一体化的联合调度，船舶从这个申报阶段，我们就可以知道船舶的位置，接下来会过哪些船闸，它会有一个自动的一个识别。我们根据船舶调度规则和报道区的船舶进行自动排档，根据这个一体化调度平台调度，实现这个船舶的自动识别、自动报道。
0: 船舶过船闸时，会在数字孪生平台上进行实时映射，对船舶过闸流程进行全景展现和控制。
2: 船舶进入闸室以后，闸门会进行自动的开闭，等到冲卸水完成以后，闸门打开，船舶继续行驶，完成以后闸门就会自动关闭，来完成船舶自动过闸的这个程序。
0: 为了更好地护航平陆运河的船舶，运河沿线布设了全程智能化设备，实现空天水陆一体化监测。运河航道沿线一共布设了103个摄像头，可以对船舶进行精准定位和自动识别。沿线铁塔上安装有能和船员通话的装置，此外还安装了监测水文信息的告知设备。如果遇到极端天气，水文监测设施会对水情进行预测预警，监测水的流量以及气象数据，为应急处置提供辅助决策。8月13号，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进入第二天。上午10点半，参与试验的3000吨级和5000吨级2艘重载船缓缓驶向平陆运河起实枢纽2号船闸，首次进行了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重点检测船舶在船闸内外靠泊和过闸的安全性，这也是平陆运河实船试验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船舶进闸过程中，试验人员同步实时采集船闸冲卸水时的各项水流数据，观测船舶系缆方式，这些是判断船舶是否可以安全过闸的重要依据。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水利科学研究院原总工程师胡亚安介绍说，
3: 要支持同行，支持同行要全面检验各种工况下船舶过闸的安全性是否满足我们的规范要求、设计要求，根据闸室的水流条件啊、比降啊、波动啊、我们晃动情况啊、船舶的位移情况啊，来综合判断它的安全有多少。
0: 根据试验要求，试验船将多次进出起实枢纽2号船闸，在船闸内外不同泊位停靠进行数据比对。平陆运河、马道、起实和青年3大枢纽均为省水船闸，闸门起闭速度快，水位落差大，水流情况复杂。为确保运河通航安全，需要对不同船型排水量的船舶反复进行

0: 不同工况下的待炸过炸试验。胡亚安说，
1: 所以说做的地方还很多，因为工况组合很多，马道和骑士两线所有之间的耦合关系啊，都在后期做实验要大量做的。现在今天还单线双线同时通和双线同时卸，它的引航道的波动对我们人怎么的影响，那是多解决呢。
0: 试验船在起时枢纽完成实船单线双向过闸试验后，将继续向下游青年枢纽航行，完成下一阶段的试验。潘建说，
2: 目前我们平论运河总体的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8%。然后本次测试呢，我们将通过收集上百项数据，经过一些算法的分析，为我们今后制定船舶航行规则、制定这个管控标准，奠定一下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数据的这个支撑啊，也为今后9月份平论运河如期建成通航和今后高效、平稳、安全的运行打下基础。
0: 2022年8月，平路运河正式开工。北起广西南宁平塘江口，全长134.2公里，自北向南建造马道枢纽、起石枢纽、青年枢纽，沿清江进入北部湾。平路运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全线梯级布置3座双线省水船闸，单座闸室可以同时容纳6艘5000吨级货船。改建新建27座跨运河桥梁，实现水陆交通体系互不干扰。累计开挖土石方约3.15亿立方米，体量足以填满3个三峡工程。没有现成河道依托，没有成熟的江海联运船闸经验可以照搬。地质复杂，潮汐多变，汛期集中，工程每推进1公里都要破解数十项技术难题。潘建说，
2: 实际上很多人不知道啊，国内同等规模的这个水运工程，我们通常要干到8到10年，然而我们仅仅用了4年。实际上真正难的不是体量，是没有先例，但越是难，你越能感觉到自己在历练，在突破，把一个个不可能变成一定能。我觉得这就是工程人最大的价值。
0: 工程再难也要干，背后是广西延续了1000年的地理困局。广西背靠大西南，毗邻珠三角，面向东南亚，是唯一拥有出海口的西部省份。从地图上看，广西水网密布，但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海拔落差，大部分河流未能就近向南入海，而是一路向东流淌。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西部货物出海总是舍近求远，从西江经过珠江到广州，绕道出海。海洋优势无法向内陆蔓延，水运通道存在断点。而早在1919年，打通这条向南出海通道的构想就被孙中山先生写入了建国方略。从一纸蓝图到河海贯通，这一梦跨越了整整100年。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说，
3: 平路运河建成之前呀，一直缺少这么一条内河航道跟这个海港直接连接的一个通道，大宗货物的运输呢只能靠这种铁路或者是公路运输，而平路运河建成以后呢，正好补上了这个短板，而且呢也从原来的单一的铁海联运变成了铁海联运加江海联运两条腿走路。
0: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平路运河补上的不只是一条水运通道，更在沿线催生出全新的产业格局。距离运河起点不远的南宁六景工业园区是这场变革最先起势的地方。一家企业负责人李泽宇说，
4: 我们其实从签约开始就在做倒排工期的计划，7月下旬全面的开工建设工作，然后在今年12月份实现全面投产，把我们整一个前期准备工作做得严丝合缝，不想浪费一天的时间。运河的通航对于我们西南腹地和广西通江达海的距离可以缩短560公里左右，这个对于沿线的企业来说，运费的这个成本大约会节约18%到40%。那么节约的这一部分，其实它会转化成企业在产品上的定价权和市场竞争力。
0: 运河还没通航，企业早已闻风而动。对他们来说，早一天落地就能早一天抓住通江达海的机遇。
4: 我们的有四个船台，有四条船可以同时下水。现在我们潜在的在手订单已经比较丰富了，到了明年我们一定会一副欣欣向荣的这个场景。
0: 六井工业园区紧邻南宁港六井作业区，上接西江水系，下连平陆运河，是江海联运的核心节点。不只是船舶制造，新能源这类大进大出的产业更早嗅到了运河带来的红利。落户南宁凌力工业园区的宁福新能源，早在2022年平陆运河开工当年就落地建厂，实现了当年建设当年投产，几乎和平陆运河同频生长。公司副总经理王震说，
5: 平陆运河当时在我们这个投资战略里边应该占了40%的比重，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每年的物流成本基本上节约18%-25%之间，我一年下来几千万，这个非常好。平陆运河开通以后啊，我们的货如果从南宁港能直接到东盟，那我们可能是会对东盟这种客户的开发有更大的优势。
0: 沿运河布局的产业园区里，高端造纸、新能源材料、绿色化工、智慧船舶等领港产业正在加速集聚，而作为产业配套的支撑，南宁港六井作业区的疏港铁路也在加紧建设，未来将实现船边装车、到站集港。广西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介绍说，
6: 那前面是港，后面是厂，就为我们的客户提供了最便捷的，到这里成本会降低，时间会减短。京港铁路打通以后啊，能使更多的贵东南地区、西南地区等地的货物能够快速便捷的流向我们南宁港，进而马上可以无缝的换装上船，沿着平陆运河到达我们的北方国际门户港，使我们的运河经济带啊更加的红火。
0: 平陆运河的故事终点从来不是广西，作为平陆运河伸向西南腹地最远的触角，富宁港预计在今年内与平陆运河同步建成，届时千吨级货船从这里出发，沿右江西江顺流而下，经平陆运河可直达北部湾，到时云南的绿色铝、磷矿等大宗货物再也不用绕路去广东出海。云南交投富宁港投资建设有限公司董事长何永生介绍说，
7: 富宁港通航后，周平陆运河从钦州港出海航程大概是718公里，从广州港出海大概是1289公里。富宁港将成为云南出海航程最短的港口，这也是我们云南走向大海的重要窗口。
0: 不只是云南，整个西南地区只要接入西江水系，走平陆运河出海，都能比绕到广州港少走560公里。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建设市场监管处副处长严军介绍，
8: 未来呀，运河建成以后，就是我们云南的货物从右江呢进入西江，然后通过平陆运河由北部湾出海，而贵州的货呢是通过南北盘江还有都柳江，然后经平陆运河到北部湾出海，川渝的货呢是通过三条铁路运到柳州、南宁、百色，然后呢从这些地方呢转内河水运，然后呢进入平陆运河经北部湾港出海，
3: 对西部腹地来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为他们经济发展增添了一个新的动力、新的方向。
0: 据测算，云南、贵州、湖南以及四川、重庆等地搭上平陆运河这趟顺风船，物流成本能降低18%-30%左右，成为西部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大通道。向内辐射广阔西部腹地，向外直面东盟贸易市场。平陆运河将内陆产业版图与海洋贸易网络牢牢串联，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真正形成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的立体闭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管理处副处长杨正美介绍，
9: 我们将加快完善交通运输网络，统筹江侧、海侧、口岸航线全链条，促进水路、公路、铁路还有港口的高效联动一体运行，以通道带动物流，物流带动贸易，贸易带动产业，构建辐射西部、衔接东盟、服务全国的陆海贸易新枢纽。
0: 今年9月，平陆运河将全线通航，到那时，将与

才能真正贯通，内陆腹地与开放前沿将紧紧相连。这条闯过风雨、承载梦想的运河，改写的不只是水的流向，更是货物的流向、产业的变革，还有无数人的生活。这一次，大海真正走进了西南内陆，这一次，更广阔的世界正向西部敞开。我是葛鹏，感谢收听资讯有故事。

0: 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一天的工作快结束了，总结今天的小小成就，说说周遭的娱乐八卦，约约好久没见的好友，逛逛那条布满美食的街，是不是感觉生活热闹并幸福着？下午五点，如果一会儿不堵车，那就更幸福了。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2: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1: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2: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1: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2: 那些歌儿从耳畔，
1: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3: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1: 怎么七笑了？
0: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2: 我还
0: 赢？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0: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四九的卤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7: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
8: 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
9: 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
10: 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2: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13: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4: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2: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5: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是周五，我们周五的环节是什么呢？
1: 唱歌。先聊话题再唱歌。各位，今天我们环节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6点钟之后我们是要唱歌的。
0: 嗯哼，
1: 在6点钟之前呢我们是聊话题的。
0: 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比较
1: 开放。
0: 嗯，你说。
1: 如果说你可以删除一段记忆的话，
0: 嗯，
1: 你最想删除哪一段记忆？
0: 嗯，
1: 这个记忆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肯定是想删除那些尴尬的记忆了。也不一定，也有一些是比较悲伤的记忆，还有一些就我也不点名一些大哥了哈，就什么离异的呀，然后被人家骗了呀，情感上受伤了呀。
0: 这种记忆为什么要删？情感上你要是不受伤你能成为现在这好大哥吗？
1: 那你讲的好像也有一点点道理啊。反正今天聊的就是删除记忆，如果能够删除记忆的话，你最想删除哪一段记忆？为什么那段记忆到底是怎么搞的，让你想散除了？
0: 怎么的了？怎么着你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另外今天的下半段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新花 KTV 呢将会在6点钟之后打开。大家怎么玩呢？就是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先加我们一下。
1: 什么叫新花 KTV？
0: 然后呢，你就在一些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唱完，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发给我们。不管什么渠道，只要你能找到我，就可以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听你的歌声。
1: 哦，
0: 然后呢，别人都吐槽你的歌声，
1: 也有
0: 或者夸奖你的歌声，
1: 你
0: 就会获得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
1: 那如果人家都讲我的唱的什么，可能切歌啊？
0: 你一般这样的信息我们不会读的。就不会。
1: 你上次不是这么讲的。
0: 哦，尽量不伤你的心，好不好？
1: 尽量不伤我们的心，是吧？
0: 嗯，好。
1: 那今天来做小学生还有吗？
0: 有啊，
1: 也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行，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鹏的微信啊，大鹏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同时，如果你想清唱给朋友们听的话呢，也回复这个，好吧？另外再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回复222以后呢，您可以得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哦。
0: 今天是几何题。
1: 今天几何题啊，这么难啊？那我还要有点空间想象力呢。
0: 对，
1: 要是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做不出来了？
0: 说实话，你读都
1: 不出来是吧？这个角和那个角的问题，我读都读不出来吗？
0: 跟正方体有关。
1: 正方体。
0: 对。好吧，
1: 你看我人长得像不像个正方体？
0: 像，我俩长得都像正方体。
1: 我们两个不应该是圆柱体吗？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安排的啊。我们的参与方式都是围绕着一个安徽城市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关注我们吧。
1: 抓紧，等你们来哦。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删除哪一段记忆。刚才我看有朋友在提到一个什么，提到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光我删除有什么用？
1: 对别人删除，
0: 对别人删除关于我的记忆，这样好像也对哦。
1: 不，你删除了不也行吗？你们不记得有一些
0: 朋友，你不记得了你就不尴尬了呗。
1: 对啊，你们不记得曾经一段时间经常会在那个微信或者是 QQ 里面你们发错了什么内容，发了图或者是发了什么内容的时候，对吧？
0: 嗯。
1: 还要私信跟我讲，你能不能把这个群解散掉？
0: 哦，讲错了话。就是你的意思是，其实是尴尬的过程，是不是？
1: 对，这种尴尬的过程，
0: 不想回忆的一些片段。
1: 对，你把它删除掉了，人家记不记得那是人家的事情。总是会跟你们讲，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观众，没有人会关注你。
0: 但你内心会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这一段。
1: 在那夜深人静，
0: 就是说，就是人的尴尬时刻，对吧？
1: 算吧，还有痛苦的时刻。
0: 对，痛苦的时刻
1: 都有。
0: 对对对，
1: 你想删除什么时刻？
0: 我有的时候我的确是会在下午咖啡是喝多了的情况下，咖啡喝多了的情况下，晚上不是睡不着吗？
1: 啊，
0: 睡不着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以前有一些说错话的呀，很尴尬的呀，无地自容的呀，就是这种片段，这种片段的确是有，但是这些片段同时也集合成了一个现在的我呀，如果不是这个片段的话，我就不会给别人造成一个口无遮拦的傻大姐形象了。
1: 讲的好像也对，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你要说一定要删除一段，
1: 就一定是要有一段具体的故事的话，你有没有具体一点？
0: 我觉得我想不是说删除吧，我想如果能重新改造一下就好了。
1: 啊，
0: 就是重新变一下，不那么过，就这段日子不那么过。
1: 跟大哥最近又闹矛盾了。
0: 我想的是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懊恼，其实我明明是一个那段时间是不是最自由的，是吧？就刚大学毕业，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
1: 对，
0: 然后第一你是最自由的时候，第二你是学习能力还存在的时候，第三你可能是最青春的时候，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人生最好的时候。但我回想了一下，我大概有10年这样的日子，我好像也没有变成更好的我。
1: 嗯，
0: 就是每天也就是上班下班，
1: 浑浑噩噩，
0: 回去睡觉吃饭，
1: 嗯
0: 嗯，买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也没投资，也没买房，也没进步，也没学习，好像浪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段如果能让我删除一下的话，重置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说不定个人能力啊，整体表现呢、啊、
1: 还有一些提升。
0: 对，还能提升点，然后嗯，可能你的眼光啊，你说你之后的日子，你结婚了，你有了孩子，你可以有借口了，说我天天都忙死了，哪有时间。但那个时候的真的除了上班已经没什么事儿，家里家务也不用你干，爸妈给你搞好好的，对吧？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多学习呢？就在灯红酒绿当中，
1: 你当年可没有在灯红酒绿当中怎么样？灯红酒绿
0: 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那灯红酒绿的可是我
0: 啊！啊，对，那你就这样的，就那你不遗憾吗？对不对？
1: 我
0: 一点也不遗憾，
1: 我不遗憾，
0: 因为你充分享受了人生嘛，对吧？
1: 对，
0: 灯红酒绿你也见识过了，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不遗憾，
0: 嗯，
1: 如果
0: 所以是我的话，我想的是这段，就是刚上班到结婚，反正这大概。

0: 哎，有个小十年的时间，
1: 你想删除，
0: 想重置一下，
1: 不叫删除，叫重置。
0: 哎哎，对对对对，重置一下，重新安排一下
1: 啊，
0: 嗯，就这样想的。
1: 那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真的要想删除的一段的话，应该是一段感情吧。
0: 嗯，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1: 毕竟那也是我一段丢脸的时光。
2: 记得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想要得到甜蜜的爱情，有时候是需要自我牺牲的。还记得我和小美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大学图书馆里。嗯，隔壁的那个女孩肤如凝脂，亭亭玉立，再看她喝牛奶的样子，微微地抿着嘴唇，慢慢地咽下，哇哦，太美了。
3: 这位同学，你老是看着我的牛奶，你是不是也想喝牛奶啊？我请你啊。
2: 我的天哪，这是典型的主动表白，可是我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耶，这个怎么办？哎，算了，为了爱情。那个不好意思啊，我离开一下啊。舒服多了。
1: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刚才的牛奶真好喝。
3: 我叫小美。那既然你喜欢喝牛奶，我这还有很多呢，给你喝。
1: 诶，那个小，好，大家好，我喝。
2: 喝完，哦，肚子就开始咕噜噜的叫的，开始疼。哎呦，不行了，小美啊，不好意思，我出去一下啊。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要死了。
1: 哎，小美，你带这么多牛奶，是不是特别喜欢喝啊？
3: 我最讨厌喝牛奶了，一喝就拉肚子。可是我刚刚失恋，就让我拉肚子，拉得人憔悴吧。剩下这些我自己喝。
2: 你不要这么折磨自己，小美。
3: 让我喝嘛。
2: 我来喝。
3: 我来喝。
2: 我喝。
3: 那你喝吧。
4: 哎，
1: 我是叶大胖。那次喝完三盒牛奶以后，我足足拉了一个礼拜，但最终我收获了爱情。嘿嘿嘿，这就是生活。
5: 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0: 你是不是都想删除对自己无地自容的瞬间？
1: 很多瞬间、啊、
0: 我是不是因为我生活当中尴尬的时刻太多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
1: 干脆把整个人都删了，删号重练吗？
0: 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尴尬也就尴尬过去了呗。
1: 哦，
0: 对不对？
1: 尴尬就尴尬过去了。
0: 我经常讲错话得罪人都不知道。
1: 对
0: 你应该说没有啊。
1: 有。
0: 嗯，
1: 今天早上就有。
0: 今天早上怎么了？我
1: 还是昨天早上，昨天下午就有。
0: 我说了什么
1: 啊？你让我不要对你那边咳啊。
0: 哦哦哦，对，
1: 烦死了！不要对着我这边咳啊！我站起来咳嗽，我只不过是面对着你，我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到窗户边上去。
0: 我们一个办公室现在的朋友们，就是80%的人都有了症状，有的是咳嗽，有的是头疼，有的是发烧，就是处在一个这个病毒环绕的过程当中。所以当他向我咳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好多病毒朝我涌来。啊，不说了，看大家怎么说。
1: 怎么了？
0: 有，反正都传染上了是吧？
1: 哦，
0: 然后有朋友，现在我们群里的朋友对这个话题呀、啊，态度两极分化。
1: 为什么？
0: 有的人说想重置一下，从头到尾都重新来一遍；有的人想说我要保留我所有的记忆，我不想删除任何一段。比如说涛说，我不仅不能删除，要是有了脑机接口，我要把我所有的记忆导下来，复制十几份儿。
1: 对、哎，
0: 有的是重温那时的快乐，有的是分享我的绝妙想法。但更多的是不想忘记历史的、家庭的、地域的，还有国家的，我都不想忘记。
1: 行。
0: 匿
1: 名这位朋友，
0: 嗯，
1: 我想删除记忆里那个总是穿着短裙的他。记忆里认识他以后，坐车时总要抓着他的右手，他的右手怎么抓？连开车时也是，

0: 从他再也不愿意坐我的车后，我就再也不想开车了。你要抓他的右手，他开车，你开车，你怎么抓到他的右手？他要坐副驾，你怎么抓到他的右手？
1: 什么？
0: 啊？他讲的要抓人家右手啊，抓着那个穿着短裙的他的右手啊。
1: 你就不允许是这女生开车？
0: 行啊，女生开车我抓她右手可以啊。
1: 嗯，
0: 但不是，他讲的是你看他不愿意坐我的车，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开车了，说明是女生坐他的车。
1: 哦，怎么了？你少了一个网约车的顾客是吧？
0: 啊
1: 再也不愿意坐你的车了，
0: 把你拉黑了吗？
1: 少了一个网约车的顾客，
0: 少了一个老主顾是吗？是投诉你车子味道大吗？
1: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浪漫过敏，真的是。
0: 哎，兄弟，讲一讲那个穿短裙的他，那个说说你们两个的故事，我想再听一听，再具体一点。
1: 坐车的时候总要抓，对啊，他就是这个男的坐车的时候抓住他的右手，开车的时候抓住他另一个手，应该这么理解。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抓住他的手。
0: 逮了叔，
1: 你怕他跑了是不是？结果他还是跑了。
0: 怎么他的手不老实吗？
1: 嗯。
0: 有是不老实的，经常在车上面吃东西，然后挡着我看后视镜。
1: 随风说，记得2013年的时候，我天天起早贪黑，没有一天轻松的。当时在织布厂里面，噪音大，干活累又脏，整整干了一整年。上轴的手艺倒是学到手了，后来改行，这门技术直接搁置了，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想就觉得那一年的罪真的是遭完了，实惠没捞着，所以挺想把这段时间直接忘掉。但是呢，那段时间也不是一无是处，把性子磨出来了，能吃苦了，扛得住累了。现在早上5点半起来卖豆腐我都不觉得累，而且还每天少吃，咬牙运动也能熬得住。我觉得就是那一年给扛出来的。
0: 就自从我知道他出摊卖豆腐的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特别了不起。
1: 嗯，5点多起床，每天都是这样，确实挺累。
0: 还是关键是自己磨豆腐呀。
1: 而且他昨天晚上还要直播，那应该要熬得挺晚的。
0: 对，他还是自己磨豆腐，然后
1: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坚持运动。
0: 啊，
1: 嗯，
0: 他还做，那他是挣不少哎。
1: 嗯，挣不少。
0: 但不是讲撑船打铁磨豆腐是人间三大苦吗？
1: 哎，他豆腐店在哪儿啊？在合肥吗？
0: 不在。在芜湖还是在哪里？
1: 哦，芜湖啊！
0: 怎么你想到他豆腐店里面去？
1: 豆腐是好东西，像我们这种圆柱体都可以吃豆腐。
0: 像俺们这种圆柱体吃多了容易那个叫
1: 什么？痛风是吧？
0: 痛风。
1: 你是不是快了？
0: 啊？
1: 怎么十几？你现在给你吃什么？你都在想着它的隐患是怎么回事？
0: 别讲了，今天晚上我要干一份大羊肉。
1: MY 说，每段回忆都是来时路。好的给你甜蜜，坏的祝你成长，不然哪能成为那个坚不可摧的现在的我呢？还是不要删除了，我再也不想是之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小丫头了。
0: 哟，
1: 今天听不了广播，麻烦读到我小时候的，读到我的时候，小伙伴告知一下，找一下存在感。
0: 好嘞，
1: 每位同学在我们这儿都很有存在感。
0: 是的，
1: 嗯，
0: 明月照高曲说，删我的有什么用？应该是删掉别人对我的一段不好的记忆吧。真要说。最想删的应该是对喜欢的人的记忆吧。
1: 哦，对，应该是删除那段喜欢了不该喜欢的人的记忆。
0: 啊，这种，哎，你要讲这个我就不累，我就来感觉了。
1: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喜欢，我觉得只要没有伤害别人，你看我三观又是不是又成问题了？
0: 就像那一天说，啊，七夕节老公不送礼物，你让别的人给你送也可以啊。什么？
1: 对啊，我七夕节那天就有闺蜜给我送礼物啊。
0: 异性，俺们讲的异性，
1: 你也没有点名是异性。
0: 高胜美的情难枕。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两 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主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日，国贸礼包祝你行。
3: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4: 大胖
5: 和小美的
6: 幸福生活。
7: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5: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8: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5: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7: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8: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热。
7: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0%热？
8: 80%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7: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8: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7: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8: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7: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8: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7: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8: 不是啊，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
7: 哦，
8: 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7: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刚才不是说让我把锅洗干净的吗？
8: 啊，你搞什么？
7: 我是燕大胖，其实挺同情我的学霸同学的，这就是我的学生生活。
4: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10: 策划部的小张。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1: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4: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1: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新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4: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一点脑洞啊，就是说如果说，其实也不脑洞了，刚才他们说的脑机接口，还说不定有天还真能行，
1: 对，
0: 是吧？这个如果能删除一段记忆，你会删哪一段，为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2: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小月亮说，我没有伤痛的童年，我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恋，平平淡淡的人生，之前的记忆能记起来的也都是开心的片段或者是有意义的片段，所以我没有想先删除的记忆。你是幸福的。厨子说，这个功能我希望能够再高级一点，就是我希望每天晚上11点能够把我所有的记忆全部删除，最好思考能力也删除，这样呢我就能每天

0: 踏实入睡，不用再去想关于工作的、关于生活的、关于未来的事情，然后第二天醒来再全部恢复。我真的不想再失眠了，我也不想再胡思乱想、焦虑了。真的好累呀、啊。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渣渣的人啊。
0: 渣渣的。
1: 对。
0: 嗯。
1: 这个就是可能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
0: 你就想最想听到的内容。
1: 对。
0: 那你既然这么渣，你敢不敢把他的名字报出来？算了。
1: 算了，
0: 我们就是这样怂。
1: 哎，
0: 说，
1: 之前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特别的喜欢，后来她拒绝我了，现在结婚了还是忘不了，真想从记忆里删除，真是得不到的才是最美好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追她？
1: 她不是拒绝她了吗？
0: 死乞白赖呢？
1: 她不是拒绝她了吗？
0: 你有没有死乞白赖的追啊？
1: 她不是拒绝她了吗？
0: 有的人就是只一次拒绝，哎呀，不，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可以再坚持坚持嘛，对吧？
1: 那不拒绝她了吗？
0: 在不骚扰对方的前提下再坚持坚持，我应该这样说，对吧？
1: 哦，
0: 不过她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对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得不到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0: 就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而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去嫌弃，对吧？
1: 对、啊、
0: 嗯，然后当时就，我当时怎么
1: 也开始眼瞎了，看上了你。每一个婚姻家庭
0: 吵架场景，
1: 如果吵架场景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0: 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1: 其实杀伤力是会很强的，就这颗种子一旦埋下了，就没有办法再让它泯灭。破镜也不能重圆、
0: 啊、是吧？
1: 啊、
0: 哦，你有你
1: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是吗？
0: 有没有女朋友跟你讲这样的话？
1: 这我怎么瞎了眼？我就跟你在一起，真是我就瞎了。
0: 我当时真是看走了眼。
1: 我想一想啊。
0: 啊？哦，
1: 还好还好，我在这方面的口碑应该还行。
0: 啊？
1: 对吧？
0: 这个时候应该不，我不能发出这种声音，对吧？
1: 你应该说，哦，就你啊！
0: 哦，口碑还行是吧？
1: 哦，就你啊！
0: 嗯，
1: 丽丽直接就说了四个字：高中三年。
0: 高中三年
1: 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因为太怎么了？
0: 高中三年的确是非常辛苦的三年，但是你想一想，那也有可能啊。就是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子的，也有可能是你知识最渊博的三年。
1: 对啊，有一位，
0: 但是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好一点，现在大家学习的渠道变多了，对吧？
1: 对，有一位朋友说，最后结束的那一段，我就把它想删除，这样的话我永远就只有开始。嗨，
0: 所以我问他，
1: 你别不，
0: 我问呢，我问过了，怎么了？他不敢回答我了。
1: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是如
0: 果只保留初见时的美好。
1: 对，就像很多人他们会对于谈恋爱的态度也一样，他们会说我永远都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因为只要是谈恋爱的话，我就会
0: 甜甜蜜蜜，
1: 享受的永远是热恋期，永远都是爱来爱去的状态，
0: 爱来爱去的，
1: 对吧？爱来爱去的状态，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问各位，如果说啊，如果说你的前女友和你在一家公司，然后
0: 你俩不得不在一起工作，
1: 对，你俩不得不在一起工作，而你的老婆呢也在这家公司，
0: 你该如何自处？
1: 你是如何自处？你是想删掉前女友的记忆呢，还是想删掉你老婆的记忆，还是想删掉你自己的记忆？
0: 说实话，就是，
1: 就关键是你老婆还就是关键是就是，当你老婆还知道这个前女友的存在，
0: 我说实话，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就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1: 那他怎么就发生了呢？
0: 对，所以啊，哎，我也不能理解啊。
1: 你不能理解啥？
0: 对，不能理就不能理解，怎么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1: 太。不能理解，对吧？
0: 你就是要不呢，你就是现任老婆跟你一个单位，要不呢，你跟前任在一个单位也行。
1: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那我总不能为了他辞职吧？
0: 我不可能在这单位再找了呀， 我都在单位留下了一段情史了，然后这个单位我又不能换。
1: 怎么，我这单位有情史了，我就不能再找我的幸福了？
0: 你可以找，但是你能不能把范围拓宽一点？
1: 已经拓宽了呀。那有没有朋友想要删除那一段曾经年少无知到处去追星的那段记忆呢？
0: 为什么想追星啊？
1: 你没追过星啊？你当年不是还
0: 我追过，但是我
1: 做了个大魔方吗？
0: 我不想删除，我也没为此就是费过多少心力啊。
1: 真的吗？真不明白现在的女孩子哦，怎么竟喜欢比自己小的男明星呢？什么六元弟弟哦，三十弟弟哦，居然还有四字弟弟哦。哎呦，粉丝哦，还分什么姐姐粉、阿姨粉和黑粉哦，一点都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想象着自己有着吴彦祖般帅气的面庞，骑在爱玛电动车上，喝着优乐美奶茶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哦。哎呦，想想那个时候真是好啊。
2: 哼，你懂什么？六元弟弟的小虎牙就是我们暖阳心中的光。
3: What？
1: 等一下，这个我们暖阳是什么？这个六元弟弟又是谁啊？
2: 哎呀，这你都不知道，暖阳啊是六元弟弟的粉丝名啊，因为他笑起来很温暖，像太阳一样啊。
1: 那我笑起来也很像，多温暖。
2: 哎，你啊，好了吧？
1: 不过小美啊，你还是没有说六元弟弟是谁哦。
2: 哎呀，就是演《琅琊榜》的那个呀。
1: 哦，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胡歌身边那个武功高强、智商不行的小伙子嘛。
2: 哎呀，不是啊，那个是三十弟弟，是吴磊。哦、六元弟弟呢，是《琅琊榜》风起长林里的二公子刘昊然呐、
1: 啊。哦，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比他们大那么多，你们心里不会奇怪吗？
2: 哎呦，你懂什么？真爱是不分年龄的，况且呀、大家都是一九后，有什么好奇怪的？
1: 一九后，哎，今年好像才2019年吧？
2: 说了你也不懂，我说的一九啊，是1900的那个一九，你不懂的。
1: 哎，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但是我听说四字弟弟这个易烊千玺是蛋蛋后，哎，这个你怎么说啊？
2: 说你不懂你还不承认？你看哈，我是一九后，他是20后，20减19不是等于一吗？这四舍五入的不也就一年吗？再说了，我是12月31号的生日，他是11月28号，这么仔细算起来，也就差几个月吧。
4: 我勒个去！
1: 啊，这样也行啊？
2: 对啊，怎么了？你有问题啊？
1: 啊，没有啊，你喜欢就好啊。我是严大胖，小美让我去给她买一张海报，说是要把结婚照上的头像换一下。哎，
5: 来自陈奕迅的《白玫瑰》。

0: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日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关于删除记忆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小苹果说，我想起上学期间跟同桌偷偷去网吧上网，他被发现了，回家挨了父母一顿训，我也没跑掉，回去结结实实挨了我爸妈一顿揍。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又怂又怕，还觉得有点好笑。要不要把这段黑历史从脑子里删除呢？这段黑历史它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若干年之后你揍你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5: 没有
4: 你脑子里会回放一下这个记忆，就觉得好笑、哦、你知道吧、
5: 哦、
4: 嗯。
5: 这边有朋友说想起了上学时期和同桌一起去台球厅，
4: 也是哈，
5: 也是一顿赛。
4: 嗯，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删除的是关于情感的记忆啊。
5: 我就想听你们关于删除情感的记忆。你看
4: 他说，其实那段感情我当时是有很清晰的规划的，而且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城市，就感觉这辈子应该是他了。但是慢慢的呢，也不知道咋的就出现了隔阂，开始争吵，开始有猜忌，最后哎，就拜拜了呗。他说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去回想那段糟糕的日子，就相反是回想那些糟糕的日子，不是回想那些幸福的日子，是吧？
5: 嗯。
4: 他说伤人的对话、失望的瞬间都老是在脑海里面重演，而且明明已经结束很久了，但是看到相似的场景，听见熟悉的歌，那种难过又会重现。
5: 嗯。
4: 但是你想着以前那种相遇啊，那种温暖呢、啊，我觉得挺珍贵的，就想把后面那段互相消耗满身疲惫的画面给他删掉吧，只保留美好的部分，只剩下他的温柔。
5: 嗯。南风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去删除的是毕业以后四处求职碰壁的那一段低谷期，因为是接连被拒绝，而且拒绝了以后还不断的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只值这一点钱，他开的这么低，我是不是应该就去做？
4: 嗯，
5: 如今生活慢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点，回头看，你才明白，那些都是在打磨自己的心性啊。但不管怎么打磨，我还是想把它全部删掉。毕竟来时路，不是心中想的那一份光彩吧。
4: 橘子汽水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一场大型的演讲比赛，我准备了很久，然后呢当时也是满心期待，觉得自己应该是会表现得不错，结果没想到站到舞台2分钟之后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台词忘得一干二净，僵在了台上，那种紧张，那种羞愧，那种不知所措瞬间就淹没了我。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我才草草收场走下了台。反正现在我对

0: 当众发言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抗拒的，所以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偶尔会想起那个瞬间，因为那种情感冲击太大了，那么多人看着你，对吧？他说我
1: 在舞台上的这种失误啊，
0: 对， 对，确实是会记忆很长时间，特别是对于就是首先不是你个人荣誉，
1: 嗯，
0: 你代表的是集体，你肩负着集体荣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精心准备，你有期待，你要说啊我就是来服务任务的，那无所谓，也就无所谓了，对吧？你有期待，你有准备，而且你还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片空白，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接受。但是我说实话，这也很正常，就是别说不经常上台的人，就是
1: 经常
0: 上台，
1: 像我们经常上台的，
0: 你经常上台吗？我现在不经常上台耶。我就说就是对于经常上台的人，你突然间大脑短路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
1: 夏芝说，其实最想删掉的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青少年时期跟家人放的那些狠话吧。
0: 我以为说放的那些屁吧。
1: 我放的狠话，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跟讲过吗？然后这个家我再也不回来了，你们不是我爹，你不是我妈，我就要离家出走，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0: 我跟我爸爸妈妈，跟我爸爸讲过最狠的一句话，最狠最狠的，已经使尽全身力气的话是：你凭什么挂我电话？我就记得这个好清楚。
1: 你这个是女生，男生不一样。
0: 因为男生给我打电话
1: 啊，
0: 我不说过了吗？我因为有同学男同学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爸爸通过分机听到我们俩没有在聊学习
1: 啊，
0: 他就很生气，到那个接电话的房间把我电话给挂了。我当时非常委屈，就讲了句：你凭什么挂我电话？这是我跟我爸讲的最狠的一句话。你讲过什么？我要离家出走，是吧？
1: 我讲的可能就比较多了，但是当年讲的这个内容以后呢，确实也想的算了算了，不能，你就不能回，你知道吧？就不能回忆我曾经动过手，
0: 哦，
1: 还不是跟我爸妈动的手，
0: 哦，
1: 跟我外婆动的手，
0: 哦。
1: 你知道吧？
0: 哦，
1: 这段记忆我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
0: 你这个就要删除啊！
1: 这个当然想删除啊！
0: 每次浮现起来都显得自己好，
1: 好
0: 不是人呢。
1: 对，就不是人。何必这边叫不是人？有没有什么俚语啊？
0: 就是换，
1: 这个就叫不是人的意思是吗？
0: 啊，青春期的时候啊。
1: 对，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不是人
0: 就是跟亲人们讲过的那些重话，
1: 对，
0: 跟
1: 亲人讲的那些重话都是想删除的，谁不想删呢？
0: 我有一段时间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青少年啊，当你是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可以用成人的方式跟他们沟通了。后来有一次我用这种语气语调跟我舅舅和舅妈说话，然后我舅妈发火了，我就记得好清楚那个场景。他说：“大人讲话，你在旁边插什么嘴？”他讲了这个话。其实那一瞬间，我没觉得我在插嘴，我觉得我在非常正式的就参与他们的讨论。然后我舅妈突然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突然间镇住了。就是哦，原来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没有资格谈论什么正事的小孩，你懂吗？
1: 但你在他们眼里面，我们永远都是没有资格谈论正事、啊、
0: 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长大了呀，你会觉得我自己了不起的很呐、
1: 啊、了不起啊，
0: 对，
1: 你有多了不起啊。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想把这段记忆给删除了，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长大了，其实你没有任何决定事情走向的权利，你知道吧？
1: 是、
0: 哦哦哦，被朋友辜负的记忆，哎，可是最勤了。他没说是什么事儿，他说轻信他人，被辜负信任，算是一位真心相待的朋友，而且我跟他分享过心事，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也尽力伸出援手，但是后来呢，我们私下的一些话语被他传播出去了。哦哦，这种就是你信任一个人，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跟别人讲，
1: 一般以这种话开头的
0: 你肯定会跟别人讲，
1: 我就很想跟人分享。
0: 大胖，我跟你讲一个事啊。
1: 你讲，
0: 你不要跟别人讲、啊。
1: 走，你知道我的。
0: 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1: 你知道我的，你快讲哟。
0: 你老婆也不能讲。
1: 好好好好，
0: 你能不能做到？
1: 能。
0: 悠悠也不能讲。
1: 行。
0: 领导也不能讲。
1: 废话。你快讲啊！
0: buff 填满了，急死了！
1: 快讲，什么事？
0: 我跟你讲啊，
1: 讲
0: 我闺蜜
1: 啊，
0: 跟我老公
1: 啊，就哪怕是编的，还你都编的这么刺激啊！哎，你是会找到这种刺激的点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说这个
1: 啊？你最近看的红国短剧里面都
0: 是
1: 这个吗？
0: 我最近好看到好多人拍什么，拍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些游乐场呢，不有好多 NPC 巡游嘛？
1: 啊，
0: 巡游的时候不是坐在那个小车上，他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懂吧？坐 NPC 坐在小车上往前走嘛？
1: 哦，
0: 然后突然间就会有一个观众喊住他，喊住他，然后说：“我跟你说，我闺蜜跟我老公。”然后他车不就走了吗？
1: 哦、
0: 然后那个 NPC 说：“你说呀，你说呀，就好急。”所以就这句话。特别能留人，我跟你说，
1: 人的本性呢，确实是有一些八卦，但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各位，有些八卦呢，不是自己的事情就没必要
0: 是编的啦，有可能是编的了，
1: 都是编的，
0: 对
1: 吧？
0: 你说我们身边哪有那么
1: 是不是狗血的事情？
0: 哎，对啊，
1: 那个很多人
0: 也有，哎，
1: 你等会儿关了话筒讲我听啊。很多人心中都藏着一段想要彻底删除的记忆，
0: 嗯，
1: 可能是一段遗憾的离别，一次难堪的经历，或者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又或者是一段满是伤痛的关系。我们总是想着一键可以清除所有的痛苦，就像手机可以全面检测一键清除一样，
0: 嗯，
1: 想躲开那些反复袭来的负面情绪，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记忆这个东西它从来不分好坏。
0: 嗯，
1: 没有什么所谓的好的记忆和坏的记忆，那些想让人逃离的，往往就藏着你成长的一些答案。
0: 嗯，
1: 伤痛和尴尬教会你们去防备，遗憾提醒你们再去珍惜，挫败磨练你们的心性，真正的释怀不是强行抹去他们的过往，而是任由他记忆留存。再一次回望的时候，你内心平静坦然。
0: 坦然不了，回望的时候就是有一种交趾扣交趾扣地的那种
1: 事情了。
0: 嗯啊，就要跟过去和解呗，对吧？才能好好过以后的日子呗。
1: 可能和解。
0: 好了，接下来听歌，然后在整点之后听你们唱歌，别忘了把你们的歌发给我们啊。
1: 好，来自莫文蔚的 I Do。

0: 汽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只减20000，详询400888。

0: 93.3，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四处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每月26至28日星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1: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张工，今晚的客户还挺重要的，刘总希望您去陪一下。
4: 我就不去了吧，今天呢得回家吃饭。
5: 爸爸回来了。
4: 忙碌了一天，
3: 今天回来挺早啊。
6: 家是最解乏的地方。
3: 你爱吃的红烧肉，
4: 嗯，真香。
6: 城市的烟火味来自一间间热气腾腾的厨房。傍晚6点，路上如果有点堵，不要心急，慢点开车。除了在意你的胃，他们更在意你的平安。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2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4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8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2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7: 老板啊，我爸68岁了，能不能做个纹身啊？
8: 啊，你是说这位大爷吗？
7: 对，把电话号码纹在我爸的手背上。
8: 回家，我回家，我害怕。
7: 爸，不疼啊。
8: 我要回家。
7: 哎呦，爸，能不能懂点事儿啊？为了找你，我这个月都请了多少次假了？给你做的牌儿你老是丢掉，给你戴的手环也不知道扔哪儿去了。每次找不到你，寻人启事贴得满街都是。你到底要怎么样嘛？
8: 我要回家，燕子要放学了，我得回去接她。
7: 爸，我早就不上学了。为了你，我工作都快丢了，你知道吗？爸爸，一点儿也不疼，就像被蚊子叮了一下。
8: 燕子，打针一点儿都不疼，就像给蚊子啊叮了一下。
9: 开店10年来，这是我遇到的最特殊的一位顾客。老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女儿为什么要带她来纹身。我决定，如果以后还有这样的老人来，我免费给他做。
1: 小李，社区有一个为失能老人
10: 提供的免费

0: 屋，你跟你爸约一个呗。
1: 我是派出所小张，我们现在建立了关爱失能老人小分队，有什么需要的呢请跟我联系。
2: 哎，小李啊，我刚听说你爸情况，如果以后要请假直接跟我说就行了。
3: 你可能忘了大家，但大家从未忘记你。关爱阿尔茨海默症老人，用爱填补遗忘。
4: 我是张怡子，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5: 怎么七笑了？
4: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
6: 莎莎，
7: 我玲儿，
6: 我还赢。
4: 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8: 着急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9: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4: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10: 没啤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3: 上班的时间，你是
11: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0: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10: 下班之后你是
12: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3: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得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4: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
3: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10: 忘记烦恼。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
1: 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0: 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1: 接下来是干什么？
0: 唱歌啊，
1: 还有答题
0: 啊，答题。
1: 哎，就是这种感觉，就像你人在 KTV， 然后你爸妈讲做题。啊、
0: 我们不是讲我们是你爹是你妈哈、啊，我们没讲这个啊。
1: 啊，你们有没有在就是小时候爸爸妈妈的鼓励？
0: 未成年人禁止进入到娱乐场所。
1: 以前
0: 也不
1: 就是那种带星带星球的那种，我去过，
0: 但是抓的不严，抓的严。
1: 我小时候去过，然后我好算了，不说了，
0: 算了哈。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听歌。各位可以把你们在全民 K 歌唱吧以及各种各样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地址发送到安徽城市之声这个微信公众账号来就可以了。
1: 哎，如果说你觉得我不擅长唱歌，但是我擅长做题的话，可以在安徽城市之声当中发送222，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啊。嗯，
0: 另外今天晚上和明天晚上的7:30。合肥大剧院的开心麻花剧目《乌龙山伯爵》就要上演了。
1: 嗯，
0: 你们现在买票呢还来得及啊！今天晚上7:30和明天晚上7:30有2场《乌龙山伯爵》，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它全国巡演了有5000多场了，所以这个台本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关键就看这个演员演的怎么样了。大致的内容呢是讲一个青年谢谢天降千万遗产，但是却意外深陷银行劫持风波，人生大起大落，他的状况又百出，该如何化解，又该如何拿回属于他的1000万啊。这个秋天的第一场喜剧，让约会和解压一步到位吧。搜索开心麻花安徽站就可以在线购票了。怎么买？开心麻花安徽站微信公众号，第二张是半价，带着你心爱的人一起去看话剧吧。
1: 就周末确实啊，如果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的话，这个去看一场话剧还挺好的啊。嗯，
0: 好，听歌了，听歌了。
1: 好，
0: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子夜为我们带来的《景烟》。

0: 回不去了。
1: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2: 好，这里正在进行的是心花一路放，在周日周五的特别环节叫做心花 KTV 啊。大家如果也有一些好歌，就自己唱的歌啊，比如说在一些唱吧呀、全民 K 歌啊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唱完，然后呢把那个链接地址呢发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加一下大胖的微信，然后私发给大胖也行啊。下一首《你的眼神》。

0: 如果说之前没有参加过的朋友们，就可以像这位朋友，这位叫晚风姐姐这位朋友一样，就你唱一个部分啊，你还差他这个部分就1分钟的时间，哎，你的嗓音完全是够的。就是因为我们素人呐，没有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可能唱完一首歌是实属有点累。但是你要像这种啊，就是唱一小节儿，我觉得大多数的朋友应该都是可以完成的，对不对？好，接下来这首歌《阿楚姑娘》，好像也是一段。
1: 在。

0: 这么难的歌完成的这么好，这位 XXXXZ 的这位朋友，应该不是第一次给我们发歌了吧？我感觉你的声音有那么一点点熟悉啊，有那么一点点熟悉，但太厉害了，太厉害！这首歌难度好大，我的妈！有朋友说啊，好好听哦，是，真的好听，而且这么难，这难度太大了，这个。好，下一首来自什么没有 A， 甲乙丙丁，是我知道的那个甲乙丙丁吗？
1: 还没来
0: 啊，不是，我知道的是那个我们只是路人甲乙丙丁。

0: 分歧。
1: 这个甲乙丙丁确实没是我没想到的甲乙丙丁
0: 啊！你以为的甲乙丙丁是什么？是那
1: 是我们只是路人。
0: 甲乙丙丁。
1: 这歌完全是气声唱法啊，太厉害了、
0: 哦、气声。
1: 刚才两个女生的歌都在我们想象之外的水平，而且都是太难的歌了
0: 啊、哦、嗯，那这首歌不难，好运来这个不难吧？
1: 这个不难吗？
0: 它 3D 版的应该没有那么难吧，看头像应该是大姨啊。
1: 别大姨，大姨顶多也就比你大10岁
0: 啊。九，她叫九仙子。
1: 先听着再说。

0: 难哦，
1: 这歌是难。啊，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1: 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大姨还是
0: 大姨啊，这
1: 还是大叔，
0: 这肯定是大姨的声音、
1: 啊。你特别像大叔捏着嗓子唱，不像吗？
0: 不行。
1: 把大叔的咽炎弄犯了啊！好，下一首。
0: 那下一首来自杨二的《那么骄傲》。
1: 要现在走这个风格啊？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配运输全江淮新能源 ES9 晋阳密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

0: 消费贷款栏目即刻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大胖
3: 和小美的
4: 幸福生活。
5: 正在找工作的你，是不是最害怕面试环节呢？面对千篇一律的问题，怎么回答才可以给考官留下深刻印象呢？今天我就用废话文学来破解这个世纪大难题。
6: 啊，你好，你叫燕大胖是吧？
5: 哎，是的，领导。
6: 你为什么要到我们公司来面试啊？
5: 啊，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找工作。
6: 那找工作为什么要来我们这儿呢？
5: 啊，因为我现在没有工作。
6: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找工作，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啊，因为你们公司在招人呢。
6: 那别的公司也在招人呢，你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公司呢？
5: 我总得选择一个吧。
6: 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要选我们？
5: 因为我不能同时在两个地方上班。
7: 老板你别着急啊，我来问。我们的意思是啊，我们的公司为什么会吸引你来？
5: 我刚刚不讲了吗？因为你们在招聘啊。
7: 那你能为我们公司带来什么呢？
5: 带来一个新员工啊。
6: 出去。
8: 更多大胖小美的精彩音频，可关注安徽城市之声微信公众号。
9: 上班的时间，你是
6: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10: 人事部小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8: 下班之后你是
11: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2: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10: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3: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正事儿？
9: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8: 忘记烦恼，
4: 下班路上做自己。
9: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心花一路放。周五的心花一路放呢，有一个固定环节叫做心花 KTV， 然后呢跟大家一起唱唱歌聊聊天。那么刚才那位朋友唱的歌，或者刚才那几位朋友唱的歌，大家还满意吗？
5: 还行，
9: 大家都很喜欢，对不对？
5: 是，
9: 特别是那个
5: 别那么骄傲，还是刚才的那个好运来。
9: 我第一次听男生唱别那么骄傲。
5: 我随时可以
9: 还正万湖思乱想，夜色真好。下一首。
5: 好啊，真好，就下一首了。
9: 大家听的时候也可以来说一说你的感受啊。
5: 好嘞，来，接下来听到的是 Sherry 为我们带来的别爱我没结果。
9: 知道了。

0: 这歌你以前听过吗？
1: 没有。
0: 啊，这歌没听过吗？
1: 没有。
0: 这郑中基的歌。
1: 哦。
0: 没听过是吧？
1: 没有。
0: 嗯。
1: 情歌王子的歌没有听过。
0: 什么？他也有这个称呼吗？
1: 对啊，他也是情歌王子啊。嗯，
0: 哪有长成这样的王子啊？
1: 太子爷啊。
0: 那好丑。但他有小张学友之称，好像是，就他的嗓音比较像张学友。
1: 哦，
0: 嗯，
1: 好，小张学友，好，嗯，行，来，接下来听到的是宝为我们带来的
0: 多宝
1: 雨后日记。

有几种弥漫着的语气穿过我心绪，雨落的声音隐约越拉近彼此距离，这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却来得如此确定。

0: 我从没听过这个歌儿。
1: 没关系，现在年轻人唱的这些歌啊，我们当年
0: 什么当年，就是也许真有可能是我们当年的歌，但也不代表我们都听过。
1: 对对对，
0: 那时候那个一个专辑，一张专辑十到十二首歌，
1: 也不是每一首歌你都知道。
0: 对，我们只听。

0: 听的最就是磁带店经常放的那首，
1: 磁带店里面放什么我们就听什么。
0: 对对对，好，谢谢啊，
1: 好，
0: 这但唱的还是非常不错的啊。
1: 我们还是比较喜欢的，感谢你给我们带来我们没听过的歌，
0: 对，
1: 好吧，
0: 嗯哼，
1: 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毒为我们带来的
0: 毒，有多毒？
1: 独自的独
0: 啊，
1: 空城。
0: 今天女生多啊。

0: 他唱出了一种破碎感，
1: 烟嗓儿。
0: 这真是，
1: 你看人，
0: 这真是，
1: 你看人家的烟嗓儿，我们俩都是，
0: 我们两个是什么嗓呢？
1: 痰嗓。
0: 医生说我们这个确实要调理了哈。
1: 这城市那么空，
0: 确实有一些杨坤的那种精髓在。这城市还
1: 孤寂。他的破碎感怎么唱的？这城市那么空，有没有点？
0: 还孤寂。
1: 你别唱。
0: Christina 为我们带来的，你听得到。

0: 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
1: 谢谢。这城市呢？好好，
2: 怎么还在这城市呢？我
1: 就想，
2: 我们都已经换了。
1: 我们现在这嗓子应该挺适合唱这个。这城市那么空，在调上吗？没听出来。你是说我俩吗？
2: 他应该不是讲我俩，他这个声音，这个讲了很久之前了啊。
1: 好，
2: 接下来听到是严大宇和蜀范为我们带来的《别非要我大声说出来》，这又是什么歌？
1: 你没听过正常？
2: 你可听过？
1: 我也没听过。我从没这么决定。

0: 有一说一啊，听他们
1: 嘴皮子好溜啊，
0: 听他们这个唱的这个状态，确实觉得
1: 我跟不上是对的，
0: 跟不上是对的，而且他们的这些歌也还怪好听的。
1: 真的吗？
0: 啊，
1: 真的在你的审美中吗？
0: 是在我的审
1: 美中。你
0: 还没
1: 老吗？啊，你还没老吗？
0: 我没老。
1: 你知不知道00后都已经开始唱卢剧了？
0: 啊，
1: 就最近合肥，哎，不是合肥，这孩子我还不知道在哪，因为我老刷到他的视频。
0: 啊，
1: 就有一个孩子，他现在在上大学。他说他从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然后爷爷奶奶天天唱卢剧，然后他听着听着就听卢剧，然后他听着听着就觉得还挺好听的，后来他就学了，结果没想到他有天赋。
0: 他有天赋。
1: 他一出嗓就觉得特别正宗。还是个男孩，还是个文质彬彬的男孩。
0: 好，今天感谢各位发来的歌曲，我们的新华 KTV 关门了，
1: 就这么关门了。
0: 快，
1: 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华 KTV 结束了，但是我们每周五都会有这么一个小环节啊，就是，请大家呢在一个不是那么正式的场合练练嗓。我以前听有一个朋友说，就说你最好能练一首自己的哪首歌曲，然后呢就不用多，就那一首。就像山菜一样，那让你弹，你至少能弹出来一首，就是练出来一首，然后在该拿出来的时候，惊艳四座。
0: 对，你的拿手的是什么？
1: 我，
0: 小岛四，
1: 通天大道宽又阔吧。
0: 刚翻过了几座山。
1: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今天的最后内容来说一说，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这个题目。
0: 几何题目确实很难让各位
1: 有
0: 画面
1: 实感。
0: 对，今天的题面是把八块棱长是1厘米的小正方体堆成一个大正方体，这个大正方体的表面积比原来所有的小正方体的表面积之和少多少平方厘米。拐一拐，我光看题目我就已经晕了。
1: 就是你要想象一下，当这八块

0: 小正方形对称一个大正方形的时候，它哪些面积是消失了的？因为它求的是表面积，不是体积。
1: 哦，
0: 就是它对称了一个正方形之后，它还剩下哪些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要画图图解。
1: 那大的正方体不就八个把它堆一起吗？
0: 对，就小的正方体对成一个大的，然后哪些面消失了？
1: 哦，
0: 哪些面还在？
1: 哦、
0: 你说答案吧。
1: 减少六个面，所以它表面积减少了24厘米，
0: 24平方厘米。我现在看了一下，大家答的同学都答对了，
1: 都答对了。
0: 我就发现大家就是这样，就要么呢我就答出正确答案，要么呢我就不答，是吧？
1: 哦，
0: 要不就不出手，
1: 一出手
0: 就肯定是准确的。
1: 是，
0: 你们是有100%的把握才来参与吗？
1: 小学生的题目现在都这么难了吗？
0: 嗯，
1: 这道题目确实已经超过我的培养的或者是辅导的上限了。
0: 你首先，你知不知道这个小正方形它表面积有多少？面积的公式是什么？
1: 好、啊。面积的公式是什么？
0: 来，回家拿一个正方体的积木，你就知道了啊。面积的公式是什么？
1: 好、啊，长乘宽乘高。
0: 哪有高？
1: 它不是，它的那个有一个是一厘米吗？棱长一厘米吗？
0: 那不，你求的这个应该是那个，是体积。
1: 哦，那你讲的面积的话，表面积的话，那不就是长乘宽嘛？
0: 对，长乘宽
1: 有多少个面嘛？
0: 对啊，对啊，对啊！你看着，那你当刚才啊什么嘛？
1: 那不是节目效果吗？
0: 不
1: 显得我老一点吗？
0: 不，你看他的表情特别真实，一点都不像效果。
1: 所以这才叫效果啊！
0: 哎呀妈呀！谢谢大家，今天一周得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1: 真是难不够。下周一，
0: 我们下周一下午的5点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2: 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喜欢一个人是掩藏不了的，就像日出日落，潮涨潮退，是那么自然的事情。哪怕你极力想要掩饰，可是那温柔的眼神早已经昭告天下。
2: 今晚要加班，要放你鸽子了。
3: 哎呀，没事儿，你下班给我发消息，我来接你。哦，对了，给你点了外卖，等会儿就送到了。
1: 同一片天空，东边下雨西边晴，呼吸的空气里都有甜蜜的味道。晚间七点，属于你们的甜蜜时光。
4: 这样的服务你遇到过吗？
5: 保养的时候，工作人员看见就骂我，没有理由，看见就骂。
6: 他们的态度就不是想卖车的态度，就是说就这个样子，你还买不买？
4: 这样的故障你见过吗？
7: 2年半的时间内，我就没有用过正常的空调，1年的时间给我换了4个主机，一直没有修好。
4: 这样的消费有保障吗？
8: 买的时候 4S 店告诉我们的是厂家金融，对还款的时候才知道是金融租赁。
4: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重磅打造汽车维权第一品牌，汽车315，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汽车投诉，微信搜索汽车365热线。
9: 欢迎各位在中午的11:01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各位好，我是孟泽啊，大家也可以喊我阿泽。顺便也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啊，因为我们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直播也就开始了。各位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欢迎各位啊。首先感谢今天的维权团队啊，刚才有朋友在直播间已经问了，说今天的维权团队都是谁。今天的维权团队啊，雪峰、魏国和刘鑫。各位有任何的车辆问题想要咨询想要帮忙的朋友都可以来找到我们了啊，不管您是在收音机前听我们的节目，还是在手机前看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关于选车、用车、买车的问题不清楚的，欢迎各位随时来找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几种联系方式啊。首先，第一种联系方式，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第二种联系方式，您可以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点击左上角头像，把您的问题私信过来啊。也欢迎各位在公众号上看我们直播的朋友，那是我们第三种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那个绿色的公众账号，叫做汽车365热线。我们的账号都开播了啊，各位可以来我们直播间围观，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说车的阿泽，点点赞，点点关注，有任何问题随时来私信我们，我们在这里等着各位。
4: 汽车315投诉热线0516345-8603，0516345-8603，微信24小时受理咨询投诉，搜索添加公众号汽车365热线。
9: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啊！有很多朋友呢，可能在我们的后台啊已经登记了案例了，但是呢，速度没有那么快啊，各位不要着急，稍安勿躁。登记过之后呀，都需要有一定的排队周期。只要您正在收看或者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节目的朋友呢，都可以来找我们啊。但是呢，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节目也是免费帮助各位兄弟们去处理的。那在整个大家看节目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您有任何想互动的，对这个事儿您有什么意见，您有什么想法，您有什么建议，都可以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文字，好吧，我们欢迎各位随时来互动啊，大家给我们点点赞，点点关注，然后在评论区呢有很多我们的老朋友帮我们去维护一下咱们的秩序，好吧，欢迎各位加入我们啊，欢迎各位加入我们，有任何问题随时找我们，好吧，欢迎今天的第一位咱们的车主，看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啊？各位在直播间看节目的朋友，记得点点赞、点点关注。来，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10: 哎，你好。
9: 哎，先生贵姓啊？
10: 我姓赵。
9: 哎，赵先生，什么车？
10: 凯迪拉克 CT5 赛道版。
9: CT5 赛道版是吧？
10: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买的开多少公里了？我是25年的11月份10号上了上了牌。
1: 遇到啥问题了？上了1万2000公里。遇完多公里遇到啥问题了？就是什么呢，我之前我是上个月7月23号水就是行驶的过程中然后进水了。你别着急，你车开水里去了？也没也也差不多这么个意思吧。什么水啊，你给我形容一下，是水坑啊还是开沟里去了？
0: 不是，就是下雨天嘛，下雨天到了积水了，然后那个我家那个门口就是水比较多一点，
1: 有多多呀？
0: 能有一个，就是下雨积水能也没多少积水，但我那车就是灭火了当时，然后那个，
1: 所以干你看，您都不会描述赵先生，您就跟我说这个水当时是漫过你的发动机了，还是漫过哪儿了呀？有多高啊？漫过你的轮胎了？
0: 那没有，那也就是一个到车牌罩都到不了，都是也就。 到潜水那块，潜场。
1: 那还行，积水不算很高。那你当时行驶过去的时候，我听您说是熄火了。
0: 熄火了。你怎么会熄火了呢？你没有在匀速加速吗？你是中间有丢油门在踩油门吗？没有，是那个对面的，我那边有加油站，就是始发站嘛，他们不怕这个水，然后来回走，给我拍灭火了。
1: 他们在干什么？我没听明白。
0: 就是有那个车，大车嘛，大车过来之后。 水就荡下来了嘛，然后拍灭火了，现在。给这有正好巧不巧的，你过这个坑，过这个水坑的时候，然后有大货车也在旁边走，结果把这个水呢，激起千层浪了，结果这就浪到你的车上去了，然后导致你车熄火了。
1: 这么个事儿，明白了。那熄火了，然后呢？报保险了没有啊？
0: 报了，第一天报的保险，然后那个4S店要来拖车，我没他们来，然后当时找那个保险来的嘛，保险说堵车了。等了3-4小时也不来，我说那个4S店你来吧，那就。
1: 这这这，赵先生，这过程不重要啊，反正最后你就告诉我车拖哪去了。
0: 车拖4S店，4S店。
1: 拖4S店去精损去了是吧？
0: 对，然后他们跟我说什么呢？4S店跟我说那个这车能走那个战损，就金身权益嘛，那个服务包。
1: 能走什么？
0: 金身权益，就我当时买车的时候买了一个服务包。
1: 金身？
0: 那么年，
1: 我再重复一下这个词啊，叫金身权益是吧？
0: 对，金身权益。
1: 金身，金色传说的那个金是吧？
0: 对，
1: 这什么权益啊？还金色，金身权，金身权益，花多少钱买的？
0: 花了1888，1888。
1: 数字也挺吉利的呀，1888。
0: 然后，是单次的那个定损金额达到了30%，超过一下的30%以上，就可以给换个新车。
1: 这么好啊，怪不得叫金身权益呢，就是你整车的定损金额如果达到了30%以上，就可以给你免费换新。
0: 对，需要你
1: 加钱吗？
0: 不需要加钱，
1: 一分钱都不需要。
0: 对，
1: 这么好啊！然后呢？
0: 然后那个，都跟我说能换新，然后我当时寻思走这个比较合适嘛，
1: 那挺合适的，
0: 不到1年。然后那个就走呗，然后那个把车给我拆了。然后那个到8月5号，过了半个月吧，相当于过到8月5号，告诉我走不了了又。
1: 啊？为啥呀？是没达到30%还是什么原因呀？
0: 没有，那个定损金额已经超过了30%。定损多少钱？定损多少钱呀？定损是8万6000多块钱。8万多，这车多少钱买的？发票价是，就是那个发票价是23,8400。如果超了10万多块钱，我就能走这个。
1: 那差不多，啊，然后好，可以，数字达到了，那为什么不能走啊？不能走这个精神权益呀？
0: 厂家给的那个理由是什么呢？是。 免责条款里边有一个自然灾害，什么暴雨啦，什么那个泥石流啦，这些不管。但是我跟他说，我那个保险的出险单子上明确写了那个事故原因，单方事故行驶动态行驶中落水，然后单方写单方事故，不是什么自然灾害，然后给他发那个定损单子嘛，也没有任何水淹的痕迹，就是也没有这种字儿，类似这种字儿出现。
1: 好，这个赵先生您别着急，您别着急啊。
0: 也就是说，店里现在拒绝你的原因是在精神权益里面有一项免责条款，就是如果是自然灾害，那就不能走他们这个权益，是这个意思吧？对的，对的。
1: 他们现在就以这个理由去拒绝你的，那他们是为什么说你自己车辆涉水是属于自然灾害呢？
0: 他就是回复的非常敷衍，就是我找客服打电话打厂家投诉，打那个官方商业通用都打了，总共也打了，那就是很敷衍。然后就拿这个自然灾害免责条款，就这一句话，然后说
1: 就这一句话就拒绝你了。
0: 对，
1: 他有什么？

0: 啊？他有没有给你出具，比如说具体的拒绝你的文书之类的？
1: 没有，我管他要了。我说，如果你拒绝我的话，你给我出一个书面申请，就是书面的拒绝拒赔书。
0: 什么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就是打电话，就是跟我说拒赔，就是自然灾害，就一直。
0: 如果你是自己，去路过这个水坑，然后导致你发动机熄火了，你不管是旁边的大货车溅起水浪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东西它为什么说是自然灾害呢？
1: 就是啥呢？耍赖皮，兄弟啊，现在就是。
0: 那我再跟您，我再不咱先不着急给他下定论啊，就是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当时这个水坑您看到了吗？这个水坑是在开阔的路面还是在隧道里呀？
1: 在开阔的路面，但是就是双向车道嘛，俩车道嘛，俩车道对面，然后我是跟车过去的，跟车过去的时候，
0: 就其他车也在上面正常开是吧？
1: 对，都正常开呢
0: 啊，
1: 当时因为水没多深，
0: 当时的这个现场的。比如说你的行车记录仪啊，或者是现场视频有吗？
1: 有，
0: 都有啊。回头您发我看看，您一会儿发我看看啊。那如果这样的话，那为什么他非说你是自然灾害，然后拒绝给你走这个精神权益呢？你精神权益有截图吗？有，
1: 这个权益
0: 有
1: 合
0: 同吗？
1: 而且是后台他们开完，官方能查着我这个东西。
0: 好，
1: 在这里也能查着我。
0: 你把合同，
1: 我有那个。
0: 你把合同发我看看啊，我看看那个到底是怎么写的。然后您确定他现在，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啊，您确定他现在拒绝您的原因就是说您这个是属于自然灾害。
1: 对对，
0: 行吧，
1: 他就一口咬死。
0: 是店里跟你说的是吧？
1: 啊，对，
0: 好，那我大概明白了，我来帮您问问他们吧。你打过厂家电话没有啊？
1: 打过了。
0: 厂家怎么说呀？厂家现在对这个事儿？
1: 就是自然灾害。
0: 啊，就厂家也坚称自然灾害。
1: 打给谁都是自然灾害，就跟我四个字。
0: 刚才我看有网友说您这个事儿在别的地方也投诉过吗？
1: 都投诉过呀。
0: 那现在你投诉了这么多地方没进展吗？
1: 不是，我在别的地方也没，就上节目吗？
0: 对，上节目。
1: 老师，
0: 对，
1: 那没有老师，
0: 没上过节目，就在我们这儿上过节目是吧？
1: 对对对。
0: 好嘞，您稍等啊。我车辆走过一个水坑，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了，这怎么能算是自然灾害呢？兄弟们，什么叫自然灾害呀？对吧？就是你车停在那儿，然后被水淹了，下暴雨，泥石流，山体滑坡，把你车砸了，淹了，这可能就这个叫自然灾害。但是你自己在路上行驶，然后你车辆涉水了，这个走保险是没问题的呀。然后这个车主你报不这个。我知道，想起来了，那个资料没在我们这儿啊，我还想看一下他资料呢。然后那个赵先生，我再跟您确定一下啊，就是这个精神权益啊，它指的就是当你的保险触发了之后，达到30%之后，就可以去享用这个精神权益，是吗？
1: 对的，对的。
0: 啊，确实可以走保险，因为这个它肯定不是你的治安问题嘛，它是你自己行驶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就是它是可以触发的，触发条件都达到了，对吧？
1: 对的。
0: 啊，好嘞，您稍等啊，来吧。那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已经核实的基本还是很清楚了，那就需要你凯迪拉克这边跟我解释解释了。名字起的挺牛啊，精神权益。来，有请凯迪拉克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我的工号是114445。
0: 114445号工作人员您好，我这边懂车帝邦邦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您记清楚了啊。刚才这个赵先生您在听吗？
2: 我在听。
0: 他说在你们店当时买车的时候啊，买了一个精神权益这样的一个1888的一个东西，你们厂家有这个东西吗？
2: 有的
0: 啊，确实有的。那这个是大概是什么意思啊？你给我解释一下呗。你们这个系统查到是怎么说的这个东西啊？规则？
2: 规则的话是车损超过30%的一个情况下可以更换新车
0: 啊，30%就可以更换。那我说实话啊，这个东西还是蛮好的，最大利益、最大权力的去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可以给他直接换个新车，挺诱人啊！如果是我可能也会犹豫要不要买。但是你现在消费者真要享受了，又享受不了了。首先，刚才您也听到了，赵先生说他的车辆的这个损失价格已经达到了30%以上，有8万多了。另外呢，就是也确实买了你们这个权益，也确实出险了。那现在你们为什么以自然灾害的这个理由去拒绝他呀？车辆涉水，然后进水了，导致发动机熄火，这属于自然灾害吗？
2: 如果部门目前是这样回复我们客户的话，现在的争议我们可以再做反馈，也请部门进行确认之后的话来回复我们的客户。
0: 可以，您帮我去确认一下，还或者说您给我解读一下什么叫自然灾害呀？
2: 个抱歉，我这方面无法直接对您的这个情况进行解释，但是我刚刚听了您所说的，我觉得您说的没有什么问题，也很在理。
0: 哇，您也很会说话呀。啊，行，那您找一个会解释的人过来帮忙解释解释好不好？因为车主和我还有今天听到这个事儿的人，大家心中都有这样的疑惑。不是说你们不能拒绝啊，你们可以拒绝，你们如果有充分的理由去说你这个东西确实属于自然灾害，你当然可以拒绝他，如果你这个免责条款里写的都很清楚。但是如果你们没有充分的理由，那你们就要讲一讲为什么车辆从一个水坑开过去，然后进水了，涉水了，走保险了，这个叫自然灾害。所以你麻烦您帮我去找一个懂的人来跟我解释解释好不好？
2: 行，请主持人容我们确认一下之后的话，对您的情况进行回复。
0: 没问题，没问题啊！您帮我记住清楚，媒体阿姨自己帮我拉黑，下午3点之前，消费者和我们这边都需要您的回复，好吗？
2: 好的，这里我已记录。
0: 感谢您啊，感谢您。下午会等您消息，您很专业，我相信您啊，我会等到消息的，等您消息啊。这客服可以啊，挺会说啊，挺会说，语言的艺术学习的不错，对吧？对吧？你这个东西，大家。今天我们这么多人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啊。你车辆从一个水坑经过，这个怎么叫自然灾害呢？精神权益经了个寂寞。来吧，有请下一位。喂，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哎，女士您好，您贵姓啊？
3: 啊，你好，免提
0: 陈。陈女士啊，您那个电话呀用听筒跟我说，您别开免提好不好？
3: 哦，
0: 哎，别戴耳机，不然的话呢，您声音会比较闷啊。您用听筒说，陈女士是什么车呀？
3: 深蓝S09。
0: 啊，清晰多了。深蓝S09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25年的7月26号提的车。
0: 嗯，
3: 现在有26300多公里。
0: 啊，20000多公里了，遇到什么问题了？
3: 嗯，现在就是车子在那个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就突然失控了。当时就是刹车油门都没有反应，然后车内的换挡的那个挡把，还有包括双闪呐、还有 SOS 键完全没有反应，按的时候，
0: 这么对不对？不是这么危险的情形，当时您在高速上是吗？
3: 对，是的，我
0: 打方转向还能用吧？
3: 回武汉的沪蓉高速上，
0: 好，转向还能用吧？方向盘
3: 转向当时是用还是可以用的。
0: 那刹车油门电门都没有了，你当时怎么停下来的呀？
3: 因为我们发现那个车辆有那个异常故障的红灯亮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赶紧打方向。然后因为车子从110多码，然后一直到零，它是有一个时间段的。然后就变道，然后它自行就停在了那个应急车道上面。
0: 哦，当时没有发生什么险情吧？没有发生事故吧？
3: 没有发生事故，因为当天比较幸运的是高速上面车辆比较少，所以我在变更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跟别人错车，也没有发生刮擦，也没有被人撞，也没撞过别人。
0: 当时是您开的吗？
3: 不是，当时是我爱人开的。
0: 您爱人开的，还好啊，还好比较冷静，没有发生什么更严重的情况。
3: 对，我是劫后余生来跟媒体去沟通这个事情。
0: 就是，但是您说的这个情况，我听着蛮吓人的呀。当时也有故障的。当时有一个故障提醒是吧？
3: 当时有很多个故障亮起，其中就有智驾要退出要接管，它语音在提示，然后另外有那个 ADS 什么异常。
0: 当时您正好。
3: 电池也亮红灯。
0: 当时您正好还在用智驾。
3: 对，当时正在高速上面在用智驾嘛。
0: 好，就整个车就是失控了。我就说您为什么要用失控这个词儿？你就正常来消费来我们这儿反映，基本上说失速的多一点。您说的是失控，那如果说像您这样讲，对吧？刹车不能用。然后这个油门也不能用，然后按键也都不能用了。仪表盘黑屏了吗？仪表盘应该没黑屏，因为你还看到提示了。
3: 车子在变道到应急车道的时候，它停下来的时候，仪表盘就慢慢的就变暗，然后就黑了。
0: 最后还是黑了。
3: 对，车辆停下来的时候，方向盘，然后还有车内的所有的按键都没有办法动。这个在高速拖车的时候，拖车的师傅想让我们把车辆设置成拖车模式的时候，
0: 都设置不了了，
3: 我们是没有办法设的。
0: 然
3: 后因为我的车是四驱的这个车，所以那个当时拖车的时候，他们说要求我们就是最好把它设置成拖车模式。
0: 对对，那设置不了了，最后怎么拖的呀？最后怎么拖的？
3: 强行拖上去的。
0: 哎呦，好，行。
3: 当天的话，武汉8月2号当天的在高速上的温度大概是45度左右。然后我们在高速上面给客服打电话，他们就不停的转说让稍等稍等。我们大概等了3个小时在高速上面，然后才把那个车子拖下来，拖到。
0: 哎呦，你们当时多少个人呢？当时多少个人？
3: 车上我和我爱人两个人。
0: 两个人，那你们也受罪了，三个小时在太阳地里晒着烤着。行，那个事儿我大概了解清楚了。那拖到4S店，他们现在怎么说呀？对你这个故障？
3: 拖到4S店以后，6天以后，4S店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更换一个叫做 SVDC 的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0: 啊，要更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干嘛的呀？他们有说吗？
3: 他说这个是一个他们没说。
0: 你看您刚才前面还说，我以为他们说了呢，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很少听。
3: 是我去了店里，就是他们把那个换下来的那个整车车身域控制器给我看了。
0: 拿给你看了，是一个控制模块。
3: 对，上面写的是网络终端，然后整车车身域控制器 SVDC。
0: 明白了，好。
3: 按我对设备的了解，它应该是一个网关。
0: 行，咱不了解，没事，咱不了解，一会儿我可以去问问啊，我们跟都学习一下。
3: Okay。
0: 然后陈女士，您这个故障是哪天发生的？
3: 8月2号发生的。
0: 啊，8月2号，好。那现在他要给你换这个模块，那换呢，还是怎么了？
3: 8月9号的时候，他们更换了 SVDC。
0: 哦，换了。
3: 然后
0: 呢？
3: 对，8月11号的时候通知我去提车。8月11号，我发现我的 APP 上面的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
0: 啊？
3: 所以我就
0: 里程数变成了13公里，他们把里程数清零了。
3: 对，
0: 等于是啊。
3: 是
0: 那你车机上的呢？车机上的还是20000多公里？
3: 车机也是，车机上也被清零了。
0: 啊，那这个清零的话，对你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3: 那非常有影响。首先，在二手车交易的时候，就是产生了一个车身价值的一个贬值。
0: 而且你这个日后你维修保养的话，你怎
3: 对？
0: 你以什么为准呢？你这个？
3: 现在 4S 店给我的回复说，他们后台能查这个数据，然后只是车机和 APP 无法显示。
0: 你后台能查？那你后台能查？那我看不到啊！你后台能查？那万一您后台哪天也查不到了呢？那你去核实了吗？他后台是不是真能查到啊？
3: 因为他后台给了我一个维修工单，维修工单上面记录的里程数是26000多。
0: 啊，工单上确实是对的。那你车上不对，你这不行啊！那你两个东西对不上，别哪天万一他不认账了，说是你自己调的表呢，对不对？你这个为什么更换这个东西他会清零啊？有问过他们吗？
3: 没有给出说明，
0: 这也没跟你解释一下吗？
3: 没有解释啊。
0: 我以前好像是遇到过一个类似的，好像是因为更换这个东西之后呀，他这个就没办法，他就必须要被清零了。遇到过一个类似的，所以但是你说你没解释，我不太能。你这个这么关键的事，你得给你解释解释啊。那现在
3: 就是厂家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官方电话95199，
0: 怎么说
3: 给我回电话
0: 啊？
3: 他说这个东西更换以后就是清零了。然后我说，那你要么给我原因，要么给我一个正式的单据或者是一个证明文件。
0: 那关键他、
3: 这个、
0: 如果这个东西清零之后，你们问他呀，那以后我保养维修啊，或者是我遇到其他情况，万一我有什么隐患，你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3: 他们都不回复，
0: 对吧？你不是说我不能理解你啊，我退10000步，我可以理解你，你这个受你技术的原因他会清零，但是你清零之后你给我造成麻烦了呀，这个会。那现在这个陈女士啊，就是车反正给你修好了是不是啊？
3: 现在就是说车子是可以开的。
0: 啊，可以开了。然后你现在主要的疑惑，你的诉求是什么呀？您跟我说说。
3: 现在就是车辆，然后首先故障就在高速上面突发的这个故障，官方没有给我一个说明，也没有就是甚至都没有来过问一下我人身安全是否 OK 啊。
0: 好，然后
3: 其次的话就是维修以后，就是在这个维修的过程当中，首先是车辆里程被清零这个事情，我是提前没有被
0: 陈女士，陈女士这样
3: 通知的。
0: 您铺垫的太多了，您不用铺垫。
3: OK，
0: 您所有的心情我都能理解。您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
3: 好，现在我就是想问一下您这边，您觉得我这个，我认为他车辆里程被清零算不算车子没有修好？我可不可以以此提出退车？
0: 首先啊，退车你应该是达不到。至于他这个车为什么会给你清零，这个东西跟清零有什么关系啊？这一块我也会去帮你再去了解了解，因为我也不是特别清楚，我也帮你去问问我们的节目技师，咱们把这个事儿了解清楚啊。如果说所有的一切都是 OK 的、合规的，那你车开着也好的，那这个就代表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你就不能说退换车了，但是呢，针对于这个问题，你要是有些一些别的想法，你们可以再去沟通。比如说，你想要了解清楚所有的你的故障原因等等这些，咱们都可以去跟他聊。
3: 好，
0: 明白我
3: 的意思吗？我也提出了第二个，就是说不能退车的话，就是怎么保证我后期用车的安全？
0: 如果他修好了，那就没问题了呀。
3: 您害怕
0: 是吧？ 您说。
3: 这个事情它发生以后，就是已经涉及到我的人身安全了，我是有损失的。我能提哪些赔偿？
0: 你提哪些赔偿？这个你自己琢磨了，这我不能告诉你，你要找他们去要什么，这你自己想。我只能告诉你呢，首先咱们客观的讲，如果他们能把这个问题解决得很好，那么其实从正常的这个维修角度来说，他们把车修好就行了。但是呢，一个好的品牌，一个有温度的品牌，他们因为这个事儿给你造成这么大的误解啊，给你产生这么多的隐患，他们适当的给你一些关怀，这个是你们之间去探讨的事情。但是我只能跟你说，这个陈女士，咱千万不要提出过高的诉求，好不好？
3: 好的。
0: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提出具体的内容，所以我建议你自己再想一想。然后关于你这个故障的问题，你这个公里数清零的问题，我帮你去了解了解，好不好？
3: 好的。
0: 好嘞。
3: 主持人是这样，我的诉求已经提了，然后厂家和 4S 店
0: 那您看您给他就您到
3: 现
0: 在才说，
3: 就是、
0: 您看您就跟我说，您跟他们提的什么诉求呀？
3: 第一个就是我要求整车终身质保，然后第二个就是要求整车质保期间内要每年免费保养两次，这个是保证用车安全的。然后第三个就是要求他们把车辆检查维护保养到那个完好的状态再给我交车。第四个就是要支付我从故障到现在出现的所有这个时间段产生的费用，因为我的
0: 车是
3: 昨天，我 4S 店让我提一次性补偿，我是提了50,000元的一次性补偿。
0: 您看看，您刚才前面还跟我绕，你就直接说这个不就行了吗？您跟他们提过了要求了，你还问我的建议，那你现在他们店里怎么说呀？对于你这些诉求，
3: 他们说只能给我们提供一天，就是只能提供那个代步车的补偿，其他的不能够去满足我这边的要求，
0: 就是只提供代步车补偿，什么其他的终身保养什么的，其他都不行，是吧？终身质保这些都不行，是吧？
3: 对对对，是的。
0: 您50,000块钱的诉求提的也高了呀，你怎么能跟他们要50,000呢？这50,000从怎么算出来的呀？
3: 第一个就是车辆的终身质保和那个质保期的保养，这个价值差不多是20,000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个里程清零，然后就调不了车嘛，你二手市场可能会有一个车价的一个损失30,000块钱。
0: 这个诉求首先啊，就是我听着是比较高了啊，就是关于折损的这些东西呢，其实它没有明确的标准的，你没有办法算出来这个车你日后卖的时候要亏多少钱，而且咱这事儿还没了解清楚呢呀，对吧？它为什么这个清零干嘛的，咱还要去了解呢？你钱先提出来了，然后关于你这个他们说的啊代步车补偿这些，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或者说你觉得这不到位，你们再协商个几次保养，这个也没事儿啊，质保延保这些你都可以跟他们聊，但是这个钱您确实是要多了，好不好？
3: 钱我本来不提钱的，然后是 4S 店跟我说，他说那个你那些要求，你就干脆算一个总金额，你说你要一次性补偿多少？
0: 好，
3: 所以我才
0: 这
3: 样算出来的。
0: 行，陈女士，没事没事啊，反正我刚才这是我的建议，您也听一听。然后这边呢，我也先帮你去了解了解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您车在哪家店修的？
3: 深蓝汉阳 4S 店
0: 啊，深蓝汉阳，好嘞，您稍等，我帮你先去问问店里这个车到底怎么回事，好吧？
3: 好的，
0: 好嘞，
3: 您
0: 稍等啊，没事没事，来吧。有请深蓝厂家上线啊！喂，你好。
4: 你好，主播。
0: 哎，你好，请问一下，您是贵姓啊，还是工号多少啊？
4: 管家的工号是6319843。
0: 6319843号管家，您好啊！我这边懂车帝帮帮汽车315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做梦的梦，三点水的泽，你记清楚。刚才这个陈女士的事儿，你再听吧。
4: 有在听的先生，
0: 哎，首先第一点啊，就是诉求高的地方我们肯定也不支持的，这个具体你们再去沟通就好了。但是这个事儿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这个车换了一个叫 SVCD 的一个什么东西啊，我稍后也去了解了解，就是换了这个东西之后为什么它的公里数被清零了呀？
4: 关于你请问的这个问题，看到管家也查，后台的专员也以及厂家技术人员也是有在跟进这个问题，然后有了最新进展或者说是方案之后，会第一时间联系到用户，也会进一步沟通的。
0: 那跟进这个问题之后有跟用户解释过吗？为什么它会被清零啊？这个清零之后有没有什么影响啊？
4: 明白您的意思，用户有这个担心，以及您也有这个顾虑，也其实非常理解到您。然后关于这个情况的话，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后台催促，然后管家确实无法直接给到一个准确的回复的。但是这个问题后台专员有在跟进，厂家技术也有在核实。
0: 行，我明白了，这个话术你就不用跟我重复了啊。那这样我说一个你一定能够知道的，你帮我看看这个陈女士这车呀，现在你们系统显示它的公里数是多少啊？
4: 用户的这个公里数的话，管家后台确实无法直接进行个查询的，先生，这个也确实抱歉。
0: 你后台查不到，不是你后台查不到车辆的信息吗？这辆车的车辆信息您查不到吗？
4: 可以查到，管家的意思是说，就是。

0: 呀，这有隐患呢。因为消费者说这个公里数，因为你们修车公里数被清零了，你们跟他说没事儿啊，系统后台显示是对的，结果现在要查个公里数都查不到，就费劲儿。那万一以后，对吧？他的维修保养，或者说以后啊，他这个卖车的时候，这会不会被影响啊？公里数被清零了，这东西怎么弄啊？这个清零是对的吗？这个？
1: 如果清零的这个情况，管家会进行后台，也会将您和用户这个顾虑进行了记录反馈。然后，如果用户他车辆后续有任何的售后问题，
2: 230厘米，飞河翻涌的高度，14万平方公里，无线电波传播的广度，1.5秒，汽车100公里最快的速度，36.5，我们心灵交汇的温度。FM1055，安徽城市之声，汽车315，听见声音的力度。
1: 都可以随时致电管家，我们厂家会负责用户的车辆售后问题，官方也会负责到底的
0: 啊。
1: 因为用户的清理数清理的话，也确实会给用户的行车安全，或许他后续的一个用车也给他个人体验上造成了不便。关于这个情况的话，也确实是有影响到用户，这个也确实是这样。然后用户心里不舒服也能理解。关于这个情况，管家这边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市场反馈一下的。
0: 哎，邢女士啊，这样吧，就是确实你这说啥你都是这套词儿，我就不跟您浪费时间了啊。您帮我去了解了解这个车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清零，这种清零会不会带来什么隐患，这样的维修方式是不是合规的，您帮我去了解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操作。下午3点之前我们和消费者都需要咱的回复，可以吗？
1: 好的，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反馈，先生。
0: 辛苦您啊，您找一个知道的事儿，您找一个懂这些的内容的人，好好的去跟消费者解释解释啊，我们也会等您消息的，感谢您，好吗？
1: 不客气，都是管家应该做的，管家也会做好记录，进行一个反馈催促。请问还有其他可以帮到您吗？
0: 没有了，您稍等啊，导播把信息留给您，您稍等啊。我们曾经啊，听到过一例。我有印象，有一个车主也是换了个什么东西，然后公里数被清零了。但是当时怎么解释的我给忘了，很多年前了啊，现在又遇到一个，我们好好去了解了解。对，大家说的都对啊，各位兄弟们说的都对。在评论区我看很多人在留言，在发表大家自己的看法。确实正常来讲，我们的车辆的公里数是绝对不能被调的。被调的这个东西呢，它是属于违法不合规的。啊，这是我们正常逻辑的理解。但他这个车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会被清零？我们先去了解清楚啊，咱们先不给别人下定义，我们还是要严谨。所以感谢各位的支持啊，感谢各位的支持。我看有些朋友这个言辞很激烈呀 啊，大家给我们点赞、点关注，有问题随时找我们啊。选车、用车、买车不清楚的都可以来找我们。
2: 汽车315全国招募后援团了。如果你喜欢车、懂车、了解车，或者你仅仅只想结识更多爱车的小伙伴，赶紧加入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只要懂车爱车的你，拿起手机微信搜索添加汽车365热线，回复加入，就可以成为我们最精锐的汽车315全国后援团。后援团问题优先解答，投诉优先处理，定期有惊喜哦。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汽车315节目当中。接下来有请下一位车主上线啊。喂，你好。
3: 喂，你好。
0: 哎，先生贵姓啊？
3: 我免贵姓房，房老师。
0: 姓什么？
3: 姓那个房子的房。
0: 哦，房子的房啊。我不是常老师啊，常老师今天不在啊，我是孟泽，你喊我阿泽老师就行，好吧？这个房先生，房先生您是什么车呀？
3: 我是那个广汽浩博。
0: 广汽浩博什么时候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就今年买的，3月份买的。
0: 今年3月份买的，开了多少公里了？
3: 有5万公里了吧。
0: 5万公里，遇到啥问题了？
3: 那个是什么？因为我们这个车吧，车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他那个我们在山东这边，有他这个车有一个活动，叫那个城市合伙人计划，就是我们也是当时通过他是找人专门去找人做试驾。
0: 您稍等，您稍等。当时您在店里买的车，4S店买的车是吗？
3: 对，是4S店买的。
0: 这个活动是4S店的还是厂家的呀？
3: 他是说厂家跟 4S 店合作的，
0: 合作的叫
3: 在我们山东地区的话，
0: 啊、
3: 就也只有一部分那些个城市可以做，就是像。
0: 哦

0: 名啊，他是做不了。
1: 部分城市在推广的一个活动叫城市合伙人。
0: 对对对，
1: 您跟我说说，
0: 每天给他找三个人做试驾。
1: 不，别着急，别着急。对，我就说，您跟我说说这个城市合伙人是怎么个合伙的方式？
0: 他就是说什么呢？每天给他找三个人做试驾，然后给他拍那个视频啊，拍照片
1: 啊，
0: 上传到他那个小程序里面。然后是一天返100块钱，一个人返100块钱，一天返300块钱。然后他是这个钱呢，他是拿去可以还这个车贷。
1: 哦，
0: 就相当于两年是可以赠送一台车。
1: 哈哈，您稍等啊，就是这个活动有意思，就等于说让你们帮他做推广，每天可以推广三个人，这三个人呢，你只要证明是你推广的，你拍视频记录。然后
0: 对
1: 他们就可以每个人返你100，每天最多300，一年365天，价值就是很高了。
0: 对对对对对，现在关键问题是、
1: 然后呢？关键问题是什么呀？
0: 关键问题是什么
1: 啊？
0: 这个车价，这个就是这个车的那个，当时官方的标价是189,900
1: 啊。
0: 然后我们去就是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一分钱不能优惠的，而且还给加了一个50,000块钱的一个欠条，相当于。就是给我们附加了50,000块钱那个一个费用，
1: 没听懂、
0: 就是？
1: 等一下，没听懂。你买车就买车，不是我问您打，您别着急。你买车就买车，花180,000去买车，为什么要打50,000欠条？是啥意思呀？
0: 他说的是服务费。
1: 你这个车卖多少钱呢？
0: 189,900啊。
1: 180,000，你这180,000你是全款还是按揭？刚你是按揭是吧？
0: 对，说全部都是做分期的，
1: 你180,000都做分期了。
0: 对他当时
1: 没付首付吗？没付首付吗？
0: 因为他当时买车的时候说这个车是零首付，他全部让我们做的是整体的一个分期。
1: 您这事儿听着怎么不太正常呢？那你给他打50,000欠条，我没懂啊，为什么要打50,000欠条呢？
0: 他说我们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计划的话，这50,000块钱是相当于什么服务费？他服务我们，
1: 你帮他去推广车。然后你还要先给他50,000块钱，这逻辑不对呀。
0: 对呀，所以
1: 你对呀，你当时为啥同意呀？
0: 因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什么呢？就是你给他去做推广，然后他不是每天返那个钱嘛？然后他说两年返的这个钱，就是你加上这个服务费，然后加上你的这个车钱，他也是可以覆盖的。
1: 你如果说他只是，那你等于不是白给他先垫付50,000吗？他要返，你要返多久才能把这个50,000块钱返回来呀？
0: 这个钱的话，他不是说给你，不是让你交这50,000块钱，而是他给你打了个欠条，他不是
1: 以后还还你，
0: 我们返300块钱嘛？
1: 啊，
0: 那300里面，他每个月都是不是每个月，就是你只要去提那个钱的话，一个月是9,000块钱，你只要去提的话，他会扣一半，扣完50,000为止。
1: 哦，这个50,000块钱不是你一把付给他的，而是你在给他。
0: 对对对，
1: 要不停的做推广的过程当中，他从你推广费得扣的。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他们挺会做生意呀、啊。那你要是不给，那你要是一个月没给他推满呢？没给他推满9,000块钱呢？
0: 没推的话，他就不给钱。
1: 哎呀，那好。然后现在你遇到啥问题了呀？
0: 问题是什么哈？因为他还有一个强制性的要求，就是说你半年以内就给他卖一辆车得。然后每半年你卖一个车，他给你增加半年的一个推广时间。如果说你这半年没有卖成功的话，你那个100块钱就会减一半，然后就再减成50块钱一个人。然后他还会再扣一半，直到你把那50,000块钱扣完。
1: 哎，我真是我听笑了啊！就完了，就等于说，你不仅要帮他每天做推广，你是多久啊？半年不还要帮他卖一辆车？
0: 对，
1: 你要是不帮他卖车的话呢，这个推广的金额还要给你减少，就一个人不是100了，一个人是50了。
0: 对对对，
1: 大哥，你这不是合伙人呐，你这是被对方，你这是什么人了？你这不是合伙人了，你这个词形容不恰当了。这广汽浩博这明显不是要跟你合伙的意思，这是要把你坑进去，要把你套进去啊，兄弟。
0: 对对，所以说现在我们这边
1: 不是你当时好，你别联合了，我问您他啊，你们当时参加这个城市合伙人的话，你们有没有签什么合同啊？
0: 签了，都签了，
1: 合同上也写了。啊，每半年要卖一辆车才行，不然的话，这个合伙人就减半金额。
0: 对对对，这也都写了，
1: 都写了。你为什么当时多少人买了呀？当时不是多少人同意这个合伙人了？
0: 现在在山东临沂那边做这个事儿的也有个1,000号人吧。
1: 您是车，您就是车主吧？

0: 您不是什么这什么这个二网啊经销商之类的吧？
1: 不是不是，我也是因为这个活动参加的，所以也是车主。我们
0: 2000人都参加了这个活动，
1: 得有2000-3000人的。
0: 本来啊，你们可能觉得这活动挺好，还能挣点儿，结果没想到最后被人家套路了吧？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啊，买的没有卖的精。当时您在看到这个合同的时候，您就应该三思了，不要。那你现在不参加行不行啊？
1: 不参加的话，那他那5万块钱的服务费，你还得该扣还得扣。然后
0: 就是
1: 那个月供的话，该出还得出啊。
0: 你如果不参加他这个活动，这个你打的5万块钱这欠条，这个钱你还是要还给他。
1: 对。
0: 那从哪扣你这个钱呢？
1: 那个现在我们有一个软件，然后你去做活动，他会把那个钱返给你。但是你这个你就不做的话，但是他那个钱，你相当于是还是欠他的钱啊。他就在这做的分期里面，我们的还的都很多啊。就所以的问题是什么？
0: 等于说你现在每个月要还的钱是你这买车的18万加上那个5万。
1: 对。
0: 他这钱是分2笔还的还是在1笔还的？
1: 不是，那个钱是你那个什么，就是那个钱的话，就是说你去给他做活动期限，他
0: 就
1: 会扣。
0: 啊，就是那个钱是在系统里扣的，不是银行卡扣的，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个系统是什么系统啊？谁的系统？是他们广汽浩博的系统还是谁的系统？
1: 广汽浩博的。
0: 广汽浩博这个套路这么深，你不把你车主当车主啊？你不把你车主当人，你这是？那你们现在是什么想法呀？
1: 因为我们这边联合了有100号人吧，然后因为他之前有过一批车主去做了那种投诉啊或者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可能关系比较硬，然后那边最后的结论，最后给他们出的方案是这2年之内不用卖车，你就把这个试驾把这个活动推广完2年的话，就是还是每个人按100块钱往外返，就相当于把这钱全部返他们就完活了。但是我们这边我们就有100多号人又重新组织了一批，因为那一批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一批人也有100号人。
0: 这样这个
1: 非常团队。
0: 这个房先生，我这样问您啊，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意识到这个事儿不对了，所以想回头找他们，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啊，那你现在你是哪一年开始帮他们推广的？
1: 我是就是买完车就开始推广了，这是4月1号开始的吧？
0: 2026年3月份买的车，对吧？
1: 对，3月底买的。
0: 啊，现在2026年4月份帮他们推广的，那你现在推广多少人了？
1: 400个人了吧，400多一点。
0: 你也推广了400多个人，你不容易，你每天上班吗？自己还？
1: 我现在没上班，就专门干这个。
0: 那你不就给他打工了吗？所以我听到最后，我觉得你这个合伙人就不是合伙人，像他们花了一批钱招了一波人，然后帮他们去打工，帮他们做推广。
1: 对，
0: 你们这一波人，
1: 他是拿着自己的钱去给他打工。
0: 对呀，而且你们还自己先付了5万，其实等于你们就是你这400人，你推了400人，1个人100，也就4万块钱，对不对？
1: 对，
0: 4万块钱等于说你还没有挣钱，因为你自己先付了5万呀。
1: 那5万他没有付，但是我现在在市场里面，我能提出来就提2万块钱，
0: 就是一人一半嘛，一人一半嘛。
1: 对，
0: 所以就是你还是在替他打工啊，因为你只拿到了一半啊，你不是全部4万都拿到了，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明白吗？你还要白给他5万，你才能开始慢慢挣钱，所以最后还是他们广汽浩博挣钱。
1: 那肯定啊。
0: 那肯定，哎，你们当时我真不知道你们咋想的。好，那现在你们发现这个事儿不对了，啊，你们都想反悔，想不干了，啊，那他们同意吗？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呀？
1: 那肯定不同意啊。
0: 那他们现在什么意思啊？他们现在什么态度啊？不行，你就要帮我打工，啊。
1: 对，你不做可以不做，但是你这些东西，你就是你不做这个推广人了，但是你反正那个车贷啥的，
0: 啊、
1: 你该还也得还呀。
0: 你车贷你肯定要还呀，咱不说车贷，你车贷你肯定要还。你现在就是那个，如果我不干了，你现在比如说你5万块钱，你还他2万了啊，你还有3万块钱怎么弄？还是得还。
1: 那个的话，我还不是很确定。因为我没有跟 4S 店去沟通这个事儿。
0: 因为你们当时城市合伙人，你们城市合伙人，你们签的不是有合同吗？
1: 当时没注意看，那个合同也不在我们这边，都在人家那里拿着呢。
0: 啊，好，那你这样，你现在最终的诉求是什么，房先生？您告诉我。
1: 我们是这样的啊，现在我们这个群里面，就是现在所有人就是感觉这个事儿。
0: 你别群里，你就跟我说你先跟我说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的想法是，怎么？我先跟你说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个 这个就是不想做这个事儿哈。因为什么？因为当时我去买这个车的时候是什么呢？是零首付，然后就交了个保险跟购置税，然后就把这个车提出来了。但是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四 S 店那边，我们带着人，比如说我们推广的那个人去买这个车，有的人也想做这事去买这个车，但是他现在把那些条件全部要提升了，一个是要交首付5万块钱，另外还有就是他各种的那种刁难，不让你去把这个事儿完成，主要是。
0: 哎呦，房先生啊，哎呦，我都不知道我是该高兴还是该生气了。就是您最终不想做这个事儿的原因，还不是因为你发现自己被盗录了，而是因为他们把门槛提高了，是吧？
1: 那你
0: 如果他们
1: 没法去完成这个事儿，
0: 如果他们门槛不提高了，你可能还会继续给他们干，是不是？
1: 他最起码他这个事儿还能做呀，就是你给他干两年的活儿。
0: 哎呀，行吧行吧，反正你也没工作，您愿意干您可以干，这您的权利啊。等于说他们现在，还把这个要求提得很高，不这个拍视频不行了，还得付首付，还得真的买了才能返你这100块钱，是吧？
1: 那倒不是，但是关键问题是很多人都买不了，因为我们带去的人，不是这个不行，就是那个不行，他就是。现在这种
0: 环境啊，就是你能给他推400人呐、啊，我都挺佩服你的了，你已经很厉害了啊。说实话，这别说你的销售多难干呢，所以，哎，这个事儿我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好，那您就告诉我您现在的诉求，您还没说。
1: 啊，我们的诉求就是看能不能跟四 S 店谈。啊，
0: 我的意思是，你的诉求是能把门槛降低，还继续帮他们卖。
1: 我们现在。集体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不跟他卖车了，看能不能把这个活动，我们做推广还是做推广，就是把卖车这个事儿给他取消掉，是不是？我们
0: 那不行，
1: 推广一个人还是100块钱，两年把给他推广完以后，
0: 那我这么听啊，我觉得不行，为啥呢？因为人家本来合同里面说好了，城市合伙人每半年要卖一台车，然后现在你们为了好完成，你们说能不能降低？那肯定不行，你这个反过来想，你就跟他们不是一样吗？他们为了让你不能完成把要求提高，和你们为了好完成把要求降低，这两个都不行。既然你们当时说好了这么来就得这么来，我还以为你想说你这不干了，这能不能把我们顺一下，这个事我们不干了，结果你还不是不想干了，你是想把要求降低继续干。那我去，哎呀，房先生啊，你得给他们白打多少多年多长时间的工呢？
1: 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不干的话
0: 啊，
1: 那个5万首付，如果五万的那个
0: 啊，
1: 那个5万块钱，如果说我们就是不用，因为你不干的话也可能也不用去还，但是我们什么呢？现在买这个车的时候，他是跟我们按18万9000
0: 明白了
1: 那个做的贷
0: 款，明白了，你不干你觉得亏了，因为当时车没有1分钱优惠，当时你想着是通过这个钱把这个优惠挣回来。还能多挣，搞不好还能多挣点。这个城市合伙人总共是几年呀？要合伙几年呀？
1: 2年的时间。
0: 要合伙2年的时间。
1: 对。
0: 哎呀，到最后能不能挣啊？我跟你讲，这也是打个大问号的，因为你后面能不能邀请那么多人呢？
1: 对对对，现在是什么呢？现在这个车18万9900，加上那5万块钱，再加上我们就是这个按18万这个给我们算的那个利息来算，这个车已经现在
0: 你别算了，对，你
1: 28万多了，
0: 你不用跟我算了啊！就是你这么一说，我心里都明白了，你肯定是亏的。行吧，兄弟，这个您多大呀？
1: 我今年40
0: 啊，40了，那得喊你一声哥了，大哥，您这个确实有点冲动了啊！这个活动您当时没有。你没有算清楚，包括你们那些朋友，你们那个群里的人可能都没有算清楚，这个东西你们搞来搞去搞到最后啊，被坑的还是你们，就这种套路太深了，我也是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套路，我先跟店里跟厂家去核实核实，这到底是个怎么个事儿啊，我看看你们接下来到底该怎么办，您也想想您到底要怎么去做好吧，哎，好嘞，您把所有的证据签的东西都发我看看好不好，
1: 行，好，谢谢。
0: 哎，怎么样，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各位直播间的朋友们都听明白了吗？这样的事儿啊，我希望我们直播间今天在听节目的朋友，咱们不要信。来吧，广汽浩博，有请广汽浩博厂家主讲。
2: 媒体人您好。
0: 哎，请问一下，您是工号多少呀？
2: 我是这边的一个现场值班经理啊，姓植，植物的植
0: 啊，您用实名制，姓植物的植是吧？
2: 对对对，
0: 哎，直经理您好，我这边董志立帮帮汽车三幺五节目组主持人孟泽向您问好啊。刚才这个事儿聊得比较长，您可能也久等了。你们厂家是不是跟店里推出的有一个什么城市合伙人计划呀？
2: 目前的话呢。

0: 我们这边确实是有这个城市合伙人的一个计划的。
1: 哎，那您能跟我说说这个合伙人计划的规则是什么吗？
0: 这一个的话，因为他这个我要去确认一下，该车主的话呢，跟当地的这个是签署的是合同的一个情况才知道。
1: 什么
0: 因为
1: 意
0: 刚才
1: 思？
0: 的话，我也大致
1: 不是不
0: 听。
1: 是，你们这个城市合伙人
0: 您
1: 计
0: 说。
1: 划还有几套规则吗？
0: 这个的话是会有定期的去举行那个相应的一个活动去，进行这个合伙人的一个计划
1: 那
0: 的
1: 您就
0: 吧。
1: 告诉我这
0: 对，
1: 个
0: 所
1: 计
0: 以。
1: 划的规则是什么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去核实呀？你们这个厂家没有统一的标准吗？
0: 有统一的标准的，
1: 那
0: 先
1: 您
0: 生。
1: 说呀，
0: 但是
1: 那您
0: 这个
1: 说
0: 的
1: 呀，
0: 话呢，因为他的这个情况，我也需要去核实一下的，先生。
1: 有统一的标准，你先说你的标准，再去核实呀。就是我想先了解了解咱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现在在沟通，不也是一个核实的过程吗？你们的标准是什么？您跟我说说。
0: 这个确实非常抱歉的，先生。因为我们这边的话呢，
1: 抱
0: 相应
1: 歉。
0: 的一个情况的话，肯定是需要去确认一下，之后给到你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的
1: 不
0: 嘛。
1: 是，
0: 这个
1: 你
0: 情
1: 说
0: 况
1: 你
0: 是这
1: 有，
0: 样，
1: 你
0: 到时
1: 说。
0: 候的话。
1: 你们说你们厂家确实推出这个活动，也有统一的标准，那你就说呀，这为什么要核实呀？为什么要核实？我不理解，有统一的标准，就像你告诉我今天我食堂做菜，我哪几道菜我告诉你就行了，还要去核实啊？今天这个游戏规则是什
0: 非
1: 么？
0: 常理解。
1: 对吧？你们制定的游戏规则是什么？你们告诉我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要去核实啊？为什么要去核实？我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核实？
0: 这个的话，因为他这边是有相应的一个专人去负责这个城市合伙
1: 呀，
0: 人的一个
1: 又
0: 计
1: 抓
0: 划
1: 人
0: 的。
1: 去了
0: 那这个的
1: 啊！
0: 话呢，肯定我们这边，
1: 又要
0: 对，
1: 去跟
0: 因为
1: 抓
0: 我们
1: 人
0: 这边
1: 了
0: 的话呢，
1: 啊！
0: 主要是
1: 您说，
0: 是这样的，这个媒体朋友，我们这边的话呢是这边客服中心嘛，这个相应的一个合伙的这些。负责不是属于我们这边去负责的，所以说您这边咨询到这个的话呢，因为也涉及到一些合同里面的一些内容啊、活动规则啊等等的这些，那我们肯定是给到您一个更加准确啊、精准的一个答复给到您的。所以说
1: 行。
0: 这个的话，我们也是需要跟这个合伙人这边，就是负责这个板块的一个同事啊，去确认给到您一个准确的答复。比如说您可能会希望，具体的一些规则怎么样的呀、
1: 好，可
0: 合
1: 以
0: 同
1: 可以
0: 怎么
1: 可以可以，
0: 签的呀，是
1: 这个
0: 吧？
1: 不
0: 这
1: 好意
0: 些
1: 思打
0: 详
1: 断
0: 细
1: 您
0: 的给
1: 啊，
0: 到
1: 鞠
0: 您
1: 经
0: 的。
1: 理，这个您作为经理
0: 您
1: 啊，您的
0: 说。
1: 话术很专业啊，我就不往下听了。我理解你的这个说法，但我不认可，因为如果它是一个厂家官方的内容，直接就说就行了呀，这还有什么要去核实的？搞这么严谨干什么？我不是说搞这么严谨，是搞这么复杂干什么呀？对不对？你们想核实什么？我不理解。我觉得如果它是正儿八经的活动，那你当时就能说出来它的规则是什么啊？当然，我第一次找您，您说您要去核实，可以，我给你时间去核实，帮我去了解了解。刚才消费者跟我整个的描述的非常详细，你这不叫，就给我听起来，你这不叫城市合伙人，你叫城市打工人啊，或者叫城市套路人。先交5万块钱。啊，不是先交5万，不好意思，我说的不严谨了，先打5万块钱的欠条，然后你去帮我挣钱，一个人我返你100，你返的100你分我50，然后什么时候不分我呢？把这5万块钱挣齐了，你就不用分我了，同时你还给我介绍客户，哎，你介绍的客户还能在我这买车，我又能挣一笔钱，同时我还有第二个要求，你每半年还要帮我卖一台车，不然我就给你减半，我还要多挣你的钱。哇，所以你们这个真的是啊，你们广汽浩博挺会挣钱的啊！就是我不知道我现在刚才消费者跟我说的这些信息是否准确，我稍后会问他要他签的所有的内容，您也帮我去了解，帮我去核实，好不好？
0: 没问题，没问
1: 哎，您
0: 题，
1: 刚才有什么
0: 也
1: 想
0: 非
1: 说
0: 常
1: 的？
0: 感谢这边媒体朋友。是这样的，就是说，因为目前的话呢，我们这边主要也是听到这个当事人的一个他的一个陈述嘛。那我们这边肯定从我们客服中心这边的话呢，肯定也会去找这个城市合伙人相应的负责人去确认清楚这个详细的一个规则，然后给予到您媒体朋友这边的话呢一个准确的一个答复，好吧？到时候你也可以确认
1: 好，我明白您的意思，您也不用紧
0: 他这
1: 张
0: 个人的话呢，他的这个情况是否
1: OK，
0: 比
1: 我
0: 较
1: 明
0: 准
1: 白您的
0: 确，
1: 意
0: 好
1: 思，
0: 吧？
1: 对，您也不要紧张，我刚才也说了，这些都是消费者说的，那他说的可能有问题，可能有出入，所以我才要跟你核实。但是很可惜，你第一时间没有告诉我这个规则，那我现在暂时性的只能按照消费者说的去理解。下午3点之前，我等你们消息。如果你们能告诉我你们具体规则是什么，消费者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们到底具体是怎么去操作的，麻烦您啊，下午尽快给我一个回复，我和消费者都会等您消息。如果到时候咱们这边最终咱们核实出来和消费者说的不一样，有误，我也会在节目当中帮你们去澄清的，好不好？我希望这是一个好事儿，对吧？能够让消费者得到更多的利益，而不是说整个的把消费者套进去。 但是刚才听他这么说，感觉是这样的啊。所以下午三点之前，我等您消息，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哎，辛苦您，
0: 感谢你们的一个反馈好吧。
1: 没事，哎，辛苦您。下午三点之前，
0: 然后
1: 您说。
0: 然后也不好意思再解释一下，因为其实我这边的话呢，客服中心也是希望能够尽可能的给到这边您一个马上给到您一个答复嘛。但是我们这边客服中心的话呢，它主要是获取到这个相应的一个活动的一些时间啊等等的这些内容，但是详细的是它这个合同是怎么签的，这边客服中心还是没有权利去得知的，这个比较抱歉吧。
1: 行，
0: 我尽可能的在下午三点之前的话呢，给到您这边懂车帝的这个回复好吧。
1: 好嘞，就记清楚。
0: 其他的内容是我这边再跟导播老师再聊一下，是吗？
1: 对，哎，执行
0: 你
1: 这边
0: 联系方式好吧。
1: 执行您不用紧张啊，没有，我也没有责怪您，我理解您，我说了我理解您，前面我就说了啊，我给您时间去核实。另外我记清楚我们的名字，我们不是懂车帝啊，我们是安徽生活广播懂车帝帮帮7-3-15节目组，好吧？麻烦您记清楚，对，没关系，稍后导播会把信息再给再详细留给您，您稍等啊，您稍等。这个执行你非常的严谨。我认可，我理解这种严谨的态度啊，我理解，但是这个事儿，我很诧异，兄弟们，你们还当合伙人吗？广汽浩博，你们还当不当合伙人了？啊，广汽浩博的，这是合伙人太会合伙了。行吧，后面时间有点紧张了，还有一位是吗？来吧，有请他上线吧。喂，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女士，你好，贵姓啊？
2: 哎，我姓夏。
1: 夏女士啊，这个我时间不多了啊，咱长话短说，我问您答就行了啊。您电话首先您用听筒跟我说可以吗？
2: 我先用你说我要外放吗？
1: 不
2: 是，
1: 你要听筒，您现在用的是手机听筒吗？
2: 是的，手机。
1: 好吧。您是什么车？
2: 我是这样的，导播，我是。
1: 不，你看，我问您答。这夏女士，夏女士
2: 提的那个。
1: 夏女士。
2: Smart 的。
1: 我知道，你看。您听出我的要求啊，时间不够了，我问您答，您不要让我听您说。您是什么车？回答我什么车
2: ？Smart 精灵一号。
1: 什么时候买的？
2: 今年5月15号骑的车。
1: 多少公里了？
2: 上面显示是700多公里。
1: 啊，开了700公里了，遇到啥问题了？
2: 对。骑车的第三天和第八天分别出现两次下车库，那个刹车踩空，就是视频里面显示刹车，那个车上面刹车已经灯亮了，然后声音也很大，但是刹车是空的，就下车库完全没有反应，直接就撞到了那个地下车库，就是物业的那个道闸杆，撞坏了。
1: 您稍等，第三天和第八天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提车之后。
2: 对，第三
1: 那你这两次
2: 第八天，
1: 你这两次都撞道闸了吗？
2: 第一次是擦边而过，就刚好因为车库它那个有个反应嘛。
1: 哦。
2: 第一次是显，就是刚好那种。
1: 就是你是
2: 第二次，
1: 你是在
2: 就直接就撞上去了。
1: 啊，第二次撞上了，你是在下坡的下地库的过程当中是吧？
2: 对，下我们老小区嘛，你知道又有减税，
1: 然后因为
2: 划痕房子，
1: 好，我明白了。
2: 就那种情况，
1: 这个夏女士，夏女士，我明白，您听我说，然后您那边有点吵，您找一个安静点地方吗？
2: 行，我找个安静的地方。
1: 有点吵，你刚才旁边一直有人在说话。
3: 然后，好，我们去找。
1: 您的意思
2: 可以了，我这边可以了。
1: 啊，您的意思是，因为下坡的时候刹车你踩了之后，感觉它刹不住，就速度比较快，导致撞上这个道闸了，是吧？
2: 对，是完全是空的。
1: 好，您那个地库是滑氧地坪啊，还是水泥的路啊？
2: 就是普通的水泥。
1: 普通的水
2: 泥。
1: 然后这两次都下雨没有啊？路面？
2: 第一次没有下，第二次的话外面有下雨
1: 啊，有一点雨是吧？
2: 对。
1: 然后当时你是这两次都有小区的监控和你的行车记录仪能看到你确实是踩了刹车的，是不是啊？
2: 对，就是，但是唯一的就是主持人，没有我的车，因为是新车嘛，就当时还没有那个弄那个行车记录仪，但是小区的监控很清楚，
1: 监控显示你的刹车灯亮了，是吧？
2: 对，而且
1: 你当时的速度，这两次的速度大概是多少？下坡的速度？
2: 下坡，我当时看了调了一下监控，我们也大概测了一下，上面显示是在坡坡坎上的时候是37，然后慢慢随着坡度的越来越陡，就从10就是8、9、10、11，然后16，最后就18，然后就撞上去了。
1: 8、9、10、11，你这个是怎么测出来的？你看他们厂家的数据了是吧？
2: 是他当时他不给我数据，他当天去的时候，我第二次刹车事故
1: 不是，你下
2: 家我拍的，我偷偷拍的
1: 啊。
4: 今天小虎过生日啊，我们不醉不归，
1: 狗啊，啊，天啊！
5: 点赞不如相聚，一起开怀大笑，一起畅谈往事，老友要常见面，把友情的酒越酿越浓。晚间八点，喝酒就不要开车喽。
6: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5: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7: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5: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7: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5: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7: 那些歌儿从耳畔。
5: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8: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9: 朋友在跟我讨论说，为什么我每次一开口，空气就突然安静下来？这就是所谓的尬聊吧。英国人是最会尬聊的，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出门，不论熟不熟的人，彼此见到面，第一时间会谈论天气。以前我们觉得这是一种礼貌的和巧妙的来展开话题的方法，可是现在会觉得难免有点太模式化，或者有点假。你跟另外一个人，难道天气可以讨论超过五句话吗？所以现在尬聊这个词还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明知道很尴尬，但是你还要坚持去聊天。有人总结了尬聊的最常见的场景，比如说你在电梯间碰到了领导，再比如说没说过三句话，但是碰巧呢，你跟那样一个不熟的同事一起来出差，到底应该聊什么样的话题？大家有一个误区，觉得我碰到领导我就一定要聊工作嘛。但事实上，和你共同来乘坐同一部电梯的领导，可能并不愿意想要在电梯里面听一听你尴尬的工作汇报。怎么样来避免尬聊呢？你可以去不同的公号去找找答案。还有一点就是放轻松，如果真的尴尬就让他尴尬吧，千万不要在很尴尬的时候还要坚持强行去装熟去聊天，那样只会让尴尬无限的放大。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于新加坡的经典的女歌手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0: 鲜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
1: 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
2: 嗨，
1: 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0: 手工定制，仅此一家，大牌主打歌。
3: 讲中文，可是我中文也不太好。

最近因为我要购买一台新风机，所以呢被朋友拉入了一个微信群。这个群里有一些朋友，大家非常的志同道合，都是希望用现代的科技来改变自己的生活。比如说新风机，比如说洗碗机，比如说扫地机，比如说擦窗机器人。大家都认可现在的家务机器人是可以帮我们省下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以前呢，我们会把这样的朋友叫做懒人，但是现在呢，我会越来越认同，因为有了这些科技的帮忙，我们就可以解放双手，我们就可以多休息一下，或者花时间在你自己觉得更重要的事情上面。毕竟作为一个成年人，尤其是一个有家庭、有孩子、有那么多琐碎事情的成年人来说，用大量的时间来搞家务，实在是不太现实，而且有点奢侈的事情。你的家里会有一些家务机器人在帮忙吗？还是说你更希望自己一手一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莉香，见到她比我问得好。”他曾经

0: 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漂洋过海来看你，这是娃娃的歌。这个歌是关于他和一个北京诗人一见钟情的故事。两个人呢，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湾。于是每次娃娃都是辗转从台湾飞到香港，再从香港到北京去看他。后来李宗盛大哥听闻这个故事之后，两天的时间便写好了这首歌，并且命名为《漂洋过海来看你》。好像对于这种真实的故事的描写，李宗盛大哥还真的是非常擅长。大牌主打歌下一首叫做《想你的眼睛》，是来自周海媚和刘佳的对唱，歌词也是要劝诫恋人们要多善于沟通，相互交心才可以让感情更加坚固。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从上海、香港到台湾，从上海的歌厅、香港的歌唱电影片、淡水河畔的露天歌场和校园民歌，从香港四大天王逐一崛起，到小虎队被年轻歌迷热烈包围，流行歌坛浪头翻腾，一页页新章翩翩翻起，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在对唱的歌单当中，我想潘玮柏合作的女艺人算是相当的多了，像张韶涵的《快乐崇拜》，许慧欣的《Tell Me》，弦子的《不得不爱》。除了这些充满荷尔蒙的情歌对唱之外，她其实还和一位老牌女歌手苏芮也合唱过一首，叫做《我想更懂你》，潘玮柏亲自参与填词。他们两个的对唱被称作是跨世代的对唱，出生在不同年对应的歌迷也是不同的群体，而这首歌描写的正好是母子之间的沟通问题，一个是嘲讽的 rap 对话，一个是苦口婆心的表达。来听到

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的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课本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尤克里林组建在台湾正在流行组合的时代，当时他们开创了男子二人组合的形式，作品呢也在台湾大受欢迎。而在当时也很喜欢听民谣民歌的时代，他们的配合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和声分配的组合形式。李记呢是那种外表刚毅，内心比较细腻的，无论声音还是个性都是属于那种安全感满满。林志炫呢是相反，他的外在非常的沉静，但是内心却非常的热情，形象给人也是非常的斯文恬静。今天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他们和张清芳的一首合唱，叫做《出嫁》。张清芳呢，她是以民谣的曲风出道，在90年代也是销量最佳的女歌手之一。她唱歌的特点就是比较高亢、清亮，声音特别有穿透力，诠释校园民歌时代的歌曲，自然是有一番韵味的。而他们的合唱也成为当年炙热的一首经典作品。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梁静茹呢，有代表着七八零后女性朋友整个青春的情歌，从十八岁的少女时代唱到为人母的心情，在她的歌单里面总能找到那么几首可以对应女生成长故事的心情。今天就来听到一首《崇拜》，这是她在2007年的作品。制作人钟成虎要求她抛弃所有的唱功技巧，就用最放空、最赤裸的感觉来完成。最后连唱了3天，嗓子都接近嘶哑疲倦状态的她，完成了这个在钟成虎看来最完美的一版。

0: 据说《东京爱情故事》里，丸治最后说：“你也许会在哪里遇到赤名丽香，见到她，替我问个好。她曾经是我爱过的女人。”上海滩冯程程的俏丽背影，如同一抹亮色，点缀了上海滩的乱世之秋。电影《甜蜜蜜》里头，历经沧桑的张曼玉和黎明，兜兜转转，终于因为邓丽君这首老调情歌，再次邂逅于异乡街头。
1: 开在为春风，
0: 这些经典过去、现在或者将来，都会真实的活在我们的生命里，永远无可替代。这里是大牌主打歌，
2: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这是 TFBOY 的盛夏的盛夏，在15年的时候还获得了新歌榜年度推荐奖，是一首充满了校园味道的作品，也是由擅长青春主题创作的周杰伦来作曲。而他们三个呢，也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自己是杰伦粉，后来经纪公司也应了他们的要求，请来了周杰伦为他们量身打造这首歌。虽然是满满校园风光的歌词，但是在编曲上却带了一丝爵士的味道。在现在的听歌时代，好像音乐再无框架，并不是说爵士它就只适合灯红酒绿的夜场生活，配合上清新的校园作品也同样有它的魅力。在编曲上，周杰伦一直都是不走寻常路线的一个人，听到他这首《可爱女人》。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见一整天的繁华，享受一个人的静谧，每天给自己一段独处的时间，伴着电台里只属于你的音乐，看一本书，想一个人。晚间九点，享受独处时光，让心灵小憩。
1: 川流不息的车与人，霓虹璀璨的高楼大厦，熙熙攘攘的市场，冷气十足的小酒馆，是我眼中城市的碎片。千人高呼的体育馆，觥筹交错的社交场合，街角唱着民谣的流浪歌手，住在隔壁边切菜边撒娇的小夫妻，是无数个城市碎片折射出的红尘烟火。每个人行走的方向不同，而我们之间却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共鸣。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0: 又到了晚上的9点，欢迎来到徐徐时光，我是徐徐。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
1: She's moving out of town。
0: 前两天呢，遇见了一个老朋友，聊了会儿。我知道他去年刚分手，我也知道他跟他的前男友之间感情很深的，两个人在一起大概有7、8年的时间了吧。于是就问有没有复合的可能，他笑了笑说应该不会吧，分手已经2、3个月了，工作的地方离得很近，居然一次也没有偶遇过，看来老天爷不想给复合的机会。他说最近看了一部电影，看完之后大哭了一场，让他对分手这件事情释然了很多。我问是哪部电影，他说叫《机器人之梦》，是个动画片，也推荐给我。昨天晚上在家看完了这部电影，看完之后最大的感受是，这个导演怎么这么有才华，全程没有一句对白，却把爱和离别讲得这么的动人和深刻，好像道尽了所有关系当中的聚散离别。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友情，也可以想象成爱情，看完之后真的是那种感觉，既难过又释怀。它的主题是遗憾和失去，当爱发生又离开，我们应该如何和过去告别呢？一个小狗和它的机器人的故事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答案。这是我在2025年想推荐给你的第一部电影，很适合冬夜一个人观赏。

0: 听一段音乐，
1: 是谁在敲打，
0: 看一部电影，
2: 陪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同我一起走？
0: 读一本好书，
3: 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在梦的清波里一回。
0: 徐徐时光，夜色灿然，暖心相伴。

徐时光正在播出，欢迎继续关注收听。今天晚上来分享一部电影《机器人之梦》，讲的是一个小狗和他的机器人的故事。这故事呢，发生在1980年代美国纽约，小狗的名字叫瓦伦，是一个生活在曼哈顿的独居青年。不知道从哪天开始，瓦伦的世界缩小成了只有客厅和卧室那么大。他的日子看起来很规律，但丧极了，单调乏味的，就像是同一张日历撕了无数遍一样。每天他都会瘫在沙发上，不厌其烦地打电动，玩累了就倒头大睡，睡饱了之后再继续玩，肚子饿了呢，就热一份批量采购的预制菜，手里的遥控器切来切去，没有任何一个声音能够走到他的心里，帮他排遣片刻的孤独。就在这一天，电视上播出了一条机器人广告，瓦伦一下子有了灵感。他心想，如果能够有一台机器人陪在我的身边，那我的生活会不会有所改变呢？于是瓦伦立刻拨通了订购热线。那天晚上，他激动得合不上眼。机器人来到之后呢，瓦伦的生活确实大变样，瓦伦也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他经常带着他的小伙伴出门，到中央公园去玩滑轮，在午后惬意的划船，一起 city walk， 拍大头贴，品尝街头美食。瓦伦再也不是一个孤独的青年了，他已经有他最好的朋友了，他再也不用一个人控制两个电玩手柄了。只可惜好景不长，所有的欢乐在一次沙滩派对之后戛然而止了。那天阳光美极了，海浪轻轻地抚着他的脚丫，空气当中也弥漫着冰激凌的香甜。瓦伦和他的机器人在戏完了水之后呢，就累得躺在沙滩上沉沉地睡去了。当他俩醒来的时候，天色已晚，喧闹已经从沙滩上撤去。在他们准备起身回家的时候，机器人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像灌了铅一样沉得没有办法动弹。瓦伦使出了浑身力气也拖不动他。眼看暮色降临，公共电话打不出去，周围又没有人可以求助，这该怎么办啊？机器人微笑，用眼神示意瓦伦先走。无奈之下，瓦伦只好照做了。回到家，瓦伦担心的一夜没合眼。天亮之后，第一时间冲到了书店，买了一本机器人维修手册。可是当他赶回海边，却看到沙滩已经季节性的关闭了，要到第二年的6月才能够再次开放。瓦伦又赶紧去市政府递交申请，只可惜拿到的是不予批准的红戳戳。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瓦伦到五金店买了一把老虎钳，准备私自进入海滩解救机器人。但最后他没有成功，还因为这事儿进了警察局。于是瓦伦唯一能做的只有等待了。他们还能够相见吗？

来呢，这个电影的第一视角就从小狗瓦伦换成了机器人，告别了最好的朋友，机器人孤单地躺在沙滩上，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回忆和梦境成为了他和瓦伦的重逢时刻。第一次，机器人梦到有三个划船的兔子遇到了船体破损，不得不在海滨游乐场这儿泊岸。

热心肠的兔子们让他恢复了运作，于是他站了起来，吹着小曲儿，迈着骄傲的步伐回到了瓦伦的公寓。梦醒之后，机器人才发现那三个兔子截掉了自己的一条腿，拿去堵船底的漏洞了。还有一次，机器人被封在了厚厚的冰层之下，他用力地突破冰层，来到了瓦伦的公寓楼下，却撞到了瓦伦带着他的新的机器人伙伴回家了。他伤心极了，只好转身离去。而梦醒之后，他发现自己依旧僵硬地躺在冰层下，原地等待着瓦伦。他在想，瓦伦过得好吗？夏天什么时候到来呢？而机器人得到的回答只有天空的沉默。而另外一边，失去了机器人的瓦伦也回归了之前的生活，玩拼图、打电玩、吃预制菜，不停地换电视频道，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百无聊赖。他曾经尝试着开启新生活，却觉得自己很笨拙，连一件小事都做不好，总是被别人欺负和嘲笑。失去彼此的时间，瓦伦和机器人都有了各自的成长经历。机器人在等待瓦伦来的日子里，见证了新生命的诞生，鼓励最胆小的鸟儿学会了飞翔，同时也学会了告别的意义。有一天，一个来海边捡漏的大嘴猴用金属探测器找到了被沙子掩埋的机器人，后来他被卖到了废品收费站，沦为了一堆零件。就在这个时候，沙滩重新开放了，瓦伦第一时间奔向了那片区域，发疯似的往下跑。但是瓦伦只找到了他的好朋友的一具残肢。再后来，有个小浣熊来到了废品收购站，买走了机器人的零件。浣熊用音箱代替了机器人的身体，用吸尘器的吸头代替了他的另外一条腿。机器人陪浣熊一起逛街了，陪他看橄榄球赛，吃披萨，看烟花，就像当初陪瓦伦那样。可是他还是忘记不了瓦伦，他经常在想，我这辈子还有机会和瓦伦再见吗？有一天午后，机器人透过窗户看到了做梦都想拥抱的瓦伦。然而那个时候，瓦伦的身边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机器人。那个机器人看起来外形靓丽，手脚灵活，比自己看起来优秀太多太多了。可是往日的一幕幕像幻灯片一样在眼前闪过。机器人呆呆地站在那儿，他幻想着自己抛下一切，拼命地跑向瓦伦，在红绿灯的路口和瓦伦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但是他没有这么做，他只是静静地站在窗前，远远地看着他曾经最好的朋友，默默地把音箱开到最大声。他放的那首歌正是他和瓦伦的最爱。就这样，隔着一条马路的距离，他陪着瓦伦跳完了最后一支舞。机器人不知道瓦伦曾经发疯一样满世界地寻找他，而瓦伦也不知道机器人曾经无数次地在梦里奔向他。瓦伦带着无法弥补的遗憾坐上了驶往人生下一站的列车，而机器人躲在窗后小心翼翼地守护着他曾经和瓦伦的幸福，这也是他送给昔日老友最深沉的祝福。这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瓦伦和机器人都没有回头去寻找他们曾经共同拥有过的那段时光，而是把它当作一段最好的记忆封存了起来，带着这段记忆继续去赶眼前的路。从大雪纷飞的冬天到

草长莺飞的春天，他们一路向前，一路奔赴，不停地在更新自己的生活。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看了这部电影之后会觉得破防，会觉得好像映照了自己的生活呢？就是我们也会像瓦伦或者是这个小机器人一样，遭遇到肝肠寸断的时刻，但是人总要向前走，不能够永远地停在原地，要带着心碎和悲伤重新开始人生的新的篇章。因为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亲密的爱人，在告别之后再重逢的机会其实很小很小，小到就像我那个朋友说的，就算你们的工作地点在以同一个城市同一个街区，哪怕就隔着两栋写字楼，也可能这一辈子都不会再碰面了。在命运的拨弄下，我们顺着季风和洋流，不知道会带到什么样的地方。曾经那么好的我们分开之后的确会很遗憾，毕竟当初一起肩并肩谈笑风生的人是我，但是看到你现在笑得那么开心，我也觉得幸福。我想即便瓦伦和机器人他们各自的生活里都有了新的伙伴，不再有对方的身影，但他们彼此仍旧是在心灵世界当中最特殊的那一个，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一本书，一段音乐，一部电影，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总有什么不仅触动了你，也感动了我。让我们聊，慢慢的聊，敞开心扉，品味他人，也看见自己。

欢迎你继续锁定 FM 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的电波，来收听今晚的徐徐时光，我是徐徐。今天晚上来为你推荐一部电影，这部电影呢，在去年曾经提名了奥斯卡最佳动画片奖，但是呢，惜败给宫崎骏的《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据说在去年的11月还曾经公映过，但是票房不佳。然而，这是一部在豆瓣有几万个人共同打出了9.1分的高分的动画片。所有人都说这是一部送给成人的动画片。我相信每一个人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心底一定会浮现出一个人的样子，可能是爱情，可能是友情，可能是亲情，大抵上是遗憾的过往。确实，成年人的世界有很多是来不及告别的离开，每段路都有不同的人陪伴我们走，人生的孤独常态被瓦伦和机器人改写成了对彼此的成全。失去的那个人已经化作戒不掉的习惯，化作最自然的语气，成为了我们的一部分，陪伴我们走完这程。没有办法避免遗憾，但还是要向前走。说回这部动画片，我觉得它说了三件事儿：一个是孤独的本质，人的孤独本质。其实何止是人呢，狗、猫、世界万物，甚至是那个人造的机器人都是这样。正是因为孤独，我们才需要彼此寻觅，寻觅爱人，寻觅朋友，寻觅陪伴。孤独是永恒的，所以寻觅也一定是永恒的。其二就是，它让我们看到了这个世界最纯真的真善美。这一点无论是在瓦伦的身上，机器人的身上，还是后来的新主人的身上，都体现得淋漓尽致。片中有个段落非常的感动，瓦伦跟准女友去钓鱼，钓了半天一条也没钓到，后来终于钓到了一条鱼的时候，他把这条鱼悄悄地放了。第三点就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电影的主题就是人生总有遗憾。人生真的就是一个不断告别的过程，既然是不断的告别，就必定会留下遗憾。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依旧可以做些什么，比如在拥有的时候好好的珍惜，比如在分开的时候好好说再见。这又让我想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他也说他最难过的不是那只叫理查德的老虎离开了他，而是在分别之前他没有和他好好的说再见。既然如此，不如让我们相拥而笑，干了这杯，然后潇洒上路。祝彼此珍重，下次再见。

越来越大的城市，越来越多的人群，每一盏灯，每一辆车，每一张面孔，都代表着一种生活。人生有千万种可能性，我们只是偶然地成为了现在的自己。徐徐时光，一百个人的一百种生活，献给每一个埋首日常，但也偶尔仰望天空的人。

过去都是假的，回忆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一切以往的春天都不复存在，就连那最坚韧又狂乱的爱情，归根到底也不过是一种转瞬而逝的现实。遗憾和失去，遗憾和失去是每个人生命当中都要面对的主题，每个人在面对这个主题的时候，心里一定有千言万语，却又难以言说。在你的人生里经历过多少遗憾的故事呢？抓住风的尾巴。高中时期的教室走廊不长，一眼就能够望到尽头，放学是唯一能够和他相遇的时候。短短的走廊，他的眼神却让我望不见尽头。半个学期之后的一个傍晚，他跟我说他喜欢我。身为男孩的我内心欢喜狂舞，嘴上却扭扭捏捏地拒绝了，随口找了一个怕耽误学习作为理由。那天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浪漫的走廊邂逅，即便我每天都拼命地向远处的教室望去。多年之后我在想，如果再有机会，我会走过去对他说，我也喜欢你。小千，2018年的7月28号的中午，我妈去世了。在医院只顾着妈妈的病，在走廊上疯狂地打电话，四处借钱，却没有来得及在妈妈生命最后的时间好好地陪伴她。最后，我只能够握着她渐渐冰冷的手，看着她离开我。所有的后悔、遗憾、悲伤都涌上了心头。最后一次，我在妈妈面前放肆地哭。可能再也没有人像她一样，能够那么无私地爱我。现在我能够做的，只有好好生活，才是对她最好的回报。方姑娘，我俩一起长大的，就算同时期还有很多的小伙伴，但我们的关系是最好的。他为了给我带一块白巧克力，拿在手里硬生生地把它攥成了灰色。那个时候小，没有电话， QQ 也没有流行起来，出来玩纯靠到小伙伴家楼底下叫喊。后来他突然搬走了，回了老家，我再也没有见过他。长大之后，从父母那儿陆陆续续地听到了他的消息，却无法鼓起勇气去打听他的电话号码。我害怕匆匆时光一负手就抹掉了所有感情，只留下我一个人执着于回忆的尴尬。现在仍有些时候会想起过去，然后对着窗外傻笑，会忍不住地想，要是你在该有多好。小智，高中的时候学校管得严，只要我刷卡出校门，父母就会收到消息。像往常一样，我早上出校门口寄了个快递，我刚刷校卡出校门，我爸就打来电话了。怕他骂我，我直接选择了拒接。拒接了一次，拒接了两次，第三次想起准备接，但父亲那头先挂了电话。我没多想，寄了快递就回校继续上课了。直到晚上，姑姑打电话跟我说，外公早上去世了，我的父母已经赶回了老家。我这才知道，早上的那几通电话竟成了我目前最大的遗憾，而且再也弥补不了了。最后一个故事来自于 S。 结婚3年，离婚1个月。刚认识他的时候，他阳光温暖，但我们的原生家庭都存在创伤，没有办法维持持久的亲密关系，在婚姻中充满了伤害和破坏。这3年我积极地学习心理学，想疗愈自己和他，抚平我内心的空洞和缺失，他也努力地在改变。最后一次心死是我们在北京看燕池的演唱会，出来之后因为一袋水果产生了争执，他狠狠地打了我一拳。我们协议离婚，走出了民政局，我俩都

0: 又哭了。分开的一个月，我换了锁，我们不再联系，至少都努力过了。生活有了缺失感，但我们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或许情人节的时候能够想起他求婚时放的烟火，也能够想起他兜里只剩200，借信用卡给我买的项链。席慕容曾经说过，在生命里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在犯错，当我们回望，总有一些无法释怀的遗憾，就让它留在年华里吧。是啊，每个人都经历过遗憾，可能是错失了心仪的工作，可能是错失了很好的朋友，有可能是弄丢了那个很爱很爱的人。但也正是这些遗憾，一点一点地构成了我们的人生。当然不歌颂他，不赞美他，但是我们都应该去面对他和对他释怀。就像小狗和他的机器人，虽然你已经不在我身边了，我继续经历着新的事情，认识新的朋友，但在我的心里永远还有你的位置。好了，这就是今天晚上的徐徐时光了。我是徐徐，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都是节目这四个字，每天晚上都期待可以在电波里和你相逢。今天晚上我们就聊到这儿，晚安收音机前的每一位。
1: 本节目版权为安徽广播电视台独家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

0: 在这里，你听见了什么？
1: 听见自由的风，听见引擎的轰鸣，
0: 听见市井常巷的人间烟火，澎湃昂扬的城市脉搏，
1: 听见花开，追逐繁星。
0: 我们和城市对话，关心美好，关心热爱，
1: 更关心日新月异的未来。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新的起点，启幕精彩。

0: 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 92.9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1: 与您感受当下，
0: 感受人烟，
1: 感受人烟，
0: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0: 才是这朋友。
1: 在这座巨大的钢筋水泥森林当中，我们行色匆匆，努力生活。当夜幕降临，你已经和家人享受悠闲自在，他们却来到了一天里最忙碌的时光。
2: 你一个女生三更半夜的出来做这个，这么缺钱吗？
3: 我是一个代驾，很多人不信任女司机，好像女司机都是马路杀手。事实上，代驾司机可不是谁都可以做的。我开车13年，没出过一次交通事故，甚至连一张罚单都没有收到。这行最苦的还是日夜颠倒，一坐下就想补觉，下雨天路滑被催单，跑远单舍不得打车，这些都只是日常。其实我也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是想给儿子更舒适的生活。
1: 晚间10点，月光照亮前行的路，致敬每一个还在深夜里工作的人。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0: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1: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0: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1: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0: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1: 那些歌儿从耳畔。
0: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唉，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十八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2: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0: 好生活，听我的 FM 92.9，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张怡子，
1: 他们说我像《武林外传》里面的佟湘玉，
2: 怎么七笑了？
1: 我可比他年轻。他们又说我像《李焕英》里面的贾小玲儿，这我也不答应。他们给我贴的标签是最没有形象包袱的女主播。
3: 高级下班就为了上车听她唠嗑，
4: 我就爱看她满满的精气神，她就是我的宝藏女孩。
1: 咦，怎么就没人夸我漂亮呢？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5: 自酒的撸串是没灵魂的，
6: 没有珍珠的奶茶是没有灵魂的，
5: 没有豆浆的油条也是没有灵魂的，没有 WiFi 的咖啡厅是没有灵魂的，没有燕大胖的电台是没有灵魂的。我是燕大胖，200斤的皮囊，24K 纯金般闪闪亮的灵魂，最没有压力的声音就在安徽生活广播。
0: 上班的时间，你是
7: 策划部的小张。哎，你这个案子到现在还没出来啊？
8: 人事部小李。哎，这么简单的事儿还用得着我来教你啊？
5: 下班之后，你是
9: 妈妈。这道题我想破脑袋都想不出来。
10: 儿子，妈这腰疼的老毛病看来是没法治了，真是疼啊。
8: 今天的股票又跌了吧？看你嘚瑟，就不能拿钱干点正事儿？
11: 哎，得了吧，你买那么多衣服就是这事儿？
0: 如果是这样，请让心花一路放帮你释放压力，
5: 忘记烦恼。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点到7点为您直播送出的心花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各位好，我是严大胖。
0: 今天是周五，我们周五的环节是什么呢？
1: 唱歌。先聊话题再唱歌。各位，今天我们环节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6点钟之后我们是要唱歌的。
0: 嗯哼，
1: 在6点钟之前呢我们是聊话题的。
0: 今天这个话题呢是比较
1: 开放。
0: 嗯，你说。
1: 如果说你可以删除一段记忆的话，
0: 嗯，
1: 你最想删除哪一段记忆？
0: 嗯，
1: 这个记忆这个事情呢很多人都会说那我肯定是想删除那些尴尬的记忆了。也不一定，也有一些是比较悲伤的记忆，还有一些就我也不点名一些大哥了哈，就什么离异的呀，然后被人家骗了呀，情感上受伤了呀。
0: 这种记忆为什么要删？情感上你要是不受伤你能成为现在这好大哥吗？
1: 那你讲的好像也有一点点道理啊。反正今天聊的就是删除记忆，如果能够删除记忆的话你最想删除哪一段记忆？为什么那段记忆到底是怎么搞的，让你想散除了？
0: 怎么的了？怎么着你了？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1: 好。
0: 另外今天的下半段呢，我们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新花 KTV 呢将会在6点钟之后打开。大家怎么玩呢？就是在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先加我们一下。
1: 什么叫新花 KTV？
0: 然后呢，你就在一些唱吧呀、全民 K 歌等等一些唱歌软件当中把歌曲唱完，唱完之后呢，把那个链接发给我们。不管什么渠道，只要你能找到我，就可以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就会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听你的歌声，然后呢，别人都吐槽你的歌声，
1: 或者夸奖你的歌声，
0: 你就会获得一个非常愉快的晚上。
1: 那如果人家都讲我的唱的什么，可能切歌啊？
0: 你一般这样的信息我们不会读的，就不会。
1: 你上次不是这么讲的？
0: 哦，尽量不伤你的心，好不好？
1: 尽量不伤我们的心，是吧？
0: 好好。
1: 那今天来做小学生还有吗？
0: 有啊，
1: 也有是吧？
0: 对对对，
1: 那行。各位现在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111到安徽城市之声的微信公众账号来，您会得到一张二维码，长按识别这张二维码，添加一下大鹏的微信啊，大鹏会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同时，如果你想清唱给朋友们听的话呢，也回复这个，好吧？另外再就是回复阿拉伯数字222，回复222以后呢，您可以得到我们今天一起来做小学生的题目哦。
0: 今天是几何题。
1: 今天几何题啊，这么难啊？
0: 那
1: 我还要有点空间想象力呢。
0: 对，
1: 要是没有的话，是不是就做不出来了？
0: 说实话，你读都
1: 不出来是吧？这个角和那个角的问题，我读都读不出来吗？
0: 跟正方体有关。
1: 正方体。
0: 对，好吧。
1: 你看我人长得像不像个正方体？
0: 像，我俩长得都像正方体。
1: 我们两个还不应该是圆柱体吗？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安排的啊。我们的参与方式都是围绕着一个安徽城市之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赶紧来关注我们吧，
1: 抓紧等你们来哦。
0: 对不起，这里不够好笑，恕不招待。
2: 哎，对对，那怎么样才叫好笑呢？
3: 起码要听过心花一路放啊。
0: 心花一路放让你变得非常好。

0: 删除哪一段记忆？刚才我看有朋友在提到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光我删除有什么用？
1: 对别人删除。
0: 对别人删除关于我的记忆，这样好像也对哦。
1: 那不，你删除了不也行吗？你们不记得有一些朋
0: 友，你不记得了你就不尴尬了呗。
1: 对啊，你们不记得曾经一段时间经常会在那个微信或者是 QQ 里面你们发错了什么内容，发了图或者是发了什么内容的时候，对吧？
0: 嗯。
1: 还要私信跟我讲，你能不能把这个群解散掉？
0: 哦，讲错了话。就是你的意思是其实是尴尬的过程是不是？
1: 对，这种尴尬的过程
0: 不想回忆的一些片段，
1: 对，你把它删除掉了，人家记不记得那是人家的事情，总是会跟你们讲这个世界没有那么多的观众，没有人会关注你，
0: 但你内心会老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来这一段，
1: 在那夜深人静，
0: 就是说是人的尴尬时刻对吧？
1: 算吧，还有痛苦的时刻。
0: 对，痛苦的时刻
1: 都有。
0: 对
1: 你想删除什么时刻？
0: 我有的时候我的确是会在下午咖啡喝多了的情况下，咖啡喝多了的情况下晚上不是睡不着吗？
1: 啊，
0: 睡不着的时候呢，你就会想到以前有一些说错话的呀，很尴尬的呀，无地自容的呀，就是这种片段的确是有，但是这些片段同时也集合成了一个现在的我呀，如果不是这个片段的话。

0: 话，我就不会给别人造成一个口无遮拦的傻大姐形象啊。
1: 你讲的好像也对，
0: 对吧？
1: 嗯，
0: 这就是我。你要说一定要删除一段，
1: 就一定是要有一段具体的故事的话，你有没有具体一点？
0: 我觉得我想不是说删除吧，我想如果能重新改造一下就好了
1: 啊，
0: 就是重新变一下，不那么过，就这段日子不那么过。
1: 跟大哥最近又闹矛盾了。
0: 我想的是我刚刚大学毕业进入社会的那段时间，我经常在节目里面懊恼，其实我明明是一个那段时间是不是最自由的，是吧？就刚大学毕业，然后进入社会开始工作，
1: 对。
0: 然后第一，你是最自由的时候；第二，你是学习能力还存在的时候；第三，你可能是最青春的时候。就是说白了，就是你人生最好的时候。但我回想了一下，我大概有10年这样的日子，我好像也没有变成更好的我。
1: 嗯，
0: 就是每天也就是上班下班，
1: 浑浑噩噩，
0: 回去睡觉吃饭，
1: 嗯，
0: 买点乱七八糟的东西。然后也没投资，也没买房，也没进步，也没学习，好像浪费了。所以我就觉得这段如果能让我删除一下的话，重置一下的话，我觉得还挺好的，说不定个人能力啊，整体表现呢、啊、
1: 还有些提升，
0: 对，还能提升点。然后可能你的眼光啊，你说你之后的日子，你结婚了，你有了孩子，你可以有借口了，所以我天天都忙死了，哪有时间？但那个时候的真的除了上班已经没什么事儿，家里家务也不用你干，爸妈给你搞好好的，对吧？为什么那个时候不多学习呢？就在灯红酒绿当中。
1: 你当年可没有在灯红酒绿当中怎么样？灯红酒绿
0: 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
1: 那灯红酒绿的可是我啊！
0: 啊，对，那你就这样的，就是那你不遗憾吗？对不对？一点也不遗憾，
1: 我不遗憾，
0: 因为你充分享受了人生嘛，对吧？
1: 对，
0: 灯红酒绿你也见识过了，
1: 哎，
0: 对吧？
1: 我是不遗憾，
0: 嗯。
1: 如果
0: 所以是我的话，我想的是这段，就是刚上班到结婚，反正这大概有个小10年的时间。
1: 你想删除？
0: 想重置一下？
1: 不叫删除，叫重置。
0: 哎，对对对对对，重置一下，重新安排一下。
1: 啊，
0: 嗯，就这样想的。
1: 那如果对于我来讲的话，真的要想删除的一段的话，应该是一段感情吧。
0: 嗯，一段感情就此结束。
1: 毕竟那也是我一段丢脸的时光。
2: 记得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想要得到甜蜜的爱情，有时候是需要自我牺牲的。还记得我和小美第一次见面，那是在大学图书馆里。隔壁的那个女孩肤如凝脂，亭亭玉立，再看她喝牛奶的样子，微微地抿着嘴唇，慢慢地咽下，哇哦，太美了。
3: 这位同学，你老是看着我的牛奶，你是不是也想喝牛奶啊？我请你啊。
4: 哦，我的天哪，这是典型的主动表白，可是我一喝牛奶就会拉肚子耶，这个怎么办？哎，算了，为了爱情。不好意思啊，我离开一下啊。舒服多了。
2: 同学，你叫什么名字？刚才的牛奶真好喝。
3: 我叫小美。那既然你喜欢喝牛奶，我这还有很多呢，给你喝。
2: 那个小，好，大好，我喝。
4: 喝完，哦，肚子就开始咕噜噜的叫的，开始疼，哎呦，不行了，小美啊，不好意思，我出去一下啊，不能再喝了，再喝我就要死了。
2: 哎，小美，你带这么多牛奶，是不是特别喜欢喝啊？
3: 我最讨厌喝牛奶了，一喝就拉肚子。可是我刚刚失恋，就让我拉肚子，拉得人憔悴吧。剩下这些我自己喝。
2: 你不要这么折磨自己，小美。
3: 让我喝嘛。
2: 我来喝。我喝。
3: 那你喝吧。
2: 哎，我是叶大胖。那次喝完3盒牛奶以后，我足足拉了一个礼拜，但最终我收获了爱情。嘿嘿嘿，这就是生活。
1: 来自黑豹乐队的无地自容。

0: 你是不是都想删除对自己无地自容的瞬间？
1: 很多瞬间、啊、
0: 我是不是因为我生活当中尴尬的时刻太多了、
1: 啊、
0: 所以我就觉得
1: 干脆把整个人都删了，删好重练吗？
0: 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尴尬也就尴尬过去了呗。
1: 哦，
0: 对不对？
1: 尴尬就尴尬过去了。
0: 我经常讲错话得罪人都不知道。
1: 对
0: 你应该是没有啊。
1: 有，
0: 嗯，
1: 今天早上就有。
0: 今天早上怎么了？我
1: 还是昨天早上，昨天下午就有。
0: 我说了什么
1: 啊？你让我不要对你那边咳啊。
0: 哦哦哦，对，
1: 烦死了，不要对着我这边咳啊。我站起来咳嗽，我只不过是面对着你，我从我的座位上站起来，我要到窗户边上去。
0: 我们一个办公室现在的朋友们，就是80%的人都有了症状，有的是咳嗽，有的是头疼，有的是发烧，就是处在一个这个病毒环绕的过程当中，所以当他向我咳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了好多病毒朝我涌来。好，不说了，看大家怎么说。
1: 怎么了？
0: 有，反正都传染上了是吧？
1: 啊。
0: 然后有朋友，现在我们群里的朋友对这个话题呀、啊，态度两极分化。
1: 为什么？
0: 有的人说想重置一下，从头到尾都重新来一遍；有的人想说我要保留我所有的记忆，我不想删除任何一段。比如说涛说，我不仅不能删除，要是有了脑机接口，我要把我所有的记忆导下来，复制十几份。
1: 对，哎。
0: 有的是重温那时的快乐，有的是分享我的绝妙想法。但更多的是不想忘记历史的、家庭的、地域的，还有国家的，我都不想忘记。
1: 哦、行，匿名这位朋友，
0: 嗯，
1: 我想删除记忆里那个总是穿着短裙的他。记忆里认识他以后，坐车时总要抓着他的右手，他的右手怎么抓？连开车时也是。自从他再也不愿意坐我的车后，我就再也不想开车了。你要抓他的右手，他开车，你开车，你怎么抓到他的右手？他要坐副驾，你怎么抓到他的右手？
0: 什么？
1: 啊？他讲的要抓人家右手啊，要抓着那个穿着短裙的他的右手啊。
0: 你就不允许是这女生开车？
1: 行啊，女生开车我抓她右手可以啊。
0: 嗯，
1: 但不是，她讲的是，你看她不愿意坐我的车以后，我就再也不想开车了，说明是女生坐她的车。
0: 哦，怎么了？你少了一个网约车的顾客是吧？
1: 啊，
0: 再也不愿意坐你的车了，
1: 把你拉黑了吗？
0: 少了一个网约车的顾客，
1: 少了一个老主顾是吗？是投诉你车子味道大吗？
0: 你知道我们这些人都是浪漫过敏，真的是，嗯。
1: 哎，兄弟，讲一讲那个穿短裙的他，那个说说你们两个的故事，我想再听一听，再具体一点。
0: 坐车的时候总要抓，对啊，他就是这个男的坐车的时候抓住他的右手，开车的时候抓住他另一个手，应该是这么理解。反正就是不管怎么样都要抓住他的手。
1: 逮了叔，
0: 你怕他跑了是不是？结果他还是跑了。
1: 怎么他的手不老实吗？
0: 嗯，
1: 有是不老实的。经常在车上面吃东西，然后挡了我看后视镜。
0: 随风说，记得2013年的时候，我天天起早贪黑，没有一天轻松的。当时在织布厂里面，噪音大，干活累又脏，整整干了一整年。上轴的手艺倒是学到手了，后来改行，这门技术直接搁置了，钱也没挣多少。现在回想就觉得那一年的罪真的是遭完了，实惠没捞着，所以挺想把这段时间直接忘掉。但是呢，那段时间也不是一无是处，把性子磨出来了，能吃苦了，扛得住累了。现在早上5点半起来卖豆腐，我都不觉得累，而且还每天少吃，咬牙运动也能熬得住。我觉得就是那一年给扛出来的。
1: 就自从我知道他出摊卖豆腐的这个事情以后，我就觉得特别了不起。
0: 嗯，5点多起床，每天都是这样，确实挺累。
1: 还是关键是自己磨豆腐呀。
0: 而且他昨天晚上还要直播，那应该要熬得挺晚的。
1: 对，他还是自己磨豆腐，然后
0: 在这种情况下，他还在坚持运动。
1: 啊、哦，
0: 嗯，
1: 他还做，那他是挣不少哎。
0: 嗯，挣不少。
1: 但不是讲撑船打铁磨豆腐是人间三大苦吗？
0: 哎，他豆腐店在哪儿啊？在合肥吗？
1: 不在，在芜湖还是在哪里？
0: 芜湖啊。
1: 怎么你想到他豆腐店里面去？
0: 豆腐是好东西。

0: 像我们这种圆柱体都可以吃豆腐。
1: 像俺们这种圆柱体吃多了容易那个叫什么？
0: 痛风是吧？
1: 痛风。
0: 你是不是快了？啊？怎么十几？你现在给你吃什么，你都在想着它的隐患是怎么回事？
1: 别讲了，今天晚上我要干一份大羊肉。
0: MY 说，每段回忆都是来时路，好的给你甜蜜，坏的助你成长，不然哪能成为那个坚不可摧的现在的我呢？还是不要删除了，我再也不想是之前那个弱不禁风的小丫头了。
1: 哟，
0: 今天听不了广播，麻烦读到我小时候的，读到我的时候，小伙伴告知一下，找一下存在感。
1: 好嘞，
0: 每位同学在我们这儿都很有存在感。
1: 是的，明月照高曲说，删我的有什么用？应该是删掉别人对我的一段不好的记忆吧。真要说最想删的，应该是对喜欢的人的记忆吧。
0: 哦，对，应该是删除那段喜欢了不该喜欢的人的记忆。
1: 啊，这种，哎，你要讲这个我就不累，我就来感觉了。
0: 但是有的时候这种喜欢，我觉得只要没有伤害别人，你看我三观又是不是又成问题了？
1: 就像那一天说啊，七夕节老公不送礼物，你到别的人给你送也可以啊。什么？
0: 对啊，我七夕节那天就有闺蜜给我送礼物啊。
1: 异性，俺们讲的异性，
0: 你也没有点名是异性。
1: 高胜美的情难枕。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心花一路放》晚间重播版。
1: 大胖
2: 和小美的
3: 幸福生活。
1: 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我是一个学渣。很多人问为什么学霸不喜欢帮助学渣呢？我以我的亲身经历给大家举个例子吧。当学霸给其他同学讲题目，
2: 哎，学霸学霸，你看这题怎么做啊？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4: 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先把油烧到80%热，然后呢再用大葱大蒜炝个锅，哎，这样味道呢就会非常好吃了。
2: 啊，我明白了，谢谢你啊，学霸。
1: 当学霸给我讲题的时候，那个学霸学霸，你看这个题目怎么做？如何做一碗好吃的蛋炒饭
4: 啊？这个题目呢可以这么做啊，你要先把油烧到80%热。
1: 哎，你等一下，什么是80%热？
4: 80%热就是油还没有烧沸腾，但是呢，又比较热的情况。
1: 那我又怎么知道它是比较热的嘞？
4: 你可以把手背放到油的上面5公分的地方吗？你感受一下温度就知道了。
1: 那要烫到我的手了，又怎搞了？
4: 你又不是把手放到油里面，怎么会烫到呢？
1: 那万一有一个溅到我手上，怎搞了？
4: 不是，油里又没有水，怎么会溅到呢？
1: 那我怎么保证油里面没有水嘞？
4: 不是，那个什么。不是，3年级的时候老师就说过了，只要把锅烧热了，水就蒸发干净了吗？然后呢，你就把你的手背放到油的上面，感受一下温度。
1: 你等一下，这个学霸。

0: 下班路上做自己，这里是安徽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华一路放，我是怡子。
1: 嗨，各位好，我是袁大胖。
0: 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就是有一点脑洞啊，就是说如果说其实也不脑洞了，刚才他们说的脑机接口，还说不定有天还真能行，
1: 对，
0: 是吧？这个如果能删除一段记忆，你会删哪一段，为什么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安徽城市之声，加上关注之后留言就可以啦。
1: 好，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
0: 小月亮说，我没有伤痛的童年，我没有撕心裂肺的爱恋，平平淡淡的人生，之前的记忆能记起来的也都是开心的片段或者是有意义的片段，所以我没有想先删除的记忆。你是幸福的。厨子说，这个功能我希望能够再高级一点，就是我希望每天晚上11点能够把我所有的记忆全部删除，最好思考能力也删除，这样呢我就能每天踏实入睡，不用再去想关于工作的、关于生活的、关于未来的事情，然后第二天醒来再全部恢复。我真的不想再失眠了，我也不想再胡思乱想焦虑了，真的好累呀。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渣渣的人啊。
0: 渣渣的，
1: 对，这个就是可能我们今天聊天的内容，
0: 你就想最想听到的内容。
1: 对，
0: 那你既然这么渣，你敢不敢把他的名字报出来？
1: 算了，
0: 我们就是这样怂。
1: 哎，
0: 说，
1: 之前相亲认识了一个女孩，特别的喜欢，后来她拒绝我了，现在结婚了，还是忘不了，真想从记忆里删除，真是得不到的才是最美好的。
0: 那你为什么不追她？
1: 他不是拒绝他了吗？
0: 死乞白赖呢？
1: 他不是拒绝他了吗？
0: 你有没有死乞白赖的追啊？
1: 他不是拒绝他了吗？
0: 有的人就是只一次拒绝，哎，也不能这么说，就是你可以再坚持坚持嘛，对吧？
1: 那不拒绝他了吗？
0: 在不骚扰对方的前提下，再坚持坚持，我应该这样说，对吧？
1: 哦。
0: 不过他最后一句话说的是对的，每个人都是这样的，
1: 得不到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0: 就得不到的就是最好的。而得到了就不懂得珍惜，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去嫌弃，对吧？
1: 对，
0: 然后当时就，我当时怎么
1: 眼开始眼瞎了，看上了你。每一个婚姻家庭
0: 吵架场景，
1: 如果吵架场景出现了这样的一句话的时候，
0: 杀伤力还是挺强的。
1: 其实杀伤力是会很强，就这颗种子一旦埋下了，就没有办法再让它泯灭，破镜也不能重圆
0: 啊，是吧？
1: 啊，
0: 你
1: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没有？是吗？
0: 有没有女朋友跟你讲这样的话？
1: 这我怎么瞎了眼？我就跟你在一起，真是我就
0: 我当时真是看走了眼。
1: 我想一想啊。
0: 啊？哦，
1: 还好还好，我在这方面的口碑应该还行。
0: 啊，
1: 对吧？
0: 这个时候应该我不能发出这种声音，对吧？
1: 你应该说，哦，就你啊！
0: 哦，口碑还行是吧？
1: 就你啊！丁力直接就说了4个字：高中三年。
0: 高中三年
1: 是因为太累了，还是因为太怎么了？
0: 高中三年的确是非常辛苦的三年，但是你想一想，那也有可能啊，就是对我们来说是这样子的，也有可能是你知识最渊博的三年。
1: 对啊，有一位，
0: 但是现在好一点了，现在好一点，现在大家学习的渠道变多了，对吧？
1: 对，有一位朋友说，最后结束的那一段，我就把它想删除，这样的话我永远就只有开始。嗨，
0: 所以我问他。
1: 你别别不不
0: 不，我问呢，我问过了，怎么了？他不敢回答我了。
1: 这个事情怎么讲呢？就是如果
0: 只保留初见时的美好，
1: 对，就像很多人他们会对于谈恋爱的态度也一样，他们会说我永远都只想谈恋爱，不想结婚，因为只要是谈恋爱的话，我就会
0: 甜甜蜜蜜，
1: 享受的永远是热恋期，永远都是。爱来爱去的，

0: 状态，
1: 爱来爱去的，
0: 对吧？爱来爱去的状态。
1: 嗯，
0: 那在这里我也想问一问各位，如果说啊，
1: 嗯，
0: 如果说，
1: 嗯，
0: 如果说你的前女友和你在一家公司，然后
1: 你俩不得不在一起工作，
0: 对，你俩不得不在一起工作，而你的老婆呢也在这家公司，
1: 你该如何自处？
0: 你是如何自处？你是想删掉前女友的记忆呢，还是想删掉你老婆的记忆，还是想删掉你自己的记忆？
1: 说实话，就是，
0: 就关键是你老婆还就是关键是就是当你老婆还知道这个前女友的存在，
1: 我说实话，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会干出这种事儿，就不会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0: 那他怎么就发生了呢？
1: 嗯，对，所以啊，哎，我也不能理解啊。
0: 你不能理解啥？
1: 对，不能理解怎么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0: 太不能理解，对吧？
1: 你就是要不呢，你就是现任老婆跟你一个单位，
0: 啊，
1: 要不呢你跟前任在一个单位也行。
0: 那这个有什么办法？那我总不能为了他辞职吧？
1: 我不可能在这单位再找了呀，我都在单位留下了一段情史了，然后这个单位我又不能换。
0: 怎么我这单位有情史了，我就不能再找我的幸福了？
1: 你可以找，但是你能不能把范围拓宽一点？
0: 已经拓宽了呀。
1: 啊，
0: 那有没有朋友想要删除那一段曾经年少无知到处去追星的那段记忆呢？
1: 为什么想追星啊？
0: 啊，你没追过星啊？你当年不是还
1: 我追过，但是我
0: 做了个大魔方吗？
1: 我不想删除，我也没为此就是费过多少心力啊。
0: 真的吗？哎，真不明白现在的女孩子哦，怎么竟喜欢比自己小的男明星呢？什么六元弟弟哦，三十弟弟哦，居然还有四字弟弟哦。哎呦，粉丝哦，还分什么姐姐粉、阿姨粉和黑粉哦，一点都不像我们那个时候，想象着自己有着吴彦祖般帅气的面庞，骑在爱玛电动车上，喝着优乐美奶茶去看周杰伦的演唱会哦。哎呦，想想那个时候真是好啊。
2: 哼，你懂什么？六元弟弟的小虎牙就是我们暖阳心中的光。
3: What？
0: 等一下，这个我们暖阳是什么？这个六元弟弟又是谁啊？
2: 哎呀，这你都不知道，暖阳啊是六元弟弟的粉丝名啊，因为他笑起来很温暖，像太阳一样啊。
0: 那我笑起来也很像，多温暖。
2: 哎，你啊，好了吧？
0: 不过小美啊，你还是没有说六元弟弟是谁哦。
2: 哎呀，就是演《琅琊榜》的那个呀。
0: 哦，我知道了，就是那个胡歌身边那个武功高强、智商不行的小伙子嘛。
2: 哎呀，不是啊，那个是三十弟弟，是吴磊。
0: 哦，
2: 六元弟弟呢是《琅琊榜》风起长林里的二公子刘昊然呐。
0: 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就是你们比他们大那么多，你们心里不会奇怪吗？
2: 哎呦，你懂什么？真爱是不分年龄的，况且呀，大家都是一九后，有什么好奇怪的？
0: 一九后，哎，今年好像才2019年吧？
2: 说了你也不懂，我说的一九啊，是1900的那个一九，你不懂的。
0: 哎，这个，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哈，但是我听说四字弟弟这个易烊千玺是蛋蛋后，哎，这个你怎么说啊？
2: 说你不懂你还不承认？你看哈，我是一九后，他是20后，20减19不是等于一吗？这四舍五入的不也就一年吗？再说了，我是12月31号的生日，他是11月28号，这么仔细算起来，也就差几个月吧。
4: 我勒个去！
0: 啊，这样也行啊？
2: 对呀，怎么了？你有问题啊？
0: 啊，没有啊，你喜欢就好啊。我是严大胖，小美让我去给她买一张海报，说是要把结婚照上的头像换一下。哎，来自陈奕迅的《白玫瑰》。

0: 全家用一道，品质更出众。
1: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离析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0: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1: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0: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2: 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均有机会获赠龙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好礼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3: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4: 关于删除记忆啊，看看大家怎么说。小苹果说，我想起上学期间跟同桌偷偷去网吧上网，他被发现了，回家挨了父母一顿训，我也没跑掉，回去结结实实挨了我爸妈一顿揍。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真是又怂又怕，还觉得有点好笑。要不要把这段黑历史从脑子里删除呢？这段黑历史它有一个好处，有一个好处就是在若干年之后，你揍你自己的小孩的时候，
5: 没有，
4: 你脑子里会回放一下这个记忆，就觉得好笑，哦，你知道吧？
5: 哦，
4: 嗯。
5: 这边有朋友说想起了上学时期和同桌一起去排球厅，
4: 也是哈，
5: 也是一顿赛。
4: 嗯，当然也有很多的朋友都说要删除的是关于情感的记忆啊。
5: 我就想听你们关于删除情感的记忆，你看。
4: 他说其实那段感情我当时是有很清晰的规划的，而且我们一起去过很多城市，就感觉这辈子应该是他了，但是慢慢的呢，也不知道咋的，就出现了隔阂，开始争吵，开始有猜忌，最后哎，就拜拜了呗。他说分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是会去回想那段糟糕的日子，就相反是回想那些糟糕的日子，不是回想那些幸福的日子，是吧？
5: 嗯。
4: 他说伤人的对话，失望的瞬间都老是在脑海里面重演，而且明明已经结束很久了，但是看到相似的场景，听见熟悉的歌，那种难过又会重现。
5: 嗯。
4: 但是你想着以前那种相遇啊，那种温暖啊，我觉得挺珍贵的，就想把后面那段互相消耗满身疲惫的画面给他删掉吧，只保留美好的部分，只剩下他的温柔。
5: 嗯。南风说，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我想去删除的是毕业以后四处求职碰壁的那一段低谷期，因为是接连被拒绝，而且拒绝了以后还不断的怀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不行，我是不是真的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就只值这一点钱，他开的这么低，我是不是应该就去做。
4: 嗯，
5: 如今生活慢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点，回头看你才明白那些都是在打磨自己的心性啊。但不管怎么打磨，我还是想把它全部删掉，毕竟来时路不是心中想的那一份光彩吧。
4: 橘子汽水说，我在中学的时候参加过一场大型的演讲比赛，我准备了很久，然后呢，当时也是满心期待，觉得自己应该是会表现得不错，结果没想到站到舞台2分钟之后，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台词忘得一干二净，僵在了台上，那种紧张，那种羞愧，那种不知所措，瞬间就淹没了我。后来在老师的提醒下，我才草草收场走下了台， 反正现在我对当众发言这件事情是有一点点抗拒的，所以很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偶尔会想起那个瞬间，因为那种情感冲击太大了，那么多人看着你，对吧？他说我
5: 在舞台上的这种失误啊，
4: 对确实是会记忆很长时间，特别是对于就是首先不是你个人荣誉，你代表的是集体，你肩负着集体荣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精心准备，你有期待，你要说啊我就是来服任务的，那无所谓，就无所谓了，对吧？你有期待，你有准备，而且你还有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一片空白，确实是需要一段时间去接受。但是我说实话，这也很正常，就是别说不经常上台的人，就是
5: 经常
4: 上台，
5: 像我们经常上台的，
4: 你经常上台吗？我现在不经常上台耶。我就说就是对于经常上台的人，你突然间大脑短路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吧？
5: 夏芝说其实最想删掉的是年轻的时候，或者是说青少年时期跟家人放的那些狠话吧。
4: 我以为说放的那些屁吧。
5: 我放的狠话，你年轻的时候没有跟讲过吗？然后这个家我再也不回来了，你们不是我爹，你不是我妈，我就要离家出走，我不是你们亲生的。
4: 我跟我爸爸妈妈，跟我爸爸讲过最狠的一句话，最狠最狠的，已经使尽全身力气的话是：你凭什么挂我电话？我就记得这个好清楚。
5: 你这个是女生，男生不一样。
4: 因为男生给我打电话
5: 啊，
4: 我不说过了吗？我因为有同学男同学给我打电话，然后我爸爸通过分机听到我们俩没有在聊学习
5: 啊，
4: 他就很生气，到那个接电话的房间把我电话给挂了。我当时非常委屈，就讲了句：你凭什么挂我电话？这是我跟我爸讲的最狠的一句。你讲过什么？我要离家出走，是吧？
5: 我讲的可能就比较多了，但是当年讲的这个内容以后呢，确实也想的算了算了，不能，也就不能回，你知道吧？就不能回忆我曾经动过手，
4: 哦，
5: 不是跟我爸妈动的手，
4: 哦，
5: 跟我外婆动的手，
4: 哦。
5: 你知道吧？
4: 哦，
5: 这段记忆我一直都在我的脑海里。
4: 你这个就要删除啊！
5: 这个当然想删除啊！
4: 每次浮现起来都显得自己好，
5: 好
4: 不是人呢。
5: 对，就不是人。何必这边叫不是人？有没有什么俚语啊？
4: 就是换。
5: 这个就叫不是人的意思是吗？
4: 青春期的时候啊。
5: 对，青春期的时候，确实很。不是人。
4: 就是跟亲人们讲过的那些重话。
5: 对，
4: 跟
5: 亲人讲的那些重话都是想删除的。谁不想删呢？
4: 我有一段时间处于一个什么呢，就是所谓的青少年啊，当你是青少年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已经进入了成人的世界，可以用成人的方式跟他们沟通了。后来有一次我用这种语气语调跟我舅舅和舅妈说话，然后我舅妈发火了。我就记得好清楚那个场景，他说大人讲话你在旁边插什么嘴，他讲了这个话。其实那一瞬间我没觉得我在插嘴，我觉得我在非常正式的就

0: 参与他们的讨论。然后我舅妈突然说了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就突然间镇住了，就是哦，原来在他们眼里我还是一个没有资格谈论什么正事的小孩，你懂吧？
1: 但你在他们眼里面，我们永远都是没有资格谈论正事、啊、
0: 对对，但是你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长大了呀，你会觉得我自己了不起的很呐，
1: 了不起啊，
0: 对，
1: 你有多少了不起啊。
0: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也会想把这段记忆给删除了，不要自以为是，自以为自己长大了，其实你没有任何决定事情走向的权利，你知道吧、啊、嗯。哦哦哦，被朋友辜负的记忆，哎，可是最勤了，他没说是什么事儿，他说轻信他人，被辜负信任，算是一位真心相待的朋友，而且我跟他分享过心事，在对方需要的时候也尽力伸出援手，但是后来呢，我们私下的一些话语被他传播出去了。哦哦，这种，就是你信任一个人，我跟你讲啊，你不要跟别人讲。
1: 一般以这种话开头的，
0: 你肯定会跟别人讲。
1: 我就很想跟人分享。
0: 大胖，我跟你讲一个事啊。
1: 你讲，
0: 你不要跟别人讲。
1: 走，你知道我的。
0: 我只跟你一个人讲。
1: 你知道我的，你快讲哟。
0: 你老婆也不能讲。
1: 好好好好。
0: 你能不能做到？
1: 能。
0: 悠悠也不能讲。
1: 行。
0: 领导也不能讲。
1: 废话。哎、你快讲。
0: 报复填满了，急死了。
1: 快讲、啊、什么事、啊、
0: 我跟你讲啊，
1: 讲
0: 啊，我闺蜜
1: 啊
0: 跟我老公
1: 啊，就哪怕是编的还你都编得这么刺激啊，哎，你是会找到这种刺激的点的。
0: 你知道为什么我老说这个
1: 啊？你最近看的红国短剧里面都
0: 是
1: 这个吗？
0: 不
1: 是，
0: 我最近好看到好多人拍什么，拍一个就是比如说那些游乐场呢，不有好多 NPC 巡游嘛、
1: uh-huh.
0: 他巡游的时候不是坐在那个小车上，他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身体，懂吧？坐 NPC 坐在小车上往前走嘛、
1: uh-huh.
0: 然后突然间就会有一个观众喊住他，喊住他，然后说我跟你说我闺蜜跟我老公，然后他车不就走了吗、
1: uh-huh.
0: 然后那个 NPC 说你说呀你说呀，就好急。所以就这句话特别能留人，我跟你说，
1: 人的本性呢，确实是有一些八卦，但我们在此也想提醒各位，有些八卦呢不是自己的事情，就没
0: 是编的啦，有可能是编的了，
1: 都是编的，
0: 对
1: 吧？
0: 你说我们身边哪有那么
1: 是不是狗血的事情？
0: 哎，对啊，
1: 那个很多人
0: 也有，哎、
1: 你等会儿关了话筒讲给我听啊。很多人心中都藏着一段想要彻底删除的记忆，
0: 嗯，
1: 可能是一段遗憾的离别，一次难堪的经历，或者是无法弥补的过错，又或者是一段满是伤痛的关系、嗯、我们总是想着一键可以清除所有的痛苦，就像手机可以全面检测一键清除一样，
0: 嗯，
1: 想躲开那些反复袭来的负面情绪，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记忆这个东西它从来不分好坏，
0: 嗯，
1: 没有什么所谓的好的记忆和坏的记忆，那些想让人逃离的往往就藏着你成长的一些答案，
0: 嗯，
1: 伤痛和尴尬教会你们去防备，遗憾提醒你们再去珍惜，挫败磨练你们的心性，真正的释怀不是强行抹去他们的过往，而是任由他记忆留存，再一次回望的时候你内心平静坦然，
0: 坦然不了，回望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脚趾抠脚趾抠地
1: 的
0: 那种
1: 事情了，
0: 嗯啊就要跟过去和解呗，
1: 对
0: 对吧，才能好好过以后的日子呗，
1: 可能和解。
0: 好了，接下来听歌，然后在整点之后听你们唱歌，别忘了把你们的歌发给我们啊。
1: 好，来自莫文蔚的 I do。

天，会有一个人进入你的世界，读完你所有的微博，陪你过每一个节日，陪你听你爱听的歌，每天都有对你说不完的情话，只想弥补他迟到的时光。晚上11点了。

小时候的我们很勇敢，跟同桌吵架可以用一块糖和好，被爸妈胖揍之后拿到零花钱就破涕为笑，失恋了考砸了哭完之后也觉得没什么大不了，愿现在的你还像以前一样一往无前，一觉醒来又是晴天。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0: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0: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 生活每天都是无限美好的。
0: 你最贴心的生活伴侣，
1: 你最有用的广播。

他们是人民卫士，他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不畏辛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生命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壮丽诗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公安英烈用生命守护平安，以热血铸就忠诚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除了缅怀亲人，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平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苍生。他们就是公安英烈。

0: 2025年10月31号晚上7点1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欲望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一名罐车司机被困罐内，生命垂危。值班民警杨国立立即带领辅警马超赶赴现场。抵达后，他们发现司机已倒在罐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杨国林没有丝毫迟疑，接过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义无反顾地钻进罐体。马超回忆说，
1: 杨国林就把我手中的湿毛巾拿过去，然后捂在自己的鼻口下去，去查看司机的情况。然后当时查看这个司机还有微弱气息之后，他就把湿毛巾捂到这个司机的口鼻处了，然后上来就准备换一口气。他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下面罐里面的味道好难闻。然后我就手电打到国林哥的嘴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嘴已经紫了，我就说，我哥你嘴已经紫了，我不信你先上。然后国林哥就说，我上来人咋办呢，人还有一丝气。这就是国林哥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0: 两米深的罐体内刺鼻有害气体令人窒息，杨国林不顾自身安危，再次钻入罐中，用绳索固定好司机，奋力将其向罐口托举。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身体突然摇晃，重重栽倒在罐内。马超见状，立即跳入罐中施救，也很快失去意识。后续救援力量迅速赶到，将两人救出送医。杨国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当晚9点58分，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公安岗位。从警仅3年多，杨国林用坚守与担当走出了一段闪光的从警之路。2022年9月入警前，他连续6年报考人民警察岗位，终于圆了儿时的警察梦。入警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条件最为艰苦的欲望派出所工作。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对他的评价是：
2: 对国林的印象，总体上我感觉就是他性格上非常的执着坚韧，他就想到这种偏远的山区派出所，更好的、更多的能够为辖区群众服务。
0: 从内勤岗位起步，杨国林搬着小板凳旁听案情分析会，宿舍桌前堆满法律业务书籍，仅用1个月就快速成长为办案骨干。1000多个日夜，他牵头办理各类案件5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2024年5月，欲望镇海棠湖村一村民与人发生争执，案发地位于山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杨国林先后10多次往返案发现场，对嫌疑人可能途经的每一个角落细致勘查，最终案件证据链补充完善，案件顺利办结。海棠湖村村民刘颖回忆说，
3: 破前破后就是纠集各种证据，从咱们这个渔网到咱们张家园有20几公里，每天往返几趟，完了以后他们也很辛苦，干工作很认真，也是一个值得心里尽管。
0: 2025年10月23号，也就是牺牲前8天，杨国林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回忆说，
2: 那天杨国林对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我以后要以党员的身份更好的去办案，更好的去服务咱们辖区的群众。
0: 那时的杨国林正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妻子刚考上工作，正等待入职，儿子再过10天就要满100天，县城的新房也刚刚拿到钥匙，这一切美好与期盼却因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无尽悲痛与思念。杨国林妻子说，
4: 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那一件事情救人，没考虑过任何事情，我挺怨他的学生，但是我不忍心，我也舍不得去怨他去怪他，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把我丢下。
0: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吴忠市千余名民警共同见证一场庄重而特殊的仪式。杨国林生前使用的警号370028被正式封存，如今这枚警号静静地留在他奋战过的岗位， 诉说着一名基层民警忠诚无悔、用生命赴使命的动人篇章。欲望派出所辅警马超说：“
1: 我跟国林哥搭班在一起两年多了，父亲也是我俩经常在一起住，遇到很多危险的警情，我俩一同协作，从来没有合适理过退缩。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工位，我就在想起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刻苦钻研一样。虽然国林哥走了，但是他这种向前冲、不退缩、刻苦钻研的精神，会传承下去。”
0: 一样的危难时刻，一样的义无反顾，生死瞬间，另一位年轻的民警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2025年1月20号，大寒节气，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民警谢宇峰为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4岁。2022年，谢宇峰警校毕业，被选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这一南京特警的王牌战队。特警队的训练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砺，无数次登高练习，谢宇峰身上的大伤小伤不断，这也是他一次次克服恐惧绝不后退的印记。因为在射击科目上表现突出，谢宇峰被选为突击手重点培养。龙虎突击大队大队长刘传佳说：“
5: 他基本上自己既是这个队员，他又是保障员，然后还有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碰到晚上他会把我们整个一整天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分析然后做出来，然后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开展这种训练。”
0: 敢拼善赢，勇敢无畏，是谢宇峰在特警阶段就显露出的优秀底色。2024年8月24号，谢宇峰被调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案件办理队中队长贾阳是谢宇峰在板桥派出所的师傅，他和板桥派出所民警朱毅然见证了谢宇峰在派出所快速成长的过程。
6: 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案件的办理已经很快上手了。
7: 因为我是法制员嘛，所有的案件需要我来审核，他给我的不管是程序上也好，证据上也好，包括最后整卷都可以作为样板卷来这种来展示。
0: 很快谢宇峰主动请缨，想要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板桥派出所民警季慧回忆说：“
5: 他讲我是特警支队出来的，抓捕啊这些警务技能比较熟练，而且我也才来，我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就是好好的学一学啊，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0: 2024年10月，入所不满两个月的谢宇峰作为专案组第一批警力奔赴外省执行抓捕任务，从警情研判到侦查抓捕，谢宇峰全程参与。人们最常见到谢宇峰的模样就是一张笑脸，而无论处理各类警情或是开展反诈宣传，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街坊四邻的细碎小事，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小谢警官的温度。
8: 幺零幺零五十七五二号警员请上。
9: 那个有个警官要表扬他的，有个姓崔，还有一个姓谢的，谢雨峰，谢感谢的谢，下雨的雨，飞说的风，他对我最好。
0: 对于这一通表扬电话，贾阳回忆说：“
6: 这个报警人呢是60多岁，他有一个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他报警说家里老人想去医院，小谢当时去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帮助完之后，然后出于一个爱心吧，就当时留了200块钱给报警人。”
0: 谢宇峰在派出所的快速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可他觉得还不够，谢宇峰主动申请把4天1次的值班改成2天1次。与谢宇峰做对桌的季慧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小谢对话的情形。
5: 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你现在主动要求值双班的，可能是最近天气也冷了，反正值班的时候多注意一点，那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他当时跟我讲了，没事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次对话。
0: 2015年1月20号，这是谢宇峰来到派出所的第148天。 恰逢大寒节气，贾阳清楚记得凌晨

0: 1点多，他最后一次见到谢雨峰的场景。那天是夜里凌晨1点多，当时呢，我正好忙完一个景，我就站在这个锁门口透透气，然后呢，正好碰到小谢回来，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你这还没休息吗？他说刚出完3个景，然后呢，结果回来还正好还没躺下。
1: 然后呢，就来了这个井，就是说板桥河那边有人要跳河轻生。
2: 谢雨峰与当时一起出井的辅警刘峰很快就找到了报警人。当时户外气温极低，谢雨峰与刘峰顶着寒风耐心劝解了报警人近1个小时。对方原本已回心转意，却因接到一通电话再次情绪失控反身跳河。刘峰回忆说。
3: 然后我们就匆忙栏杆旁边看着他在水里面扑腾，然后谢雨峰就叫我去那个车上面拿那个救生设备，我又转头就往车那边跑。跑去取
1: 救生设备途中，刘峰清楚听到了谢雨峰的声音。
3: 当时我往回跑的时候，先听到砰砰一声，然后听到这个谢雨峰喊抓着我的手。
0: 很快接到消息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派出所同事们火速赶到板桥河展开搜救。第一时间赶到的贾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什么衣服、帽子、腰带全部没有去下来。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水面离这个河底这个地面是垂直高度1米5，就是直的，下去之后上不来。
1: 季慧说：“首先，他本身的警务技能，包括游泳的这种技能，他是拥有的。第二个，从他平常的工作来看，他是个有担当、敢作为的年轻民警。所以说，在那个紧急的关头，就支撑着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谢雨峰不幸被冰冷的河水吞噬，壮烈牺牲，年仅24岁。”
0: 这让师傅
1: 贾阳痛心不已。在救援过程中，我一直是觉得小谢应该是能抢救回来的，他不可能他刚跟你说完话，隔了1个多小时人没了。谢雨峰以炽热的青春完成了最后的守护，他的一生虽短暂，却灿如烟火。2025年7月11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谢雨峰同志为烈士。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谢雨峰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西侧，矗立着江苏公安英烈纪念墙，谢雨峰的名字也镌刻于此。又是一年清明时节。
3: 战友们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指尖拂过谢雨峰的姓名，尘埃逝去，这个名字也早已烙印在人们心里。季慧说：“警察荣耀，以前都是可能说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警察同仁的光辉事迹，现在我们的英雄就在身边。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精神肯定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
1: 引领着我们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能走得更长更远。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原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警务技术3级主任张学杰从警33年，他没亲手抓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却让证据说话破过无数案件。他没直面过刀光剑影，却在毫厘之间守护公平正义。 因长期超负荷奋战、积劳成疾，张学杰于2025年10月执行重要任务时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张学杰走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1级主管陈宇说：“
4: 张之走的前一天还在写工作笔记，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1: 1992年，张学杰考入珠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分岗位的时候，身边人觉得搞刑事技术太枯燥了，都劝他选一线办案岗位。但张学杰却执着地选择了跟物证打交道。

0: 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1: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案件能不能破，证据说了算，刑事技术是可以让证据说话的。从那天起，他就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0: 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没有先进仪器，就靠肉眼分辨，手工比对。2008年6月，珠海斗门一个偏僻的废品收购站发生了一起命案。顾春光回忆说，
1: 那是个废品收购站，有30多平方米，现场特别复杂，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监控，嫌疑人还清理了现场。看到这个情况，大家的心都凉了，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卡在这儿了。
0: 但张学杰没有灰心，指挥大家一厘米一厘米的搜，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查。顾春光回忆说，
1: 那是珠海6月的天气，特别闷热，现场散发着难闻的味道，张志的警服被汗水浸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一蹲好几个小时。
0: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张学杰在矿泉水桶的瓶口薄膜上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痕迹极淡，肉眼几乎看不清。陈宇回忆说，
2: 发现那枚残缺指纹后，当我们马上要用老办法处理的时候，张芝当场阻止，他马上联系广州的一家设备公司，他们有更先进的提取设备。
0: 张学杰常年关注技术发展动态，知道哪里有新设备新方法。那天夜里，技术人员带着设备从广州赶到珠海，他全程跟进，直到那枚指纹被完整提取下来，案子因此很快就侦破了。顾春光说，
1: 斗门这个案子最能看出张芝对工作的执着，从那么乱的现场里找到那半枚指纹，更重要的是他不守老办法，一直盯着新技术，要是他不了解光学提取技术，这个证据很可能就留不下来。
0: 张学杰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那时电子物证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学杰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犯罪手段的变化，电子证据会越来越重要。他从内部挖掘人才，让法医专业的高飞转行去学电子物证。后来高飞凭着专业能力协助破获了跨国电诈案件，成长为全国公安机关电子物证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为他设立了电子物证专家工作室。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高飞说，
3: 我原来是个法医，但我对于计算机技术很感兴趣，张芝知道后建议我往电子物证方向发展，他说未来打击犯罪懂电子技术很重要。那还是17年前，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没有想到张芝不仅嘴上说支持，是真的在行动上支持，缺设备他想办法协调，缺技术他送我去培训。不仅是我们队里好几个年轻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在张芝的指导下学习了新技术，成立了工作室，而且都发展得不错，所以说张芝是我们青年人的引路人。
0: 在张学杰积极推动下，珠海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体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从警33年，张学杰带出了86名刑事技术骨干，其中14人入选全国全省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1: 张芝常说，一个人强不算强，一支队伍强才是真的强。他走了之后，我们团队每次讨论案子，遇到难题，还会下意识地说，按张芝的办法来试一试。他的影响刻在我们每个刑侦技术人的心里。
0: 33年，张学杰始终坚守在刑事技术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与刑事案件现勘2000多宗，处理痕迹物证4000多件，鉴定意见无一差错，全被采信。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7次，个人嘉奖12次，2次被聘为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张学杰把对职业的忠诚凝结在每一次勘查的细节里，把对事业的担当化作了培育后辈的火炬，诠释了何为幕后英雄。他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留下的笔记本与工作习惯依然在指引着后来的人前行。铁骨铸警魂，浩气满乾坤。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

最大的队伍，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英勇身影，令人动容；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催人奋进。清明时节，人们用鲜花与思念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人民心中，向英烈致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就算全世界闭门不出，你也会挺身而出。
1: 就算辛苦多于甜，你也让幸福满园。
2: 跟各位说一声，我们的案子通过了。
0: 就算压力再大，你也能从容拿下。亲，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3: 就算消费者的问题复杂，你也能一一解答。
4: 您叫的外卖。
0: 就算风吹雨打，你也能使命必达。
5: 在每一个平常的24小时里，是这些小小的微光照亮我们的生活。安徽生活广播。
6: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蓬勃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仍需要攻克包括 AI 能力、硬件能力在内的系列共性技术。如今开源已成为技术领域的高频词汇。为何要开源？中国开源的技术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资讯有故事，聚焦开源，助力我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发迈上新台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式宣布关停知名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尽管 Sora 上线10天下载破百万，峰值达333万，但整个生命周期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远远无法覆盖高昂的算力成本。有专家分析，随着 Seedance 等国内同类竞品快速崛起，Sora 在生成质量、性价比上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被关停。同时 Sora 为闭源模型，商业变现是其唯一目的。同中国的诸多大模型产品依靠开源获取用户的商业逻辑截然不同。对此，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永华和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7: 咱们国内不断是开源模型，如果他们的模型纯粹是走闭源，那就是肯定要考虑商业的一个长期的运营。那在这一块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考核。我们是希望借开源的力量来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我们如果希望打造技术的传播，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8: Maybe in the US, it's more that.
9: 也许在美国，这个领域更强烈地受商业驱动，而在中国，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更宏观的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技术。因此，相比美国，中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支持。
6: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开发模式，程序员将代码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自由修改和再发布，形成技术共享、彼此成就的良性循环。当然，开源不是把家底儿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开源通常是用短期技术优势换取长期市场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资源共享和生态布局的过程。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生态。而在人工智能风险频发的当下，迈克尔·普拉格也认为，将代码开源将会更好地维护使用者的安全。
9: 我们必须确认，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比如从资源的实现和系统的底层设计开始，就确保我们能够控制系统能做什么，也要确保 AI 系统不能做，也不应该做某些事情。
6: 与 Sora 相对比的就是

0: 是我国的大模型开源生态。3月26号，在中关村论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启动具身智能开源开放生态建设计划。这是全球首个以国地共建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覆盖开发者培育、产业应用落地、具身技术底座、标准测试与中式服务等全链开源开放生态计划，旨在打破技术壁垒、数据孤岛，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人们会问，技术开源会影响自身产品竞争力吗？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熊永军说，
1: 主要是说当前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还处于偏早期，想着马上去赚多少钱，或者商业上有多大的这个成功，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偏早。机器人现在翻跟斗啊，非常非常的灵活，但是真正的机器人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生产的一线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真正的要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它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都开源开放给行业，让大家使用这些技术，快速的去提升，不在这个最底层做一些低水平的内卷。中国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机器人的公司，如果说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平台，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来说更高的这个切入点的。尤其是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的一些发布的开源的一些技术，作为底层的这种技术，然后让他们在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做创新。大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行业的理解，自己对行业的洞察，在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更好的去出成果，而不是做这种重复的工作。
0: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于2023年11月，是国内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2024年，中心发布首代具身天宫机器人，同年升级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承担着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生态的国家级使命。2025年4月，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冲线，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冠军。2025年7月，中心开源了其运动控制框架，将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运控算法面向行业开源，填补高性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框架在开源领域的空白，为工业场景、物流场景与特种作业场景等高复杂环境下规模化应用提供核心基础技术支撑。此后还陆续开源了 VLM 模型、VLA 模型及世界模型等多类具身智能模型。对此，熊友军说，
1: 首先呢，我们要技术上要领先，获得大家的认可。其次呢，真的是你要把这个技术能够服务好大家。有的公司确实他们技术可能做得不错，在某一点上做得不错，但是它不开源，你也拿不到。但是我们呢，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去年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检验机器人的硬件稳定可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当时跑完全程的有3家公司，啊，我们是一台机器人跑完全程，而且呢领先第二名1个多小时，啊，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的天宫这个硬件的平台和运动控制能力是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有了这些成绩之后，我们把它开源开放出去，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平台，啊，我们是国家创新中心，让大家知道我们开源的东西是行业里面是好的、最好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开源让大家去用。而是我们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那我们开源之后，其实国内现在看来有200多万次的下载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
0: 为了打通从研发设计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2026年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占地9700平方米，具备小批量试制、专业测试等功能，当前已具备年产能5000台套的能力。
1: 设计那个机器人可能都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真正的要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其实隔行如隔山，他要去生产的话，他。

0: 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系统一样啊，或者是像 PC 时代 Windows 这种系统一样，成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生态公司。
1: 具身智能及人工智能、新材料、脑科学等前沿学科于一体，凭借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规模化及技术突破，开源生态则能打破技术垄断，推动全球开发者协同优化技术，加速行业迭代。熊友军寄望于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介入，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资源与行业力量，破解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行业痛点。但他也坦然表示，感受到了紧迫感。
0: 其实有很多的紧迫感，大家看到了好像很卷。我们作为国家创业中心的话，我自己个人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个商业的公司、一个创业公司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可能愧对了这个国家创新中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到行业最好。我其实以前也面试过很多的一些人才，他们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科研机构，那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研究了？我说我们是科研机构的这种新兴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的节奏还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节奏，还是要参与行业的这个卷的这种状态的。卷我们是卷技术、卷前沿的探索。
1: 熊友军拥有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及发动机工学学士学位、动力机械及工程工学硕士学位，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机器人遥操作技术及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入职上海一家机器人公司，一入行便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2012年，他决定创业，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与设计。
0: 那时候中国是应用大国，但是不是技术强国，应该是像今天一样觉得机器人的春天来了，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当时呢，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械臂，大家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完成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今天呢，这个机器人大家更希望是它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朋友伙伴，帮我做家务啦，帮我去照顾老人啦，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这个要求高了很多了。刚开始还是只是想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1: 历经十余年发展，优必选已成长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标杆，其人形机器人有效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熊友军再度启程，北上北京，成立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
0: 2023年的时候，美国搞人形机器人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公司，一个是波士顿动力啊，一个是特斯拉的，还有一个是飞鸽。那这几家公司是冲在前头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他们已经凝成了一股绳，他们有完整的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都协作非常好了。包括现在今天您看到的美国的所说的七子，像英伟达呀、Google 啊、亚马逊啊、微软啊，他们是相互投资、相互协作。而当时看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搞人形机器人都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优必选是最大的一家，人家是一年投一个几百亿美金才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呢是融资一个10亿，已经算很多的了。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要在人形这个领域里面要能够去有竞争、有话语权的话，我们中国必须要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做有组织的科研。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再各自为战了，所以国家牵头去搞这个创业中心，然后把一些头部的公司、一些头部的一些科学家、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瞄准一些共性的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创新、做突破，再开源开放给整个行业，能够很快地把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 作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运营主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大模型领域的多家领军企业联合组建。创立之初，优必选就开放了300多项专利给创新中心免费使用，这无疑是很大助力。
0: 我们就不用从底层做起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做更多的创新了。他们开源实际上

0: 也是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嘛。然后我们拿了它开源的技术之后，我们也会反哺给它的。这样实际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势能就挺强的。大家能用起来的话，我们创新中心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1: 在熊友军的设想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使命是成为理解物理世界、响应人类需求的通用智能伙伴。2025年3月，他率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让机器人不仅能完成单一任务，更能像人类一样，在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决策和执行。这标志着具身智能领域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比如说他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确实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他要识别出哦桌子在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地方，椅子在什么地方。这个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提前把这个环境带着他都走一遍，然后用他的视觉，他上面也有一些摄像头，然后把这个整个环境都扫描一遍。扫描一遍呢，我们后台还要做一些处理，告诉他哦这个是椅子，然后那个是柱子。那个是桌子什么的，然后他下次就知道哦，椅子在什么地方，桌子在什么地方。我走路的时候要避开它，绕过去。
2: 要教它多久？
0: 一般情况就是前期像这种场景，我们1-2个小时就应该可以了。您可以真的还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朋友，要学习，而且要教。这就是为什么说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1: 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即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9号鸣枪开跑。3月19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实训营开营及交付仪式，向北京大学、北航、北理工等顶尖高校，以及蔚来、中传等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代表，正式交付15台天宫机器人。今年赛道涵盖了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坡道、起伏路面及公园内部生态路段，赛道条件更为复杂，对机器人的地形适应性与运动控制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去年比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均由技术人员通过遥控方式跟随或引导行进，而今年新增了自主导航赛队，因此与机器人本体一同开放的还有北京人形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维度技术底座，为即将到来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蓄力准备。熊友军介绍，
0: 今年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机器人全部都开源开放出去了，现在很多的不再是我们一家用我们这个天宫去参加比赛了，而是现在行业里面很多的有10几家、20多家学校、科研院所啊，还有一些企业拿着我们的机器人用他们自己的算法去参加这个比赛，甚至用他自己在我们的天宫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造改进，然后去参加比赛。哎，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平台的价值。去年是2个多小时，但是今年你会看到可能会有公司1个小时之内就跑完全程，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现了，作为一个国家平台价值的体现。
1: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全国最齐全场景覆盖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之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采集与训练基地投用4个月以来，内部研发数据采集量已经超过300万条，涉及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领域，开源数据超30万条，已为多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交付超数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天宫事业部负责人蒋蔚来说，
3: 可以为中小型的这个机器人用户的至少是节省50%以上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成本。
1: 在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同时，中国开源的技术正在得到全球技术伙伴的认同和积极响应。3月27号，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众智 FlagOS 2.0 发布，该系统可兼容更多类型的 AI 芯片，提升大模型训练与运行效率，为人工智能开源

0: 源发展提供更稳定、更系统的技术底座。以种植 FlagOS 为基础，我国科研团队同欧洲开源组织签约，将推动打造中欧科技协同创新与全球智算资源的深度融合。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1: 开源提供的是一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协作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体系，协作至关重要。
0: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大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打造。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深层转型。开源传递出的更深层的信号，是中国科技创新自信的变化。这也是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中国科技突围的一把钥匙。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个今天的市场呢，表现依然不佳啊。虽然说，
3: 为了给投资者更专业的分析，他成为了全省唯一一位拥有证券分析师从业资格的节目主持人。
4: 欢迎继续关注安徽生活广播。
3: 为了更好地服务青春期孩子的家长，他拿到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资格。
4: 根据安排对收集的，
3: 为您带来一份提神醒脑的新闻早餐。他们每天凌晨四点就要开始盘点过去八小时的重点资讯。
4: 那些歌儿从耳畔，
3: 为了找到与一段文字最契合的那首歌，他会在歌曲的海洋里找两个多小时，只为那句歌词能击中你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为了带给你最新最快的体育资讯，他经常半夜守着赛场信息。哎，年纪轻轻就喝出了啤酒肚。为了陪伴你快乐的下班路，18岁的他就笑出了鱼尾纹。安徽生活广播，每日精进，只为配得上你的钟情。

0: 生活，一半烟火，一半清欢。
1: 行人匆匆，奔波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0: 晨光和煦，沉寂于人间烟火的朦胧里。
1: 城市昂扬，展现着新时代奋进的姿态。
0: 生活美好，藏匿在平日不懈的奋斗里。
1: 心之所向，昂首向上。我们从不同处出发，一同在这里相遇。
0: 城市929安徽生活广播，让您的每一个清晨都是愉快的开始。

0: 说试试。
1: 儿子昨天说想吃我做的三鲜饺子，我给他做去。
0: 嗯，行，那我陪你一块儿帮你做馅。
2: 哎，你快点，再晚点啊自习室都没位置了。
3: 考研人又是加油的一天。
4: 我喜欢用跑步开始新的一天，以前只顾脚下蒙眼狂奔追求配速，现在知道适时放慢脚步，用心体会，用手机拍下经过身边的这些小美好。
5: 偌大的城市里，我们过着不一样的生活，但却拥有着同一片朝阳。现在是早上6点，祝你也有元气满满的一天。日光倾城，灿烂辉煌，生活如此多娇，有望穿秋水的期待，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欣喜。FM92.9 安徽生活广播，与您感受当下，
6: 与您感受当下，
5: 感受人烟，
6: 感受人烟，
5: 一同享受生活之美。
7: 健康是什么？
8: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9: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10: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11: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12: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 FM92.9 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我们时刻关注。首先我们一起来了解今天节目当中将和您共同关注哪些健康话题。很多人都知道啊，吃得太咸了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明少吃盐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往上升。如今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被发现。日前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3个藏得很深的血压推手，他们看起来平常，却可能让血压悄悄失控。今天来和您说说。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代替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更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了餐馆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隐患呢？今天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现在人们过于依赖电脑，长时间用手指敲击键盘鼠标，就容易引发鼠标手。鼠标手是一种通俗的称呼，一切因不良动作或习惯使手腕内正中神经以及血管受到压迫，出现麻木疼痛无力的症状都叫鼠标手。那鼠标手是怎么形成的？哪些人容易得鼠标手？如何预防鼠标手呢？今天来和您说说。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心血管的健康。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供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开始没感觉，可是时间长了，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积越厚，慢慢的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了啊，那么心脏的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严重的心血管疾病。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的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运动到底在哪一步出了岔子？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呢？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
1: 健康生活遇难题，
2: 由我马大姐话健康微信公众号来帮您。
1: 生活百科、健康咨询、医疗指南、及时速递、健康服务伴你行。
2: 专家访谈、名医咨询、在线诊疗、求医问药零距离，
1: 关爱您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2: 微信搜索公众号马大姐话健康，立刻来关注吧。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我是唐贝。很多人都知道吃得太咸了会导致血压升高，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啊，明明吃盐很少了，血压还是居高不下，甚至悄悄上升。如今随着医学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高血压的幕后推手被发现了。日前一项最新研究揪出了3个藏得很深的血压推手，他们看起来平常，却可能让血压悄悄失控。2025年11月发表在国际期刊《教育与健康促进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好坏、运动量的多少和体重是否健康，这三者紧密交织，共同影响着我们的血压，甚至是高血压的幕后推手。首先，睡眠不好，血压真的会狂飙。研究发现，血压高的人平均睡眠质量得分呢，几乎是正常人的2倍，就是分数越高，睡眠质量越差。如果你夜间易醒，白天没精神，甚至有轻中度的睡眠障碍，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比睡得好的人高出24%。没错，不是只有失眠才算问题，睡得浅醒得多一样在拖血压的后腿。 第二种是运动太少，高血压的风险加倍。如果你睡眠差而且运动少，那么患高血压的风险会更高。但是好消息是，运动可以拯救糟糕的睡眠。这个研究发现了，如果睡得不好还不爱运动，高血压的风险会增加21%到38%。相反，保持规律运动的人，即使睡眠质量一般，高血压的风险也几乎不增加，仅上升4%。每天30分钟快走、做家务，甚至干农活，都能成为你对抗睡眠不足的护身符。在体重健康方面，过胖或过瘦都能够升高血压。很多人认为只有胖人才会高血压，研究打破了这个刻板印象。在睡眠差的人群当中，无论是肥胖的、超重的还是太瘦的，高血压的风险都会额外的增加22%到24%。换句话说，睡不好加不运动加体重不健康，是导致血压悄悄飙升的三大幕后推手。那么日常一些习惯也在升高你的血压。首先是久坐不动。久坐不动，运动不足会导致血管的弹性下降，增加血压失控的风险。此外，久坐会引起血液的循环不畅，血液当中的一些代谢废物不能被及时清除，也会导致血压升高。还有就是吃得太咸了。2025年11月，成都中医药大学研究团队在权威期刊《医学年鉴》上发表的一项重磅的研究显示，盐吃多了对身体的危害巨大，每增加一克每天的钠摄入，约等于2.5克的食盐，就会导致收缩压平均上升0.6毫米汞柱，心血管事件风险增加4%，卒中风险上升6%。情绪波动，尤其是急躁易怒，也会直接影响血压。人在情绪激动时，身体会释放大量的肾上腺素和皮质醇，导致心跳加快、血管收缩、血压骤然升高，长期处于紧张焦虑的状态，也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持续兴奋，形成慢性血压升高。还有就是抽烟饮酒，香烟当中的尼古丁能够刺激心脏和肾上腺素，使血压升高，损伤血管的内皮细胞，引发了动脉的硬化，甚至血栓。吸烟者的血压、心率普遍高于不吸烟者，而且二手烟同样会带来高血压的风险。2023年发表在美国心脏协会杂志《高血压》上的研究显示，其实少量饮酒也会让血压升高。和不饮酒的人相比，每天饮用12克酒精就能够使收缩压上升1.25毫米汞柱，舒张压上升1.14毫米汞柱。那么，相对来讲，控制血压有一个金三角，照着做就会有效。首先是吃，吃对了比吃少更重要。控制饮食远不只是少吃盐，而是通过优化食物选择有效管理血压。主食升级为全谷物。2025年国际期刊《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表明，用糙米、燕麦、全麦等全谷物替代部分精米白面，能够显著降低高血压的风险。每天多吃约一碗半的糙米饭的量，就能够带来明确的健康益处。还有就是患低钠盐。2024年发布的《中国低钠盐推广使用指南》指出，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使用低钠盐可以降低高血压患者的血压，减少心血管事件和死亡。另外，善用天然降压食材，日常饮食当中可以有意识地加入一些有益血压的天然食物，比如说鸡蛋、西红柿、豆制品等，都对血压控制有积极影响。动起来呢，降压效果是翻倍的。建议有氧运动为主，像快走、慢跑、游泳，每周坚持150到300分钟，每天30到60分钟左右，并且结合适当的力量训练和平衡协调练习。2023年英国运动医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给出了降压的最佳运动，等长运动，就是肌肉持续收缩发力而肢体不产生明显位移的运动，就像平板支撑、扎马步、靠墙静蹲等等，都属于简单易行的等长运动。 那么睡得好也能够使血压更加平稳。2025年11月，睡眠进展期刊上一项研究发现，每天固定时间入睡能够显著降低血压。坚持定点睡觉，参与者的24小时的平均收缩压降低了4毫米汞柱，舒张压降低了3毫米汞柱。而将这个周期的时间点定在22点到23点是最好的，在这个时段就寝的人群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最低。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们听一段氧气小贴士，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3: 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小帮手。
4: 我轻轻呼吸。
5: 二手烟对孩子的危害最大，香烟的烟雾散尽之后，其中有一半以上的致癌物仍然能够在室内停留至少两个小时。通风和污染程度的不同会导致香烟的残留物滞留数小时、数天甚至数月，它们会和室内其他污染物产生反应，形成有毒的混合物。对于接触到这一物质的非吸烟人群，尤其是儿童，潜在的健康危害性非常大。新鲜氧气，深深呼吸，氧气小贴士，健康生活好帮手。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北。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频率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越来越多的餐馆正在逐渐用更清新的水饮替代普通的凉白开、冲泡茶，而我们似乎也觉得这些水饮啊能够提升就餐的体验感，也成为了餐馆们的隐性竞争力。那这是为什么呢？这些免费的水饮可以放心喝吗？需要注意哪些健康隐患呢？接下来小编佳宁来和您说说。
6: 这些清新的餐馆水饮正在横扫大街小巷，这几年餐馆们提供的免费水饮越来越多样化，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一些水质不太好的地方，白开水的滋味有点难以下咽，而那些加入了清爽调味的水饮就成为大势所趋了。最常见的自然是柠檬水，只需要在饮用水中加入几片新鲜的柠檬片，普通的凉白开便会带上一股柠檬的清香与酸爽，一口喝下，口腔内唾液分泌都加快了，十分促进食欲。与柠檬水同理的还有各类柑橘调的水，如青橘水、西柚水、橙子水等。这些柑橘类水果的果皮中含有大量挥发性芳香油，以清新且充满活力的香气被广泛接受，有心的商家还会加入冰块或者冰镇一番，更为消暑。而能与柠檬水对打的薄荷水，其背后也有一众具有代表性的植蔬类水饮，例如黄瓜水、荷叶水等。黄瓜的气味清新但不抢味，吃重口味食物后喝杯黄瓜水清爽舒适。薄荷水更显清新凉爽，因为薄荷叶中含有薄荷醇，它能够以化学方式触发皮肤和口腔中对冷敏感的 TRPM8 受体，让我们的大脑产生凉的感觉。这些果蔬水饮不仅能提升凉白开的口感，对提升食欲亦有很大的帮助。譬如大量存在于柑橘类水果之中的柠檬酸，可以增加唾液分泌，促进胃酸分泌及消化酶活性，作为餐前开胃水很合适了。果蔬水饮还有一大好处在于它不含咖啡因，对于咖啡因敏感的人群，就餐时要是喝太多茶饮，可能会引起心悸、失眠等情况，用果蔬水饮代替茶饮就不怕晚上睡不着了。此外，从营销的角度来说，店内提供比凉白开看着更高一级的免费水饮，亦是对消费者情绪的一种隐性满足。不过对于餐馆来说，这些免费水饮也是一笔划得来的经济账，像柠檬、薄荷等原材料本身价格不高，而且还可以反复冲泡，即便大量供应，成本也会低过茶叶。同时因为免费提供水饮，无需额外收取茶位费，和顾客达成了双赢局面。
7: Yes，
6: 要是免费茶水做得好，有时还能提升餐馆的竞争力，做出地域性的差异化来。例如，北京有些小餐馆会在夏天提供凉的绿豆汤，不少川渝地区的火锅店、串串店会提供老鹰茶，它其实是毛爆皮张的嫩枝嫩芽，经晒干后可以充当茶叶冲泡饮用。而两广地区在夏季则流行罗汉果茶，罗汉果内含有的罗汉果甜苷是一种比蔗糖甜度还要高300倍的甜味素，但热量又相当低，因此常被作为代糖使用。

0: 雨水中自带香甜，别有一般风味。秋冬时分，这些热茶好暖身。相较于夏季的清爽果蔬茶，秋冬季节餐馆提供的免费水饮就略显单调。他们大多承担同一个任务，让顾客从寒冷的室外中进来后，通过一杯暖饮迅速恢复体温，同时也唤起食欲。 大麦茶、荞麦茶在秋冬季节也相当流行，部分餐馆为了提供它的口感，还会额外加入新鲜或者晒干的玉米须，增加甜味。还有一些店铺会提供红枣桂圆枸杞茶、八宝茶，这些甜度更高的茶饮。热水冲泡后，这些干果的香气被极大程度的逼出，即便不额外加糖，茶汤也是甜丝丝的，可以迅速帮助寒冷的身体补充热量。 免费水饮虽好，消费者在就餐过程中却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点。一方面是要留意餐馆提供的果蔬水是否卫生安全，尤其是夏季，气温较高，新鲜水果若不恰当保存，容易出现腐败的情况。一些餐馆为了节约成本，或许会反复冲泡同一片柠檬、橙子。 若是在喝水时发现气味不对，口感苦涩变味，需要及时与餐厅反馈，停止饮用。
1: Oh, no！
0: 也有一些餐馆为了让水饮的口感更好，会加入大量的糖浆、蔗糖，一时迷惑住顾客，但背后却是过度摄入糖分的风险。此时，消费者也应当留意，假如水饮滋味过甜，也就别贪杯了，或者让餐厅提供普通的白开水，以免一顿饭中摄入的热量过高。
2: 总体来说，免费水饮虽好，但饮用时也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适度饮用。
3: 老公，孩子这腿上起的红疹是什么？要不要紧啊？
4: 上网查一下看看。
3: 哇，这么多信息，哪一个靠谱呀？
4: 不如直接问医生吧。
3: 怎么问啊？
4: 搜索“马大姐话健康”官方微信公众号，名医在线为您解答。 求医问药零距离，还有专家讲座、直播互动、生活百科、健康资讯、海量内容，健康服务伴您行。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马大姐话健康，您耳边的家庭医生。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现在人们过度依赖电脑，长时间用手指敲击键盘、鼠标，就容易引发鼠标手。鼠标手是一种通俗的称呼，一切因为不良的动作或习惯使手腕内正中神经及血管受到压迫，出现麻木、疼痛、无力的症状，就叫鼠标手。那鼠标手是如何形成的？哪些 人容易得鼠标手呢？如何预防鼠标手？接下来和您说说这个话题。鼠标手在医学上称之为腕管综合征，是腕部正中神经受卡压而引起的手指疼痛和功能障碍的一种临床综合征。鼠标手好发于30到60岁人群。 女性的发病率是男性的3倍，除了工作中常用电脑的白领办公室人员之外，出租车司机、教师、编辑、记者、厨师、建筑设计师、音乐家等频繁使用双手的人，都是鼠标手的高发人群。此外，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糖尿病和腕部创伤人群、家庭主妇或长时间手持书本阅读的人群，尤其要警惕。 鼠标手是如何形成的呢？我们说了，鼠标手就是腕管综合征。腕管是由腕横韧带与腕骨共同围成的纤维性隧道，保护着手腕的正中神经。一般手腕在正常情况下活动不会妨碍正中神经，但是在操作电脑时，腕部处于强迫体位，不能够自然伸展。如果手腕长时间处于紧张状态，就会压迫腕管中的正中神经了，使神经传导被阻断。
6: 阻断，从而形成手掌的感觉与运动发生了障碍。那么鼠标手有哪些表现呢？ 由于正中神经受压，所以呢，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会出现麻木、刺痛或烧灼样的疼痛感，并且伴有无力、不灵活的感觉。比如说，提一个物品的时候突然失手了，这些表现呢，都是以中指为最显著。
5: 白天劳动之后夜晚会加剧，甚至睡眠当中也会痛醒。当腕管内有炎症的时候啊，腕关节就有轻微的肿胀及压疼，有的时候疼痛是牵涉到前臂的，夜间或清晨的时候症状最重。适当的活动手腕之后，症状可能会减轻，病程时间长的人可能有大鱼际的肌肉萎缩。我们来对号入座一下，看看你的手掌手腕的平常的反应，判断一下出现哪些症状的时候应该怀疑是鼠标手了。手指、手掌、手腕、前臂和手肘僵直酸痛不适，有的时候腕关节活动时还会发出轻微的响声，手指有灼痛、麻木、冷的感觉，握力和手部各部位的协同工作能力降低，手指疼痛时可以牵延到胳膊、上背、肩部和脖子，夜间疼痛发作较为明显。那么这些症状就要怀疑你是否有鼠标手了。对于鼠标手的治疗呢，医生一般会采取保守治疗和手术治疗两种方式。保守治疗就是腕部的制动解除或减少高危的动作，以及建议你休息、理疗和封闭治疗。手术治疗呢，是对于保守治疗无效或症状逐渐加重的患者，可以采取手术治疗，行腕管松解减压术。那么平常我们该如何去预防鼠标手呢？第一，要去除病因，改变不良的鼠标使用方式，改变不良的手部姿势，不要长时间持续使用电脑，每操作一段时间之后就应该休息十分钟左右，并且甩动手指，对腕部和肩部进行按摩。第二呢，是训练，进行鼠标手的放松训练，那么对于预防也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训练方式呢，就是屈指肌腱滑动练习，就是手伸开，四指并拢，拇指朝上，然后呢四指开始卷起来啊，卷起来之后再伸开，这样做一个屈指肌腱滑动练习。还有一个是腕关节的屈曲练习，可以这个在虎口部位呢，拿一个这个大小适中的一个物品，然后进行一个腕关节的屈曲练习。还有一种就是腕关节的背伸练习，就是手持一个大小合适的轻重合适的物品，那么手臂往前伸，掌心向下，然后攥住这个物品啊，做这个手背的抬上和放下的这个动作，反复去练习。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平常做一些握力练习，就是手握握力器来进行一个适量的练习。如果一旦被鼠标手困扰，建议去医院的骨科就诊，早发现早治疗，避免神经长时间受压而产生不可逆的损伤，影响手部的功能。
1: 安徽生活广播全省调频播出频率：合肥92.9，淮南91.9，苏州、淮北104.8，六安88.2，安庆106.0，芜湖95.1，阜阳、亳州、蚌埠、铜陵、黄山105.5。美好生活从生活广播开始。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我是唐贝。节目的上半段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血脂健康，保护我们的心血管。好的，锁定频率不要走开，我们稍后就回来。

0: 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1: 脚下的路时刻换新，
0: 一面都市繁华，
1: 一面市井烟火，
0: 城市因梦想而长新，
1: 我们因梦想而远行。
0: 城市九二九安徽生活广播，我们都是城市筑梦人。
1: 健康是什么？
2: 健康是每天乐乐呵呵，吃啥都香。
3: 健康是浑身有劲儿，每天都跳上一段。
4: 健康是革命的本钱，身体好才是一颗好螺丝钉。
5: 健康是看到大家都康复出院，生活回归正轨。
6: 健康是可以吃到好吃的一切。
5: 安徽生活广播，马大姐话健康，我们一起探索关于健康生活的一切话题。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继续为您直播送出的马大姐话健康，来自于安徽生活广播 FM92.9 城市929，我是唐贝。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欢迎您锁定收听。那节目的后半段是专家访谈的环节，我们来关注血脂健康。我们的血管就像家里的洪水管道，血液是流动的水，而高血脂就是水里不断沉积的油污和杂质。一开始没感觉，可时间一长啊，血脂高了，脂质粘在血管壁上越来越厚，就把血管变窄变硬了。等到堵塞严重，心脏供血不足，就可能会引发一些严重的心血管疾病了。高血脂无声无息，却在一点点堵住生命通道。在以往的认知当中，大家觉得高血脂啊是老年病，可是现在不少20-30岁的年轻人在体检单上也赫然出现了血脂异常的标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高血脂这个沉默的健康杀手，为什么它离年轻人越来越近？我们的饮食和运动到底在哪里出了岔子呢？如何做到早发现早控制，把高血脂挡在门外？今天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周静。接下来我们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周静，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安徽中医药大学讲师，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健康管理专业委员会理事，安徽省第五届心血管病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名医工作室成员，擅长运用中西医结合方法防治高血压、冠心病、急慢性心衰、心律失常、各类心肌病、心脏神经官能症等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多发病，参与国家级、省级课题多项，主持安徽省教育厅自然科学研究项目一项，发表论文数篇。好，听众朋友，此刻呢，周静医师已经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您好，周医师，欢迎您。
1: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当中查出了高血脂哈，那高血脂就是高脂血症吗？为什么高血脂会隐藏得这么好呢？
1: 我们这里讲的血脂呢，这一概念其实是我们血清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一些类脂，比如说我们磷脂等等的一些的总称。与我们临床密切相关的血脂，就是大家众所周知的胆固醇，还有我们的甘油三酯。但是我们的血脂不溶于水，它必须与相关的载脂蛋白结合成脂蛋白，才能溶于我们的血液，被运送至我们的组织进行代谢。那么在我们血液中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呢，它就包括的溶于的脂蛋白当中，它就包括一些比如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中间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极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一些脂蛋白小 A。所以在临床上，我们血脂检测的常规项目就是我们的包括了我们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载脂蛋白 A1 还有一些脂蛋白 B 和我们的脂蛋白小 A， 那么现在也越来越多的被我们临床医院实验室作为我们的血脂的检测项目。大家在体检中查出的高血脂啊，其实就是指我们的高脂血症。那它通常是指我们血清中的总胆固醇、甘油三酯和或者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升高，那它又称为血脂异常。但实际上啊，我们的血脂异常也包括了我们的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在内的各种的血脂异常。那么从临床的使用角度，我们将我们的血脂啊异常简易的分为了高胆固醇血症、高甘油三酯血症，还有混合型的高脂血症，以及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那么血脂异常早期呢，往往因为没有任何症状，因而被隐藏得很好。
0: 那么根据体检当中的血脂的指标，哪些情况可以判定为血脂异常了呢？
1: 我们根据空腹的静脉血清检测指标，将我们的血脂异常分为四种。 那分别是高胆固醇血症，那么是指我们的总胆固醇大于等于5.2毫摩尔每升，还分为我们的高甘油三酯血症，是指我们的甘油三酯大于等于1.7毫摩尔每升，还有我们的高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它是指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要大于等于3.4毫摩尔每升，还有就是我们低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是指我们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小于1.0毫摩尔每升。那么刚刚讲的这些指标中的一项或者以上异常，那么就可以诊断为我们的

0: 龄构成的40%以上。那么，根据有关流行病学、遗传学，还有我们临床干预研究的证据，充分证实，在我们一系列的血脂指标当中，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是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致病性危险因素。因此，对我们血脂的相关指标中，尤其是我们调脂治疗的首要的干预靶点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进行一个科学的、有效的防控，对于减少我们心脑血管的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1: 那么，高脂血症早期有没有症状？我们该如何发现它呢？
0: 我们高脂血症早期没有一些，没有症状，但血脂异常的发现呢，主要就是依靠我们常规的一些医疗的就医服务和一些健康的体检。所以说，血脂筛查有利于我们及早的发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去指导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评估与干预治疗。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获益。所以，对于我们普通人群来说，我们建议年龄小于40岁的成年人，每2到5年进行一次血脂的检测。那么，这个血脂检测呢，它包括我们的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那么，对于大于等于40岁的成年人，我们建议每年至少进行一次的我们刚刚讲的一些的血脂的检测。那么在血脂检测的时候呢，我们是采取的静脉血。采血前建议大家至少2周内保持日常的饮食习惯和体质量的稳定，24小时内呢不进行剧烈的身体运动，进食8到12个小时，座位休息至少5分钟。那么对于一些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高危人群，也是要根据个体化的防治的需求进行一个血脂的检测以及监测。我们对于有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病史的患者，以及存在多项的我们动脉粥样硬化心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肥胖，还有吸烟的人群，还有早发的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家族史的患者或者有家族性高脂血症的患者，皮肤或者是肌腱黄色瘤以及跟腱增厚的患者，都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的对象。
1: 那么血脂异常和哪些因素有关？如果说家里长辈有血脂异常的，晚辈是不是一定会中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该如何去警惕呢？
0: 我们的血脂异常根据病因的分类，我们分为原发性的血脂异常，还有继发性的。那么原发性的血脂异常呢，多是受我们的遗传因素与我们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那环境因素呢，又包括了不良的饮食习惯、缺乏运动，还有跟年龄、性别、肥胖、吸烟、饮酒等等是相关的。那么继发性的高脂血症，它是由于特定的疾病或者是药物干预而引发的脂质代谢紊乱。那么疾病因素就有我们的甲减、库欣综合症、肝肾的疾病、自身免疫性的疾病等等。那么长期有需服用我们的一些糖皮质激素类呀，还有噻嗪类或者噻嗪类的利尿剂、贝塔受体阻滞剂等等，也会引起我们血脂高脂血症。那么除此之外雌激素的缺乏也会导致我们的血脂异常。由于刚刚讲的，我们的原发性的血脂异常是有一定的遗传因素的影响的，所以在家中长辈如果有血脂异常的话，那晚辈也是有可能会存在我们血脂异常的可能的。那么刚刚也提到，我们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患者也是我们血脂检查的重点对象。对于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先症的患者的一级和二级亲属，我们均要进行一个血脂的筛查。在日常中，我们除了做好对血脂的筛查、检测以及监测之外，日常生活中我们还需要坚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那么健康的生活方式就包括一些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一些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限制饮酒等等。
1: 好，如果说发现了高脂血症哈，那指标高到多少就需要进行治疗了？治疗一定要吃药吗？
0: 由于我们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风险评估是我们血脂干预决策的基础，那么依据我们的 动脉粥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采取不同强度的干预措施，也是我们血脂异常防治的核心策略。所以根据

0: 我们有一个根据我们中国成人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总体发病的风险评估流程，我们来对我们的这个进行一个风险评估啊。那么根据这个风险评估，是将我们成人分为了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超高危、极高危、高危、中危，还有低危人群。那在我们常用的血脂的一些指标中与我们这个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发病风险呈因果关系，且作为我们临床重要的治疗靶点的血脂指标，就是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那么基于我们大规模的临床研究的结果，为了有效地降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我们提出了对于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不同的人群，根据个体的风险等级来启动我们降脂治疗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和它的治疗目标。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低危的人群，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的达标值目标值就是要小于3.4毫摩尔每升。那么中和高危的人群推荐是将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低于2.6毫摩尔每升。那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等级为极高危的患者，我们是要将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目标值要控制小于1.8以下，并且较治疗前的肌腱降幅是要大于50%的。那么对于我们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等级为超高危的患者，那他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水平的目标值就要小于1.4毫摩尔每升，并且也是较我们治疗前的基线降幅度要大于50%。那么降脂的治疗呢，它包括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干预和我们的药物治疗。那首先是要推荐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包括一个合理的膳食，适度的增加身体的活动，控制体重，戒烟和限制饮酒等等。那如果说当我们的生活方式的干预不能够达到我们降脂的目标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考虑加用我们的降脂药物。
1: 那么在中医看来啊，中医是如何看待高脂血症的？有哪些好的治疗的方法呢？
0: 我们中医对我们高脂血症的诊治是具有自身特点的。我们的祖国医学将其纳入了我们血瘀、痰湿，还有脂高等等一些的范畴。我们中医认为我们高脂血症的病因在于饮食不节、事事油腻甘甜，还有醇酒后味、情志失调、过意少劳等等。那么这些病因造成了我们肝、脾、肾三脏功能的失调，体内体液代谢失常，形成了淤血、湿浊、痰凝等等的病理产物，最终导致我们高脂血症的发病。那么这个呢，是一个属于本虚标实的疾病以痰瘀为主，正虚为本。我们在临床上呢，常常把它分为痰浊内阻型、痰瘀互结型、气滞血瘀型、气虚血瘀型、肝肾阴虚型，还有脾虚湿盛型。那么比如说我们的痰浊内阻型，那么此类的患者呢，他身体比较肥胖肢体时常会感觉有沉重的感觉，头昏多眠容易觉得困倦，胸闷气短大便黏或者是不成形。那么对于痰瘀互结的，那么此类患者除了跟上述刚刚讲的痰浊内阻型的患者之外，他还结合了存在一些我们血瘀的征象比如胸口有刺痛或者是闷痛舌唇是偏紫暗的舌苔呢也是有紫暗，或者是舌体有瘀斑瘀点。那么气滞血瘀型的患者呢，他胸部或者常常胁部会有一些胀满呈针刺样的疼痛，情绪低落，急躁易怒，喜欢长叹气那么气虚血瘀型的患者呢，他会出现气短乏力、精神疲倦少言懒言活动后诱发或加重，出汗也比较多。那么我们的肝肾阴虚的患者会出现我们的手心手脚发热心烦失眠、健忘、 多梦，也会出现我们头晕耳鸣、腰膝酸软等等。那么这些啊，都是我们根据患者的临床症状，常常的对我们的高脂血症的一个临床分型。那我们中医治疗高脂血症呢，我们时常是遵循一个职责治其标，患者治其本的原则，标本兼顾，补虚泻实，辨证施治的。那么在药物治疗上啊，主要包括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中药方剂和一些便于使用的中成药物。那么在我们祖国医学的传统的经典方剂当中，比如二陈汤、血府逐瘀汤和生灵白术散等等啊，我们临床医师根据患者的具体症型，可以进行灵活的加减啊，实现一个辨证论治的个体化的精准的治疗。那么现代研究也证实一些单位的中药，比如说金银花、山楂啊、茯苓、红曲、大黄、天麻，还有荷叶等等，也是具有调控血脂的作用的。那么我们也常讲啊，药食同源，那么食疗法辅助治疗我们的高脂血症，也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降低我们疾病的风险。那么除了药物治疗，我们中医还有一些非药物的治疗方法，那包括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太极拳、易筋经等的一些传统保健的健身功法，还有我们的针刺、艾灸、穴位敷贴、穴位埋线、耳穴压纹等等的一些中医的外治方法，也在我们治疗高脂血症的临床中应用很广泛。
1: 那么周医师，请您结合您的专业经验哈，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提供一些最实用而且能够坚持下去的一些控脂减脂、保护心血管的黄金建议。
0: 我们高脂血症的患者，其实我们也是要建议他首先要学会怎么吃。那么对于怎么吃的话呢，我们是建议我们的高脂血症的患者人群，在满足每日必须的营养的基础上，去改善我们的膳食结构，去控制我们的能量的摄入。比如说我们要平时就要注意一些少油烹饪少用油炸油煎的方式来进行方法，多选择蒸或煮的方法。那么全天候的各种食物来源的脂肪的摄入量是建议在40到55克之间，每日的烹饪油应不超过25克。那么也是建议大家采用不饱和的脂肪酸来代替我们的脂肪酸那么适当增加我们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特别是富含 Omega 3等系列的不饱和脂肪酸的食物，比如说我们的深海鱼像三文鱼、鳕鱼都是很好的。那么胆固醇的摄入量也应该要少于我们的300毫克，那么尤其对于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每日胆固醇的摄入量要小于200毫克。要少吃富含胆固醇的食物，比如说动物的脑和动物的内脏等等。那么在控制总能量以及脂肪的基础上，我们也建议患者选择食物的多样的平衡的膳食方模式，建议患者在主食中也要适当的控制我们精米面的摄入，适量的多吃一些含膳食纤维丰富的食物，比如全谷类、杂豆类、蔬菜等等。推荐每日的膳食中要包含我们25到40克的膳食纤维，建议患者呢也是多食我们的新鲜的蔬菜多补充我们的新鲜的水果，还有蛋白质的摄入也应该充实我们的动物蛋白的摄入量应该选择脂肪含量较低的，比如鱼虾去皮的禽肉、瘦肉。奶类呢是建议大家选择脱脂或者是低脂的牛奶。
1: 好的。那么除了我们吃对了之外，那么高脂血症患者运动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的高脂血症除了学会怎么吃，患者还高脂血症的患者当中，那除了一部分不宜进行运动的人群之外，我们无论是肥胖的患是否肥胖，均建议每周规律的进行5到7次的体育锻炼或者是身体活动，每次30分钟中等及以上强度的身体运动，包括快走、跑步、游泳、爬山和球类运动等等，每天锻炼至少要消耗200的卡路里。那么运动强度呢，推荐应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以运动后第二天感觉精力充沛，没有不适感为宜那么我们也可以学习我们的传统的健身功法，比如我们的五禽戏、八段锦还有太极拳等等。除了我们的运动，我们也要保持一些规律的生活作息，我们要保证睡眠的充足，避免熬夜，我们要养成早睡的习惯。
1: 好的，感谢周医师的精彩分享哈，相信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对高脂血症有了新的认识。高脂血症不是老年人的专利，它更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面镜子。血脂升高初期，身体是没有明显不适的，却会悄悄在血管内壁沉积脂质，让血管变窄变硬，长期下去会大大增加冠心病、心梗和脑梗等严重问题的风险。保护心血管，从重视血脂、定期检查、科学干预开始，早发现、早控制，才能守住健康的防线。控制血脂就藏在每天的一蔬一饭里，在我们迈开双腿的每一步当中，让我们把健康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祝愿听众朋友们能够身体清爽、血管通畅，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也活得健康通透。好的，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再次感谢周静医师的到来。祝您健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0: 理想的早晨要有理想的音乐，从一杯咖啡开始，迎接精力充沛的一天。
1: 来来来，我们一起做做拉伸运动。
2: 每天早晨是我工作效率最高的时候，我会花几分钟的时间在备忘录里写下今天的工作计划。
3: 最具幸福感的城市是通勤时间只有半小时，听新闻，大步走路，看阳光洒满城市街道。
0: 现在是早上七点，又是崭新的一天，相信这座城市不会辜负你的努力。心脏手术因耗时长、难度大、风险高，被称为医学皇冠上的明珠。2025年，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中国医生潘香斌在联合国总部进行了一场特殊的心脏医疗技术宣讲。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这项技术通俗讲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将心脏手术从要到大城市、大医院做的大手术，转变为门诊手术。多年来，潘香斌走过亚非拉数十个国家，用这项技术累计帮助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资讯有故事，世界卫生日之际，为您讲述中国医生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造福全世界。这里是资讯有故事，各位好，我是朝玉。4月7号是世界卫生日。世界卫生日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改善人类卫生状况、提高人类健康水平而设立的节日。心脏是我们人体最复杂的器官之一，夜以继日地为生命提供动力。房间隔缺损是最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病之一，全球数百万患者受其影响。过去20余年，经导管介入封堵术，因其微创优势，已成为多数患者的首选治疗方式。然而，术后患者体内永久留存的金属封堵器，可能伴随心律失常、血栓形成等潜在风险，仍是临床关注的长期问题。如今，这一临床僵局被中国学者成功突破。2025年10月，国际顶级医学期刊《美国医学会杂志》刊发了一项临床试验，这是由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潘香斌教授等领衔的全球首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与传统金属封堵器的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原创的可降解封堵器能安全有效地关闭缺损，并能在植入2年内完全降解。这个中国治疗方案正为全球心脏疾病患者带来更安全、创伤更小的治疗新选择。潘香斌是中国首位心脏内科及心脏外科双博士导师。他介绍，这个生物可降解封堵器是通过一根超声引导导丝送入患者心脏。
4: 所以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可以从脖子做，也可以从下腔静脉做，把这个导管伸到心脏里面，这个导丝啊，在超声的引导下，我们要么通过瓣膜就进到心室里头去了。这个就像奇病突然就出现在这个关键的位置上。所以这套器械呢，就是我们讲的，还有这个是我们的超声引导的导丝啊，这也是全世界独一份上来的超声导丝啊，超声导管、超声导丝，然后我们这还有别的这个输送系统。这些东西干什么呢？都是为了建立一个通道。建立一个通道呢，就是要把这个封堵器或者瓣膜或者支架给它放到心脏里面去。所以我们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设计，这里面有一个结，把这一拉， 这个结就拉出来了，它就锁住了，对，就起到封堵的作用，它就稳定了，它就没法拉开了。你看，它就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结构和装置。
0: 潘教授说，这个起到封堵作用的简单的结是中国医生的首创。
4: 这个不要小看这个结啊，这个是拿了专利的，用一个我们没有设计什么复杂的东西，用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解决了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啊，这个真的就是医生自己的这个智力创新了。
0: 2025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一场特殊的医疗技术宣讲在联合国总部开展。潘香斌作为唯一医疗领域代表，站上了这个举世瞩目的舞台，分享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全球落地成果。这是中国原创医疗技术第一次在联合国框架下获得全球性推介。从超声引导导丝到可降解封堵器，潘香斌团队不仅开辟了全新的医疗器械序列，更成为中国医疗器械从跟跑到领跑的典型范例。既往心脏病治疗有两种手段，一是外科开刀手术，创伤大，风险较高；二是介入手术，实现不开刀也能看得见，但要使用放射线，大部分患者需使用造影剂。由于放射线只有平面，看不到心脏里面的结构，介入手术的支架、瓣膜、封堵器等是用记忆合金，压缩后通过导管送入心脏。但基础材料可能会给部分患者带来远期并发症。潘香斌分享的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简单说就是不开刀、无辐射。它突破了传统手术的禁忌，使高龄、孕妇、癌症等高危患者也能和普通患者一样接受手术。然而，这项成就并非一蹴而就。2015年，俄罗斯医学专家提出，潘香斌使用超声导丝携带封堵器进入心脏封堵房间隔缺损，就像闭着眼睛开车。潘香斌说：“
4: 我们早年这个技术做出来之后啊，在国际上进行推广的时候啊，早期遇到很多的阻力。一开始呢，大家不相信。”大家觉得不可能，做不到了啊！还有人甚至专门写信说，这个中国人造假，我们试过了，不可能做不到。我们当时也比较硬气，我们给他回信就是欢迎你来看，我们表演给你看。哎，人家还真来了，看完之后很服气，回去了。哎，那问题就在于，你不能都来看，那我也受不了啊。所以后面慢慢就开始，这个很多质疑之后也是人家自己提出来，那你做给我们看啊，你这做的。播出来，我们在阜外院播完之后呢，大家都很震惊，哦，讨论很热烈。讨论完之后，又有人提质疑，说不行，说这个家伙不知道拿这个病人练了多少遍了，专门挑了个好的表演给我们看，不行，得让他到别的国家做给我们看。
0: 2015年，一个国际医学会议在俄罗斯召开，潘香斌前往参会。当时有人提出。潘香斌正好可以借此机会做一场手术直播，以此平息外界质疑。潘香斌答应了下来，但这种异地手术直播的难度非常大。
4: 异地直播呢，第一呢，陌生的团队、陌生的器械、陌生的这个患者们人种都不一样了嘛，所以我们当时到呢也遇到很多的挑战啊。当然好在当时手术很顺利。我们做完了之后呢，当时因为直播嘛，他们就问了几个问题，前面两个问题都是用俄语问的，我旁边陪着我做手术呢，这个俄方的主任呢就用俄语回答，答完了之后，哇，那边就就喧哗，我也蛮震惊，我就问这个主任，我就用英语问他，我说你他们问什么啦？你说什么啦？他说，他们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因为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手上是消毒的嘛，我们做完手术就怕碰脏了，我们一般就会把手这么一抱，这样就干净了，不容易碰到东西。他们看我一擦手，就知道我停下来了嘛，就问你为什么停下来了，不做了。我说那你怎么跟他们说的？他说我告诉他们你已经做完了。 他们没看懂啊。不仅仅是因为太快了，而且是因为那个大型的那个设备啊，没有转过来，没有转到病人的身体上方。按照大家传统的认知，你要把那个像 CT 一样的那个 CB 要转过来才开始做手术。然后原来看那个东西都没转过来，然后你在那孤岛了一会儿，然后你把手一抱，然后停下来了。他们觉得你是遇到什么困难，然后停下来了。没有想到手术已经结束了。
0: 潘香斌说，其实做超声引导并不是中国医生最早想到的，全世界的医生都想做，但都没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心脏是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跳动的器官。
4: 我们肝脏啊、肾脏啊，它都是不动的，所以你用超声去看的时候呢，做治疗、做穿刺啊，它能看见，因为它不动啊。但是心脏一直在跳，然后你送进去的这些支架呀、瓣膜，它会跟着心跳在跳。那么对于超声来讲就很困难了，就相当于你拿了个手电筒，你在这个波涛汹涌的大海当中，你要拿这个手电筒去定位一个小船，就是那个瓣膜，就是那个封堵器，那可难了，所以全世界都没做出来。我们当年经常会被问的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是阜外？所以我们当时的这个突破其实很简单，早期的突破就是强行提高人的能力，因为外科医生习惯的是打开之后拿右眼看，内科医生习惯的是不打开用影像来看。那么偏偏用超声来做的时候呢，既需要对解剖的熟悉，因为只有外科医生才熟悉解剖，又需要在影像下面去操作。所以我们医院的这个院长啊，胡生寿院士当年就高瞻远瞩，就搞了一批的大夫专门去学这个，既学外科又学内科啊。我是第一个既是心外科博导又是心内科博导，强行两个学科都学，学了之后呢，把这两家都混，把这个中餐西餐强行给它拼一块，拼一块之后呢，我们才做了一系列的发明，做了一系列的方法，才解决了这个超声引导的这个难题。
0: 将心内科与心外科有机融合起来，就此中国医生率先解决了一道医学难题。但接下来问题又来了，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能做到内外兼修。心脏内科和心脏外科在医学上可是两个学科。
4: 我也一直认为只有少数人能做的技术，它一定不是好技术，能做的人少，能救的人就肯定少。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做了一批的器械来降低这个技术难度。我们做了一批超声导丝、超声导管、超声输送系统，你用我这个器械很安全。我们当时做了一个临床研究啊，就是年轻医生一组用传统的导丝，一组呢用我们新的这个超声导丝，手术成功率从69%提高到100%啊。没有这种成功率，我们也不太敢在非洲这个村里面去做这样的心脏病的手术。
0: 潘香斌说，通常高精尖技术都

0: 是又贵又难。他举例说，美国为治疗肿瘤的先进质子机器专门盖了一座医院。
1: 你想这是不是高精尖技术，它就非常贵啊，只有少数的医生能用，是不是非常难？那问题就来了，又贵又难，那能够服务的人肯定就少啊。所以我们这个技术作为一个高精尖技术，因为你想它完全不需要传统的两个领域的主要针对都不需要了，它一定是一个高精尖技术。第二个，我们不贵吗？我们不贵啊，我们不需要手史，也不需要导管史，那个大型设备3000多万，一个超声机笔记本大小才100万，不贵。难，一早年非常难，我们现在把它通过器械降低难度之后，非洲的医生来学10台啊、他自己就会做了啊、我们现在都有，包括有意大利的医生，有巴基斯坦的医生，孟加拉的医生都在这长期学习，他们很快就学会这样的技术。我们大概原来我们的培训都是2年1年，到现在慢慢变成6个月3个月，快速的让他们掌握这个技术。
0: 下面我们听听两位在阜外医院学习的巴基斯坦和意大利医生是如何评价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的。
2: 这里的团队非常专业友善，无论是医护还是协调人员都给予了我们极大支持，潘教授一直在陪同指导，我们还学习了如何在超声引导下植入起搏器，我们看到几乎所有操作都在超声下完成。而在巴基斯坦，我们此前大多依赖透视，这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全新的体验。
3: 潘教授有深刻的远见，他清楚地看到无透视操作的重大意义，这能让缺乏导管式条件的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救治机会，扩大就诊可及性，从而拯救更多生命。这是一项很惊人和伟大的成就。
0: 如今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已在全世界60多个国家、1000多家医院落地生根，为当地患者带去了先进的治疗方案。随着可降解封堵器等创新器械形成产业化矩阵，中国正逐步在心脏介入器械领域构建起自主的产业标准。从国内基层的乡村卫生室到遥远异国的医疗诊所，这些带着中国温度的医疗技术正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筑牢坚实的心脏防护屏障。而从当年初出茅庐时跟着导师在手术室苦练基本功，到如今能在国际舞台上为中国原创医疗技术发声，潘香斌的成长轨迹始终与全球心脏疾病患者的救治需求紧密相连。早年在基层医院支援时，他曾亲眼见到偏远地区患者因为医疗条件有限，错失了最佳治疗时机，这让他暗下决心，要让先进技术走出大医院，惠及更多人。这些年，潘香斌的足迹遍布亚非拉10个国家，在非洲乡村的临时手术台上为儿童完成微创心脏手术，在巴基斯坦的医院里为当地医生手把手传授技术，在意大利的医学讲堂上分享中国的无辐射介入方案。他累计帮助海外超1万名患者重获新生，无声诠释着中国医生的创新与担当。如今潘香斌和医疗团队正在做3件事，目标是让无辐射经皮介入技术惠及全世界更多患者。第一件事是对海外医生进行培训，另外2件事他有更多打算和实际探索。
1: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建标准，超声引导介入技术建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这个话语体系是非常封闭的啊，但是绝大部分标准都是欧美的，都是欧美牵头的，所以非常不容易建起来。这我们签了文件，放弃很多专利，但是后来我们发现这个专利这个标准呢、每一次下载，国际标准组织是要收费的，好几十美金，还挺贵的。所以好多人反映这个，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所以后面我们专门提了申

0: 请，我们希望呢能够让这个国际标准呢免费下载。我们当时提的理由也很充分，第一呢，我们放弃了很多专利；第二个呢，即使这个患者他出生在发展中国家，他有同样的人权享受标准化的治疗，就像在发达国家一样。所以后来国际标准组织它的执委会专门做了投票，这个结果令我们非常振奋，把我们这个国际标准永久免费开放，全世界都可以免费使用这个标准。第三件事呢，就是要改装备。你看我们现在做这个手术车，超声引导的手术车，这个车就特别好了，这个车就可以开到村里，在村里做手术。我们讲心脏手术啊，是医学皇冠上的明珠，我们叫四大手术，要到大城市找一家大医院，求一位大医生做一台大手术。我想大家心脏病为什么都往北京上海广州跑啊，就是最复杂最难的手术，我们现在把它做成什么，做成上门手术啊，阑尾炎都做不到上门手术，心脏病做成了上门手术。你想这就是新的方法学，一个颠覆性的体系啊！我们现在有了这样的装备之后呢，我们就能够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有人有装备有标准，这样就能够复制我们的技术体系，能够去救更多的人。
1: 潘祥斌认为，这项技术之所以能走出国门，惠及全球万千百姓，得益于国家强大的制造业基础。
0: 这个得益于整个国家的发展和强大。你像就像讲可降解封堵器，如果即使我们有这样的枪，反过来讲，如果国家的制造能力不行，我们的加工工艺不行，我们的退火的能力，这个温度啊这些达不到，我们照样也造不出这个弹来啊。现在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啊，还有这个卫生健康啊共同体，所以这些都需要我们，不仅仅是说我们有热情去做这样的工作，更需要我们有实力去做这样的工作，大家才会跟着我们来，才会让中国的方案才能够去落地生根，才能够去挽救更多的病人。所以我们现在就是不光是带动我们自己国内的医生我们带动全世界的医生，我们从来不排斥法国、德国、英国、加拿大的医生，不排斥，大家都是一个团队。我们经常讲的很清楚，生命是没有国界的这个是救命的事儿，这是一个好事儿。早上好啊，
2: 在练等我。
0: 哎，今天就准备回去了，
2: 对，
0: 好不好？其实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让很多的患者，尤其是这些老年的患者，
3: 对，
0: 他要知道，现在能治了让更多的患者知道，大家赶上了好时代，
3: 对，
0: 我们现在有办法治了。你看今天看100多岁，
3: 对，
0: 我们现在常规做80-90岁的都非常的正常，恨不得都是今天住啊，住完今天晚上住一晚，明天就回去了。
3: 哎呦，这就简直以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
0: 对，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只要大家这个对医疗、对科学知识有足够的了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办法能够帮助大家去长寿。
1: 我是朝玉，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跑城派运输选江淮新能源 ES 九，晋阳秘一宽体驾驶室，搭载宁德时代电池，可享长达8年或60万公里质保保障。2C 双枪快充，20%到80%，只需18分钟，多拉多赚。详询400-800-9933。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从修车学徒到世界之巅，从默默无闻到惊艳全球，张雪用热爱证明平凡亦可成功，梦想终将闪耀。
4: 让我们恭喜张雪汽车，世界会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5: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6: 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觉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
3: 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中国速度闪耀世界，湘西少年张雪的逆袭之路。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资讯有故事，我是主持人杨帆。日前，葡萄牙波尔蒂芒赛道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赛场沸腾了。法国车手驾驶着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制造的53号赛车，连夺 SSP 组别、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与第二回合冠军，实现2连冠。这是中国品牌首次在国际顶级摩托赛事中量级组别登顶。
4: 我看到随着瓦雷蒂贝斯的完美操控，以及和张雪技术80的性能的极致输出，那么即将迎来的是中国车队，是中国品牌在 WSBK 世界赛场，在中大排量组别赛事当中历史上的首个领奖台，它也是首个冠军。这家中国制造商可以说重新定义了极致热爱的上限。让我们恭喜张雪机车，世界会记住我们的中国制造商品牌。张雪拿下了第一回合的冠军。
3: 北京时间3月28号，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 SSP 组别的比赛第一回合中，法国车手驾驶张雪机车的 820RRRS 赛车以领先第二名近4秒的优势夺冠。现场的一张照片显示出张雪机车非常明显的领先优势，被网友称为世界名画。3月29号，比赛继续进行，法伦丁德比斯在中量组第二回合比赛中驾驶53号赛车首位发车。比赛还有3圈时，德比斯由于失误位置掉到第3位，但他凭借赛车的性能优势最终夺冠，实现2连胜。张雪机车的创始人张雪和他的伙伴们在重庆一同见证了胜利的时刻。
4: 漂亮！
3: 夺冠后，张雪激动地挥舞起5星红旗。
7: 这一刻我等了20年，然后我想对20年前的张雪说，你成功了。只要我们认真的真心的去做我们想做的事，一切皆有

0: 说，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一个检验量产车极致性能的舞台。这次中国摩托车制造商的赛车在两个回合当中接连夺冠，打破了杜卡迪、雅马哈等欧美日品牌长期主导的格局。张雪机车，这个以创始人名字命名的品牌成立于重庆，两年便站上世界之巅，完成了一场震撼中国制造业的逆袭。张雪观看比赛直播时激动落泪，随后她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做一件事不是奔着结果去，而是因为热爱，可能结果真的不一样。张雪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多年的坚持与付出终于迎来了成果。谈及取胜的关键，他坦言，团队打造的赛车在同排量级别中实现了马力最大、车辆最轻、底盘重心最低的核心优势。
1: 激动，太激动了，然后自己想了这么长时间的事儿，就有成果了。
2: 那想了多久了这个事？
1: 几十年了。
2: 您夺冠的这辆车跟市面上其他的车相比，比较优势是什么？
1: 我们的车是在同等排量下，我们马力是最大的，重量是最轻的，然后我们的底盘的重心也是最低的，然后我们车的相对比民用车来说，我们更赛化一些。车手和团队可以根据不同的赛道，它可以调整最适合这条赛道的参数然后包括我们的发动机的低扭更强啊，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
2: 因为夺冠了，就是我们有一种感觉，我们中国的摩托车已经到达世界的顶峰了。您觉得这样的描述准不准确？
1: 不准确。其实我们现在在跑的这个组别还是中量级组，大概你可以理解成我们现在参加的是那个高中组，然后大学组呢就是我们下一个要参加的组别。
2: 但你觉得跟国外的那些顶级品牌相比，
1: 它最厉害的是经验库，是经验，然后我们现在呢在摸爬滚打去在摸索这些经验，整个制造能力我们现在和欧洲和日本完全持平，完全一样了。他们有足够的经验，我们没有经验库，我们要出很多工程师上来研究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我们在追赶，我们在踩坑，其实他们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把全球最顶尖的产品全部买回来，我们去拆解它，去学习它，但不是复刻它，复刻它没有任何意义。是我们的工程师要完全读懂设计制造这个产品的工程师他的想法。好，你读懂了以后，相当于那个团队来教了你一次。
2: 那您觉得就这一次夺冠对于中国摩托车意味着啥？
1: 我觉得对整个行业的上下游也好，对我们的品牌主机厂也好，我认为它应该能提振信心。
0: 从小县城的修车少年到车队海外夺冠的车企老板，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个曾经在雨里不肯回头的少年。出生于湖南怀化农村的张雪，从小接触摩托车维修，并对摩托车产生了浓厚兴趣。14岁那年，他背着一个破旧的背包，走进了怀化城里的一家摩托车修理铺，成了一名学徒。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开门，扫院子、擦工具、拆洗满是油污的发动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指甲缝里的黑机油永远洗不干净，手上的伤口刚结痂就又被零件划破。别人眼里又脏又累的苦活，在他眼里却是通往梦想的阶梯。他抱着拆下来的零件研究到深夜。
1: 我初中毕业的时候就是毕业了，我知道我自己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同学不是要交流我们的理想梦想是什么吗？我说我的理想是修摩托车。到初中毕业以后，我就开始学习修摩托车，学了大概有一年多，我就开始自己开了一个店。
0: 张雪用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买了一辆车龄比他还大、到处是毛病的二手摩托车，这成了他赛车梦的起点。他在乡间的土路上反复练习特技，摔得满身淤青。

0: 拍了，拍了以后，哎，他真的播出了。
1: 让我们跟随当年电视台记录的影像，一起来回顾一下。
2: 他叫张雪儿，19岁，怀化麻阳人，在怀化市开了家摩托车修理店。
3: 我就是想修车的，我并不是说想到电视去秀一下，我是真的喜欢摩托车，知道吗？很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摩托车。
2: 张雪儿让我们看看他的摩托车。哟，你这车还真不错呀。
3: 这车是你的
2: 啊？啊，这才是你的坐骑呀。
3: 妈，有20年了。
2: 我们再三向张雪儿解释，今天我们要赶100多里外的麻阳进行采访，时间很紧张。
3: 那我就跟着你们车跑啊！我就跟着你们车跑，你们什么事有空我就什么事。
2: 万一我们播出去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结果呢？
3: 一个人不管你失败还是成功，你年轻的时候没有去做，到老了肯定会后悔。年轻做了，就算到老了失败了，不会后悔，肯定不会。
1: 当时张雪多次联系节目组，希望能秀一下车技，可正式拍摄时他却翻车了。
4: 台湾的朋友，你不要这么急好不好？回家张雪。
1: 但张雪并没有就此放弃，而是选择一路冒雨跟随节目组，最终打动了工作人员，为其赢得了第二次补拍的机会。
3: 如果我没成功，我就拼命的赚钱，然后我有儿子的话，他不喜欢吃我的，让他赛车。
1: 19岁的张雪给当年的观众留下了两句话：
3: 有梦想就去追，因为勇敢我的人生更精彩。
1: 这段雨中狂奔的影像和勇敢追梦的誓言，让无数人看到了这个倔强的湘西少年。上了电视以后，张雪就把店给卖了，带着几万块钱去安徽找教练学习赛车。也正因为这份赤诚和坚持，职业车队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张雪终于敲开了职业摩托领域的大门。进入职业车队后，张雪成了一名特技车手兼机械师。他先后斩获2009年摩托车城市登梯竞技赛国产组季军，2011年该赛事亚军，在赛场上一次次证明实力。但现实困境也接踵而至，常年高强度训练带来的伤病，以及国内摩托车产业的短板，那时我们仍造不出一台真正过硬的大排量赛车，核心技术长期被国外垄断。张雪渐渐明白，自己或许无法站上世界车手之巅，但他可以换一条赛道，让中国摩托冲向世界前列。他说，既然我骑不到最前面，那就造出能让中国人冲到最前面的车。2009年到2012年，张雪在浙江一家工厂从事摩托车工作，吃透了整车研发的全流程。2013年，他奔赴中国摩托工业的重镇重庆，在这片孕育着机车梦想的土地上，开启了属于自己的造车征程。
0: 就我跑了几年，我把自己的钱花完了啊，那我就在浙江的一个工厂，然后开始从事摩托车的工作，然后做了几年以后，我就自己跑到重庆来创业了。
5: 我能知道，就是您的这些摩托车知识都是从哪来的吗？
0: 你看我从这么长时间10年，
6: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7: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6: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遇，国漫礼包祝你行。
7: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7: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建行时光好礼震撼来袭，使用龙卡信用卡，每日每周每月消费达标。

0: 机会获赠隆积分、京东专区券。快来中国建设银行手机银行 APP 搜索时光豪利报名参与吧。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从事这个工作，你一天学一个知识，你都可以成为博士了。
3: 那我能冒昧的问一下，你现在的这个学历是什么？
2: 初中。博士可能只干一小项哈，我不能专一小项，我是要全面都要了解，然后在每一个小项里面都需要一个专业的工程师或者一系列专业的工程师来配合我来完成这个事情。
1: 在重庆，他造出了人生中第一台真正意义上的张学造摩托车，这款车是国内万元以内首款电喷摩托车。至此，张雪完成了从修车改车到造车的核心跨越。2017年，30岁的张雪与几位合伙人一起创立了凯越机车。凯越推出的首款车型一上市就成了爆款，经销商排队提货，所有人都劝他趁着热度多做几款走量的赚钱车型不好吗？但张雪认为，没有自主研发的发动机，永远只能做组装厂，永远被国外品牌卡脖子。张雪再次做了决定，继续自主研发大排量发动机。他把所有身家都砸进了发动机研发里，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吃住都在工厂，没日没夜的调试、推翻、重来，无数次失败，无数次从头开始。2024年。张雪决定离开自己一手创办的企业，重新开始。他还是非要啃那块硬骨头，坚持一直以来想要做的研发发动机。他在辞职信上写道：经谨慎思考，本人决定辞职，去追求我的星辰大海。
3: 发动机全是自己
2: 是的
3: 自主研发的。
2: 是的。
3: 您参与研发了吗？
2: 我参与了，其实还是一根筋会占50%，另外一个就是我没有想过要去做其他事情，就他能做就一直做呗，就哪怕10年没做好，那再做呗，继续做呗。
1: 2024年4月，张雪在重庆两江新区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张雪机车。
2: 在我的概念里面哈，就是我不管这个名字有多好听，你的产品是 low 的，这个名字永远都不可能，这个品牌都不会是一个高端品牌。但当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我随便起一个名字，我就用张雪，那我用张雪。我只要我的产品足够优秀的时候，那我以后赢得了所有比赛的冠军的时候，那它可能就是一个顶级符号，我就是这个不重要。
1: 2025年，总台蛇年春晚。在重庆分会场上，张雪机车驶过千厮门大桥。2026年，张雪机车820RR3缸仿赛上市，正是这台民用量产车经过赛道化改装，直接站上了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赛场。这台从核心发动机、关键零部件到整车调教，均实现自主国产化的机车，拿下了双冠王。那个14岁在修车铺里满手油污的少年，终于用自己造的车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摩托。
3: 那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呢？
2: 我们说的现实一点啊，我现在的给自己定的目标是10年把张雪机车推到世界 TOP10， 现在是中国 TOP8， 今年的目标是中国前3。 OK， 然后3年以内吧，中国第一。
3: 那您的信心来自于哪里？
2: 第一，我用我自己的从业时间和经历来说哈，我现在应该做这个行业有20年，但是实际上我是相当一般人干了40年。我一整年里面超过完整天休息的不超过5天，然后一天里面除了睡

0: 要吃饭，几乎全是摩托车，然后我对整个产业链，包括我公司的业务，从逆向开始，然后再到研发，再到采购，到质检，到制造，到售后，全流程我自己都经历过，那么我知道怎样才能做好一台车，那我都如此了解，我怎么能做不好呢？我又了解就是专业嘛，好，我又足够的努力，怎么能做不好？肯定做得好啊！我对失败的接受能力特别能包容它，所以我就不惧怕失败，然后所以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干。那我敢干了以后哈，我的思维会要快一点，就是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是什么，我咻一下就想到了，然后我的执行力会超强，我想到了我会咔马上就去干，然后我干错了马上调整。总结一下，第一敢干，第二快速的学习，第三干错了马上纠正，大概是这样吧。
1: 张雪汽车厂队的赛手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中连夺中量级组别第一第二两个回合的冠军，这个赛事和目前两个回合冠军的含金量如何？中国自主研发的摩托车在比赛中脱颖而出意味着什么？我们来听中国汽车摩托车运动联合会副秘书长龚宏果的分析。
2: 首先 WSBK 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是由国际摩托车运动联合会 FIM 主办的全球顶级的摩托车赛事之一，全年共12站，每站进行两个回合的比赛。与使用原型赛车的 MotoGP 不同， WSBK 的参赛车辆必须基于市面在售的量产车进行有限改装，因此其成绩被公认为是量产车性能的终极试行石，直接体现了厂商的技术实力和产品性能。张雪机车的这次双回合夺冠，不仅是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在 WSBK 赛事中获得的首个分站冠军，更实现了从参与到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里程碑式的跨越。它是在全球最高水平的量产摩托车赛场上，用实打实的圈速和稳定性，证明了我们中国自主研发摩托车的顶尖竞争力。这次张雪机车夺冠是中国民族品牌的骄傲，更是众多中国企业厚积薄发的成果，这不仅会吸引更多的摩托车企业参与运动，对于中国摩托车手和摩托车运动也是巨大的激励。
1: 在这次获胜后，张雪并未停下脚步，他仍旧仔细地进行了复盘。
0: 最缺的我觉得是对高端的探索和挑战，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去追求高端，追求极限和极致的这种状态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哈？会相当于拿着鞭子抽着我们去成长。就比如我们去跑这个比赛，你看我们第一站跑得并不好，对不对？跑得并不好，那我们就要去解决它。那其实看今天我们拿了冠军，其实我发现我们车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的车发车的速度没有竞争对手的快。那我们现在又在思考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怎么解决？其实我基本上就想好了，啊，马上在对策了，
3: 就已经马上准备解决这个问题。
0: 是的，下一站可能解决不了哈，应该在年终的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这个问题大概率就得到解决了。
1: 我是杨帆，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0: 开车听路况，炒股靠点金 ，AI 选股多维分析，智能决策辅助投资，省属上市券商助您投资决策更轻松。国元证券官方手机 APP 国元点金，即刻下载体验。
1: 选七座商务车，来选江淮瑞风 RS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舒享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全家用移动，品质更出众。
3: 安徽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自助陪读全覆盖，学习娱乐超流畅，配上灵犀屏，智享 AI 小管家，需求一呼即应。
2: 外出还有移动看家，实时守护更安心。全球通享礼月，国漫礼包祝你行。
3: 6月26至28日心动日，影音会员生活权益享不停。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拨打10086或详询当地营业厅。中国移动。
3: 手机一点至高秒贷30万，建行快贷年化利率低至3.0%起，无抵押纯信用。

0: 灵活还款超省心，在建设银行 APP 首页贷款入口左上方消费贷款栏目即可测额申请。办理第三代社保卡，选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优化办卡流程，提升用卡体验，还能参加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详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
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2: 哎，早！
3: 哎，早！
4: 那个时候打卡上课，
5: 谢谢。
4: 现在打卡上班。
6: 你的梦想还在吗？著名积极心理学研究者米哈里·契诃森·米哈顿提出心流理论。心流让我们工作在当下，与工作和谐统一，在工作中获得快乐和成长。而心流在工作中出现的占比为54%。早上8点，祝你在今天的工作中能感受到令你幸福的心流时刻。
7: 投资一点通，理财好帮手，华安证券，财知生活。
8: 大家好，我是华安证券财知生活的财姐。一般来说，只要投资者手中的资金足够充裕，这股票是可以想买多少就买多少的，买入最多没有上限。不过一次性买入不能够超过100万手。但是如果投资者买入股票数量达到了上市公司股份的5%，投资者要买入这只股票就需要依照规定进行报告和公告。在报告期限内和作出报告公告后2日内，不得再行买卖这只上市公司的股票。之后每次购买不得超过此股票总额的1%。并且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5%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回其所有的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份而持有5%以上的股份的，卖出股票不受6个月时间限制。还有需要您注意的是，在 A 股市场中，股票买入有最低数量限制，那就是最少要买入1手，也就是100股。并且股票买卖都是需要收取手续费的，所以投资者在交易的时候，买卖数量越多，收取的手续费可能就越多。我们还需要注意保证收益，不要盲目买卖。说到这股票手续费啊，它包括交易佣金、印花税和过户费。其中买入股票需要支付的手续费有交易佣金和过户费，印花税买入的时候是不收取的。这佣金费用呢是双向收取的，也就是买入和卖出的时候都需要收取一次。佣金的收取一般不会超过成交金额的3%，并且各个证券公司的收费标准是不一样的，最低5块钱起步，不足5块钱的按照5块钱收取。这印花税呢，收取方式是按照成交金额的1/5来收取的，这个是全国统一的，并且收取的规则是单向的，也就是只在卖出股票的时候收取，买进的时候是不收的。股票过户费是指投资者在成交股票之后更换用户名所需支付的费用，过户费一般是固定不变的，没有办法协商收取，一般是收取成交金额的1/10，也是买卖双向收取。
9: 在喀麦隆茂密的热带雨林中，流淌着该国第二大河流尼永河。2024年4月，一座横跨尼永河的大桥工程开工建设。
10: Avant la construction de ce pont, le déplacement entre les deux rives.
11: 大桥没修之前，来往河两岸真是太难了。想要过河，要么绕很远的土路，要么只能等渡船。
9: 这座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大桥是服务喀麦隆民生发展的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12: 首先来说，尼永河不再是拦路虎，交通堵点一通。